0: 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0: 我有10GB 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我们又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敌人只有小狗部队缠着我们，大部队却往流动方向开拉，太狡猾了，就是不上钩。
1: 这帮王八蛋！
0: 我说他们的进攻怎么一次比一次水，一到跟前就往回撤。
1: 不行，我们一得想个办法把他们给引出来，要不然我们围歼敌人的进攻就会全盘落空。

0: 就在那个山坡上。要是骑马举个白旗去投降的话，敌人肯定不会拦着我的。就给他们扔两个炸药包，他们一定会被激怒。
1: 哎，不行不行，主任，那太危险了呢。
0: 美兵，一定要带着部队撤退。记住，把军器沿路留下，给小虎指条路。
1: 哎，主任，不行，你给我美兵，你给我。主任，我从小做梦都想当将军，今天呀，就让我过这个瘾吧。
0: 啊，美兵，
1: 主任，如果我要回不来，麻烦你转告石座，告诉他，请他原谅我，穿走了他的将军服。

0: 命令部队撤退，把所有东西都沿路留下。小鬼子，我在点将岗下面等着你们。
1: 师祖，你看，鬼子上钩了，他们紧握整顿的部队朝这边追过来了。
2: 我都看见了。
1: 师祖，是总干事，他穿了你的将军服，单枪匹马闯进敌营，杀了很多日本军官，惹怒了城下。全连队出动要跟你决战，但总干事他……
2: 别说了，他也是我们川军的英雄。

0: 你终于把日本鬼子给引来了，现在就是要等师座的命令。
1: 把红灯笼升起来，点击岸岗下的伏兵可以准备出击了。
2: 是，快，升红灯笼。
3: 升起来了，师座命令我们出击了，做好战斗准备。

0: 大德，
1: 有，把王登禄升进来。
2: 仙人洞和打虎台的伏兵，
1: 可以准备出击了。
3: 是，快，
4: 等会。

走一圈了。

0: 命令！火力攻击制止！火焰突破啦！
1: 그놈의혼란전부대표끼리미치어서막혼란다해왔노대체스카못해저렇게뭐스카못내면서해
0: 시단조회대포조회오요기다시공교소회에서가다른생구오소매사시야를
1: 무달보지나가리수직기도그냥가고가리마세맞다고고가깨가치가됐어휴게한테빡다스카못해

0: 知道呢。
1: 少数敌人逃脱，两个中佐，四个少佐，全部被我击毙。我们缴获的武器弹药那是不计其数，其中还有两门山炮，师座，这回我们是真发财了。
2: 好啊，那个森下呢？
3: 他被封府关包围在仙人洞外，还在负隅顽抗。

0: 你就是森下，你混田魁，我就是。你这个刽子手，侵占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人民，你也有今天。<笑>
1: 我不服，你耍诈。 我们拿一杯黄金，绝不会输给你，不会。
0: 曾经说过，我要亲自手刃你，要为那些被杀害的人报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总，这话说的有道理啊。眼下作战是第一位的，我会向林长官亲自开口要。现在还是按军委会命令执行。教练，命令朗西跟宣城的部队，今天晚上将阵地移交给中央军，我们明天上午就开拔，到第五战区执行新的作战任务。是。
1: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对我南京发动全线总攻，我守军顽强抵抗，但终因指挥系统混乱，各自为战而被突破，被迫撤退。日军于12月13日攻入南京城，并由此开展了连续8个月对30多万的战俘和平民震惊世界的南京

0: 已经实现了。刚刚接到电报，我们离开后不久，宣城狼袭就失守了，中央军也转入了浙江。淞沪会战以后，军队被吓破了胆，一听说日本人来了，闻风而逃。我听说在南京为了逃命。
1: 军队乱作了一团，结果让日本人趁虚而入，真丢人。
2: 师祖，那您认为是什么原因才造成这一连串的失败？是士兵们怕死吗？
0: 是将军怕死。如果多几个像国华这样的将军，南京不会败得这么惨。
1: 可将军也不全怕死啊！我看，整个战略方针有问题。
0: 最高统帅对这场战争到底应该怎么打，心里完全没个底。南京保卫战，一会儿让守，一会儿又让撤，弄得唐生智一个卫戍司令整天摸不着头脑，这怎么能不败？
1: 那您对今后的局势怎么看呢？
0: 南京失陷，日本人肯定要南北对进，以求华北和华东的日军合流。京浦线就显得尤为重要。下一场大战的地点应该是在徐州，这是两条铁路的交汇处。
3: 兵家必争之地。师座，韩总司令发来电报，希望能和您尽快的在临城会晤。
4: 韩副局要见我。
3: 报告！
4: 哎，那个吓老子一跳！
3: 对不起，司令，这有您一封电报，是冯天贵发来的。
4: <笑>好，他们过了长江了，很快就会过来。宗司令，你为什么那么盼着他来呀？
3: 奶奶，问这么多干什么？
4: 是。嗯，日本人有什么情况？日军吉谷使团占领济南后，又攻占了泰安，正想难，逼近曲阜。同时。 日军八院使团从衡水出发，向聶城、平阴方向攻击前进，然后日军很可能在曲阜会合。
3: 一个击鼓就够厉害的了，现在又来了个板垣，
4: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这不是，
3: 怎么办，司令？
1: 要继续往南撤吗？他奶奶的！当初撤出济南，老蒋就不高兴了。再往南撤，他还不把我老娘骂死？嗯

0: 是天魁老弟吧？
1: 我是日思夜想，总算把你盼来了。
2: 总司令亲自到车站来接，兄弟过意不去。哎，
1: 你是英雄，我是狗熊，这狗熊即英雄，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啊？
2: 韩总司令这话是折煞老弟。这几个月跑了大半个中国，叫我跑腿的更合适。
1: 其实啊，骂我狗熊的是老蒋，他才是狗熊的。来，都上车。
3: 一个总司令，这么卑躬屈膝的见一个师长，什么意思啊？
4: 这还看不出，他这是有求于师座。
5: 他有什么要求我们川军的？

0: 秦奎。
1: 你这是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就没坐过这么好的车。
1: 是吧？喜欢这辆车吗？奶奶的，等会儿你把它开走，归你了。你不是说你是个跑腿的吗？这跑腿的

金贵啊，看看这房子怎么样啊？我是专门从法国请的建筑师设计，

0: 风景。
1: 外边啊，还有鱼池和花园，
2: 真够豪华的。这房子值多少钱？
1: 最少是100万吧。这在山东都是这个，比济南、青岛那些花园洋房那可高级多。
2: 100万大洋，够几万个穷人一年的生活。
1: 哈哈，没想到吧？来来来，这房子就是你的了。
2: 我的？你想拿这房子和车套我？
1: 你误会了，山东人豪爽，我啊就是想交你这个朋友。
2: 可你让我有点害怕。你该不是想上山为匪，拉我入伙吧？
1: 现在满世界都在打日本，当哪门子土匪？你呀，咱坐下聊。来来来，坐。天哥呀，关于我的传说，你一定听了不少。
2: 你的什么传说？我还真不知道。
1: 几年前，你搞了个陆海空三军成立大会，啊，发表了个演说。有人告诉我，你套用了我说的话，我是一笑置之。你今天看见我，你说我是像说那种话的人吗？
2: 不像。韩总司令精明过人。
1: 说那种话的人那是没文化。

0: 几年前你搞了个陆海空三军成立大会
1: 啊，
0: 发表了个演说，有人告诉我你套用了我说的话，我是一笑置之。你今天看见我，你说我是像说那种话的人吗？
1: 不像。韩总司令精明过人。
0: 说那种话的人那是没文化。我给你念几首我写的诗。远看泰山黑乎乎，上边细来下边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边细来上边粗。哎，你说怎么样？
1: 有意思。
0: 大明湖湖名大，大明湖里有蛤蟆，一戳一蹦的。抱秃拳拳秃抱，三个泉眼一般粗，咕嘟咕嘟又咕嘟。哎，你说怎么样？哎，你别急啊。还有，忽见天上一火炼，那是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见一火炼？你盯着啊，你说我像那种不学无术的人吗？
1: 我的天哪，啊，这诗写的看起来，兄弟，我得对你得刮目相看呀。
0: 所以啊，不要轻信谣言。哎，有人说啊，日军进攻山东的时候，我韩复榘不发一枪就逃跑了，扯淡。奶奶的，沧州和德州的抵抗，桑园车站的战斗，不都是我跟日本人打的吗？
1: 可是你把黄河的防务丢了，日本人顺利地渡过了黄河。
0: 老弟啊，守黄河靠什么？靠大炮。可蒋介石呢，一开战就把我的炮兵全调走了，我有什么办法？济南失守。

0: 老蒋把我骂的是狗血喷头，可南京失守的他怎么连个屁都不放了？
1: 看来你对老蒋是意见挺大呀。
0: 是他对我有意见，我不想让他插手我山东的事务，挤兑了他的人，哼，他就到处的造谣编排我，说那些话都是小菜一碟。他还说什么？说我克扣教育经费，说我贩卖鸦片。他放屁！我在山东推行教育改革，山东的教育是全国最好的，山东的禁毒也是最严厉的。
1: 那你怎么会跟老蒋结下这么深的怨恨呢？
0: 西安事变，我给张学良发了电报，愿意出兵对抗中央军。
1: 原来是这样。

0: 江哥呀，这是100万大洋的银票，你拿去。我听说你为了筹集军饷，把家当都卖了。出川以后，经过3个战区，可没人认账。老蒋这是把你当成了借来的牲口，拼命的使唤，就是不为食儿。就连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看不过去了。来，这钱你收着。
1: 这是第五战区发给的，还是韩总司令您个人的馈赠？
0: 当然是我个人给你的，你还指望第五战区啊？实话告诉你吧，李宗仁想在徐州打一仗，老蒋同意了，可调来的都什么部队啊？西北军、东北军，还有你们川军。淞沪会战的时候，那70万中央军都哪儿去了？怎么不来了？
1: 他老蒋啊，就压根儿没想扶持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军饷从哪儿来啊？他也是个穷光蛋。
0: 看得出来，韩总司令对老蒋是火挺大。你对兄弟我这么豪爽，我还是有点云里雾里。我想扳倒。
2: 抗战的大局不能让他掌舵，他掌舵会害死我们大家的。是在这个时候，
0: 这可不是什么好时机。我给刘湘写过信，邀他共谋局势。刘湘回复。 让我和你商量，天贵啊，你也深受老蒋之苦，有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我一看着你，就知道咱们有共同意义。怎么？你不同意？不是愿意不愿意。
2: 时机不对，第一你能不能扳得倒的？第二，当下是抗战的最关键时刻，这么做合适不合适？第三，你就是扳倒了他，谁来代替他？你原来顾忌的是这些啊，韩总司令，这银票、洋房跟汽车，兄弟我不敢收。
0: 你的提议太吓人，太危险，
2: 危及的是全国抗战。兄弟，我不想当民族罪人。我劝你也别这么做。
0: 天贵，你误会了啊！我不是不抗战，我
2: 今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你知我知。韩总司令，我还是要奉劝你，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把日本人赶走了，剩下的事情都能迎刃而解。

0: 师座，你回来了。
1: 啊，电报电话都安装好了。
2: 都弄好了。师座，韩总司令请您，没什么事吧？
1: 没什么，就是唠点家常。这边情况怎么样？
2: 哦，战区参谋部打来电话，让我们师分驻藤县和临城两地。嗯，我已安排122、123旅驻藤县，126旅驻临城。另外，李长官让您稍作准备，后天到开封参加高级军事会议。
1: 高级军事会议
2: 是研究徐州会战的会议，蒋委员长也要亲自参加。
1: 我们正面的敌情怎么样？
2: 这次是您的老对手了，师座，这边请。沿津浦线正面是日军的矶谷师团，他们刚攻下泰安，正向曲阜进军。这边是从华北赶过来的板垣师团，这两伙日军可能在曲阜会合。如果他们南下，可能就直接和我们面对面了。
1: 韩总司令的部队呢？不至于跑到我们后边去了吧？
2: 那倒没有，不过也差不多。他们在济宁单县一带避开了津浦线，说不好听点儿，这等于说是把通往徐州的大门洞开。现在我们是在第一线，替他们挡日本人了。
1: 去忙吧，我再想想。
2: 是。

0: 国光。
1: 哎，赵明啊，怎么是你啊？你不是和伟作在一起吗？来，请坐。
0: 伟作已经改变了计划，明天不去重庆了。
1: 哦，我还专门来接他，他不去重庆了，他去哪儿啊？
0: 伟作要连夜北上去开封，他要在
2: 河南省
0: 府召开军事会议，要你也去。
1: 他怎么急急忙忙的要去开封呢？是不是情形有变化？
0: 还不都是为了处理山东的事儿。伟作对韩伯驹的容忍已经超过极限了，已经查明韩伯驹给刘湘写信密谋倒蒋，冯天奎一到临城又和他秘密会晤，又送汽车又送洋楼，被代理的军统特务发现了，还拍了照片。
1: 这冯天奎怎么也被牵进去了？
0: 冯天奎还算聪明，没要这些东西，但这件事牵扯到了川军，所以伟作要你去开封。
1: 那伟作对刘湘和冯天奎怎么干？
0: 刘湘现在是病入膏肓啊，冯天奎是一员战将，伟作要用他，所以就格外开恩。只要他能够揭露韩伯驹秘密倒蒋的阴谋，当一个人证，就绝不留难的。这个韩伯驹啊，也确实可恶，山东一路败退，徐州大门洞开，这是整个战局雪上加霜，庆父不死，鲁难为呀。
1: 可韩伯驹他毕竟是战区副司令长官，二级上将，还是山东。

0: 你是不是想当上主席啊？
1: 为左右处置的，就是他这个副司令长官，这就叫杀一儆百。

0: 老蒋在这个时候突然在开封开会，他什么意思啊？
1: 说是商量下一步徐州会战的策略，五战区中将以上的军官都要参加。
0: 奶奶的，徐州会战不在徐州开会，为什么在开封？
1: 总司令为什么对开会的地点那么介意呢？
0: 哼，那当然了，开封是河南的首府，不在我的势力范围。谁知道开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啊？
1: 可老蒋明示说是您可以带随行警卫，不像是油炸呀。
0: 那这样，你给冯天奎打个电话，就说我请他吃饭，就定在齐鲁阁。
1: 您送他汽车房子他都不要，您请他吃饭他会来吗？
0: 哼，这个人表面上狂放不羁，可骨子里是个正人君子，我想他会来的。
2: 你现在是委座身边的人，我问你，让冯天奎去举证韩复榘，是不是给他挖的陷阱啊？
3: 不是，我可以保证，委座也是想撇清的。
2: 那我问一句难听的话，你有没有趁机给他下药啊？
3: 要是换作一年前，我会借此整死他。可是现在时局不一样了，冯天奎已经证明他是一员抗日战将，淞沪和太原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广中将以上的将军就近十名战死沙场，委座对此痛心疾首啊！我此时撺掇再杀冯天奎，我这不是给委座添堵吗？
2: 你变了。

0: 你说我不恨冯天贵吗？恨。你说我不想杀他吗？想啊。可是他这个人，就像山一样，竖在你面前，你就是翻不过去。家贫，享贤妻，国难，思良将。 国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我这就去给郑冲发个电报。

哎，你大声点儿！啊，是齐鲁阁是吧？啊，韩总司令要请我吃饭，他没说有什么事儿吗？啊，就是请吃饭。

0: 啊，好，今天晚上6点，我准时到。
1: 何三座给我发了封电报，您看看。
2: 你部自开战以来，转战数省，屡建奇功，川军已渐受家喻，此时当再接再厉，切不可为小人蒙蔽，陷入是非，务请将我言转告，切切。嗯，我想他这是有所指，韩总司令的饭局，不去为好。
0: 他是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我应答应了，不能说话不算话。
2: 可是他的部队一路败退，敞开山东大门危害战局，全国的舆论更是对他一片指责。而且，他这次饭局为什么不请别的将军？你这次去，怕是会引火烧身呢。
0: 你能想到这些，真是大有长见。
3: 可我有个计划，或许还能用得着的。放心吧，我没那么傻。一会儿你们跟我一块去。
1: 可是师座，
4: 人证不怕影子歪，
0: 还怕一场饭局吗？
3: 是。
0: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来，为你的手信干杯。
3: 我根本就不想来，
0: 韩总司令。 你手下5个师，却把京浦线让开了，让川军正面对敌，你轻松了。那兄弟我呢？山东都是这么丢的吧？我跟你说过，我也跟日军打过个仗，德州一战，我的兵力损失了一半。天贵啊，你的兵力也损失了一半了吧？
3: 啊，
0: 到目前为止。 有人给你补充兵力吗？没有啊。哼，奶奶的汤恩伯，南口一战他损失了一个师，老蒋立马就给他补充了一个师，还任命他为20军的司令。到底是老蒋的嫡系啊！你我有这样的待遇吗？所以你撤退
1: 就是想保存实力？
0: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来劝降，我是严词拒绝了。我不想当卖国贼。后来，又有人劝我宣布山东独立，我又拒绝了。我是一心的想抗日，可这老蒋呢，他专门就抽我的底火。不错，我是想保存实力。 我不想把自己拼成个光杆司令，然后再到老蒋那儿去讨口饭吃，他不会尿。再说了，老蒋他指挥无方，我不想让我的部队白白的为他牺牲掉。可现在抗战才是大局，
5: 你不可以总想着个人利益，全国已经对你一片责骂了，你怎么分辨都是没有用的。那这个时候，你倒不如让自己有所作为，你还有5个师呢。
0: 冯副官说的对，这支碗是我的川军，啊，他现在枣庄临城一线。这支碗是你的部队，在济宁单县一带。这盘红烧肉是日军的击鼓师团，他在这个位置，他想从这儿向这儿进攻前进。那是百元师团，就是那盘炖牛肉，那是他的位置。
3: 你说吧，咱们这两只碗能不能够装得下这两盘菜？
0: 你想吃掉它？这可是日军的2个精锐师团呐，咱们吃不了吧？一口吃不掉就慢慢吃啊，一盘一盘的吃，切成小块的吃。 日本人没什么可怕的，我用1个团也消灭了他精锐的3下联队，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和智慧。
3: 那你想怎么做？

0: 以我的六师六师作为诱饵，吸引击鼓师团向我进攻。你只需要从单县出兵，隔断板垣师团，李长官的部队呢从临沂方向进攻。这样就可以把击鼓师团包围消灭，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消灭板垣师团。这样山东的局面就可以恢复。潘东司令，你的宝座就可以稳如泰山。
1: 还可以掀掉你那逃跑将军的罪名，怎么样？
2: 这么大规模的作战，老蒋他会同意吗？
0: 你先别想他，你想你。你要是认可，咱们就干了这杯。

0: 宋司令，想什么呢？我这心里啊有点发热。哎，你说我和冯天奎要掉个个儿，他在山东会撤退吗？他不会。我了解过他们的战绩，川军粗没有在战场上逃跑过。惭愧啊！人家千里抗战，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1: 可咱们呢，自家山东没守住，还得靠川军给咱们担待着。你说他的作战计划可行吗？
0: 不看可行，我们至少应该打一场大仗，否则我们无法面对山东的父老乡亲。
1: 可老蒋会听他的吗？
0: 老蒋听不听不知道，但李长官肯定会听。
1: 如果您和李长官一致，你们代表的就是乌战区，都是有分量的人物，我想老蒋他就不能不听了。好，就这么定了。明天一早出发去开封开军事会议，我要面见老蒋，当面向他陈述山东的作战计划。他要是不听，奶奶的，我就和川军单干。
2: 吉谷，你是见过他。这家伙跟板垣不同，板垣是强悍，他是狡猾。一个是狼，一个是虎。
3: 想要击败他们，其实就是两个字：齐心。你看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南京保卫战，都不是因为敌人强大，
4: 是我们自家先乱了阵脚。
2: 如果都像韩复榘那样，这仗永远打不胜。可在刚才的饭局上，你的话可是把他给打动了。
4: 完了，老蒋恐怕就要对他动手了。韩复榘的顾虑是对的，军事会议本就该在徐州开，开封是一战区的管辖范围，五战区的战事怎么会拿到那儿去讨论？
2: 恐怕韩复榘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4: 我是同情他的，他有他的苦衷。至少他没有像殷汝耕、梁鸿志那样公开投敌当汉奸，所以我才跟他讲了我的计划，希望山东的军队能够振作起来。喂，我是冯天奎。哦，韩总司令。是啊。
2: 我明天上午出发。好，就这样，我在这儿等你。
4: 韩福举不放心，非要明天跟我一块儿去开封。
2: 师座，你真的不应该答应他，这样会给你自己添很多麻烦的。
4: 人证不怕影子歪。好了，天不早了，你先去休息吧。
2: 可，
4: 去吧。

0: 韩总司令，田奎啊，你们俩怎么会同车而来啊？我的部队到了临整，我是搭韩司令的顺风车，你怎么也跑来了？我
1: 配委座来的。韩总司令，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和田奎聊聊，你先进去。
2: 行，你们聊，我们先进去。
1: 对不起，韩总司令，请交出你的配枪。
3: 老子是战区副司令长官，
1: 也要把枪交出来吗？啊，韩总司令，您别生气啊，这是委座的命令，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要把枪交出来。你看我，这不也没带枪吗？你看这台上，这支就是李长官的枪。
0: 先进去，警卫和随从在那边休息室等待。
2: 田奎，我先进去了，你也抓紧来吧。
0: 我马上就过来。

0: 真够啊！他这一脚踏进去，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跟他同车而来？
1: 他是战区的司令长官，他要我跟他一起来，我能拒绝得了吗？
0: 我给郑冲的电报，你难道没有看到？
1: 我当然看见了。
0: 你是个聪明人，非要赤脚往牛粪里踩，看你现在怎么把脚洗干净。
1: 报告。
0: 委座已经到了，里边会议已经开始了，进去吧。

0: 他这一脚踏进去，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
1: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跟他同车而来？
0: 他是战区的司令长官，他要我跟他一起来，我能拒绝得了吗？
1: 我给郑冲的电报，你难道没有看到？
0: 我当然看见了。
1: 你是个聪明人，非要赤脚往牛粪里踩，看你现在怎么把脚洗干净。
2: 报告。
1: 回所已经到了，里边会议已经开始了，我们进去吧。

0: 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先别进去，在门口听一听。这应该是我们每个将领一百种次的责任。可是，又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了山东黄河天险阵地，我敢违抗命令，连续实现数个城市。
1: 时刻顺利进入山东，解放区济南泰安，是后方重要，这个责任应该有人承担。裴佐说的是胡话，山东丢失我应当负责，南京丢失又该谁来负责？
0: 我现在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

0: 南京丢失，自然有人负责。哼，
1: 还有上海呢，杭州呢，王远说还有东北呢，谁该负责？

0: 生气了。走走走，上我办公室消消气。这是我的车，上车吧。也行了，就别生气了，上车上车。我还要参加会议去，好吧？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好。
1: 哎，你
2: 下车。
3: 你是什么人？
1: 韩总司令，你被逮捕了，这是逮捕令。
2: 配合点，我们是军统的人，请不要做无谓的反抗，否则后果自负。

0: 就这样把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给抓了，
1: 他丢了半个山东，罪有应得。你没必要同情他，
2: 可用这种手段，未免太下作了吧。
1: 怎么，也要抓我吗？不，
0: 他们俩不是来抓你的，他们是军统二处戴笠的人，是想请你喝一杯咖啡。
1: 喝杯咖啡？你这是一枪打了两只鸟啊！
0: 你去吧，我去见伟座，接待好冯师长，不许无礼，明白吗？
3: 是。

0: 你就是韩复榘，奶奶的，你是什么无名守卫，敢喊我的名字？我受军法执行总监部委托，押送你去武汉，接受军法审判。同时，我也正式向你宣告，军委会已经革除你二级上将及本届一切军政职务，你现在是名罪犯了。
1: 我是罪犯，那他蒋中正就罪大的罪犯。
2: 怎么样，人送走了吗？送上火车了。
1: 晚上就能到达武汉，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去吧。
0: 是。
1: 作战计划，和川军的作战计划。
3: 怎么，他们都拟出作战计划来了？
1: 事不宜迟，北座还没走，走，我们一块去见他。
3: 站着了，跟我一块喝咖啡。他们级别太低了，还是我陪你喝吧。下去吧。你可真会安排地方。隆冬的北方还有这么诗情画意的院子。哎，跟韩复榘送给你的汽车洋房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
1: 这老韩也真能想得出来，嗯，临城马上就成战场了，那房子一颗炮弹就没了。<笑>
3: 你是聪明人呐，一来到临城他就把你接走了。你告诉我，你们都谈了些什么呀？
1: 嘿嘿嘿嘿，我听你这话怎么像是审问我呀？
3: 韩复榘违抗军命，临阵脱逃，丢了大半个山东，军委会。

0: 正准备在武汉审判他，可是这个老家伙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们现在需要证据，证明他的企图。他送给你汽车洋房，是不是想拉拢川军啊？
1: 这你别问我，我怎么会知道？
0: 戴笠已经查明，韩副局给刘总司令写了密信，刘总司令在病中，所以他就找到了你，不惜重金收买你，让你跟他站在一起，密谋反蒋，对吧？
1: 你这话我怎么越听越听不明白呢？
0: 你就别犯糊涂了，你跟韩副局没有瓜葛，委座已经了如指掌，只需你做个证人，以证明他的企图，一切就都过去了吗？委座还答应，所欠军饷全部补发给你。
1: 我和韩副局是初次见面，当然我也痛恨他消极抵抗，但他有他的苦衷，他最后答应我要联手川军一同抗敌。他跟老蒋有矛盾，这个证人我不能当。
0: 你看这院子了吗？什么都有，就缺个鱼池。戴笠心狠手辣，这你应该知道。你要是不做这个证人，你就不怕他翻脸无情，把你砌进水泥，埋在这里，让你永远跟养的金鱼作伴？
1: 行了行了行了，当年你也威胁过我，在重庆的行营院子里开枪。嗯，吓不倒我。
0: 哎呀，天魁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啊？你把自己扯进去，你值吗？
1: 我冯天魁从来不出卖人，我也不会干那些落井下石的事情。
0: 我是诚心想帮你啊，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死到临头了。
2: 你们有石作的消息吗？
3: 哦，他跟韩总司令去开封了，没来电话。王八多跟他一起去的，也没信儿。
2: 我刚才听说韩总司令被抓起来了，石作不会有什么事吧？
4: 我生怕这个韩副局把石作给牵进去。
0: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刘将军，
5: 刘光，
0: 你要干什么？
5: 我们从韩副举身上搜出了一份作战计划，是你搞的吗？
1: 没错，是我搞的。怎么了？
5: 你只是一个师长，为什么搞这么一份庞大的作战计划呢？
1: 消灭日寇是每个军人的职责，这跟官衔有关吗？
5: 你在这份计划中预判日军的进攻路线和兵力分配非常准确，委座看了以后非常欣赏，他说难得川军里有这样人才，他要召见你。
1: 他要召见我？就是这么召见的吗？
0: 天魁，既然委座不追究了，你就别再计较了。
5: 委座已经制定了一份更庞大的徐州会战方案，他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不要在这儿说了，委座还在等你呢，请。
1: 别着急，我这事儿就算是这么了了。
0: 快去吧。
5: 当然算了，实话告诉你，日军刚攻陷了曲阜，正挥兵南下，由于韩副举的溃败，使得徐州大门洞开，而你又挡在最前面，别人都靠不住，委座和李宗仁将军只能靠你了，请吧。
1: 走。
6: 哎，叔，
7: 报告します。将军殿，我らの戦闘部隊は既に到着してました。また前進しますか？
8: いかが、岸田は現在どの位置だ？
7: 彼らは陣営に接近しています。今得た消息によると、敵の総司令の韓副中がクビになりました。
8: 免職だ。前の指揮官は本天魁か？
7: 別です。彼らは臨場東京一帯で防衛しています。我が軍の留守電を遮っています。
8: 部隊に命令だ。行前で前進を停止、偵察員を派遣し前に探りに行かせろ。
7: 将军殿、我々の攻撃は波に乗っていますが、どうしてやめたんですか。
8: お前は本天空を分かっていない。こいつは反風中ではない。とてもずる賢い。中島師団と手書き師団は損害を受けた。だから奴には特別気をつけなければ。
7: 将軍殿、あまりお考えにならず、志田軍は一撃も耐えられません。
8: 注意さえすればよい。すぐに板垣将軍に電話しろ。中風した分で待つと伝えろ。我々は協力し、徹底的に目の前の本天空の戦軍を粉砕する。終場までの道を開くんだ。
7: はい。
8: 本天空のやつめ。
5: 刚开始从韩福举身上搜出作战计划，我们都很吃惊，所以赶紧呈见韦作。韦作看了以后大加赞赏，他认为你一个师长却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精神可嘉呀。
1: 韦作说在我的西侧用潘伯的二十军团换访韩复举的部队，唐军团可靠吗？
0: 唐恩伯南口阻敌，部队损失过半，仍坚守不退，从而创造了辉煌的战绩。韦作调他参加徐州会战，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唐军团是可靠的，你不必多虑。
1: 老何，那就请你帮我盯着这个唐军团，我可不想再被友军出卖一次了。
0: 你放心，必要的时候我会亲自去他的指挥所。
5: 徐州会战，韦作正从全国调兵遣将，李宗仁、白崇禧都做了保证，一定要打个大胜仗，挫败敌人的锐气，鼓舞国人抗战的士气。这实际上已不单是一场军事仗，而是一场政治仗。
1: 我知道它的意义，兄弟，我没有别的要求。一是友军配合，二是武器弹药，再有就是所欠的军饷，委员长当众的面都答应了，希望你们能够尽快落实。
5: 这个你放心，我马上协调五战区，总之不让你们川军饿着肚子去打仗。
1: 那好吧，那我就再信你们一回。
5: 徐州会战牵扯到全国的战局，你们在徐州的最前沿，能不能守住关系到整个战局。按照韦作的时间表，你最少要拒敌七天，我军在徐州的部署才能完成。所以冯将军，你肩上的责任重大呀。
1: 这个你们放心，我冯天奎哪怕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也不会让日寇跨过川军的防线。

0: 川军以低劣武器，不到半年时间转战半个中国，人困马乏，如今又当此重任。我看刚才他在委座的旁边没有丝毫的犹豫啊，真乃铁血将军啊。
1: 我以前听说他荒诞不羁，今天见到才知道是一条硬汉。听说你以前跟他不对付。
0: 惭愧啊，我当年要是把他给整死了，今天抗日就少了一员勇将啊。
2: 有人说战争中的女人是最美的，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也许这就是同生共死吧，使我对风平的感情渐渐地加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表白。

0: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我想洗个澡，你帮我看着点儿。

0: 你现在这样子真的很好看。
1: 啊？
0: 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平时不好看吗？嗯？
0: 哦，嘿，我不是那意思，我，嘿嘿，别误会。
1: 我还想听那首歌。

0: 这是韩总司令的车吧？哈，委座侍从室的前主任说，委座把这车送您了，所以我就换了车。这车太招摇了，打仗也用不上，回去以后把它卖了。啊，
1: 卖了？师座，这么好的车卖了，太可惜了吧。
0: 山东这鬼天气太冷了，把车卖了，给每个士兵弄双手套戴。
1: 石头，您为了抗日都倾家荡产了，每每我想起我父亲，真是惭愧。
0: 你父亲跟了我很多年，本质上还是个好人，他不过是被拖下水的。
1: 您不恨他吗？
0: 我只是替他感到可惜。
1: 最后也是死在了日本人的枪口底下。师座，我们一家受您的恩惠，我父亲却对不住您，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偿还您了。
0: 你参加抗战就已经偿还了。好了，把头开快点，我想早点回去。
1: 是。

0: 我对你真好，就好像做梦一样。
1: 如果没有战争，该有多好啊！哎，你记得当初黑子跟秀子在悬崖边跟咱们说的话吗？
2: 你心怀过女儿没有？

0: 你有没有觉得阿忠想跟他同生共死的感觉？
1: 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2: 那天我跟石作谈话，谈了很久。都谈什么了？我们谈了谈历史，也谈了谈抗战。
1: 想听心里话吗？
2: 嗯。
1: 我越来越发现，共产党的抗日态度真的跟国民党不一样。我仔细想过了。
2: 说不定真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嗯。那我们现在就是志同道合的人了。告诉你个秘密吧。嗯。那天跟师座谈话，谈到最后。
3: 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你什么了？他问我想不想当他的儿媳妇儿。那你是怎么回答的？我说，我喜欢志同道合的人。
4: 将軍はいつ到着するんだ？
5: もう出てるので夜には着くでしょう。
4: 正面には戦艦がいる。何か動きはあるか？
5: 今のところ動きはありません。しかし先ほど来た海軍の諜報員からの連絡によると、これは本金軍の作戦とのこと。
4: うん。

0: 哪儿了现在？
1: 到王庄了，过了王庄就到山东省境内了。你别说这车还真不错，嗯，这么坡的路跑起来挺快。
2: 美国是个皮实。哎，石总，听说美国坦克更是顶呱呱，钢板十寸厚，炮弹都打不穿。
0: 狗日的小日本，怎么着，还想吓唬咱们？把头看见了没有？前面那山绕过去，到那给我停一下。对。
3: 不行，鬼子是盯上咱们这辆车了，我们赶紧下车，我要引开他们。
0: 不行，要掉咱们一起掉，我不能把你丢下。
1: 石总，您是六师六师的统帅，六师六师不能没有您啊！
0: 哪儿那么多废话？你看见没有，把头。

0: 前面是个弯，拐过弯以后咱们就跳车。
1: 好，石总，万一我要是死了，我父亲的债我就替他还了。
0: 开门。

0: 师座在回来的路上，在王庄附近遇到敌机轰炸，王国头牺牲了。师座怎么样了？
1: 他没事。王国头开车吸引了敌机，师座脱险了。汤军团的司令部正好在附近，汤司令得到消息后，把他接到他的司令部去了。
0: 奇怪了，这日本飞机怎么不去炸汤军团，反而去炸公路上的汽车呢？
2: 我怀疑这一定是有内奸，否则他们怎么会掌握得那么清楚？他们怎么就知道师座的行车路线？
3: 我这就给贺参佐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情况。
2: 我已经打过了，贺国光已经赶到汤军团的司令部去了。

0: 你是天魁吧？敌机轰炸让你受惊了。
1: 你是汤司令？
0: 叫我恩伯。我是久闻大名啊，山西马家坡拒敌50,000，你居然能全身而退。安徽宣城，你能让日军精锐的中岛师团寸步难行，尤其是消灭森下联队，漂亮，了不起啊。
1: 汤司令的南口之战也创下了辉煌战绩。
0: 那不值一提。哦，我们里边谈。走，我有好茶招待你。
2: 这点茶啊，我好不容易找来的，留了很长时间了。你坐。

0: 看看这趟色啊！这地图画的不错。参谋总部这些人啊，就是官僚，什么也不干。我在南口就吃了地图不准的亏，所以这回一到山东，我就找人绘了这图。打仗打什么呀？打的不就是地形吗？
1: 唐司令不愧是抗日名将，这话说的兄弟心里去了。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大组合更实惠。
3: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
1: 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2: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
4: 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儿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6: 吃起来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

0: 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

0: 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南这一带的多山，还有回山湖，剩下的是大片的丘陵，这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作战，却利于我们的运动战。你看，我在临城藤县一带，你只要阻断了板垣师团，李长官再从这里出击，敌击鼓师团就死定了。这个方案好啊。
1: 这样就不用死守徐州了。委座不同意啊。委座眼睛盯得还是徐州。兄弟，我的任务就是坚守。可惜了，我要是早知道和你一起向委座陈情就好了。这国军将领中啊，像你这样的还真是少有，大部分人。 一听说日本人就望风而逃，什么东西？军人是干什么的？就是要血染荒沙。况且这是保家卫国，是不是？

0: 大娘，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啊？俺们是从泰安逃出来的，家乡啊让日本鬼子给占了，那些小日本鬼子可真不是人啊，他们见了人就杀，见了房子就烧，俺们家八口人，现在就剩俺们祖孙俩了，孩子饿了走不动，我也没钱买吃的。
1: 奶奶，俺饿了。
0: 孩子，忍忍啊。

0: 来，大娘，拿着钱给孩子买点吃的穿的，别让孩子饿坏了。
1: 哎呀，谢谢你啊！来，孩子，快给恩人磕个头。
0: 不用不用，快起来。
2: 谢谢
0: 不用，
1: 谢谢。
0: 大娘，那你们打算去哪儿呢？
1: 不知道啊，越远越好吧。总之啊，离那小鬼子远点儿。谢谢你啊，谢谢啊，谢谢，谢谢恩人，谢谢大好人，
2: 谢谢。
0: 我出生在川北的一个穷人家庭，父亲被地主逼债逼死了，母亲带着我流浪要饭到了成都，可是后来也病死了。那年我才十岁，你知道什么叫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吗？我连口吃的都没有，已经快被饿死了。好在一个好心的教书先生收留了我，养父养母对我都很好，教我读书识字，也教我做人的道理。可是，在1927年的清党运动当中，他们都被蒋介石给杀害了。

0: 他们都是共产党。
1: 就是他们引导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参加了共产党，参加了红军，因为只有共产党才是受苦人的希望，才能领导人民翻身做主，才能改变整个中国。
2: 朱德，冯副官，接下来那边有点情况，罗参谋长请你们马上回去。
3: 好的。是。
4: 报告。
3: 你们来的正好，你们看，刚才村民报告在张庄一带出现了伪造，这张庄在藤县和临城之间，这几乎是我们防线的侧后，他们跑到那儿干什么去了？
5: 这鬼子胆儿也太大了。他们有多少人？
3: 据村民报告，他们只有七八个人。据描述，他们好像是在测量地形。我刚才给师座打了电话，他正在和汤司令开会研究作战部署，让我马上派人去张庄。
1: 张庄离临城不远，我带警员排去吧。
3: 这张庄是离我们不远，可是离日本人的击鼓师团也不远。我怕。
0: 我跟他一起去吧，这样您就可以放心了。
3: 张庄是回民聚居地，师座没有在那儿驻兵的原因，就是怕我们川军不懂当地的民风民俗而扰民。可是这个张庄又是战略要地，小鬼子在这儿出现可是非同小可，所以这几个鬼子绝不能放他们回去。
0: 放心吧，他们一个也回不去。
3: 好，我把师部配属的马匹都给你们，快去开会。
0: 是
1: 是。
6: 小林、こいつは何をやっているんだ。
7: そんなの気にするな。調べるという命令だ。早く行くぞ。
6: でも自分と野島も死の子は全くダメだ。毎日聞かれたらバレてしまうぞ。
7: じゃあお前はめくら、お前はつんぼをやれ。ほら手を引いていくんだ。行こう、こっちから調べるぞ。

0: 你怎么现在才来呢？鬼子化妆成要饭的，已经进村了。别着急，你慢慢说。有多少鬼子？他们现在在哪儿？
1: 有三个鬼子，装成瞎子，正在村子里转悠呢。现在正在村东头孙木匠家的院子里，还有七八个鬼子在后面山坡上呢。
2: 看来小鬼子还没有防备。冯副官，你带一班人进去对付村里的杂鬼子。
3: 嗯。
1: 老弟，麻烦您带路，我们到山坡上去对付那几个鬼子。分头行动。
4: 分头行动。
0: 行，我给你们带路。

0: 谢谢您这碗粥，我都饿一天了。哎，
1: 别叫我老板，叫我孙木匠，都是穷人，不够再添。
0: 哎，
1: 他们两个怎么不吃饭啊？
0: 哎，他们两个又瞎又哑的，别管他们了，老板。我听说这日本鬼子就要打来了，怎么你们都不害怕吗？
1: 哎呀，怎么不怕呢？可是逃，又能逃到哪儿去啊？我们呀，都信珍珠，哎，珍珠会保佑我们的呀。
0: 川军是不是在你们这儿驻防啊？怎么他们没有派兵保护你们吗？
2: 来了，可那些川军吃大肉。
1: 俺们村儿都是会民，两边都起了矛盾了，后来川军就撤走了。
0: 这川军也真是的，打仗还管这么多。
1: 哎，你可别这么说，人家打鬼子可真有两下子。哎，
0: 对，是。
3: 说的，可换了大佐，先都有
1: 你们是鬼子。
4: 冯副官，后面和前面我全部围到了，鬼子跑不脱了。
5: 好，听我枪声就冲进去。
4: 好，
5: 捉不到活的打死他们。
4: 是。
1: 那边，就在那边。
6: 什么？
7: 在。
6: 鬼子人不是很多，你带着一队人从后边包插上去，听了我的枪响就往上冲。
7: 行，第一队跟我走。
6: 老弟，那会儿你可千万别抬头，别让刘大伤了你啊！上。
1: 不好，后边山上有鬼子。
8: 将軍殿、支援軍を発見しました。
3: 将軍殿、
8: 将軍殿、
9: 将軍殿、行きましょう。
10: 早く。小林まだおられる。撤退したらどうするんだ。
9: 間に合いません。行きましょう。
8: 行きましょう。
4: 主任、我去吸引敌人火力，你趁机干掉他。
6: 我有办法。
4: 等不及了。

0: 有你们二位将军的精诚合作，徐州战事会有一个好的开始啊。
1: 你说俺这是什么眼神啊？怎么就没认出这些小鬼子来呢？
2: 是那些小鬼子们太狡猾了。怎么样，头还疼吗？
1: 疼啊，可是俺的心呐、啊、更疼。下一次咱也不会上这个当了。这些小鬼子。
3: 这是板垣的行军背囊和望远镜，没想到在山坡上的竟然是他。
2: 但他们逃了，
3: 我就晚了一步。早知道是他，我就多调点人来了。
2: 可敌人的师团长冒这么大的危险跑到这儿来，这很蹊跷啊。他们一定是看中这地方的地形了，我们得赶紧报告师座，早做防范。还有这个村庄的所有老百姓必须赶紧撤离。乡亲们，乡亲们，都停下来听我说，日本鬼子摸进庄里，被我们给消灭了。可是他们不会甘心的，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到处烧杀掠夺，所以这个村庄也是不安全的。你们必须赶紧转移，找个地方躲一躲，躲到安全的地方去。
4: 可日本飞机有扔下传单，说保证不伤害我们老百姓的安全呀。
2: 日本鬼子的话可以相信吗？你们难道都忘了他们一路在山东杀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啊！你们必须听我的话，

0: 你怎么了？我挺不放心的，不知道张庄的百姓都撤出去没有，那些日本鬼子还会不会再回来？我看
1: 你是多虑了，帅猫他们不是留在那儿了吗？你还担心什么？可是心里总是不踏实。126旅的四团四营好像在附近，应该让他们赶紧调兵过来。嗯，我们赶回去，让罗参谋长下令。
0: 好。
2: 不好了！哎，不好了！老爹，
3: 出大事了！
2: 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
4: 出什么大事了？
2: 一大堆的鬼子，包围了张庄，他们架起了机枪，看那架势是要血洗张庄啊！
3: 一大堆鬼子，
2: 老爹，您看清楚了吗？我看见清清楚楚的，密密麻麻的一大片呀，最少得有100多号鬼子，我看见还有炮呢。
5: 哎，你干嘛去？我现在就回漳州，你快去126旅调兵，出事就来不及了。驾！驾！哎，
6: 不行，你一个人，他们126号呢，你回来。老四，老四，我是跟，老四死了。
5: 死ぬな！死ぬ！死なずよ全員入り口集めろ！まとめて殺してやる！
7: 张庄有敌人，赶紧集合队伍，立刻出发！快，
8: 集合！

0: 鬼子在等着杀我们呢，
1: 赶紧用！

射撃哟！

放票。父亲的，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人。凤萍，你不能。凤萍，凤萍，凤萍，凤萍。

0: 他喊的没错。
1: 他既是川军，也是共产党。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

0: 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一仙福啊就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

0: 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工艺精彩美味，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4: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5: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8: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司总。
1: 哎，跑了一宿啊，从微山湖那边。
0: 司总，
2: 怎么了？
3: 凤平牺牲了。

0: 司令，少尉副官封平向你报道，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司令叫我来的。你想杀了我，我看你的目的就是让刘司令对冯司令猜疑反目。罗大夫给刘司令看病，你不是不知道。那我请刘大夫给我号个脉，有什么问题啊？
1: 我知道你心里的结，你母亲的死，你还没有完全放下。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平时不好看吗？告诉你个秘密吧，那天跟师泽谈话谈到最后，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想不想当他的儿媳妇儿。
1: 你们必须赶紧转移，找个地方躲一躲，躲。

谢谢你对冯平的评价，我为他骄傲。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是真正的中国军人，是人民的英雄。 我们永远怀念他。

0: 担心你会投共，所以派我来监视你，也监视这支川军，包括冯平。结果是你还没投共，我要投共了。
1: 我早在十几年前军阀时期就认识共产党了，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呢？
2: 师座，
0: 难道您……
1: 好，不说了。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真理，在当今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前进路上的指路明灯，只有共产党才能带着中国人战胜日本倭寇。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实现他的理想。
0: 我懂了，
3: 师座。刚刚得报，板垣师团的一支部队正从巨野向菏泽方向攻击前进，

0: 这是要抄汤军团的后路啊！查清多少人了吗？查清
1: 了，是板垣手下第九旅团的加藤支队，相当于一个连队的编制。
0: 就是说，你这3000多人的日军要去抄汤军团的后路？难道板垣他不知道，这汤军团的13军和85军呢，都是中央军的精锐，加起来足足有50000多人？
1: 日本人这不是以卵击石自讨苦吃吗？
2: 板垣这个人胆大包天，张庄他只带了几个人，不就闯来了吗？这和他在新口战役的手法如出一辙，就是一个字下，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0: 汤司令知道这个消息，会不会撤退呢？
1: 应该不会吧？
2: 徐州台儿庄战役是由老蒋亲自布置。 李宗仁、白崇禧筹划，为此在1355六4个战区调集兵力。汤军团和我川军奉命把守徐州大门，他若撤退，便是置整个战区不顾。韩福举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所以他不敢。
0: 那第二呢？区区3000多人
2: 的日军，一个连队，应该不会把50000精锐的汤军团吓跑吧？再说他跟我们川军不同，他深受老蒋器重。
1: 所以他没有任何理由逃跑。可是，
2: 我们被友军出卖弄怕了，师座，还是防备一下好。你说的也有道理。谭安伯有句格言：要有菩萨的心肠，要有屠夫的手段。 这让我老冯有点吃不透啊！此人究竟是菩萨呢，还是屠夫啊？教练，你把这些情况向徐州李长官和汤司令电报，就让我们等他们的答复吧。
3: 好的，师座。

0: 陈凯，你走了，怎么有点心神不宁啊你？
1: 我对这盘棋有点吃不准呢、啊。板垣派出了部队，向菏泽进击。恩伯兄，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呢？
0: 这棋局啊，跟战局是一样的，着急有什么用啊？那，你看你那个车，就好像是板垣的快速部队，想直插我大本营。可是你没看见我这儿还有一个卧槽马等着你呢。

0: 如果我这个局到这儿的话，就正好让你给吃了。难怪伟作经常称恩伯兄为战神呐、啊。有你在啊，我看川军就高枕无忧了。
1: 那你看封天魁这个电报是你回还是我回啊？
0: 还是我回吧，这颗定心丸我给他吃下去。这番茄啊，你赢了。
1: 你可真是个君子。刘副官，带参座去回电报。
2: 是。
0: 你的电报室我知道在哪儿，

0: 二位久等了，贺国光一头挂着尾座，一头挂着川军，
1: 我不能不给他点面子啊！说说吧，板垣的部队到什么地方了？已经到达龙固，正在逼近陈济。现在敌机正对菏泽和陈济附近进行轰炸，敌板垣师团主力在济宁外已经集结完毕。
2: 看样子，马上就要对我军团展开全面进攻。这事儿奇怪啊！本来呢，日本人的目标是金浦线上的藤县和临城，干嘛冲我们来啊？
3: 日本人根本没把川军放在眼里。从现在的态势来看，敌两大师团瞄准我兵团，而川军
0: 有坚守临城藤县，按兵不动的命令。一旦开战，我们就相当危险了。我接到日军南下攻打菏泽的电报以后啊，我就一直在想，你说我们本来就是川军侧翼的一个掩护，现在倒成了日本人的盘中正餐了。二位高参有什么想法啊？
1: 一个字，撤。
0: 两个字，早撤。怎么讲？我军团所在位置，本就是金浦线侧翼。如若敌军来攻，便陷入孤军作战的苦境，这是一弊。敌两大师团都是精锐，我军团毫无取胜把握，明知不胜而为之。 空耗实力呀，这是二弊。我军团虽能耗得敌军数日，但实为川军做嫁衣裳，他们守住了金浦线，论功行赏，司令您却得不到半点好处，这是三弊。如果我军团抵敌不住，徐州将来一旦战败，那所有的罪责就都会由司令来承担。 司令是委座嫡系，委座的面子往哪儿放？这是四弊。还有最重要一条：如若二十兵团打没了，司令您从此在军界还有什么地位可谈？
4: 那要是我现在撤了，川军不就成了孤军了吗？
0: 司令不愿他们是孤军，那您自己可就是孤军了。金浦线守不住，徐州大门洞开，我照样有责任。委座早就替您想到了今天，所以他让川军，而不是让您来守金浦线。 他就是想，万一有事，可以保您呐。当然，撤要有撤的理由，就两个字：夸大。战场上情报有误是常事，板垣这支部队，不是一个支队，而是10000多人的第9。

0: 游旅团，他们的目标是下菏泽转河南，然后东进徐州，所以我军团撤至丰县砀山一线，就是为了保证徐州侧翼安全。
1: 那就得在趁机打一场大仗，否则没法掩人耳目。
2: 啊，我们已经替司令筹划好了，这是新的作战方案。
1: 就按你们说的办吧。

0: 师座，我现在是心里头发冷，是为了贺三做这份电报吗？
1: 他不是给您吃定心丸了吗？谭恩伯和我研究作战计划，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他在陈吉机动的一个师。我刚从作战室过来，听说陈吉那边打得很激烈。
0: 汤军团的野战炮团全都拉上去了，这就更奇怪了。他的炮兵团应该留在济宁前线，拉到陈吉去干什么？陈吉是山地，更适合埋伏。野战炮在那儿起不了大作用。
1: 师座，您在担忧什么？
0: 谭恩伯在耍花招。 你等着吧，过不了多久，日军的一个支队就会变成一个旅团，甚至还会更多。
2: 师傅，师座，刚分的电报。

0: 您说的果然没错，这电报上说日军的第九旅团正在进攻菏泽。
1: 接下来他就会说日军的目标是南下河南，然后东进徐州，完成南北西三面合围了。
0: 那他怎么说的目的是什么？
1: 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我还以为他是个堂堂正正的军人。
0: 那您的意思是他想跑，他不要命了？
1: 他当然要命了，不然耍这么多花招干什么？

0: 把他的电报全部转给徐州，宗人、白宗喜不是傻瓜，陶恩伯想从抢险开溜，我看他怎么溜。
1: 好的，师座，
2: 让我们进去，
3: 让我进去，
4: 伯爵失踪，
5: 让我们进去，
6: 今天你们都不能进去。
7: 师座，
8: 咱们进去。
9: 师座今天有死，你们不能随便进去。
10: 我们的山西大将受了伤。
11: 周老三，全体撤回来，凭啥子不让我们进去？
12: 严谨，严谨，严谨！
11: 我们要进去。
12: 废话，我要见师祖。
13: 帅狗，
11: 帅狗，主人，
12: 怎么是你啊？
11: 我终于见到你了。听说冯副官牺牲了，是真的吗？
12: 是真的，还有你弟弟帅猫也牺牲了。

0: 失踪。
1: 失踪。甩篝火包机侯方医院三十九米伤员士兵，请求归队。
2: 请求归队。
3: 请求归队。

0: 你们都是带山西府的伤，从宝街赶过来的。
1: 是，
2: 是。
3: 医院伤兵处本来想让我们赴约回家，我们坚决不敢。我们都急得出船里死，我们选你死，不敢就是日本鬼子，我们绝不回船，
2: 绝不回船。
3: 后来府中那里部队有想收编，我们也拒绝了。我告诉他们，我神师都是丰田魁手下的兵。后来，德冷个眼中龙海铁路，一路打听，走了上千里的路，总算是见到你了。

0: 都是我的好兄弟，你们不愧是我冯天奎手下的兵。
1: 师座，刚刚得报，济宁失陷了，宁谷击退了，汤军团一枪被发就放弃了济宁，还美其名曰说是主力回援合纵。
2: 济宁丢了，那我们的侧翼防线不就不复存在了吗？

你们都是好样的！你们受了伤，本来已然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川中父老了，可你们还是跑了1000多公里来找我们。我知道你们的心思，与日寇浴血奋战，对不对？对。都是普通当兵的，可你们的行为比那些个将军们要更可爱、更可敬。我替你们感到骄傲，我向你们致敬。

0: 你过来！你过来！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报告长官，日军占领了济宁，我们奉命搬往河南商丘，布置对日的第二道防线。
1: 汤司令在哪儿？我要找他，
0: 还在司令部里，他在等您呢。
2: 我命令十三军撤到定陶曹县一带布防，购置防御工事。85军撤到丰县砀山一带布防，一定要严守徐州的西大门，绝不能让日军跨进一步。
3: 谁是支持军阀出征？
4: 是。
5: 汤司令，我听说你把部队从前线撤下来了。
0: 我这正到处派人找你，情况发生了变化，已经查明进攻菏泽的是日军第九旅团。我的113师在陈集独木难支，我只好把它撤下来。否则的话，不单我的后方会被包抄，如果敌人蓄势而进，徐州难保。
5: 可你的任务是配合川军坚守金浦县，你这么一撤，川军怎么办？
0: 这个情况我已经电报委座了。
6: 我牵制住了板垣师团，就带走了日军的一半兵力。冯天奎英勇善战，我想他能坚持。
5: 胡说！敌人攻陷济宁，这说明你的主力根本就没有动。你我都是带兵的人呐，你这是在故弄玄虚。你的目的就是要逃跑。你跑了，日军的两大师团对付川军的一个师，你这不是陷他们于死地吗？藤县临城守不住，徐州会战就泡汤了。你怎么想委座交代啊？
6: 好，你别激动。如果我不这样的话，20军团就会全军覆没。20军团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如果全军覆没，我怎么向委座交代啊？

0: 我已经给你跪下了，请你不要后撤，请你不要抛弃川军呐！
1: 你别这样，我担待不起。
0: 唐司令，请你答应我，请你以大局为重啊！我贺国光求你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吾皇道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3: 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吾皇道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

0: 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

0: 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用的最好的鱼干，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报告司令，委座电报。
6: 委座电谕，同意我把部队撤到砀山一线，确保徐州安全。我知道你在四川多年，跟川军有感情，可这是委座的电谕，我无能为力。

是不是有很大的变化，三总？我不懂您在说什么。我对不起川军呢。抗战以来，各个战场都有川军在奋战。 出生入死，阵亡已达数十万之众啊！我以前啊，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现在真是。 悔之晚矣，三总，您的意思是给冯天奎发个电报吧，就说我何国光祝他好运。

0: 师座，日军本源师团占领了济宁，知道他下一个目标是哪儿吗？
1: 临城，日军矶谷师团下一个目标是哪儿？他们会沿着金府线南下，从邹城进攻藤县。这唐文博一跑，我们是两面受敌。
0: 何国光给我发来了电报，只有四个字：祝我好运。
1: 我一个师10000多人，要面对敌人2个师团50000人。何国光心里很清楚，我这次恐怕没那么好运了。唐文博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置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我给军委会发电，我要揭露他。
0: 唐文博不是韩复榘。
2: 发电报也不管用的，那我们怎么办？在这坐以待毙。
0: 师座，李长官从徐州发来电报，痛斥了唐安伯不顾友军和战局的可耻行为，希望我们能够顾全大局，坚守临城和藤县，为徐州会战腾出时间。唐安伯跑吗？徐州应该马上派出援兵来。 可是援兵呢？
3: 李长官说，所有的兵马都往台儿庄调动，他手里派不出援兵。

0: 邹城方向的日军疾苦师团有什么动静没有？还没有动静，但是吉谷派人送来了一封劝降信，我没敢给您看。
1: 为什么？
0: 他说，您要是不投降，他就马上发起进攻。
1: 他和我也算是有一面之缘，这是先礼后兵。

0: 谢谢你们，我相信远在四川的父老乡亲们也在感谢你们。我们川军自从抗战以来，我们的鲜血洒在了山西，洒在了江南。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再把自己的鲜血洒在这块齐鲁大地上吧。
1: 我父亲的一生经历了多少次灾难，他都能够从容化解；一次次死亡陷阱，他都能够想办法爬出来。可这次不同了，这一次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他身后就是徐州的大门，他无法再退让和躲避了，他没有选择。 只能挺身而出，由此而谱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中最为壮烈、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しぶとい。戻るぞ。明日の戦闘で我々が奴を消してやる。

0: 师座，刚才敌机轰炸，真把我吓坏了。您没事就好。
1: 他不过是在试探我。

0: 城里的百姓都转移了吗？
1: 高县长正在安排转移，但今天下午，敌人轰炸了金浦县，把徐州过来的铁路都炸断了。本该运来的武器弹药，现在就是运不过来。我们的武器本来就差，弹药在供不上，给徐州发电报，让他们想办法。
2: 是。
1: 师座，还有个好消息。 守临沂的我川军第22二集团军得知了我们这边的情况后，决定把41军的一个师调过来镇守平邑，这样就减缓了我们侧翼的压力。我123旅就可以调回藤县了。
0: 太好了！给孙准军长发个电报，就说我丰田鬼感谢他。
3: 好的，师座。
0: 告诉赵旅长，让他在北沙河一带构筑防御工事。
3: 与在界河的126旅形成犄角之势，共同拱卫藤县，一切照我的作战命令执行。
4: 是。
3: 还有今天晚上打个押金，让所有的士兵饱餐一顿，酒肉随便吃。过了今晚，就再也不会有这么宁静的日子了。

0: 自然，我从那个青城洞听得出来，你在想念冯副官，是不是？我在想念牺牲的每一个人。几个月前我们一起出船，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我们楚家军。 都是好样的，朱准，你看，今天外甥的月亮好圆啊，也不晓得小小咋样了。想家了？想，当然想。刚才兄弟伙在这儿吃回锅粥，我看见好几个人的眼睛都红了。
1: 黑子，有首四川的民歌叫《采花》，听过吗？
0: 听过。

秋雨，酸到苦到。

是人。

我也没，我。

0: 情况怎么样？师傅，已经打对敌人两次进攻了，我已经刚刚退下去了。
1: 咱们人太少了，这样不行，打消耗战太吃亏。哎，看见界河了没有？看见了，这条河刚解冻，水真凉。
0: 把队伍都撤到河这边来。等鬼子渡河到一半的时候，再开枪射击。他们在河中间不就成靶子了吗？尤其是那些装甲车坦克就派不上用场了。明白什么意思了？
2: 明白了。这就是兵法上说的“趁机半渡而击之”。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在河边多埋伏点枪法好的士兵，要做到一星一个，啊！尤其是打当官的。
3: 界河是道天然屏障，守住了界河，鬼子就突不过来。
4: 我马上按您的命令去布置。
3: 师座，你放心，绝不让鬼子突破界河。
4: 师座，
3: 啊，
4: 师座，
3: 王公北沙河的鬼子被我们击退。
4: 好，
3: 只要守住了中心外围，
4: 击鼓他就砸我没办法。不过，徐州来电。 陇海铁路被敌机占领，河南境内又遇大雨，台儿庄的战役部队调动很困难。李长官让我们务必坚守，给他腾出时间。为了减缓我们的压力，

0: 已经强令潘伯的一个师从丰县进临城，驰援临城，以解我们的后顾之忧。
1: 怎么又是潘伯呀？没别的部队了吗？
0: 离我们最近的就只有他了。听说伟作把他训了一顿，
2: 换的全是马后炮。
1: 走，回头见我的指挥部去。
0: 是。わかりました。
3: 将軍殿、我々はすでに J 風の北岸を占領しました。敵はすべて川から岸へ撤退しました。
4: 命令兵士は我々だ。
5: 義川を渡れ。徹底的に警戒しろ。
3: はい。将軍殿、敵は狙撃しています。先に隠れてください。
4: どけ。
2: さあ、敵も狂気じみている。命令だ。進行しろ。午前前に中軍を渡ると男性を制圧し、戦軍を消滅しろ。フォンティエックリを消滅させるんだ。
6: 师尊，今天的战斗结束了，敌人没有跨过我军阵地一步。
7: 虫儿，你看，这残阳跟晚霞，像不像血的颜色？
6: 我懂您的意思，是血的颜色。我军战士的鲜血染成的。
7: 抗战胜利以后，一定要记得为这些血洒疆场的烈士立个碑，让后人知道他们的英勇，知道他们的牺牲，知道他们的伟大。
6: 今天为了抵御日寇疯狂的进攻，2000多个弟兄倒下去了，但是他们没有后退一步。昨天还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喝酒唱歌，今天他们都不在了。
7: 他们的血不会白流。有一场更大的恶战，还会有更多的人牺牲，但我们一定要坚守住这里，绝不后退。
8: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10: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9: 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

0: 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1: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紧。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2: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0: 哦。
2: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3: 哎，来了！
0: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3: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嗯，
0: 这玩意儿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4: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2: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5: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米，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5: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着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7: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5: 嗯，
7: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8: 好吃啊，就多吃点儿，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3: 来，吃，
1: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2: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

0: 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1: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4: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5: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3: 瞧吧，炒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4: 炒个青菜有营养。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5: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3: 瞧吧，炒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4: 炒个青菜有营养。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6: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3: 瞧吧，炒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4: 炒个青菜有营养。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高考在即，多所中学迎来了最后一课，没有紧张的复习，没有刷不完的试卷，有的是鲜花、拥抱、泪光和老师藏在心底终于说出口的话。这个夏天，青春用一种温柔的方式告别。记者记录下几所学校的感人瞬间，送给每一位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
1: 这两天，各地的高三教室里上演着一场场特殊的告别仪式。在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高三19班进行了一堂特别的英语课，这也是班主任雍佳为全班52名学生精心准备的一份礼物。教室的屏幕上播放着记录师生3年点滴的短片，共同迎接清晨的朝阳，一起熬过的刷题夜晚，都是青春最美的记忆。让学生们没有想到的是，班主任雍佳老师将全班所有同学的名字藏进了一首英文诗的开头，希望他们带着老师的祝福和关爱，勇敢地迎接高考，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2: 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带着他对我的祝福越飞越高。
1: 呼和浩特市第18中学弘毅级部为高三学子举办了最后一个夜自习送别仪式，家长和老师自发组织的42辆汽车整齐排列，车灯齐亮，化作一片璀璨星河，为即将高考的学生照亮道路，象征前程似锦的祝福。准格尔旗第1中学全体高三学子完成高中生涯最后一次跑操，以奔跑之名致敬青葱岁月，用昂扬姿态奔赴高考战场。
3: 最后一次激情跑操，我将以这次激情跑操的态度奔赴高考之约。
1: 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第4中学高三时。

0: 七班的最后一课上，班主任将200天前同学们写下的心愿信一一发还。半年前他们写下梦想与约定，半年后信纸泛黄，字迹未变，但写信的人已经走过了200个日夜的坚持与成长。
1: 其实最后一堂课不是说是课业的终点，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成长，也祝福孩子们能够金榜题名，能够一路生花。
2: 高考前夕，各地暖心祝福花样上线，老师们各出奇招，爱心匠人巧手赠花，用满满仪式感为奔赴考场的少年们加油打气。赤峰市喀拉沁旗锦山中学灯火璀璨，一场暖意满满的高考送别活动真情启幕。
3: 加油！
4: 书山筑路，鹰隼出飞。高三的学长学姐们，希望你们以平和的心态和清晰的头脑应对每一道考题，笔尖所至皆是坦途。
2: 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沙哥赌镇温馨家园手工坊内，匠人以巧手凝匠心，用扭扭棒精编高考主题花束，向日葵昂首绽放，寄予一举夺魁金榜题名。满天星温婉点缀，祈愿万事顺遂，前程璀璨。搭配印刻祝福的卡片，将满满期许藏于花间，
5: 各式各样的，希望孩子们取个好成绩。
2: 成都的老师们更以学科巧思送上诗意祝福，句句铿锵，字字暖心。
6: 门门过关，阿房功夫是必赋，大家的学习最有天赋。
7: 叶绿体，谢绿体，扶摇直上9万里，吉林型，表现型，今年高考第一名。
8: 三角形，四边形，样样都行。
9: 正弦，余弦，考一定，凯旋，函数，导数，我们相约大学，一定算数。
2: 告别库布齐沙漠，行进三北报道组一路向东，抵达浑善达克沙地。这里是离北京最近的风沙源，直线距离仅180公里。在浑善达克沙地边缘，记者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工厂。它的特别之处在哪儿呢？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心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七集，支连风荒漠，千愁换新绿。
4: 我现在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浑善达克沙地在苏尼特右旗的重点攻坚治理区。3年前，这里沙丘连绵，黄沙裸露，生态十分脆弱。而现在放眼望去，宁条梭梭，牧草层层叠叠，昔日流动的沙丘都被脚下的草方格牢牢地固定住，满眼绿意扑面而来。而最让我们惊喜的是，这一路走来看到的被涵养住的水源，候鸟在里面嬉戏，草绿了，生态好了，3年的治理成果触目可及。
10: 草方格是我们24年铺的，还有就是这个，这个是叫桃豆，这是我们25年5月份种的，正好1周岁了。这个长得可大呢，别看现在有这么大距离啊，明年这个时候就都能可以挨住了。
4: 这个一脸骄傲的人叫高娃，苏尼特右旗桃高图序产品经营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片区域是苏尼特右旗首次采用本地生产的草方格和自主研发机械治理的示范区域，而这些草方格就是他的合作社自己生产的。驱车40分钟，我们来到了他的工厂。说他特别，不是因为厂房看起来像一个大牛棚，而是因为这是当地牧民自己改建的稻草联厂。2023年，三北工程三大攻坚战打响，稻草联成了防沙治沙的刚需。当时，苏尼特右旗本地所需的稻草联全都要从外地买，运输成本高。高娃当机立断，翻新了自家的牛棚，建成治沙物资生产车间。
10: 现在我升级到能卷150米，更省时间，效率更高，故障率很低。
4: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高娃和牧民们将生产设备尺寸从1.2米升级至2米，研发了散草和草联一体机。在合作社的院子里，4-5台机器整齐摆放。高娃笑着说，这就是一部当地治沙机器的进化史。
10: 这就是我们24年研究的前因的拉着走的压草机，坡度高了以后就上不去了，再往后就是今年这个26的这个7代机器，现在都升上帮助了。

0: 百分之八九十的不合度都能上去。
1: 如今这个小工厂已成为全旗纱帐物资的核心供应站，目前合作社的仓库被600多万米稻草帘装得满满当当，能带来20多万元的纯收入。在院子一角，一个牧民正研究着设备下一步的升级计划，他叫乌拉。今年他通过合作社承包了一块待治理沙地，等到开工他就要自己开着机器去治沙。
2: 来这儿我都挣4000多块钱，让我在家门口就赚多钱。
1: 从2024年到2026年，苏尼特右旗超额完成了阶段性攻坚任务，项目区植被盖度较治理前提升了15%到20%。2024年至今，以工代赈汇聚了苏尼特右旗14家合作社1000余名当地农牧民，发放劳务报酬1100余万元，人均增收达1.1万余元。内蒙古台报道。
3: 想创业敢创业的小伙伴注意了，呼和浩特推出超给力的拎包创业新政策，配齐全套贴心服务，大幅降低创业成本，让大家轻装上阵，安心追梦。为给创业者减负，呼和浩特优选3家示范性创业园，打造出1500平方米专属拎包创业区，无需费心装修筹备，入住即可开展经营。针对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入住园区还能申领场租补贴，每年最高可领5000元，补贴最长可享受3年，切实减轻初创阶段的场地压力。真金白银的资金支持为创业之路保驾护航，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者可申请最高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小微企业贷款额度最高可达400万元。同时配套贴息福利，全年贷款发放规模预计突破1亿元，有效解决大家创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针对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创业群体，专属福利持续加码，这类人群首次创业就能一次性申领10000元初创补贴。如果创业项目能带动3人以上就业，且稳定正常运营满3年，还能叠加申领补贴，累计最高可拿到50000元。多重扶持助力项目稳步发展，不只有资金和场地扶持，创业路上还有专业团队全程护航。资深创业导师服务团专门为成立未满3年的初创企业提供至少6个月的1对1专属陪跑指导，从项目日常运营、企业管理优化到投融资资源对接，全流程精准答疑、精准帮扶，全年开展补贴性创业培训超4000人次。内蒙古台报道。今年一部以马为魂的中国电影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故事的力量，它就是纪录电影《马到功成》。近日，《马到功成》拿下 GSCA 国际剧目电影协会成就奖3项大奖，这也是该协会成立29年来第一部拿下最高主奖的中国电影。
4: 国际剧目电影协会成就奖是全球剧目电影领域的最高荣誉，马到功成作为第一部中国剧目电影，凭借过硬的品质和惊艳的国际发行策略，一举拿下最佳原创音乐奖、最佳首映奖国际、大创意奖 Big Idea 3项核心奖项，实现了中国剧目电影的零的突破。今年暑假，影片还将登陆全国80个科博馆，跟着科普大篷车奔赴偏远地区，让大山里的孩子也能看到这部剧目电影。此外，电影里的温暖故事还将走进现实。影片主角之一来自美国的马语者一家人，将远赴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和小骑手朱拉一家并肩驰骋，并和当地牧民一起观看这部属于他们的电影。作为中国首部生肖主题高端自然科普纪录电影，《马到功成》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领衔出品，汇聚中外顶级制作力量，开创性的以喂马立传的叙事视角，跨越6国记录了7匹骏马的生命史诗，呈现了人与马之间独特的情感。影片自2026年马年开年以来，已经在海内外多国成功首映。内蒙古台报道。
3: 6月1号，玄武智算内蒙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玄武云赏大模型成功通过备案，成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首个通过备案的生成式 AI 大模型，同时也是全区首个通过本次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
4: 玄武云赏大模型是集文生图、内容创作、素材设计、数字展演于一体的专业化 AI 产品。模型可以精准提取内蒙古非遗技艺传统

0: 统服饰等特色文化元素，深度挖掘文化内核，并转化为现代时尚设计数字文创素材。只要输入草原纹样、蒙古袍款式等文字描述， AI 就能自动生成配图、设计稿，帮本土文旅文创行业降本增效。未来将广泛应用于文化创意研发、美育教育、数字虚拟展演、民族时尚设计等场景。和通用聊天 AI 不同，这款大模型主打民族文化数字化。内蒙古台报道。
1: 最近，国家玉米育种传来好消息，科研人员在高品质玉米培育上实现了重大突破。科研团队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一种高蛋白基因，实现了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
2: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但是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8%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为了解决我国玉米中蛋白普遍偏低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等单位的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到高蛋白基因 THP3T。 在此基础上，科研团队聚合他们在2022年已挖掘出的首个玉米高蛋白基因 THP9T， 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经过试验，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正单958后，玉米籽粒蛋白含量从 8.5% 提升至 12% 至 13%， 全株蛋白含量超 9%， 而且产量可以保持稳定。目前科研团队已经改良了80多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亲本。
1: 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最近发布新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钱可以跨省给家人用了。具体怎么操作呢？国家将设立统一的医保钱包，参保人可以把个人账户里的钱划出一部分额度共享给近亲属，包括父母、子女、配偶，还有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家人在定点医院看病、药店买药或者缴居民医保、长期护理保险时，就能用这部分额度来支付。需要提醒的是，共济额度划出后，共济人自己就不能再使用这部分钱，家人拿到额度后也不能再转给第三人。
3: 眼下已经进入了旅游旺季，旅游专列、老年和儿童旅客、团体旅客、外籍旅客等在购票细节上有何不同呢？一起去了解一下。
1: 首先是旅游专列，铁路部门根据不同季节、线路、主题、客群推出多样化、特色化的旅游专列产品。旅客可在铁路12306平台铁路旅游板块查看列车设施及产品信息，下单购买旅游专列产品，或前往铁路旅行社线下门店咨询报名。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可在预售期内，据开车前3天及以上的时间，拨打12306客服电话订票，并可选择线上和线下方式支付票款。儿童优惠票按年龄计算，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针对外籍旅客，铁路12306含网站客户端提供英文版服务，外籍旅客可凭护照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等购票出行。持护照出行的外籍旅客需通过12306含网站客户端或车站窗口核验后方可购票。
3: 三星堆又有重要新发现，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考古专家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11枚红玉髓展开产地溯源研究，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以前，古蜀人就已经与千里之外的北方草原、黄土高原建立起稳定持久的物质交换渠道。
1: 研究还发现，三星堆出土的这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商代晚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通过对11颗红玉髓珠的微量元素比对发现，样本中铀和锂等元素的分布特征与印度德干高原及我国西南凉山、宝山等地的矿源完全不符。专家表示，11颗红玉髓珠当中7颗的成分特征指向了燕山造山带，另有3颗指向更广阔的中亚造山带，还可能涉及河西走廊等地的矿源，这也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为重建红玉髓原料及珠饰在东亚地区的来源与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0: 格局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形成并深入发展。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圃内，荔枝和龙眼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霞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历时11年，这批后代终于成功挂果。这款暂定名叫槐石的新品种，果肉吃起来爽脆清香，果香格外醇厚。眼下品种还在对比试验环节，大概再过5-6年，咱们消费者就能在市面上买到它了。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的时候，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一头怀孕母象的腹部有规律的隆起，腹中的胎儿活动明显。
1: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3月，这个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已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介绍，亚洲象妊娠期通常是18到22个月，每胎产1子。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
0: 坐落于海拉尔的扎罗穆德断崖气势雄浑，数十米玄武岩壁好像刀斧雕琢，隔开草原与河谷。节目最后一起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人人享有眼健康，不是让你去最好的医院花最多的钱，而是你心里有这个概念。
1: 眼睛的健康并不等于来自于我们每天去看眼睛就是健康了，那么我们要科学的用眼，是吧？要适当的让眼睛该休息休息，该工作工作，要生活要规律。那么有了眼的疾病，有的不适，我们还是尽快要看。
0: 眼健康不是奢侈品，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别等世界模糊了，才后悔没有早一点爱。
2: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3: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4: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3: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5: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4: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哥哥，留着吧，伤口不错。
1: 好，兄弟，谢了。山下有事，我先回去，晚上见。
2: 走，哥哥。
0: 打扫战场。
2: 是。

0: 怎么了，江南？是施小天！不能拦住！
1: 你干嘛去？救我娘！你给我回来！这个廖天设好了陷阱，就等着你往里面钻呢。
0: 拉我一点去！
1: 回来！
0: 站立在那儿，让海陆兄弟放话收回。
1: 你现在去，你不但救不了你娘的性命，你还得搭上。

0: 把他卸下来，让他陪着你们，给你们当牛做马。
1: 兄弟们，你们死的冤，哥在这给你们烧点纸。
2: 老子们抓住了折了天，一定将他扒皮抽筋。

0: 代最大的流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几十条人命。当年是我爹带兵把他给剿了，我爹看这了点小，就没杀他。后来我爹丢了官，我带我娘就上了山，落了草。
1: 后来这小子跟这个老毛子去了远东，学了一身的白本事，
0: 比他爹还会。
1: 回来以后一直跟我对着干，谁也没捞着。
0: 这次是我大意了，死了兄弟，丢了老娘。
2: 哥哥，听兄弟一句，你要是信任我苏海龙，这个仇算我一个。三天之内，我定让这两天血债血偿。
0: 三天，
2: 相信我，这两天要的是你，只要你在，大娘的命就在。

0: 大哥，菜已经上齐了。
1: 老太太，你还记得当年我爹死的有多惨吗？哼，你爹当年杀人太多，他无恶不作，死有余辜。当年我爹。
2: 被千刀万剐后，连个尸首都没留下来，
1: 罪该万死。
2: 好，你说的特别好。

特别感谢彭老爷子留我一条命，让我出去见了世面。要不然我今天怎么能够看到这番情景啊？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我在外头学到的，都用在你儿子身上。哼，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一点都不错。 你枉费了我老头子对你的一片苦心，我奉劝你，睡觉的时候睁开一只眼睛，等你睡着了之后，丢了性命。

0: 您要是说这饭菜不合您胃口，您告诉我啊。那您既然不愿意吃了，
1: 来人，
0: 把他带下去。
2: 让，
3: 我儿子来了，
2: 把你扇出去！

0: 大哥，你们几个该回来了。大哥，俺们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寻思着去你房间说说话，就看见您一个人下山了。咱们这一合计啊，您准是去支了条线山寨，救了娘了。俺们就跟过来了。
1: 大哥，打仗亲兄弟，伤人父子兵，你没把咱们当兄弟，要不为啥不带我们一起去？我虽然没有他俩本事大，可咱也是拜过把子，烧过帖子，上过香的。大哥，你没拿我们当兄弟，你真烦人呐！
2: 行了，兄弟，哥哥心里领了。
0: 大哥，你就说，怎么救老娘？刀山火海，我们跟着人。对，
3: 对。
2: 我也不知道怎么救老娘，先摸进去吧。你们几个都机灵点，走，走。
4: 过来，出事。
5: 老五，你着急忙慌的。刚才我去大当家的房间喊了，没人，连狗剩他们三个都没了影。我估计他是等不及了，带着人提前下山去救老太太。
6: 不会吧？他们自己去不是送死吗？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周围找找。
4: 别找了，我早就该预料到的。
6: 追不上他了，哥哥真是糊涂啊！他这么一去，不但自己凶多吉少，还有可能连累到老娘。
7: 但是兄弟，请你无论如何得救这个大当家的。
6: 江峰，大牛，叫两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带上武器，咱们出发。
7: 放心，哥哥的事就是我。

0: 你来车道上是有所准备啊？
1: 咋了，不是？害怕了？害怕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谁害怕？我是提醒大家要当心。

0: 你说你来了也不吱一声，让我这么多兄弟在这儿等你啊！
1: 大哥，开车劲儿，找个蹲位。
0: 哎，

0: 咱们是不是把彭玉山他老娘给抓来了？
1: 啊，是啊，我们就是把他老娘抓过来了。
0: 那就把老太太请出来吧。
1: 哎，好嘞。
2: 上哪儿去？哪儿也不能去。
3: 你不走，现在就是给你走。
2: 是大哥，赶紧走。
0: 也是。
2: 想死是吧？来，咱一块儿都死着，现在就死着。
3: 你真烦人！你死，谁跟我们报仇？
1: 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是谁！

0: 把他们枪都收了，走走，把他们给我绑了！你们谁打儿子？谁打儿子？妈的，我打死他！
1: 你个孬种，用老太太做挡箭牌，也不怕造成兄弟笑话。有种，把我放了，咱俩一对一单练。
2: 我跟你单挑啊！你先回去把你的个儿长高了再说，行吗？啊？你这样，你呢？告诉我彭玉山在哪儿，我就把你们都放了。
3: 别费事了，他已经。

你刚才说要跟我一对一是吧？

0: 余山兄，我就说你不可能不管你兄弟们，对吧？余山，你既然来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屋说，好吧？
1: 袁老家，
0: 你把我娘和他俩放了，我把命交给你。
1: 彭玉山，你这儿没事儿吧？啊，
0: 你现在跟我谈条件，我说了让你进去跟我聊，你就得进去跟我聊。

我可以拍个头，我把你们都放，好不好？

0: 我给你磕。
1: 雨山，谭子涵，上拜天地，下拜父母，宁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0: 昆山，我告诉你，我现在杀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但是我不杀你。过来，把他们带到后山的牢房里去。这两个随便买了。
1: 下一步怎么办？
0: 日本人不是想要他吗？让他们过来取啊！
1: 哎，我去啊！
0: 我去啊！
1: 还是我去吧。
2: 你们说。这山寨里边忙里忙外的都是我，啊，每次喝酒吃肉那没我的份儿，跑腿受累，啊，每次都少不了老子。哼，我说你们倒是说句话呀，啊，都他妈哑巴了，那他妈都欠抽。
3: 你个兔崽子，你想抽谁啊？啊，这。
4: 你干嘛？我现在让咱家的，你不想活了你！
5: 哎哎、这两天布下了重重陷阱，彭大当家的恐怕凶多吉少。
3: 哎呀，服务员，刚才我们侦查的时候，发现从龙泉山上下来一个小队，其他人都让我们给干掉了。这小子是个头目。是什么二当家的？哼，就把他给逮回来了，看看有没有用，没用我就把处理了。说，干嘛去？
6: 哎，好疼啊！我说，只要不杀我，我什么都说。这两天抓了彭玉山，让我连夜给杏树林锯点的皇军。
7: 皇军，
6: 那我是小日本，送个信儿，让山田队长明天带兵去拿人。
3: 我问你，彭玉山现在是死活？
6: 活着，活得好好的。
3: 其他人呢？
6: 老太太她自杀了。
4: 干什么？什么？
6: 哎，别开枪，别开枪！人不是我杀的，是卷三杀的，这跟我没关系啊！哎，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8: 把你们山寨的人员部署给我画下来。
6: 啊，行，我。

0: 二当家，哎，把我交给你的戏都给我演出来，还给你，没子弹。另外，别跟我们耍花招，要不然第一个弄死。
1: 哎呦，您放心，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2: 少废话，带路。
0: 哎，
1: 走。

0: 再走我就开枪了。
1: 他妈眼睛瞎了，连我都不认得了。
0: 是是是，快把门打开，二当家的回来了。

0: 我希望姑爷他们别出啥事儿。
1: 姑爷那本事你还不知道吗？放心吧，咱们就等着一份信号，冲进去跟他们会合就。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

0: 鱼肉，
1: 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啊、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

0: 元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送吧。
1: 大哥哥。

0: 啊？我问你呢，
1: 大哥，他们不是皇军，他们来救彭玉山的，他们逼我来的。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真的？
2: 再说一遍，
1: 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我真的

让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家拜父母，你也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恩不言谢。这碗酒是我们镇三山所有的兄弟敬你的。

0: 大当家的，这可使不得。兄弟，我娘的仇是你替我报的，我的命是你救的。要是没有你，狗剩二妞他们就白死了。从今儿起，你就是我们镇三省的爷。
1: 大哥，你千万别，快起来！
0: 兄弟们，敬安！

0: 都起来！弟兄们，都起来！从今往后，我们镇三省所有的兄弟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1: 这样吧，以后只要是打日本人的事儿，我苏海龙不推辞。不光是打小日本，所有的事儿都由你来拿主意。兄弟们，你们愿意吗？愿意。请坐。
2: 今天是真高兴，兄弟，我还有个愿望，可能要委屈你了。
0: 大当家的严重了，
1: 有点高攀了。
0: 大当家的尽管直言，
2: 我想跟你义结金兰。
0: 哥哥在上。 请受弟弟苏海龙一拜。
1: 起来，兄弟们，百三生，起香炉。

0: 彭玉山，
1: 我苏海龙，
2: 我二人在众神面前起誓，从今以后皆为异姓兄弟，
3: 有福同享，
4: 有难同当，
5: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6: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不论资历和岁数，您都在我之上。这个重任，我苏海龙担不起。
1: 兄弟，拉杆子闯江湖，从来靠的都是真本事，而不是岁数。你做这个大当家的，我们兄弟们心里托底啊！
2: 使不得，哥哥，万万使不得！
3: 别再推辞了，这个大当家的，你要是不当，这个站。
0: 没有人能够胜任，哥几个从今往后就跟你一起。

0: 你说话吧，下一步怎么整？我想回趟奉天。回奉天？嗯，奉天现在可是满城的小日本王，就算他满城的日本人，这城还是咱们中国人的城。
1: 就你这话，我是太愿意听了。你是不是想打奉天呢？
0: 打肯定得打。
2: 但现在不是时候。那你是干什么去？我想去找婉婷，找我媳妇儿。
3: 弟兄们，收拾东西，收拾收拾东西啊！全部去奉天。
0: 哎，慢着，
2: 慢什么慢？这事儿能慢吗？我告诉你，你现在的心情，我是非常的知道。
0: 我啥心情啊？一个字儿，贼拉急。走，你给我回来！你还听不听我的？
4: 那肯定听你的嘛。
0: 来，那好，偌大的一个奉天城，找个人犹如大海里捞针吧。咱们这么多人，兴师动众的进入奉天城，非但找不着人，还很有可能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我这次去奉天。 是想把以前的关系接上，想通过他们配合着我，暗中招人。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打算？你看啊，眼下咱们虽然打掉了日本人杏树林的据点，同时除了这2天，可是咱们山寨的位置地势平缓，前无险要可守，后无退路可退。一旦日本人围剿封山，
4: 咱们可都万劫不复了。你既然都想好了，你就说吧。地图。棋盘山。好地方。棋盘山，群山环抱。
0: 既可攻，又可守。关键，它离奉天城才20里。20里，离奉天太近了吧？
4: 老彭，这叫灯下黑。灯下黑。这个棋盘山啊，这几年一直是刘沈西、刘沈东那俩老小子霸着，他们人多势众，装备也不错。 最近跟小日本还勾勾搭搭的，拿他们不太容易。我当年就出兵剿过他们，可惜啊，让他们给跑了。
0: 看来你这全想好了，你就安排吧。
4: 我先带着大妞二进杜三儿，还有江峰，去一趟奉天，还有棋盘山。你呢，坐镇山寨。
0: 回头老吴回来。
5: 让老吴跟你一起去奉天，他在奉天人头手，能帮上你。好，看看，杏树连教典都不带一刀，走位也不带挖，全部消灭された。そして何？
6: 死んだ兵士の服は全部脱がされた。
5: バカ！抵抗の恥だ。
6: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5: 誰がやったか知ってるか？我らの情報によると。 民間部隊の仕業です。その頭の名は義満。義満？行方がわかるか？今はわかりませんです。かか、新宿臨据点を新しく作りますか？あの教典は重要だ。各自義勇軍の数は多い。新旧と哈尔滨の戦況も厳しいんだ。 最近兵力を分ける余裕はないんだ。この件は心配しなくていい。
7: はい。
5: お前らは調査を続けろ。必ずヤツの身分突き止めろ。情報あったら俺に教えろ。
7: はい。
8: 報告。
5: どうしたんだ？将軍閣下、
8: 警察庁の公安団が来た。
5: 入りさせ。お前らもいい。下がれ。

0: 郭局长，哎，请坐吧。白云阁下，您请，您请。
1: 坐。我怎么看坐呢？堂堂的警察局局长，哪能站着说话？请坐。警察局局长。
0: 谢阁下栽培，坐。啊，好。阁下，郭局长，啊，你是一个聪明人，
1: 不敢当。
0: 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真正朋友，你的聘书很快就会送到你的局里。
1: 感谢阁下的栽培，属下一定竭尽全力为天皇陛下效劳。
0: 嗯。
1: 现在，各地都有很多的义勇军，奉天的治安形势良好，
0: 这和郭局长的治理有方是分不开的。希望郭局长再接再厉。哎，
1: 是。
0: 啊，嗨，你上任以后第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帮我调查一个人。您说，这是一伙土匪，为首的叫极光，他们刚刚袭击了我姓舒离的根据地。 看他们的手法，好像不是以往的土匪。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东北军战士。希望用你的关系网查出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人。
1: 属下一定竭尽全力。
0: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1: 是。那属下就先告辞了。

0: 三儿，一会儿别光进城，给爹上个坟。知道你会去的，二金已经把上坟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1: 丫头很细心啊，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了，指不定爹的墓慌成什么样了。这回好了，咱们又回奉天了。
0: 老子哪儿都不去，就在奉天站稳了脚跟，打日本人。

我看您来了，沈阳丢了，锦州也丢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

敬您。我求您告诉我，咱们国家，咱们家，这是怎么了？

0: 这个名单都谁看过？
1: 你是第一个。
0: 记住。

0: 这个时候进城可够危险的。
1: 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知道吗？
0: 你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我现在正式上任奉天警察局局长。
1: 这步棋虽然走得很险，但是很值得。你当上警察局长之后，对抗日工作一定非常有利。
0: 听说了吗？小鬼子杏树林的据点被人给端了，连敢去增援的小鬼子都被杀光了。听说是一帮土匪干的，领头的好像叫极光。
2: 了不得，能打掉杏树林据点可不是简单的事儿。极光，这名字以前没听说过。
3: 我也没听说过。对了，板垣对这件事情很生气，还指派我秘密调查此事。大哥，你们最近的行动得收敛一下，别引起板垣的注意。
1: 我知道，你查一下这个极光是谁，知道之后马上通知我。哦，对了，现在山里的兄弟们急需药品，特别是盘尼西林和防止冻伤的药，有办法吗？
2: 我尽力想办法。
1: 好。
0: 哎，最近有苏海龙的消息吗？
1: 从上次你告诉我去锦州跟他见面，我迟迟都没有等到他。
0: 这下我们去哪儿呢？
1: 没事，吉人自有天相，只要活着，大家总有见面的一天。药品的事儿，如果有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这是下次见面的地点。那你就在前面的路口给我停车吧，我下去。
0: 多保重。
1: 我知道了。

0: 好了。
1: 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

0: 油，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

0: 399元的崇泽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40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2: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2: 哇，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2: 您看这个水滑，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

0: 点都不贵。
1: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10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这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来了。
1: 这酒怎么样？
2: 算你

0: 识相，这月钱就免了吧。
1: 哎呦，谢谢刘爷，谢谢刘爷啊！
0: 把这壶挂满了。
1: 哎哎，刘爷稍等。
2: 看来这几个人不简单，
3: 抓紧吃饭。
1: 哎，刘爷，灌好了，这回可是好酒。
0: 坐吧，
4: 走。
1: 哎，刘爷，你慢走啊。是你八辈儿。
5: 刚才那几个人好像都是棋盘山的土匪，
3: 一会儿向老板探探口风去。
4: 老板啊，我看你这小店生意挺好的，咋不高兴呢？
1: 哎呀，看起来好，有什么用啊？现在不光给日本人交税，还得给土匪交税，这算下来啊，这一个月剩不下啥了。
4: 哟，你这么一说，刚才那几个人是土匪？
1: 可不咋的，他们就是棋盘山的土匪。刚才那个叫刘沈东，还有个弟弟叫刘沈西，可坏了。哟，我可什么都没说。
6: 没没没，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5: 那就是刘沈东。
3: 一会儿啊，你们几个先去一趟张家老宅，我带着江峰和大牛去一趟郭向东那儿。
5: 那跟你去，吃完就走。
7: 那事儿
8: 放心吧，你请我的事我都落实了。
9: 我跟板垣将军说了，
8: 板垣将军说非常欢迎你们，只要你配合，一起搞好奉天的治安，就会表彰你。现在剿匪的事儿就不提了。
7: 哎呦，这署长大人，您可是我们这山寨的人啊！
10: 皇军的事儿，我们哥俩就是头拱着地都得给他办成。
8: 行了，别上嘴上功夫，啊，有事我会吩咐你。来，
10: 这不怎么样？来，您慢走啊。
3: 说算咱们这事儿能进去。

0: 请问郭向东在哪间办公室？
1: 您是？
0: 啊，我姓苏，是郭向东的表弟，这次专程来看。
1: 郭局长在楼上的办公室。
0: 郭局长？
1: 你还不知道呢？他现在是我们奉天警察局的局长。
0: 哦，
1: 我带你去见郭局长吧。这边请。

0: 局长。局长，外面来了三个人，说是您的亲戚。
1: 我亲戚？
0: 是啊，姓苏。
1: 哦，快请进来。
0: 是。

0: 果然是你们啊！前几天我还跟赵建勇聊你们呢，可没想到你今天这出现了。哎，看来近段时间你这混得不错呀。去哪儿了，前一段？
1: 我们去锦州找部队，也没找到。
0: 其实哪儿也没去。哦，来来来，坐下聊。
2: 还带什么东西呢？
0: 哎呀，看来混的是不错呀。您这警察局的门槛这么高，我们几个要不换身行头，哪儿敢来见您呢？哎，对了，刚才听您说，您跟赵建勇还有联系呢？
2: 啊，
0: 这锦州失守之后啊，他也没去找部队，这不最近成立了一个叫抗日义勇军，他自任军长。我不瞒你们说啊。
2: 我这局长就是他给人做的，那为了这个位置，没少下线。这打日本人，要是能联合赵军长，那就再好不过了。
3: 怎么？你们现在
2: 那个从你这儿离开以后，我们就直接上山当土匪了？那杏树林那个据点，那就是我们家工业带着物给端掉的。
3: 那现在外头传的这个极光就是你，正是小弟。哎呀，
2: 那你们胆子可太大了，做了这么大事儿还敢这样，在奉天城里瞎溜达。哎呀，
3: 知道吗？小鬼子已经把你列为黑名单了，现在正到处追查这极光的真实身份呢。
2: 我跟你这么说，就小日本那两下子，还真拿我们家枯叶一点办法都没有。
4: 我跟你爹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去世了，我跟你一样难过。可是人死了不能复生，婉婷，我希望你想开一点。爹，您放心，我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2: 你是个好孩子，你很坚强，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我派王涛和杨奇护送你和林芳去察哈尔抗日义勇军那里。爹，
4: 你这是？
2: 齐鸿昌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你去他那儿。
3: 收拾收拾。

我这次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您商量。自家兄弟有啥话就直说，我想除掉棋盘山的留神东西。好啊，可这刘氏兄弟的势力也不小啊。就连小鬼子前一阵都想剿匪呢，已经制定了详细的剿灭棋盘山上部队的计划，还让我们警察局全力配合。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我当时就挺纳闷，后来可以查财。

0: 看来棋盘山留沈东西的势力比我预想的要大。
1: 哎，虎爷，郭向东不是说赵建勇建立了一支抗日义勇军吗？
0: 可是现在留沈东西有日本人当后台，虽然在人数上他们不占优势，但是在武器装备上他们有日本人的资助，棋盘山易守难攻，仅凭这两点咱们就已经失去先机了。
2: 那怎么办？

0: 难道这棋盘山先不打了？打是得打，但关键得看怎么打。明天你和杜三儿跟我去一趟棋盘山，先摸摸情况。老五，回仙楼的事儿就拜托你了。
1: 你放心吧，
0: 二进，你明天在警察局门口支个小摊儿，等郭向东的消息。其他的事儿，等我们三个回来之后再定。
1: 这，
2: 老四。

0: 小心啊。
1: 咱们还是快回山寨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老爷子该生气了。
2: 着什么急啊，出了天大的事儿都有我顶着，回去我自然会跟我爹说。
3: 龙哥，领他都跑了，
0: 陪他们玩玩。

出来！出来！哎，你的一旦家

0: 是谁呀、啊？
1: 极光。百姓机会吗？你把棋盘山的位置、哨位还有人员部署，我画下来，我或许会放过你一生。
0: 行，那我真画了。

0: 说吧，为什么要在李家跟棋盘山的人动手？你看他干什么？
1: 爹，既然您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您了。这事儿不能怪我，主要是他们太过分了，在村子里面大开杀戒，杀死了好多人，我迫不得已没办法，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但是我没想到。 他们人那么多，我跟小蜜蜂、小蝴蝶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被他们一直压制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背后突然间扔出一石头，我对着那石头打了一枪，哎，打死一同伙，结果这边又来一个，我一枪又打死一个，简直就神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

0: 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期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文山好三期，一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期，1块钱。
2: 好三期，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期，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期精根超细粉，源于三期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期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期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期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我跟小蜜蜂、小蝴蝶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被他们一直压制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背后突然间扔出一石头，我对着那石头大吼一枪，哎，打死一土匪。结果这边又来一个，我一枪又打死一个，简直就神了。
9: 完了。
10: 嗯，完了。
9: 这么看起来，有人在背后帮你。你先下去吧。
11: 行，
12: 爹。
9: 可以说了吧？
8: 说对了，背后的石头真的是来帮我的。还有他的枪法太准了，枪枪都打眉心上。不光枪法准，掌法比我哥好，个子比我哥高，就是高大威嘛，英俊潇洒。
9: 行行行行，这么看起来啊，你这回是遇到个贵人，可将来不见得都能遇到好事儿。
8: 那这
9: 兴许惹事儿。这几天你老老实在家待着，棋盘山的人早晚会来报复。回去吧。
13: 是。
9: 站住！赶紧把你那玩意儿给换了。
14: 那叫什么？
8: 挺好看的。
9: 你俩站好，去去去！
15: 棋盘山刘沈东送来的帖子，请您明天去向阳村赴会，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9: 刘沈东，咱们跟他也没什么来往，井水不犯河水。打听了没有？还有谁收到帖子？
15: 我刚才让兄弟们去打听，周围的山头都下了帖子，看来明天这个事儿

0: 毕竟道上还是有道上的规矩。好，听你的，明天咱们爷俩去会会他们。行。
1: 各个山头的寨子看庙会，咱们得去捧个人场。

0: 我们尽心尽力为大日本皇军做事，你们的好处还在后面。
1: 太监，这次给我们的军火可解决了我们大的问题啊！我向您保证，有我们兄弟俩在，就这一片的土匪没有一个敢扎刺的。
2: 好，
0: 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

0: 哎，回来了，回来了。二金刚去了那么久，回来了没有？到现在也没见着人。不过您别急，我已经派人找去了。王八蛋，回来之后让他马上来见我。
1: 是。
2: 参加这个仪式，我们兄弟俩非常高兴。我在这儿谢谢各位了。下面由石原太君讲话。
3: 各位大当家的，你们好。
2: 在下就是石原儿，相信你们很多人都认识我。 而且你们中间有些人，我们还打过交道。我这次来是特地表彰刘氏兄弟的义举。现在，我宣布，刘氏兄弟的部队将正式成为关东军的正规作战编制。他们的人马将在棋盘山地区。 建立一支保安队伍，刘世东是旅长，我是西任副队长。
4: 这两兄弟真能捧臭脚啊！失势都得抢头一个。
5: 看来咱们兄弟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4: 不过明摆着是要借日本人的手来打压咱们，
5: 以后跟他俩作对，那不就是跟日本人作对了吗？
4: 呸！

打铁，有愿意参加保安队的，就在这文书上画个押。

0: 对不起你了，你是没得罪我呀。可是这一天，你带着一帮人抢劫了日军巡逻小分队，是你干的吧？
1: 没有，胡说。
2: 这就是证据，是刚刚在那山头搜出来的黄军小分队的成效。我话告诉你，就在刚才，我们黄军的部队已经把你的山头给灭了。你的山头现在除了你一具一个活口也没有了。这就是跟黄军作对的下场。
3: 你们哥俩把事也做得太绝了。
2: 告诉你们，我跟你们没完。
3: 娘，
2: 我对不起你啊。

0: 找死的？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干爹他最近身体不太好，坐长时间他站不起来，我替他画这个像。

0: 你一往不咎，小心一点。欢迎你加入皇军。
1: 今天这个事儿啊，我算看出来了，这大大小小的山头，各帮各派的当家的们，有真害怕的，暗地里较劲的也大有人在。当务之急的是，趁着日本人给咱们撑腰，抓紧时间把各个山头都给他收了，日后咱们就高枕无忧了。
2: 好啊，
3: 对，就按大哥说的吧。
4: 陈总，
3: 别慌慌张张的，有话慢慢说。
4: 这担架抬的是谁呀？
5: 少华金刚，他被人给打死了。
3: 什么？

0: 我们在李家村的后山发现的，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1: 其他的人呢？
0: 也都死了。
2: 原来是有人跟咱们棋盘山过不去，
0: 把人搭回去埋了。
3: 马上派人到李家村，打探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好，天亮了，我亲自去一趟。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的人，你们是我的人，我是你们的人。
1: 金刚，画的都对吧？非常详细。如果没有这张图，就麻烦了。事儿办完了，咱们撤。
2: 去了这么久都埋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吧？不会，这里是老爷子的地盘，你看这儿的人有吃有喝的，过得不都挺好吗？
3: 但是老爷子不坏。
4: 馄饨，
2: 牵上线了。来，吃馄饨。老爷子地盘的馄饨特别好吃，一会儿吃完了找地儿休息，晚上会的。
5: 来的是烧香的，是拜庙的，是抽掉的，还是来借道的？
6: 喝的浑河水，划的湖上船。我们此次前来，是专程拜见关老爷子的。
5: 好，你拜见，我牵线。三位。

0: 爹，不得大声喧哗。爹，这个极光就是那天在李家村救我的人。一个姑娘家遇事慌慌张张的，你着什么急啊？能不急吗？人家来了那么长时间，你就不见人家，您到底什么意思啊？我到底什么意思？即使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我问你。
1: 他来咱们老营是什么意思？不是，
2: 爹，那你也别为难人家啊！
3: 我知道了，
1: 管事，
3: 爹，
1: 一切还都得按规矩来。
4: 好了，爹，
3: 等了这么久啊，这人怎么还没来啊？
4: 既来之，则安之。

关老爷子，在下苏海龙，久仰您的大名。

是朋友就喝酒，不是朋友抬腿走。你一不喝酒，二不抬腿，你究竟什么意思？难道怕这酒里有毒吗？

0: 素闻关老爷子有胆有识，为人仗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呢，小伙子，老夫再敬你一杯。丫头过来。
2: 哎，
1: 老夫要感谢你在李家村救小女之恩呢。
0: 当时只是举手之劳，没成想救了您的千金。
2: 爹，我来吧。
1: 好，
2: 谢谢英雄救命之恩。
3: 好，看座，撤。
1: 请问英雄与张锦华是什么关系？
0: 张锦华是我的岳父，你们认识？
1: 我们岂止是认识，我们是好朋友，还是过命的关系。这么说起来，你就是苏海龙。锦华经常跟我提起来，前几天小女提到了你的长相，我怎么就想到了你？看来这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呀。
0: 这么多年，老爹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您呢。
1: 这不奇怪，当年东北军在这的时候，锦华是大帅身边的贴身侍卫，可我是土匪，我们这种关系是不易公开的。
0: 那这么说，老爹的墓地这段时间都是您在打理了吗？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关老爷子，请受我等一拜。
1: 快请起，快。真是长大了。后来听说你娶了锦华的女儿婉婷，怎么样，该有孩子了吧？
0: 哎，说来话长啊。九一八那天晚上，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4: 爹，娟儿还得去吧。
5: 好吧，我马上集结部队去接应了。记住，保护好自己。
0: 婉婷，

0: 我带着部队去打伤后来负伤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1: 哦，原来是这样。你今日来找老夫，到底有什么事儿？我想除掉棋盘山的。
0: 刘氏兄弟，你有什么计划了吗？
1: 计划还在制定之中，等我制定好了，我让江峰来通知您。
0: 好，我等着你的通知。
1: 天色不早了，你也早些休息，晚辈先告辞了。
0: 好，
2: 宋哥。
0: Yeah.

0: 都这么晚了，你怎么不留他们住一宿再走啊？
1: 哎呀，我的哥哥也长大了，知道疼人了。看，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啊。
2: 报告太君，
3: 出事。刘氏兄弟那边近来怎么样？
2: 报告太君，自打这两个人当了保安队长以后，真的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奉天周围的治安好了很多，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没有敢动。
3: 金圣屯据点的物资一直是由我军独立运送，这期间也遭到过周边土匪的袭击，我想让他们保安队负责运送，你觉得呢？
2: 哎呀，太君，您这真是高见呀！这样一来可以省去很多人力和物力，而且可以确保物资安全的运上山。这些人在山上那真是如履平地，而且估计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不敢出来造次了。您这真是一举多得。
3: 物资都在库房，你去通知他们，越快越好。
2: 是，太君。
4: 洋火洋烟卷，老刀哈德门。先生，买包烟吗？
5: 来包香烟。
4: 好。
5: 姑爷回来了啊。
4: 一毛钱。
6: 没事，什么事吧？
5: 没事。你要是看见郭晓东，让他晚上方便的时候来趟龙泉。
6: 好，我告诉他。
5: 自己注意安全啊！
4: 都来看一看啦！
7: 好呀！
4: 太
7: 好呀啦！好
8: 高兴哦！大伙儿都精神点啊！
2: 是，
8: 我去买包烟。
4: 谢谢。
9: 来，放。

0: 到了。
1: 老哥，
2: 海龙，哎呀，
1: 咱们兄弟之间有缘呐。你的事儿啊，向东都跟我说了。从我见你的第一天起，哼，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有出息。
2: 坐。
1: 好。海龙啊，极光这个名字起得好啊，听着就赫亮。怎么着，想攻打棋盘山刘氏兄弟？
3: 我请您来就是为了这事儿。棋盘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它离奉天城才20里，绝对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去处。而且我和你的部队可以形成犄角之势，我们可以更好地消灭日本人，所以消灭刘沈东西势在必行。
1: 现在啊，日本人对抗日义勇军进行疯狂的打杀，各地的义勇军之间呢又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协调，所以啊损失很惨重。我们应该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打败小日本。
3: 老哥所言极是啊，您能跟我说说你们掌握的情况吗？
4: 向东，
5: 近段时间以来呢，这个石原和板垣拉拢了一批像刘氏兄弟这样的土匪，其中以刘氏兄弟为代表组建了保安队。
3: 成立保安队那天我们就在向阳村。
1: 什么？你在向阳村？
6: 上次还真没白去，还结识了老营的关老爷子。哎，此人为人仗义，他说了只要消灭刘氏兄弟他就愿意一起参加。
5: 刚才呢我跟赵警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有另外一条消息，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送给养和物资设备。
7: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9: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7: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9: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

0: 大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哎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

0: 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刚才呢，我跟赵警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有另外一条消息，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送给养和物资设备。我跟赵警长就想啊，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把刘氏兄弟处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再扩大一下战果，把金盛屯的小鬼子一起给他断了。赵警长的那些弟兄在山上被鬼子封锁的，急需这批物资和给养啊！
12: 拿掉这批给养装备，同时消灭刘沈东西，这个我没意见。到嘴的肥肉，怎么着咱们也得吃上一口啊！但是打掉金盛屯据点，我不同意。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打掉这个据点，只会引火烧身，暴露我们的行踪和意图。如果将来日本人进行报复的话，还会殃及到周边的百姓。所以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打，就把战火烧到其他地方去。
11: 你这个想法倒是很独到啊。
12: 哎，老吴，你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13: 啊，我呢，确实在会馆里面啊，看见这个胡正昌，后来呢，又看见他们手下匆匆忙忙的出来之后，骑上马向出城的方向跑了。结合刚才郭局长说的，这个刘沈东现在应该已经知道消息了。
14: 运送物资的具体时间知道吗？
11: 估计就这2-3天之内的事。
12: 江峰，拿地图。

0: 生吞。雷公，这个地方，丘陵地方，地广人稀，各方势力在这儿犬牙交错，咱们在这儿动手，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1: 我呢，现在最担心的，万一这次运送机啊不是六师兄弟，
0: 郭大哥的这个顾虑不是没有可能。刘沈东西手下一共四个金刚，二金刚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如果这次物资押运不是刘沈东西亲自出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借这次机会削其羽翼。丢了几样物资，刘沈东一定会进城跟日本人解释清楚。只要他敢进，我就能让他凭空消失。到时候刘沈西一定会以为他哥哥的失踪跟日本人有关系，他就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了，咱们消灭棋盘山的土匪也就不在话下了。
2: 好，
3: 说需要我出多少人马？
0: 马哥您给我30人马足矣。
3: 好，那咱们就各自行动。
0: 雷公见。雷公见。哎，赵军长，
3: 还有什么事儿吗？
0: 你知道火爹的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3: 他应该还是在北平，我见到他一定会给你报个平安的，你放心吧。
2: 那我告辞了。
0: 那是何必？

0: 你告诉海龙，他的事儿我一定鼎力相助。谢老爷子，
1: 告辞。
2: 小哥，
1: 爹，这信上说些啥呀？
3: 计谋是个将才啊，你知道吗？他想袭击刘氏的运给养的队伍，让他们帮忙。这么大事儿，你可
1: 得考虑考虑。得罪刘氏兄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3: 瞧你那没骨气的样，就看不上你这种人。是，
0: 妹子，
1: 我这是为了老林考虑呀。
3: 行了，像刘氏兄弟这样的人人得而诛之。
1: 孩子，
3: 传我的话下去，凡是从北沟过来的齐翻山的土匪，一个都不能放过，格杀勿论。想从我们这儿过到北沟去的人，一律不能通过。
1: 不放行，也得有个说辞吧。
3: 就说杀戮不通，他们还能怎么着？哎，就这么说。
1: 行，我这就去办。
4: 算是有你们的消息了，我在山上待的都快待臭了。
5: 我们家姑爷说了，那边有老鼻子小日本了，等你收拾呢。
4: 没听你们说，小姐加把劲儿。

0: 我能问你吗？卡车是空的。
1: ここの地形は突出し、待ち伏せしやすいのだ。丁寧だ。先導用意。
2: はい。伝令せよ。先導用意。

0: 你是觉得运输物资的这批卡车有问题？那咱们该怎么办？
1: 先放这批车队过去，尖叫的机枪车队就在后面。哥哥，你带着江峰、虎子、黑子去阻击日本人的救援车队，机枪车队交给我和赵军长。
0: 那你的人手够少吗？
1: 你就放心吧，有重兵开道，真正的机枪车队一定没有重兵把守，最多也就是保安团那几头烂蒜，收拾他们不在话下。
0: 李山兄弟，那你那边的担子就重了。
2: 带着担走。
1: 听是没给奉天城的日本人好果子吃吧？
0: 听到我的名儿，他们都能吓尿裤子。
1: 亏吃多了也有好处，日本人学会跟我耍心眼了。
3: 小子，我就是个男友的。
4: 他们ここは敵がいない。すぐ部隊に伝令せよ。前に進め。
3: はい。進行続け。

0: 这么放小日本过去了，太便宜他们了。
1: 全都记住，只要龙哥那边交上活，这波人还会回来的。啊，
2: 真的会回来吗？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别废话了，抓紧时间把正经事干了。行动。

0: 屁的尿流。
1: 那肯定的，老王经常尿的。
2: 大哥，快点啊！明明是让咱们赴上押运，怎么太君又派来一支撤队？搅啥呀？
3: 管那么多干啥呀？有人在前面给他们趟雷，咱才不管那么多呢。
1: 就再说了，
3: 其他的山头倒是不敢动手，可保不齐他义勇军也不敢动手了啊。
2: 对，还是大哥有远见。
4: 隊長閣下、前方からの知らせ、前方は安全です。今から出発と命令した。
5: よし、集合しろ、出発よ。
6: 隊長隊長、咱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7: 是的，带上你的人，跟我们一起出发。
8: 是。

0: 梅的事儿，别让咱们兄弟给赶上了。
1: 大哥，咱们怎么办？
0: 告诉兄弟们，把招子都给我放亮了，这批货绝对不能出问题，要不然脑袋都得拔架。
1: 兄弟们，抄家伙跟他们扛，拼了！
0: 准备动手。
2: 各位，是哪路的兄弟？我们是棋盘山的柳子，今天想在桂山借条路走走。
3: 有事儿，把喊话的那个人给我点了。
4: さっき何のこと？
5: 多分調整です。
6: 準備しろ！早く！
7: 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刘沈东准备怎么动了？我带着他们几个先回趟奉天，你带着弟兄们在棋盘山的外围埋伏，一定要注意隐蔽。剩下的事情，我回头再告诉你。

0: 大哥，
1: 嗯，这怎样？
0: 大哥，出大事了！
1: 哎呦，我的二弟呀，喊什么呀？能出多大的事儿？这给金盛他儿运给养的车队被人给劫了，日本人还有大金。

0: 我们三级刚都被人家打死了，啊！你再睡一会儿。
1: 睡什么？别急，报告，快走！
0: 谁这么大胆？
1: 抢了五次还灭了皇军？
0: 知道啊！大哥，这皇军要是本钱，咱们可怎么回答呀？
1: 怎么回答呀？
0: 这皇军派兵了，他把五次弄丢了，那跟咱有什么关系？
2: 说是这么个理儿啊，可是除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怕他们把咱们兄弟两个当替罪羊了。
3: 说的有道理，日后咱就完蛋了。
2: 我看你还是赶紧到奉天找一下胡正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他毕竟受了咱们那么多荒狱啊。
4: 我这就去。
2: 姑爷，今天这仗咱们打得可真够漂亮。
5: 估计刘沈东兄弟俩现在已经急蒙圈了。现在啊，就等刘沈东进城了。不会来了吧？一定会来。要是不来，这口黑锅就扣他们俩头上了。到时候想洗，他都洗不干净。而今，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让他给胡正昌下点药。你一说，他就明白了。
6: 我现在就去。
2: 当心点。
5: 知道。啊。
2: 大牛，啊，
7: 明白，虎皮肘子
2: 不能少，
7: 放心吧，哎，我再忙忙，我手都生了，走，拿着。

0: 正为这事犯愁呢，我。
1: 首长，您不用着急，这事儿我也想了。就算是皇军怪罪下来，那跟咱也没啥关系啊。怎么没关系啊？那刘氏兄弟是我向皇军举荐的，那这事儿可就真的难办了。
0: 你什么意思你？啊，出事的想刘氏吧？我，刘氏兄弟的皇军一根也没少动，谁也跑不了。
2: 首长，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你要出事了，你说我能好到哪儿去？我真觉得这个事儿啊，没那么难办。你想啊，出这么大事儿，皇军一定要个结果吗？得找个背黑锅的吧。只要咱这个时候跟那个刘氏兄弟划清界限，那这事儿不就结了吗？
1: 划清界限。
2: 闭门不见，对呀，你看这事儿有什么好处啊？您只要闭门不见，您既不为刘沈东上门来找您求您为难，同时皇军那边呢，您还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好主意，好主意。那您既然同意，我建议。 现在就以巡查各警局的名义离开警署，您只要一离开，哎，既回避了刘氏兄弟和皇军找您，他找不着您呢。等您回来的时候，一切就尘埃落定了。
3: 那不过警局的事儿就得辛苦兄弟了。
2: 您这什么话？那不应该的吗？您放心，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3: 师傅，你说的马上走，
2: 我给你接。
3: 我备车去，
2: 快快快！

0: 海龙啊，和你预想的一点也没错。现在，他们都在会见楼里。吴正昌呢，刚才匆忙的坐车出城了。看来郭大哥这药下的有点猛啊。二姐，上次缴获的日军军装还在吗？不在，你就赶着马车跟在我们身后。我得把这屎盆子扣在日本人脑袋上。
1: 明白。

0: 说什么？吴胜昌不在了。你有没有派人去打听一下他去哪儿了？
1: 打听过了，说是今天出城了，说是去局里巡查去了。
0: 奶奶的，出了事儿全他妈躲了。我送他这么多钱，关键时候他竟然不在，我心眼玩他。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0: 我是保安队长，明天我亲自去见石原阁下。滚吧！

0: 上来晚。
1: 。
0: 怎么？你想扛命啊？
1: 我这个不干，我跟你们去吧。

0: 人已经让我藏在柴房里了，他没事吧？那个，刚才下手猛了点，
1: 人醒了吗？
0: 醒了。不过我在他的上心和眼门两个穴位上又扎了两针，那这会儿是只能看，不能动，就跟个木头一样。
1: 要杀了他，你懂啥玩意儿？姑爷说不杀，那自有不杀的道理。
0: 杀他还不简单吗？ 但关键是，杀他也不用咱们动手啊。现在时机好像已经成熟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攻打棋盘山了？林爹，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关老爷子吧。杜三、二金，你们两个在这儿看着刘神东，另外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老五，回仙楼的事儿，你还得继续盯着。你放心吧。
2: 有大哥的消息吗？现在还没消息。不过估摸着这个时辰，他应该见着胡忠昌了。
3: 金圣陀的物资被劫了以后，我带兄弟们去了趟北沟，把大金刚和三金刚的尸体带回来了。
2: 你说这阵子这是咋的呢？方太撒尿淋着神仙了，这喝凉水都塞牙缝。山寨的弟兄接连被杀了。

0: 改天找个大信儿跳的时候，把弟兄们厚葬了。
1: 已经厚葬了，可是发现了好多疑点。
0: 这么可疑的地方，
1: 我去检查尸体的时候，您才怎么着？
0: 他妈什么时候了，还跟我买关子？
1: 我去查了一下尸体，当时都打懵了，人都奔老营的方向跑了。

1: 这一块砖刀子，向阳村那天我就看这老关头不顺眼，支支吾吾不画押。今儿兄弟，好家伙，今天就把老关头给我抓过去，我问个清楚。
2: 二哥，别着急，这老关头人老奸马老滑，咱们这么带人过去，他死不认账怎么办？
1: 你说大张。
2: 老关头啊，有个干儿子叫关山，这小子平时看上去行侠仗义，实际上就一懒事。
1: 我知道这人，
2: 我听说他最近张家屯的小凤仙好，要不咱们去把他抓来，问问他什么情况。
1: 现在就去吧，
0: 走，带兄弟咱们去老张家。

0: 收起来
1: 呀，收吧。

0: 动静？
1: 能有什么动静啊？咱们喝酒吧。

0: 上，下，跪下，跪下！
1: 小样，儿子过得还不错呀。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 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太好吃了，
3: 皮薄馅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4: 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4: 不是真材实料，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

0: 再免费赠送50包，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香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0。

0: 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力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上，下，跪下！
1: 小爷儿子过得还不错呀，知道我是谁吗？
0: 不知道。棋盘山刘爷，你说今天刮什么风？您来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1: 我要是提前告诉你，他们能见着你吗？
0: 对对对，这个
2: 四爷。
3: 您交代我的事儿，我都已经给您办好了。

0: 天爷再来啃你。
1: 廖爷，今天这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北沟的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不知道。
2: 我们山寨的人到你们老营之后，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1: 说嘛，你是
3: 我这一刀下去，
1: 行，我说不行了，
2: 不给我装犊子了，说。什么事儿？
4: 前天晚上酒楼里面来了两名日本军官，把大当家的给带去问话了，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2: 冻伤了？
4: 听说去了前进镇巡查去了。我离开奉天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
2: 马上跟我去前进镇找胡正昌。

0: 你们北沟这仗打得真是太漂亮，小鬼子现在可算是知道你们的厉害了。老爷子，我们哪敢跟您这儿班门弄斧啊？哎，你还那小子，假谦虚嘛。海龙啊，你就说吧，棋盘山怎么了？
1: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现在棋盘山的羽翼已经被我们兄弟们消灭不少了，刘沈东也被我们给抓着了，整个棋盘山就剩下刘胜熙和四金刚了。我觉得时机成熟了，想听听您的意见。
0: 棋盘山呐，易守难攻啊，尤其是三刀客。
1: 这个您放心，我们兄弟们。 早就已经把棋盘山给摸得一清二楚了，但是我唯一担心的是，一旦拿起来，这棋盘山的后山有点空。
0: 好你个小子，老夫是明白了。海龙，
1: 老爷子，我们兄弟几个就拜托您了。
2: 拜托了吗？
3: 哈哈哈哈哈！嗯，快问，快问，问什么玩意儿啊？快问！
0: 哎呀，
1: 哎，怎么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3: 哦，爹让他出去办事了。
0: 哦，办事去了。啊，等会儿。 孩子们，我敬你们一杯，来，我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干！

0: 吸血，悄然而至，人才。
1: 这是我们兄弟两个孝敬，
2: 本来应该我大哥亲自给你送过来，可是他在奉天没见着。
0: 哎，奉天。

0: 死不再生，
1: 。
0: 是谁在北沟劫了金圣屯的物资？
1: 谁呀？
0: 就是现在闹得满城风雨的极光，他的真名叫苏海。

0: 事儿，就是我胡正昌的事儿。现在我就带你去见石延长。
1: 好了，海龙啊，再往前走就到山口了，你就放心大胆。
2: 多谢老爷子，等我打掉了棋盘山，灭了留下东西以后，海龙会前来专程拜访。
1: 谢什么谢，老夫有一句话，只当讲不当讲，
2: 但是无妨。
1: 来，如果十年八年还找不到婉婷姑娘，
2: 老爷子，您的意思

0: 歌怎么说呀？
1: 海东神助情。

0: 龙。
1: 陆佐阁下，
0: 我们已经搜索了整个奉天，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2: 报告太君。
3: 哦，据我了解，苏海龙的岳父张景华还有一个隐蔽的老宅，他们几个会不会躲在张家老宅里？
4: 张家老宅，哎，

0: 首长，首长，你咋回来了呢？
1: 马上集合所有警力去张家老宅。
0: 去张家老宅干啥？
1: 集成就是所有的物资被抢的，就是苏海龙所为，而且他很可能躲在张家。

0: 突然就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这货直接追到镇上，我也没辙。不过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北沟的事儿一定就是苏海龙干的呢？
1: 我也问了，苏红卫说，按目前的线索分析，如果沈东被日本人带走，很有可能就是苏海龙他们假冒。
0: 即便就是苏海龙劫持了刘成东，那这么久了，那人家不早撩出城了？哎，
1: 死马当活马医。另外，到了张家老宅，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0: 啥事儿？您说。
1: 把刘沈东，
0: 这两个王八蛋现在是嘴越来越不严了。

0: 报告太君，我的人都到了，张家老宅就在前面那条街里。那就有老虎署长。这次我们配合你们搜查这里，如果遇到什么抵抗，有大日本皇军在，你们不用害怕。
1: 那是，有太君在，什么都不怕。
2: 哎，你干什么去？
1: 这是哪儿？
2: 这是奉天城，不是棋盘山。在这儿等消息。
1: 待着，别动啊！哎，走，快点，
2: 快！

0: 都吃了。
1: 嗯，都吃了。
2: 天天还得伺候他，啥都做。
1: 就是，要没有他，咱还能跟桂姐出去转转。
2: 哎，哪天我陪你上街逛逛。
1: 得去。
3: 真上去跟他们玩啊，
4: 攻上前，台上听，退退不了啊！
3: 这我这，您没听说呀？啊，这帮土匪杀人不眨眼，就咱这几个人上去不当炮灰了吗？
4: 啊？那有什么高招啊？
3: 我的意思是，咱先开一枪，剩下的事儿呢，交给黄军他们去处理，人家是专业的。
4: 好主意，让专业的上，
3: 对吧？让他。

0: 刚才被劫持了，
1: 没事吧？没事，看我的！
2: 哎，首长，咱真去追啊？咱得找东西。
0: 哎，帮我一声，张老三，快回去！

0: 你这是干什么？
1: 不应该啊，这又干嘛呢？应该是采访吧。我进去看看。哎，
0: 处长，我有啥危险呢？我先进去看看。
1: 来，
0: 啊，
1: 你麻溜着啊！看见你了，快给我出来！快出来，听见没？
0: 聊啥呢？进去啊！
1: 哎。

考考，可能你。

得了一只鸡，得了一只鸭，螃蟹。

0: 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多亏了你及时应对，要不然指不定出多大乱子了。这次多亏您舍命相救，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1: 这是干啥？快坐坐坐坐！这是阿红写的，真要谢啊！你们得谢胡润昌，亲手杀了刘神通。嗯，不是兄弟，背地里没少给这胡润昌上供。 胡润昌也是借此机会，当然我也煽风点火了。这次是亲手把他们干掉，
2: 看不出来，郭大哥还是一将才。
3: 咱们俩就别互相吹捧。
4: 谁呀、啊？

1: 臣也至此，乌合贵干。今晚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名单上有您的名字。马上。
0: 我现在心里有个疑问，这次的行动是怎么走的？虽然说刘沈曦以前跟海龙有过接触，但也不至于知道他就是吉光吧？
2: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呢？是啊，这件事情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彻查一下。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除掉棋盘山的刘沈曦。
0: 这件事儿日本人会不会对你产生怀疑啊？我仔细考虑了，我的计划很周密的。

0: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
2: 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啊，你挂个篮儿啊，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2: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仔细考虑，我的计划很周密的，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
1: 那就好。哎，刘沈西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拉着他哥的尸体回山寨了。
1: 太好了，事不宜迟，明天我去找一下赵军长、关老爷子还有彭玉山，咱们试试拿下棋盘山。

0: 你们到后院的小屋里躲一躲。
1: 哎，这太危险了。
0: 没事，那只小鬼子找我有别的事儿呢，别紧张，我去吧。

0: 听这敲门的气势就知道皇军来了。啥事儿？
1: 一会儿上海紧急会议，名单上有您的名字，我们特意来见您。

0: 向东被日本人请去开会了。
1: 刘哥和三儿想办法跟上去看看。
2: 是不是刘沈东的事儿出了纰漏？小日本知道了。
3: 龙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我国救出来。
1: 我看还是等牛哥和三儿回来再说吧。
2: 别冲动，别冲动啊！现在去救人，只会害了郭向东。他毕竟是个局长，小日本不会那么草率。
3: 江峰、二金，你们坐下，等他们回来再说。

0: 谁也把你送到这里，非常不好意思。不过，只要你能如实的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把你安全的送出这里。
1: 长官，您放心，您问什么我都说，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你。
2: 有戏，我问你，刘振东从会仙楼被人带走的时候，你在哪里？

0: 在家里和警署两点一线，没去过什么地方。回答我的问题。我真如实回答的。
1: 我再问你，在丰田离开的时候是早就决定，还是临时决定？
0: 是临时的啊。
1: 是吗？
0: 那就可能是后来决定的。
1: 为什么？你在躲避什么吗？因为金盛屯供给出了点问题。金盛屯据点物资被劫以后，你在干什么？
0: 我一直在警署啊。不是，胡处长不是跟人有这个关系，不想回避一下刘氏兄弟吗？
1: 结果他一走，我这官没他大，我就只能守着了。其实我心里我也想出去躲。
0: 在庄家老宅里面，是谁先发现的刘振东？好像是胡处长。
2: 当时刘振东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0: 活着的，死的这点我是死的。
1: 怎么死的？
0: 胸口中了一枪，
1: 就在那，
0: 我这儿。
1: 这些东西，你认识吗？
0: 两个针，那子弹头。
1: 我来告诉你，希望可以唤起你的记忆。这两根银针是从刘沈东的颈部以及后脑部分取出来的。这两根针是我们的调查取证，只有资深的针灸师才会使用。换句话说，这两根银针让刘沈东陷入了植物人状态。 再来看看这枚子弹，从这把枪里射出的子弹，只有你们警察队伍里面的高级警官才会使用。
0: 我真的没做什么对不起皇家的事儿，跟刘振东那也只是金钱利益的关系，而且是胡处长介绍我们认识。
1: 这些是从你墙壁的夹缝里搜出的金条，你来告诉我，一个小小的警察署长哪儿来那么多金条？
0: 长官，我错了，我全交了。我跟您说实话吧，
1: 这些金条
0: 都是那个刘氏兄弟给我的，刘振东是我杀的。
1: 刘氏兄弟送你那么多金条。
0: 为什么还要杀他？
1: 这两个混蛋又比金条要挟我。
0: 不，
1: 这不符合逻辑。我可以做个假设：刘沈东获取苏海龙或义勇军的大量情报，而刘沈东向皇军进行汇报的时候，被苏海龙抓获，然后苏海龙获义勇军重金收买了你，然后你在张家老宅巡逻的时候。
0: 趁机杀死了还没有来得及逃脱的刘沈东。
3: 长官，你可千万别这么设想啊！我跟那个什么龙，还有什么义勇军，我根本就不认识。
0: 我们不是一伙。

0: 这是不是日本人有所察觉，觉得这个刘沈东的死因另有蹊跷，但是一下子又想不明白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所以才把他们两个都抓进去问话。
1: 老吴，你扎在刘沈东身上的针容易被发现吗？
2: 如果他们要是做尸检的话，还是有可能被发现的。
1: 这样的话，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基本上全都成立了。日本人一定是发现了刘沈东身上的银针，断定刘沈东在张家老宅的时候还没有死。可是射出的子弹不会说话。我见过郭向东的配枪，正儿八经的德国造，只有局长以上的警官才进行配备。所以，日本人一定觉得刘沈东的死另有原因，于是才把胡正昌和郭向东连夜带去问话的。
3: 万一小日本把两人都杀了怎么办？
4: 咱们得想想办法。
3: 要不杀进去救出来。
2: 匹夫之勇。这样的话，即使把他救出来，他也回不了警察局了。
3: 姑爷，
1: 这样，明天晚上我们去救人，但是不是去救郭向东，咱们去救胡正昌。
2: 好主意呀！现在日本人既然怀疑有人暗中协助下了刘沈东，
5: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
2: 我们就用明天晚上的营救行动告诉日本人，这个人是胡正昌。等日本人杀了胡正昌，啊，那自然就把郭向东安全的给放回来。说不定这奉天警察署署长的位子就是他。
4: 这个主意太棒了，
6: 一举两得。
1: 咱明天白天去监狱周围看看情况，晚上准备救人。
7: まだ何も言ってないか。
8: まだです。
7: もう一人はどうだ。
8: 何を聞いても刘振東の金をもらったしか言えない。継いだ時人も死んだ。
7: くそ、口は硬いな。見当てろ、石原道乃に会ってくる。
8: はい。
9: 太君，我真的冤枉，我真的没有跟那什么海龙还有英俊联系，我没跟他们联络过。
7: 不说出义勇军和苏海龙的下落，你的死路一条。
9: 太君，我知道，我早就说了，我真的不知

0: 胡署长，胡署长，哎呀，咋样啊？扛得住不？放心吧，这石原太君一定会明察秋毫，查个水落石出，一定会还咱一个清白的。清白？哪儿他妈有清白啊？
1: 日本人说你清白，你就清白；日本人说你不清白，你就不清白。只有交代不交代，没有什么什么清白不清白。哎呦，真狠呐！我，哎呦，我这也不清啊。哎，思来想去啊，这也怪咱们。 你说当初咱要不收刘沈东的钱，那也不至于今天吧？
0: 今天我就算折这儿啊。

0: 日本人要玩真的，
1: 一点也不奇怪。会不会是小日本部下设下的局，想引诱咱们或者义勇军的人上钩？
0: 有这可能，但是也没关系。此次营救计划，我只不过想让日本人知道，真正通风报信的人是胡正昌。不管回去担心一点，会不会照准让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贸然的拒绝郭向东，
2: 我去当真。
0: 来不及了，今晚的行动至关重要。
3: 我去把牛哥叫回来。
0: 别了。
3: 等大牛在监狱那边看着点，最近不能再有什么纰漏了。我的计划是这样，来，
0: 站住！
3: 干什么呢？太君，我们是胡署长的手下，然后在报纸上看到他这个消息，我们想看他最后一眼，麻烦您行个方便。
0: 胡正昌是重要犯人，你们还是回去吧。
3: 我们看完就走，行个方便，太君。啊啊！

0: 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1: 命令を受けた誰でも面会できない。
0: なるほど。

0: 何の用だ？
1: 命令を受け、法政長を拷問する。
0: はい。待っててください。私今すぐに確認します。

0: 你真的是要杀我吗？我冤枉，我真的冤枉。
1: 胡处长，我们是来救你的。你们说什么？救我呀？你们是不是救那个人啊？不会错的。
2: 你别想，你不要把屎盆子扣在我脑袋上，我干脆王和魏一起不去了，我不走，我不走。啊，胡正昌，我真是没看出来啊，你原来真是义勇军在奉天城最大的卧底啊！哎呀，亏了我还在皇军面前跟你说了那么多好话。
3: 什么？咱们真的是冤枉的呀！胡处长怎么也。

0: 胡正昌，我光荣人真是佩服你啊！
1: 把你血口喷人，你王八蛋！我不走，我不跟你们走，我就回不去凤天城了。
2: 大牛，帮帮他。
3: 下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4: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5: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6: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不是真材实料，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7: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6: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7: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6: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8: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9: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10: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

0: 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

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

0: 一个王八蛋！我不走，我跟你们走，我就回不去奉天城了。
1: 大牛，帮帮他。

0: 我要去支援他们。
1: 等等，看来小日本早有准备，你这么去就是送死。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准备半个监狱，一定有自己的电力供应。你去。

命令せよ。弾を減らすの目的だ。トレコンで。

0: 你们都听好了，现在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彻底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我石原尔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统统地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
1: 别做梦！我告诉你，现在小日本已经认定你跟我们是一伙的了啊！你只有跟我一起杀出去，你才能活条狗命。在下就是极光，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这次来就是专程来救胡处长的。既然来了，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2: 笑话，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真的是不识抬举。

0: まだ生きてんのか。カカ、救助を撃たれました。
1: お前ついてんだな。

0: 都出来吧，别藏着了，郭大哥。
1: 快检查一下，没什么大碍，休养几天就好了。
2: 谢谢。
1: 放心，别怕，好几天呀，给他调整一下。日本人下手够狠的呀，郭大哥，让你受苦了。
3: 没事儿，一点皮外伤。不过你们这招围魏救赵，用那么做，都是一些皮毛了。怎么样，这次是不是又升官了吧？
4: 奉天警察署署长，现在已经是我郭某人了。
5: 看来郭大哥还真是官运亨通了。
6: 哎呀，不能再亨通了，再通就通到阎王爷那儿去了。
3: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江东兄弟，赶紧吃热乎的啊！专门给你炖的一只老母鸡，这只老母鸡血气伤准好。啊，谢谢。
1: 纪梵山的面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宗主啊？
3: 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件事呢，当然是越快越好了。铲除了胡正昌之后，小鬼子已经加强了对奉天城的警卫。
6: 我估计你们再想出城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容易了。这样，这几天你们就在我们家好好待着，别的事情我去处理。啊，那
1: 就有劳郭大哥了。
6: 自家兄弟，不说这些了。经查明，原奉天城警察署署长胡振昌勾结义勇军，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
7: 现在已就地解决，请你们引以为戒。现在有请首相长官训话。郭向东忍辱负重，一直效忠大日本帝国。在这里，我宣布，正式提升他为奉天警局的署长。 正式接替胡正昌的位置，即刻就任。
8: 多谢施安长官的赞美，
7: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就是你们学习的榜样。
8: 郭署长一直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仆人，我希望你再接再厉，继续为天皇陛下效忠。
7: 令施安长官放心，属下一定不辱使命。这个是大日本帝国的旭日勋章，只有为帝国的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能拥有。郭署长，一直都拥有。

这机关上有三把火，第一把火是怎么上的？属下的意思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抓到这个机关，所以我想回去画这个激光的画像。属下在牢里见过这个激光，所以抓到它是迟早的事情。

0: 别拍了，长官都说了别拍了，不听话呢。
1: 郭处长，你很聪明，我相信你没有问题。

0: 像不像？
1: 不是这，不是跟你说毛发重了吗？一根胡子不画吗？挪那，挪那，往上，哎，那个，哎，眉毛，眉毛细的怎么跟娘们似的呢？粗点，粗点，哎，那角，哎，漂亮，差不多，就这样吧，多印一些，大街小巷的我贴满了，我就不信找不着这小子。
0: 处长，你真是英明啊！
1: 少拍马屁，快去吧。
2: 哎，是啊。
3: 进来，
1: 慢点。
4: 处长，事情已办妥了。
1: 怎么样，东西齐了？
4: 一半黄金在箱子里，几个瓷器已经送到了石万景的家里。
1: 这小鬼什么反应？
4: 他什么都没说，就直接收下了。
1: 我就说小鬼的爱财嘛。带着这铜铃铛出城的时候就没人检查你了。马上把这些黄金送到赵军长那里，弟兄们呢等着他置换药品呢。
4: 是，
1: 走吧，路上小心。
4: 您放心。
1: 哎，啊，衣服不少吧？
5: 没问题。多谢郭处长啊！
1: 嗨，开什么玩笑！说正经的，你们也放心，我会尽快把胡正昌这些手下一一肃清。
5: 有你这座大山在，我们这帮土匪没什么可担心的。倒是你自己得小心点，别留尾巴，让日本人抓着就不好了。
1: 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我倒是想你们，一定要离开奉天城。
5: 我们在这儿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出现纰漏。现在好不容易日本人对你产生信任了，别因为我们几个前功尽弃啊！
1: 我是这么想，我想在闹市区给你们租个门面。你看大牛兄弟手艺这么好，一定有不少回头客。这样一来呢，可以解决你们眼下的一些支出的费用问题；二来呢，这交换起来意见也方便。哎，
5: 这都是后话了。我不打算出城以后住到老营去。
1: 哦，这倒也好，在距离上真有什么事情，我们时间会占先机。
5: 哎，我还有一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1: 你看你这吞吞吐吐的，兄弟之间不谈这些，有话直说。
5: 现在你是警察署署长，活动起来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我是想让江峰能不能到你警队里面去工作。
1: 好，上次我就想过了。江兄弟，想当个啥官啊？
6: 什么都行，听郭大哥的安排。
1: 别什么都行啊，当个警察队长，当官以后你这行动才能自如吗？
7: 哎呀，这家伙行啊，你当官了这家。
1: 那就这么定，明天呢我送你们出城，然后我就回警署办手续，随时欢迎江兄弟到我那儿去报道。
5: 那就有劳郭大哥了。
1: 哎，等你们打了棋盘山，我亲自给你们贺喜。
5: 好，一言为定。

0: 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兄弟们，没办法，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
1: 多谢。
0: 自家兄弟，说这些干啥？快走吧！啊，哎，
2: 我这夏东兄弟，你太能整了，你把我们家姑爷花的太磕碜了。
0: 那咋整啊？啊，给他流光水滑的，跟猿人一样，那不等着挨抓吗？
3: 也就你能想出这歪招来。
0: 来。 把这个搜查胡正昌他们家缴获的黄金带山上去，弟兄们一定能派上用场。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大妞拿着。
0: 弟兄们。

0: 规矩，爹还没吃呢。
1: 你哥饿了，让他先吃吧。
2: 嗯，好吃。爹，我妹子这手艺是越来越好。你说说，我妹子哪天要是嫁人了，早上想吃这口还吃不着了，怎么办呢？
3: 哥，你说真的，我真的做得越来越好了。哟，
2: 爹，咱妹子可有心事啊？妹子，这菜做给谁吃的呀？是做给我和爹吃的吗？拿我们练手来着吧？你是想做给那个人吃吧？啊？
3: 讨厌！
0: 爹，您听说了吗？有人大闹奉天监狱，还杀了好多日本兵呢。
1: 是啊，是有耳闻呐，好像动静闹得还不小啊。
0: 那您觉得会不会是海伦哥他们干的？
1: 这个，
2: 爹，你说就他们几个人，能干出这么大动静吗？
0: 怎么闹不出来呀？我就觉得是他们。
3: 这都堵不上你的嘴。
2: 反正啊，和日本人对着干，没啥好下手。
0: 不跟日本人对着干，跟谁对着干呀？那还给日本人当狗腿子去啊？
2: 我又没说跟日本人当狗腿子。
0: 照你这想法，你就早晚得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狗腿子，狗腿子。
2: 我是狗腿子，我是狗腿子，行了吧？
4: 这山药玉米糊呀，食用非常方便，加上热水，这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金黄金黄的，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而且呢包装袋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
7: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集镇，这里的土地肥沃，与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为陈集山药的优良品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障。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集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

0: 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五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第三，1.多元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五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5: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五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五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五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1.多元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吉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五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五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第三，1.多元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 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

0: 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5: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的六五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祖国正北方的内蒙古，118.3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一场深刻的生态变革正在发生。党的18大以来，内蒙古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自觉扛起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统筹推荐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今天就让我们用一组组鲜活的数据丈量内蒙古的生态之变，感受这片土地的美丽蝶变。

如一条巨龙纵贯南北，中部阴山寺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千里，西侧贺兰山如青铜巨盾巍然屹立。在它们之间，25万余平方公里的森林铺展开来，共同构成了我国北方的生态防线。21.98%，这是内蒙古如今的森林覆盖率。如果将时间倒回到1977年，这个数字仅有13.21%。不到半个世纪，内蒙古的森林覆盖率跃升了近9个百分点。这不只是数字的变化，更是无数草木在山川肌理间重新扎根的历程。让我们先前往大兴安岭，看着万顷松涛如何重焕生机。大兴安岭山脉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地理单元，70%以上的面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这片绵延1300公里的绿色长城，是嫩江、额尔古纳河的源头，年涵养水源数百亿立方米，被誉为东北亚水塔。作为我国面积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和重要的木材生产地，为支持国家建设，1952年起累计提供商品材和林副产品2亿多立方米。2015年4月1日，大兴安岭林区挂幅停聚，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伐木工变身护林员。停伐10年，林区累计实施森林抚育4422万亩，人工造林24.43万亩，退耕还林21.37万亩，森林蓄积量增加2.26亿立方米，增长约28%，森林覆盖率达78%以上，提升12.01个百分点。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野生植物由1848种增长到1937种，野生动物从390种增加到439种，其中驼鹿、紫貂、貂熊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类由82种增加至109种。生态恢复助力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碳汇交易等绿色产业，2025年实现林业生产总值72亿元。翻越大兴安岭，穿过草原，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阴山。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北朝民歌《敕勒歌》描绘的正是阴山山脉中段大青山南麓的敕勒川风光。多年来，内蒙古系统实施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等工程，大青山林地面积增至142.2万亩，森林覆盖率超过50%，水土保持率达61.84%。生态好转，生灵自会回归。目前保护区已记录高等植物1249种，脊椎动物303种，节肢动物1804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达62种。珍稀物种中麋鹿种群数量从2021年的27头增至74头，并实现连续4年自然繁殖。普氏野马种群也从12匹增至21匹，成功完成跨区域种群重建。2025年，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为我国向世界分享可复制、可推广生态治理经验的重要实践。继续向西，

跨过黄河，便是中国西北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素有朔方之宝藏、沙漠之咽喉之称的贺兰山。雄伟俊俏的山体在宁夏平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拔地而起，山路两侧形成了草原、沙漠、农田等迥然不同的景观。1992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01.6万亩的区域内，内蒙古西部最大的天然次生林区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了有力保护。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微风禁牧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如今贺兰山自然保护区的森林面积从建立前的36.8万亩增至58.2万亩，森林覆盖率由31.6%跃升至57.3%，林草植被覆盖度达80%，消失半个多世纪的雪豹重现山林，岩羊数量从1.6万只增至50000余只，贺兰山也成为全球岩羊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群山之外，广袤原野的绿色版图也在持续扩张。自上世纪70年代三北工程实施以来，作为主战场的内蒙古森林面积由2.34亿亩增加到现在的3.74亿亩，完成营造林超1.4亿亩，建设规模稳居全国首位。从大兴安岭的林海守护、阴山的保育修复、贺兰山的物种保护，到三北工程只就全域连绵的绿色屏障，内蒙古全力守护着我国北方的水塔和林网，打造着挡沙墙和碳汇库，让内蒙古的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为我国北方构筑起牢不可破的生态安全屏。

水是生命之源，在内蒙古118.3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数以千计的河流、湖泊、湿地，串联起森林、草原、农田和荒漠，书写着生命的传奇。这里的人们也用最严格的制度、最智慧的方式、最醇厚的情感，共同守护着大地血脉的生生不息。黄河在内蒙古境内蜿蜒843.5公里，流经气蒙市42旗县，在北方大地上画出苍劲的几字湾。几字湾的东拐点是鄂尔多斯市，这里有人称十大孔队的10条入黄一级支流，曾以每年约2700万吨入黄泥沙量威胁黄河安澜。于是内蒙古以黄河保护法为纲，打响减沙控沙、污染治理、河湖清似乱、节水控水攻坚战，以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为要，推动上下游、左右岸协同治理保护。如今十大孔队年均输沙量降至约400万吨，黄河干流内蒙古段水质连续6年保持2类优良，支流国考断面全部消裂。向东有一条河流上演了原地复活的奇迹，这就是西辽河。它孕育的西辽河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并称为中华文明三大源头。然而1998年以后，西辽河流域生产生活无节制用水，成为全国七大江河中唯一断流的大江大河干流，痛定思痛，2020年以来开源节流双轮驱动保护治理双向发力，在2025年春天叫来河

口一股水头冲破干涸的河道，与下游河流相拥。断流27年之久的西辽河干流终于实现全线过流。水流漫过皲裂的河床，科尔沁草原的水文肌理重新连通。在我国雄鸡版图的鸡冠处，额尔古纳河以九曲回肠之姿滋养了11.6万平方公里的额尔古纳流域。白桦林落叶铺满沼泽，落叶松的松针坠入水面，泥炭藓堆积的塔头墩子像千万个绿衣精灵。这是我国北方最重要的淡水生态区之一，它与嫩江流域合力共同撑起内蒙古地表水资源的半壁江山。如果说河流是内蒙古大地奔涌的血脉，那湖泊便是镶嵌在草原上温润的明珠，无疑一湖两海则是最璀璨的三颗。呼伦湖，内蒙古第一大湖。1999年至2010年的11年间，水生态退化，湖泊面积减少约620平方公里，相当于97个西湖。要治一湖，必须治流域。引河济湖，河湖连通，控源截污，生态修复。呼伦湖水生态环境逐渐复苏，多年未见的黑斑狗鱼重新摆尾，鱼类增加到40种，340余种鸟类在此驻足。湖面恢复至2241.9平方公里，接近历史最好水平。五梁素海接纳河套灌区，农田退水，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长期重力用氢防治，使这颗塞外明珠一度失去光泽。为此，内蒙古管理加科技双管齐下，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将1.47万平方公里流域内的沙漠、矿山、农田、湿地统一纳入治理方案。每年3亿立方米以上的生态补水保障，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系统实时守护。如今湖心水质稳定提升至4类，鸟类增至260余种。昔日碧波荡漾、百鸟翔集的盛景得以重现。岱海是内蒙古四大湖泊之一。这是1984年的岱海，这是2016年的岱海。按照当时水位下降速度测算，再有10年左右时间，岱海将消失不见。于是，一场拯救岱海的战役全面打响，工业取水全面禁止，农业四控，管住灭源污染。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引来6316万立方米的黄河水，不取水、不排水的刚性管控，为湖泊划出休养生息的红线。如今，湖面从危急时的44.2平方公里扩大至65平方公里，多年无鱼的湖中，土著鱼类重新现身，碧水复归，生灵复还。河流滋养湖泊，湖泊孕育湿地。内蒙古湿地总面积485.52万公顷，位居全国第4。守护地球之肾，就是在守护生命的驿站。察罕淖尔是华北地区现存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这片湖泊曾因农业生产长期取用地下水，气候干旱等多重因素叠加，几近干涸，失去生态功能。为了拯救这片跨蒙济两省的生态瑰宝，2020年起，内蒙古推动了一场深刻的农业革命。流域内风亭积淀井1551眼，实施水改旱24万亩，让地下水水位近3年累计上升2.52米。如今水域面积恢复至78.8平方公里，鸟类跃升至147种，成为华北地区首个跨省省级。

幸福呵护。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2400万各族儿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三水统筹刻画在北疆大地上。2025年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比例达81.8%，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主要河流生态流量达标率100%。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河流苏醒、湖泊复明、湿地重生的温柔回响。

情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外，赤诚风外。赤峰番茄，一番风霜。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大赤峰，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你。

0: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蓝领大空哪家强，
2: 男儿三亿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新闻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嚯，这都第三季了，
4: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5: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6: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

0: 播的旗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王伟忠讲话，包刚主持，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1: 王伟忠、包刚简。

0: 调研高考准备工作，周密细致做好组织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
1: 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八集《柔柳锁黄沙，沃野赴芳春》。
0: 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开幕，内蒙古优质资源集中亮相。
1: 2026蒙超联赛常规赛第四轮比赛开赛，精彩对决接连上演，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5日，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以近期全国重特大事故以及全区安全生产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为境界，深刻汲取教训，压紧扛实责任，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通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及典型事故情况。王伟忠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近期又连续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明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全区各级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清醒认识自治区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牢固树立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着力解决安全发展理念、安全生产责任、安全生产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的倾向，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狠抓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硬落实，一矿一测对所有矿山进行系统性穿透式监管，严查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绝不允许任何企业带病运行，以零容忍态度打非治违，保持高压态势，强化行行衔接，切实打到痛处，打到关键人，全面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不留死角的查，动真碰硬的改，一言到底的管，持续加大对危化、烟花爆竹、道路运输、建筑施工、冶金工贸、城镇燃气、文化旅游、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隐患的排查力度，强化上级对下级整治整改工作的监督，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强源头管控、设备更新、科技赋能、闭环治本，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着力抓好防汛和高考安全工作，完善应对突发情况应急预案，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王伟忠强调，要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惩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全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扛起领导责任，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落实年度安全生产任务清单，以上率下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各相关部门要严格履行监管职责，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所有企业都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健全完善并层层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全过程安全责任追溯制。自治区安委办要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强化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曝光，一旦发生事故

0: 须较真碰硬开展调查，以斗争精神查清查透原因和责任，依法严惩违法违规生产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严肃查处以罚代管、只罚不管、一罚了之等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腐败问题，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包刚强调，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切实做到重心向基层转移，压力向企业传导。要深入开展矿山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重点查处隐蔽工作面、图纸造假等问题。要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严查无证经营、超量储存、销售超标违禁产品等现象。要强化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准入和源头管控，加快推动存在安全隐患的硝化企业、园区外化工企业分类整改。要倒查重大事故隐患责任，对放水包庇、主观恶意违法行为等严肃追责问责。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内蒙古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片《红线绝不容越，生命岂可轻负》。各盟市旗县市区设分会场，全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冶金工贸、城镇燃气、消防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有关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在属地分会场参会。内蒙古台报道。
1: 2026年高考在即，6月6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检查调研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王伟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的作风，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全力实现平安高考、暖心高考、舒心高考、放心高考。
2: 王伟忠、包刚首先来到呼和浩特市第14中学，实地查看安检区、考场、考务办、医务站等场所，与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候考服务、考场管理、考务培训、应急处置等情况。随后，王伟忠、包刚走进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考试指挥中心，认真听取全区高考准备工作汇报，通过视频系统调度部分盟市高考准备进展，检查试卷保密室值班值守情况，并详细了解综合考务管理平台和填报志愿辅助系统运行状况。王伟忠对各地高考准备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高考事关国计民生，关系千家万户，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一盘棋思想，扛牢责任，密切配合，结合实际做好考前、考中、考后各项工作。要严谨细致抓好考务组织，严格落实试卷运送、保管、分发等各项规定，加强考场安全管理，充分运用新技术严防考试舞弊，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试公平公正。要用心用情提供优质贴心服务，落实好交通管控、防暑降温、噪音治理、医疗卫生等服务措施，做好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为莘莘学子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要以万全准备做好应急响应，加强电力、通信、气象等方面的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置流程，有力有效防范化解影响高考的各类隐患。要统筹做好阅卷评分、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后续工作，助力广大考生圆梦高考，迈好人生关键一步。时光辉、于慧文、于立新、苏和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正蓝旗是浑善达克沙地覆盖面积最大的旗县，是距离北京最近的草原生态屏障核心区，也是打好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主战场。这里不仅要阻挡流沙，还要修复草原。世代在这里生活的牧民有什么新变化？定格沙海增绿，绿复同兴的动人。

0: 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八集《柔柳锁黄沙，沃野赴芳春》。
1: 这里是浑善达克沙地腹地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桑根达莱镇额尔登达莱嘎查的下营地。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些黄柳，是今年4月15号刚刚种下的，现在呢

0: 是当地的原生植物，成本低，耐旱易活，可循环利用，是这里防沙治沙的利器。车辆行驶在正蓝旗境内，公路两侧整齐排布的正方形绿色网格格外醒目，这是当地独创的黄柳活沙帐，栽种过程格外艰辛。按照治理标准，黄柳扦插间距仅10厘米，一块4米乘4米的标准网格需要密植160株黄柳幼苗。
1: 哎，也挺不好往里摁呐，只能到这儿了。
2: 到这儿来完了，
1: 行吗？
2: 有的时候下不去，可以使脚往下扶一下了。
0: 就是这一根根看似干枯的枝条，能在荒漠扎根生长，把沙牢牢锁住。目前，正蓝旗已累计完成沙地治理任务211.84万亩。
1: 大家看我身旁这里呢，还留存着牧民生活的印记，有搭建蒙古包的底座、彩钢房、取水用的水井、拴马用的马桩，就连晾晒奶豆腐的架子也还摆在原地。那往年的这个时节呢，牧民已经转场来到了这片下营地，但从航拍画面呢，能清晰看到如今草场四周流沙不断向草场逼近。从去年开始，这片八万亩草场纳入三北工程项目区，正式开展治沙工作。
0: 这片草场正在休养生息，可在这里还是会遇到时不时回来看看下营盘的牧民。
3: 5年以后，我们还得搬回来，这儿还是以前一样那样的，生态修复好了，这就是牧民的希望。
0: 从阿拉塔台嘎查一路向北，眼前的景色变得满目苍绿，甚至远处还有5只狍子悠闲吃草，2只白枕鹤带着幼鸟嬉戏。这就是此前被围封修复的35万亩沙化退化草牧场现在的样子。当地将全旗土地划分为139块网格保护区，由146名牧民管护员和护林员管护。这片35万亩的草场就由巴图布和负责。35万亩保护区巡护一圈，全程300多公里。常年颠簸的巡护路，巴图布和先后跑废了6辆摩托车，但他依旧乐在其中。
4: 这个是我去年拍的，正好那个这个照片我找到了对比，就变化这么大。
1: 但是时间好长呀，用了10年。
4: 反正我干的是正事呀，反正咱们给子孙后代留的就是这个绿色的环境呗。
0: 14五期间，锡林郭勒盟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林草生态建设1815.51万亩。2024年以来，累计完成1312万亩。自治区三北6期规划完成率提升32个百分点，10年任务完成近1/3。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取得决定性进展。行走在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脚下的土地是2种截然不同的模样。一边是步步紧逼的流沙，一边是破土而出的新绿。在这里，我读懂了时间的真正意义。治沙是一场人与风沙的漫长对峙，是一场温柔又坚定的生态救赎。这片草原的重生，藏着牧民最柔软的情怀与最长情的等待。他们不急于求成，不苛求瞬间蜕变，坚定地给草原留白，给时光沉淀，因为他们知道，耐心守护，荒芜终会重焕生机。
5: 又是一年高考季，高考的时候，路况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儿。内蒙古各地交管部门和爱心送考车队齐发力，为高考考生护航。
6: 为及时发现解决高考期间考点周边路段拥堵、临时停车难等问题，今年呼和浩特交管部门启用9台无人机开展全天候巡航，
7: 坐实地面警力管控的同时，依托警用无人机全面覆盖道路交通巡逻的盲区，实时收集考点周边的车流、人流信息，回传指挥中心。
6: 空中天眼站岗，路面护考力量也全面升级。今年呼和浩特180名骑警组建高考铁骑护考队伍，专门负责高考期间应急救助、开道引路、快速处置突发状况。记者也提前体验了一下铁骑护考的速度。
8: 从内蒙古附属医院到呼和浩特市第2中学，在等红绿灯的情况下呢，仅仅用了5分钟的时间。咱们这次护考队还做了哪些措施？
9: 我们会开通这个绿色的应急通道，通过对讲机和我们的属地大队进行一个联动，对我们的护考的车辆进行一个绿波通行。
6: 全区各地爱心送考。

0: 密活动也相继开启，在包头市700多辆出租车、网约车、驾校车为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1专属预约送考服务，每辆车身醒目位置上都贴有爱心车队、爱心送考等方便考生识别的标识。14年来，他们已累计为超6.5万名学子顺利复考。阿拉善盟爱心送考活动优化服务模式，推出预约接考、定点候考、机动巡游，方便考生就近预约乘车。
1: 车上呢配有 AED、紧急救援包，还有矿泉水，希望他们呢考一个好的成绩，把美好的祝福呢送给考生们。
0: 内蒙古台报道。
2: 高考临近，考点周边开启静音模式。呼和浩特市聚焦建筑工地、沿街商户，开展考前噪音专项整治，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3: 我现在在呼和浩特市第29中学，这里也是今年高考的考点之一。这里附近呢有商户、购物中心，属于人流较为集中区域。高考期间，像开业庆典、流动广告、占道经营等这些噪音源都是严控的重点。
4: 把这个外面这个高音喇叭关一下，咱们上面也是居民楼，离这个29中这个考场也挺近的。这段时间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氛围。
2: 在呼和浩特市各考点，城管部门专人值守，同时督促共享单车企业做好车辆管理和调度，环卫部门也相应调整了作业时段。
5: 在高考期间呢，首先对车辆的开关锁的声音进行一个消音，第二个是加派了是30%的人员进行维护车辆秩序，然后共加了13辆赛后金的调度车。
2: 6月3号到6月10号，住建部门要求所有在建工程项目在夜间22点到次日清晨6点不开展产生噪音的施工作业。6月7号到10号，全市各考点周边施工项目及施工车辆全天避免高噪音作业。在一处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将混凝土浇筑、拆除、打桩、切割等作业改成内部施工。高考期间，工程车辆进出工地禁止鸣笛，低速通行。
6: 离考场大概都是在2公里以上，这些还在施工。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去督导他们落实。
2: 内蒙古台报道。
7: 6月5号，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期启幕。内蒙古展区以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为主题，把辽阔风光与特色好物一站式搬进展会现场。
8: 我现在来到了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博会的现场，在内蒙古展区呢，不少人都在排队购买一款艾草枕。在我们印象当中，艾草呢都产自南方，为什么这款艾草枕头能够代表我们内蒙古走上这场重量级的文旅消博会？
9: 非常精美，看着是非常漂亮。内蒙古那边也产出了艾草，还有甘草啊等等一些中药。
10: 我们的艾草是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它们大多产自于煤炭富坑的。像我们这种枕头都是自己研发的，自己设计的。
0: 除了火爆的艾草系列产品，内蒙古农大教授团队自研的驼乳护肤产品，好吃的牛肉干奶豆腐，内蒙古博物院馆藏衍生文创等文旅特色好物也集中亮相。内蒙古展区分为平面展示区、主题互动区、销售合作区、现场展演区4大板块。在平面展示区，围绕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推出7大板块文旅内容，发布32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集中展示了阿拉善沙漠篝火星空音乐会、呼伦贝尔非遗美食体验游等活动，勾勒出内蒙古四季皆可游、全域联动发展的文旅新图景。
11: 我是从美国旧金山来的，因为我们接下来今年也就准备开发内蒙这条线路。美国的游客来内蒙这边的大草原的了解一下。
0: 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是全国首个以文旅消费命名的行业博览会。本届展会展览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汇聚国内外超1200家文旅相关企业。展会将持续到6月7号。内蒙古台报道。6月4号，由中国矿业联合会主办的2026中国探矿者年会在呼和浩特开幕。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央及全国地方地勘单位、矿业企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及行业协会400多家单位的12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聚焦战略性矿产增储上产、绿色勘查、科技找矿、矿业改革等核心方向。会议设置院士主旨论坛、政策解读、典型找矿成果分。

0: 分享勘察装备展览等板块内容。
1: 自治区呢，在这个新一轮找矿行动计划当中呢，应该是做得不错的。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如何在开发过程当中保护环境、保护生态。
0: 年会还首次举办了地勘成果与装备专题展览，聚焦新型勘察设备与施工工艺、新一轮找矿突破成果、绿色矿山装备、矿用采掘、运输及环保机械等，同步推广矿区生态修复、环境综合治理新技术与落地示范项目。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下午，2026蒙超联赛常规赛第四轮比赛全面打响，六大主场接连上演精彩对决。
3: 下午4点，兴安职业技术大学体育场迎来兴安盟队和乌海队的较量。上半场43分钟，兴安盟队14号球员将球打入，先下一城。
4: 降低时间打出补射，这一下球进了。
3: 一边再战，第68分钟，乌海队获得角球机会，对方门将将球扑出后，乌海队7号球员补射进球，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战平。
5: 从今年的蒙超开始之后，不管是主场还是到客场，我每一场都在为我们兴安盟队加油呐喊，氛围也是又燃又热血。
3: 与此同时，乌兰察布市体育场上演强强对决，客场作战的包头队火力全开，26号球员先后打入2粒进球，最终包头队以4-0胜出。在锡林郭勒体育中心，锡林郭勒盟队主场对阵阿拉善盟队，比赛中全场攻防焦灼，最终阿拉善盟队以1-0胜出。今天下午5点，巴彦淖尔队坐镇主场对阵呼伦贝尔队，晚上7点，赤峰队主场对阵通辽队。随后，呼和浩特队和鄂尔多斯队的比赛也将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打响。内蒙古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作为水利部首批数字孪生灌区先行先试试点，数字孪生河套灌区永济灌域先行先试建设项目目前初步建成智慧灌区体系。该项目2025年4月开工建设，2025年12月全面建成，今年4月投入运行。通过融合物联网、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河套灌区7级渠系科学调度装上智慧大脑，有力提升灌区节水控水、防灾减灾和抗旱保产能力。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全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住融住》第二季第三集，今天19:35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本期节目邀请内蒙古大学特聘教授、内蒙古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何生海，结合乌兰察布市、呼伦贝尔市和赤峰市的特色宣传活动，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深入解读。
2: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6: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晚上好。十年磨一剑，一朝是锋芒。2026年高考大幕即将拉开。今年高考期间，受冷涡影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16到28度，气温适宜，体感较为凉爽。相比之下，西部多地天气晴好。不过预计8日至10日，西部偏西地区最高气温主要集中在30到34度之间，局地会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提醒中东部地区的考生们，需要注意的是预留足够的复考时间。雷电天气的时候，家长们不要在树下或者电线杆附近停留。而在西部偏西北地区，天气炎热，防暑降温很重要，考生们需要适时的补水。祝福每一位考生如愿取得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明天高考首日的天气。锡林郭勒盟大部及以东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多地将刮起4、5级局地7级的风，大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后天降雨的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锡林郭勒盟东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地区有中雨，中西部大风持续

0: 在线。呼和浩特晴转多云，8到2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0到24度。乌海晴，9到25度。临河晴，10到26度。包头晴，10到25度。康巴什晴，8到22度。吉宁多云，5到19度。二连浩特多云，8到23度。锡林浩特小雨，6到20度。松山多云转小雨，9到23度。科尔沁多云转阵雨，13到22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9到22度。海拉尔小雨，7到16度。满洲里小雨，6到16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台球。
1: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2: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美好童年，用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奔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

0: 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塑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

0: 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1: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

0: 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就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5%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6: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7: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1: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0: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五六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

0: 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一个百分点为期一年的贴息。
1: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钟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2: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3: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4: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6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5: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6: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5: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7: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0: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闻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1: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把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0: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2: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数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0: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1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3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1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

0: 先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塞上江南，办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0: 今天换了金鱼，老师都表扬我。
1: 来，我看看。哎呦，真好看。静静，咱们以后做画家好不好？爸爸给你找个老师。
0: 不好，我要爸爸教。
1: 爸爸可没时间呀、啊。你看了吗？你这个地方还可以画只小金鱼，对不对？
0: 妈妈，爸爸也说我画得好。
2: 静静睡觉了。
1: 金志，你睡觉之前能不能把这衣服什么的收拾一下啊？
3: 走。
1: 晚安。

0: 玉华，玉华，你死里面了吗？
1: 孩子才刚睡，你小点声啊。
0: 孩子睡着之后过来，来。
1: 怎么了？
0: 把我这个稿子给我写了，我明天开会得用。
1: 这不前几天才帮你写过吗？这你不会写啊？
0: 我能写，我要你啊。
1: 前两天刚写过啊。
2: 你这两天吃饭了吗？
0: 前两天写的那是安全生产的，这个是深化改革的，能一样吗？哪这么多话，快点吧，资料就在那边，你赶紧看，赶紧写好不好？我明天着急用。
1: 可我今天有点累，
0: 我明天着急用，快写啊。不行，我真的好困得不行了，你快写啊。

0: 你是又打算一宿都不睡吗？你是不想睡觉啊，还是不想跟我睡啊？
1: 你去睡去吧啊，不用管我，我今天赶紧把图赶出来的。

0: 你今天竟然敢调戏我。
1: 谁调戏你了呀？那叫戏弄，不叫调戏，祖宗。
0: 反正都差不多，你得给我道歉。
2: 两口子之间还用道歉啊？
0: 嗯。
1: 那好，我问你啊，咱俩到底谁戏弄的谁啊？啊，你应该向我道歉。
0: 你想得美，江家宝，就是你戏弄我，耍我，让我着急上火，你害得我掉了二斤肉呢。
2: 掉二斤肉不好吗？反正你这么胖。
0: 不好，我跟你说，瘦点不好，胖点也不好，就我这样不胖不瘦的正合适，跟杨贵妃一样呗。人家都有说的，你懂什么呀？你年轻时候怀的那些光屁股女人，那个体型有我好。江家宝，不是我说你，

0: 你以后再跟我挑肥拣瘦的，小心我给你急。你听见没有啊？蒋家宝，今天晚上你就别睡了。
1: 这怎么又吵起来？我得劝劝。
2: 行行行行，你干什么？劝什么劝？你听听，根本就不是吵架，你甭添乱了。
1: 哎呀，你说这金枝这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真是惯的没样的。这家宝累了一天了，也不会心疼个人。
2: 哎呀，这还不都是因为你呀？太勤快，太麻利干活。弄得孩子眼里一点活都没有，你看看他那屋乱的，没人给收拾都进不去屋。
1: 收拾也白收拾，还架铺他乱呢。哎呀，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懒呢？这不干家务活的毛病啊，就是随了你了，油瓶子倒了都不服。
2: 这怎么说说金枝捎带把我给熏了？
1: 哎呀，行了行了。我一天从早到晚的伺候你们老冯家，老的老，小的小，我还不落好了。

0: 泥鳅，你今天怎么了？
1: 你让我再待一会儿。
0: 你还要待多久啊？你在这儿要是不想练了，回家待着多好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
1: 我得想办法接触到专业的人，我自己这么瞎练不行，得有名师指点。
0: 不是有高爷爷吗？
1: 高爷子现在已经教不了我了。
2: 哎呦喂，小泥鳅，今儿怎么没听到你的板儿 啊？
3: 李大爷您来了啊！我跟您说，我一看见您我就兴奋，我现在就立刻满足您。
2: 得了，您来一段。
3: 泥鳅，泥鳅，你怎么来了？
4: 哎呦，你别打了，今天啊我接了一个生日宴，你还赶紧跟我走，你还得采买呢，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啊。
1: 那秋红，那我就先走了啊。
2: 李大爷，今儿来不及了，我得去采买去啊。哎，您见了您的。哎，您忙您的，
3: 秋红走了。
5: 哎，大爷，那我也先走了。
2: 哎，姑娘，您忙您的。
5: 哎，再见啊。
2: 哎，明儿见。
5: 哎。
2: 哎，李大哥。哎，李大哥。
6: 够早的啊，
7: 向文虎老师。哎，
2: 啊，您说说，今儿您又错过了，
7: 怎么合着我又来晚了？
2: 可不是吗？你说巧不巧？哎，刚走，在那儿呢。哎，
7: 李大哥，那小伙子的活，真有您说的那么好？
2: 反正我是个外行啊，但是我听着非常的好。哦，我就爱这口。
7: 这个有缘呀，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琢磨着有缘就一定能碰上，您说是不是？
2: 没错了，您呢？
7: 那咱们哥俩走着，
2: 走着，来，走。
8: 老爷子，您找我呀？嗯。呵，您这屋里这味儿啊，我这胆子一瓶香水吧？啊。哎呦，
7: 我怕这屋有味儿了，那找人嫌。
8: 瞧您说的，
7: 说正事儿啊。啊。哎。赶紧啊，找个保姆啊，把咱们两个老光棍好好拾掇拾掇，快去拿着。哎，拿着。
8: 又来了，又来了，去，没到时候呢。哎，他干什么呀？我这不现成的吗？找什么保姆？有钱没处花？
7: 不是，我现在就指着你了，你要累坏了怎么办？你找个保姆，他就省心了嘛。
8: 老同志，老同志，一点都不乖。您要认清形势。您要清楚现在谁该听谁的，您还以为失敬钱打我屁股呢？来来来，您先蹲下打个试试，还轮得动吗？一点都不听话，这传出去丢人啊！乖
7: 乖，哎，好，那就听你的，
8: 真需要的时候我再去找。

0: 好不好？
1: 哎，呦呦呦呦呦，差点忘事，差点忘事，我走了啊，晚上您吃什么告诉我一声。
2: 哎，
1: 走走走走走，
2: 喂，你
3: 老爷，您辛苦了。
1: 辛苦什么呀？哎呦，看着你们教室的条件真好啊。
3: 行了行了，您又忆苦思甜了。
1: 你老爷是读过书的人。
3: 哎，知道，小学没毕业。

0: 还真能当饭吃，不认字儿可真没饭吃了。现在很多行业啊，人家都不用人了。
1: 不用人用什么？
0: 机器啊。
1: 机器？嗯，谁操作机器？那不还是人吗？再说一摁按钮，家具就出来了。
0: 对，
1: 开玩笑。
0: 对，真是这样。
1: 中式的榫卯结构的家具，你试试。刚给你小子干完活，你就不认账。
0: 损儿错了，您受外损一半。怎么了，老爷？
1: 你这机灵劲儿特别像你小舅。你小舅要是……不说他了，不说他了。我那会儿有你这文化程度，都可以当我们先生。
0: 老爷，我要是考上大学了，肯定有您的一份功劳。
1: 兰花，兰花啊，我这混到现在真是孤苦伶仃啊，惨呐、惨呐，太惨了。
0: 师哥，不是怎么了？你又发什么感叹在这儿？哎，
1: 我给你们拿凳子去。
2: 哎呀，行行行了，你快坐吧，我去拿。
0: 让他去，你快坐上。怎么样你啊？
1: 惨呐，没人理我呀。哎呀，
3: 净说没用的，没人理你，我们这不来了吗？
2: 英华打电话说你身体不舒服，哪儿不舒服了？英华说了，他这两天忙，晚上啊回来的晚，怕你吃不上饭，怕饿着你这大宝贝，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就过来了。
1: 英华这孩子不懂事儿，这挺会使唤人啊。这孩子们吃什么呀？
3: 哎呀，孩子们简单，弄个饼汤个鸡蛋就完事儿了。你甭惦记了啊。我可向英华保证了，师哥，这两天你的伙食我们家包了啊。
1: 还得是师弟，还得是师弟惦记着我呀。
2: 行了，别撒娇了啊，人孩子那么忙还惦记你呢。你看你刚才又说那些没用的话，这要让孩子们听着了，伤不伤心呢？
3: 伤心，不把孩子都给伤了吗？已经，
1: 你这是来你看我来，你还是给我添堵来了。你这个
3: 跟你开句玩笑又急。师哥呀，英华最近忙啊，那就让谁家宝和金枝来照顾你吧。啊，
1: 这家宝的主意啊？
3: 肯定是家宝的主意。另外我们老两口呢也没事跟他说说，都惦记你呀，不能让你成孤寡老人。
1: 师弟啊，有事儿我也跟你商量一下。争夺儿子的战争我圆满失败，儿子被你抢去了，我认啊，这事咱不提了。那我孙女静静，你是不是得考虑就让她回来？她还是得在爷爷身边，由爷爷来教育她，是不是？
3: 你还想让你孙女做木匠啊？你不能太贪心了。师哥，我跟你说啊，静静这孩子是一个从不睁眼的小屎孩我们给伺候大，那跟我们的感情比他爹都亲呢。再说你都有那么多孩子，你跟他们争什么？这不行啊。师哥，
1: 我有那么多孩子你就可以跟我争是不是？你就可以随便抢是不是？你这是什么话？你这个你是不是让我跟你拼命呢？什么叫火贪？咱俩到底谁贪？
3: 干啥？你看这事儿有病样吗？从这儿装病。哎，我告诉你，江万祥，静静是你孙女啊，不假，那也是我外孙女吧？我还告诉你，江万祥，
1: 别吵了，你赶紧坐下吧。
3: 不坐，
1: 那你站
4: 着。哎呀，你说你们两个啊，见了面就吵，那像两只公鸡似的，丢不丢人呢？
3: 你给我弄杯水。
4: 哎呀，行，
1: 你回家吧，我用不着你看我，
3: 谁愿意理你？快弄啊，带我回家。
4: 哎呀，行了行了，快点喝吧。
1: 中午喝点不？
5: 你有好酒啊？
1: 有。
5: 弄两串。

0: 你买这么多菜，为什么不用小车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这两天很担心你，所以来看看你。你怎么了？
1: 你以后别来了。
0: 为什么呀？你没做什么，我也没做什么，你怕什么？我知道你现在过得不好，我知道，都是因为我当时做了那个错误的选择，所以才让你，要不然你现在绝不会过成这样。
1: 这都是命。
0: 不不不，全怪我，都是我的错。
1: 我不怪你，都怪我当初眼瞎。我得回去做饭了，我得走了，再见。

0: 手的菜快一点啊，
1: 马上就来啊。
2: 两瓶啤酒。
1: 两瓶啤酒是吧？
3: 得嘞，
0: 快点啊。
1: 干嘛呢？我都快忙死了。
0: 他们家菜不错。
2: 是啊。
1: 两瓶啤酒啊。
2: 啊，谢谢。
1: 哎呀，怎么了？
0: 你来一杯。
4: 我见余华了，我一看他，我就知道他过得不好。
1: 知道，我知道啊。咱先忙，我不会炒菜，你先去炒菜。
5: 哎，哥，哎，你怎么来了？快快快，里头请，里头请。
6: 不错呀，小狗。
5: 不错不错，你这边坐。嗯，坐。哎，
7: 老板，
1: 啊，
7: 再给我来一份那个水煮牛肉。
5: 水煮牛肉啊，
7: 再给我来个鱼香肉丝。
5: 李阳，鱼香肉丝、水煮牛肉。
8: 哎，好。
5: 哎呀，哥，
8: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6: 我过来看看。
8: 吃点什么？
6: 给我来碗面吧。
8: 行，那稍等啊。
5: 哥，你怎么来了？
6: 我来看看你啊，最近怎么样呀？
8: 挺好。
6: 我这一直想来看看你。一呢是你一天到晚忙着不着家，二呢……
8: 哎呀，我知道你不想回家，不愿见咱爸，我懂。
6: 我早就和你说了，让你到我厂子里工作的事儿，你想怎样啊？我可和你说了好几年。
8: 我也跟你说了好几年了，我在这儿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我。
6: 咱姐担心你，她跟我谈了好几次了。我也在想，你说你这将来怎么办啊？嗯，你就在这儿小饭馆里一直干下去，这适不适合你咱先不说啊，但是长远来看，
8: 在这儿有什么出息啊？
6: 哥，你怎么会这么想？
8: 我在这儿就没出息了，那你告诉我，我干什么有出息？
6: 对不起啊，是哥没表达清楚。
7: 哎，服务员，
6: 我的意思是，
8: 稍等一下啊，我马上回来啊。
0: 咱们的菜快
8: 来！哎呀，你的菜我知道，我知道。
7: 你要的啤酒啊？
6: 好嘞。哎
8: 呀，我这天太忙了。哥，我知道你的意思。
5: 我呢，实在是对那个是一点没兴趣，我也不适合。我到你厂子里，我也真不知道干点什么。
6: 你先听我说完。但是你有你的优势啊，就凭你的口才。你到我那儿做销售一点问题都没有，等你熟悉了之后，哥就把整个销售部都交给你，这可真的很适合你，而且有自由的时间啊。再说了，这厂子是咱们自己家的，我说了算，真有什么事儿不是让哥帮你兜着吗？
8: 哎，哥，你先稍等一下啊。哎，您二位里边请啊。
7: 啊，
8: 吃点什么？
7: 你先把这桌子收拾一下，我们想想啊。
8: 好嘞，等会儿啊。
9: 哎，菜够吗？你还再来一个？
6: 哦，我吃碗面就挺好。
9: 够啊，
6: 你忙你的就行了。
9: 那行，那你行，你好好陪哥
7: 吧。给我来两碗面。
9: 我知道。
6: 哎，
9: 行，
6: 一方面啊，
9: 好好聊，好好聊，
6: 辛苦了，
9: 甭跟我客气啊。
6: 哦，
5: 这生意还真挺不错的。
8: 哥，
5: 嗯，你这厂子生意越来越好，当弟弟的是真心为你高兴，但是呢，他确实是不适合我，我也没有心。

0: 兴趣可以培养啊。
1: 我有我自己的兴趣，我有我自己的理想。哥，我从小我就跟你说，我恨木，更恨木匠活，要不然我小时候也不会挨那么多打。
2: 一成，你不小了，你就想这么一直混下去啊？你说你到头厂子来有什么不好呀？什么都可以慢慢学，来得及。就凭你这个聪明劲，你很快就能掌握。然后你捎带咱们的了解了解木工，最好呢能熟悉项目工活，这好歹是门手艺啊，对不对？将来啊，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1: 爸，爸，你说的都对吧？你现在真是越来越像咱爸了。
2: 瞎说什么呀？
1: 吃面。
3: 哎，老板，坐这。
1: 哎，来了来了来了。
2: 哎，你买单了。
4: 金枝啊，你都听到了啊，我可是向英华打了包票了。爸妈，我回来了啊。
5: 家宝哥，你来一下来一下，爸妈有事要跟咱们说。
2: 妈，爸，什么事儿啊？
6: 家宝啊，这两天你爸好像是不太舒服，你姐刚才来电话说她挺忙，想让金枝多跑几趟。你是江家长子，不能所有事情都让你姐干，太不容易。这样，你跟金枝这两天回去多陪陪你爸，金枝小心。啊？
2: 算了吧，爸，金枝会干什么呀？就我爸那脾气，他俩别再打起来。再说了，我最近真挺忙的，实在脱不开身。
5: 就是啊，爸。您别把宝压在我身上呀，您这不是把亲闺女往火坑里推吗？那还让我活不活了？我不去啊，家宝哥要去，表孝心我没意见，让他自己去伺候吧。
7: 你是儿媳妇儿，说些混账话。
2: 爸，你别急，你急什么呀？其实金枝说的也不是没道理，您看我爸啊，他又不是不能动，他又不用不着别人伺候呀。再说了，这不还有我姐吗？我最近真没空，脱不开身。
8: 家宝啊，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你爸，好伺候不好伺候啊，都得伺候。他养了你小，你就得养他老，这是人之常情。你爸这一辈子不容易，现在他老了，你就别跟他较劲了啊。
6: 家宝啊，你在我家这几年，给我们老两口带来着天伦之乐，我们知足。哎呀，这几天呢，我躺床上睡不着觉啊，我思前想后，我这心里就不安。我总觉着欠你爸，真的。你是长子，你考虑考虑，啊。
2: 行吧。我听您的，我考虑考虑。妈，
8: 哎，
2: 爸，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走了。
8: 妈，去吧。
2: 那我走了吧。哎，
4: 你等一下，金枝啊，现在时代是不同了，但是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这孝道不能丢。
5: 孝道跟做饭有什么关系？我干嘛非得学做饭？
4: 等你饿你几天就知道为什么学做饭了。
5: 那我不会做，还不会买着吃啊？
8: 丽本啊，我对不起你啊，我没把金枝教育好。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一定教会他做饭。
9: 哎呀，哎，太极呀，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哎。要柔，柔中带刚。哎，您瞧，
10: 我试试。
9: 哎，你来试试。

0: 对对对对，有点意思。
1: 这样？
0: 对。
1: 对吗？
0: 对对对。
1: 哎，我感觉也挺舒服的。
0: 哎，这就不错。哎，下一个来。哎，抱球。
1: 抱球？
0: 对，就像抱你们家老头那样，这么理解就行了。
1: 去你的，老不正经。老不正经的。
2: 李大哥，
0: 哎呦，
2: 又练上了。
0: 哎、张文福老师，嘿，今儿又没碰上啊。哦，
2: 合着我又来晚了。
0: 没有没有，他压根儿就没来。
2: 哎呀，没缘分呐！我跟您说啊，我相信缘分，慢慢碰。
0: 哎，
2: 您接着练。
0: 好嘞，
2: 我遛弯去了。
0: 得，您慢点。
2: 哎，回见您，回见您了啊！
0: 回见，回见。
2: 哎哎。
3: 哎，我姐呢？
4: 一进门就问你姐，没看见我呀？
3: 看见了，我不是用眼睛看，我是用心看。你感受不到，
4: 贫嘴。大姐最近忙，来的少，就把我调这边来了，还是这边舒服。哎，你看我穿这身制服漂亮不？
3: 漂亮，好看。哎，你在这儿啊，比在建材商店整天抱土狼烟的强。
4: 可不嘛，就这咖啡喝不惯，我给你来一杯。
3: 哎，不，我也喝不惯。那现在建材那儿谁看着呀？
4: 曼姐呀。
3: 今儿中午请你吃饭。
4: 你故意的是不是？我成天这么忙，哪儿走得开呀？
3: 忙成这样啊？啊？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4: 什么事儿？你看着我干嘛？说呀。
3: 我想带你回家，再见见我爸。
4: 我不去，我害怕。
3: 秋红，我知道你害怕什么，但是这一关怎么都要过的。这一次我已经想好了，我不是去征求他同意的，我是去通知他。
4: 这是要通知谁呀？哎
3: 哎，
4: 姐来了。
3: 姐，
4: 快坐。姐。我害怕，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3: 大姐，我想带秋红回去见见咱爸，这么多年了，我不想再拖了。
5: 去啊，这丑媳妇才怕见公婆呢，你那么漂亮，你怕什么呀？
4: 之前见过，这不没同意吗？现在见就能同意啦？
5: 怎么办？我再想想办法。不过这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嘛，咱爸这些年变化挺大的。这不，前一阵子还拉着我问呢，问你对象什么情况。
3: 真的假的？
4: 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我骗你们干嘛呀？

0: 高爷爷。
1: 啊？
0: 用不用帮你晾被子？
1: 啊？
0: 晾被子。
1: 啊，不用了，不用了。
0: 哎，
1: 谢谢了啊。哎呀，爷爷。
2: 哎，金枝
0: 啊，
2: 你拿那拍子把那背好好拍一拍啊。
0: 哎，
3: 不用擦了，三连，我们家挺干净的。
2: 干净，那是张婶在的时候。哎呀，现在呀，要没有英华，你还敢说这话？家里呀，还不一定脏成什么样呢。我呀是想让你呀更干净点儿，这万一张婶要回来了，看着那多高兴啊，对不对？
3: 张婶，张婶的，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们家兰花走以后啊，我这日子过得叫什么呢？就有口气儿吧，就差不多就完了啊。你什么干净不干净的？
2: 这一个家呀，没个女人，那哪成为一个家呀？真是啊，日子啊就是将就。
3: 我就这命，属蚂蚱，怎么蹦的也是鸡嘴里的食儿，对吧？
2: 这么多年啊，你也是真是不容易了。
0: 妈，我还干点什么？

0: 你呀、啊、现在开始转运了，孩子们都长大了，你就当老太爷踏踏实实的享清福吧。嗯，
1: 海莲，我还不瞒你说，这个儿女我真都指望不上，我也不指他们，我把心思全都放到下一代上。当然我们家美华也不错啊，那么小刚啊，静静啊，对，静静呢？
2: 啊、哦，我爸去幼儿园接她了，一会儿就到。
1: 彩莲，嗯，我有个想法，以后啊，静静每天就送我这儿来，送什么幼儿园呀、啊？正好我也想的。
0: 你怎么想的？啊，让他们都回来
1: 啊？
0: 那我那还剩什么了？就剩我们老两口干靠，是不是啊？哎，你太贪心了吧？
2: 看看你这两位老人家，这不是给儿女出难题吗？我们是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啊。
0: 你公公家呀跟咱家不一样，那你是独生女，他们家有俩儿子仨闺女呢，那就算给咱家一个儿子，他不还剩一群吗？他呀哼，就是护犊子，就是总想把这些孩子啊都搂到他身边他才高兴。哎，你傻笑什么呀？你怎么还坐这儿了？
2: 哦，
0: 去赶快把饭弄上啊。还有那有一个尖椒，和那个肉丝，你好好炒一炒啊。
3: 大叔，
4: 高老太爷。
5: 哎哎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呀，真漂亮啊！啊，就长这么高了你。你哎，你要好好写作业，快说好。
4: 好。
3: 哎，大叔，我们进去了。
6: 行，走。
5: 哎呦，静静，来来来，到爷爷这儿来。哎呦，哎呦，过来过来过来来。爷爷没有啊？
0: 快去啊！
5: 哎呦，
0: 怎么说来着？
5: 小宝呢？
1: 哎，丽妹，
0: 教你
1: 问你话呢。我儿子呢？茶杯拿远点儿，别烫着我孙女儿。
5: 哎呀，
7: 我发现你这人真是有毛病。
8: 孙女不来找孙女，孙女来了之后又找儿子，你有完没完？啊？
0: 哎。走，回家，回家吃饭去。走，哎，你和那个静静陪着你公公吃饭啊，我们回去吃了。走，走，走吧。
8: 那我回去吃了。哎，那我
0: 回去了。
5: 这样，棒子，棒子，棒子，鸡。
7: 嗯，好。
0: 你把那个菜赶快端上来呀！啊，再有啊，吃完饭收拾利索点啊，把那个装菜那个菜盒给我拿回家去。
4: 哎，
5: 棒子，棒子，
0: 快去做饭去。
5: 棒子，棒子，老虎，老虎，我又赢了。
7: 忘了
0: 啊，
7: 他进职能行啊？
0: 哎，有什么不行的？那菜我都给他备好了，放锅里一扒拉就熟了。他这一点要还做不好，那真笨成猪了。
7: 反正我这心里不太踏实。
0: 有什么不踏实的？我这点事要教不好他，那我也成猪了。
9: 开饭了，开饭了！
10: 做什么好吃的呀？啊？
9: 哎呀，啊，那个金莲去拿个盘子给你高爷爷拨点。
2: 哎，
9: 啊，
5: 哎哎哎，不用了，我家里边有粥。
9: 瞧您客气什么呀？别客气啊。
5: 我不客气，是你客气。
9: 那不管你了。
5: 哎，赶紧吃吧。
9: 好，来来来，吃点什么？
4: 是金香炒肉丝，
9: 咱们来个小肉丝，好不好？
2: 静静，那是给爷爷下饭的，你们别吃。
9: 哎呀，谁吃不吃啊？来，宝贝儿，哟，
4: 辣，辣死了！
2: 不可能，我没放辣椒。
9: 你这放了多少盐呀？这是？
2: 咸了。没事儿，我妈说咸点下饭。要不您今天就少吃点菜，多吃点饭。您吃啊，您看我干嘛？
9: 来，你尝尝，你尝尝。
2: 您都说咸了，我就不尝了吧。
9: 没熟啊，金枝啊，没熟。
2: 我看我妈做过一回啊，就是放锅里这么一扒拉就好了，这。没弄好啊，要不您今天就凑合着吃点儿。
9: 来来，你凑合给我看看。
2: 哎呦，您至于吗？不就是多放了点盐，欠点火候吗？
9: 怎么叫不至于？你妈又不在了，家宝和静静是得让你饿死了。
2: 静静，跟妈走。

0: 你看啊，这次酒店客房设计的家具多简洁，一组装就完成。
1: 是，
0: 等客户验完之后呀，咱们就能批量生产。还有啊，下料的时候还得算计着点，不然这成本啊一下就上去了。
1: 好的，江总，这个你放心吧，这批货呀完全是按照你的设计图做的，
0: 质量这块你还得严控，知道吗？好。
2: 这是咱们重中之重的地方。哎，我大概算了算啊，这次你们的奖金会比上个月高一倍。<笑>
3: 江总，江总，电话，您夫人打来的。
0: 好的，我知道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安全是最重要的。
3: 好的，江总。江总，电话。
0: 我说我知道了。
3: 哦。

0: 稀客呀，您找哪位呀？哦，对了，你到厨房去尝尝你媳妇炒的菜，去尝尝，听说很下饭。
1: 不是过来吃饭的，
0: 你是回来兴师问罪的是吧？
1: 我听说你不舒服，回来看看。
0: 你看看我空着手回来，你蒙谁呢？
1: 你这不是也没什么事儿吗？
0: 我挺好的。
1: 那我走了。
2: 哎，家宝，家宝，来来来来，
1: 您坐，您坐，您坐。
2: 家宝啊，哎，这回啊，你还真不能怪你父亲。你父亲啊，这回还真是没说你媳妇儿啊什么过分的话。
1: 好，我知道了。陶爷爷，我这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
2: 啊，好好，那你忙去，忙去，哎，忙去吧。哎，过来。
0: 哎呀，高爷爷呀，我这孩子白养啊，现在挣着钱了。腰包也鼓了，看不上他爹，也看不上这破家了。你看这德行，你瞧他那德行。
2: 行了行了，这家宝能挣钱，你也看不上。
0: 在您眼里他是好孩子，是，我不否认这孩子有能力，但倔呀。我跟您这么说吧，最不是东西的就是他，江家宝。
2: 哼，放屁。家宝那今天累了一天了，那是过来好好看看你。刚才还找骂的，我该给家里的一分都没少给。这英华早就跟我念叨过。不是，我问你，你的退休工资动过一分钱没有？
0: 哈
2: 哈啊！哎呀，没动过吧？啊？嘿。所以啊，你就总想着把那个钱攥在自己手里边，哎呀，怀里搂着那个钱，你睡得才踏实呢。你呀，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不是钱的事儿。哎，你就是想通过这些个钱来管着家宝。你们家的事儿呢，我是最清楚了。家里的开销那都是英华在这支撑的，你呢，又一毛不拔，还说东道西。你就是没事儿找事儿，你
3: 这线我可都给你换好了啊！
1: 哎，好，
3: 这一次啊，多亏发现的早，这用电安全可马虎不得，小问题可容易出大事。
1: 是啊，李叔，
3: 我走了。
1: 哎，啊，您留下吃饭吧。
3: 不吃了，不吃了。哦。哟，英华，
4: 李叔，您怎么在这儿呢？
3: 我来帮小泥鳅换换线。凭我的经验判断，你们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我就不参与了啊！
1: 您不在这吃了呀？
3: 不吃了，不吃了啊！
1: 不吃了。

0: 来来来，
1: 你可太过分了啊！
2: 这边坐，这边坐。
1: 这礼数多大年纪了，你还使唤人家给你干活？你不能找个电工啊！
2: 不是我，是他非要来的。欢迎大姐光临。来来来，大姐，这时间仓促啊，就准备了这几个菜。
1: 这还几个菜呢？爸还在家呢，我都好几天没见着了。现在你嫂子照顾他，也不知道照顾的怎么样。
2: 哎呀，我嫂子是伺候人的主吗？我刚才让李阳炒俩菜给送去了。
1: 放心吧，饿不着老爷子，还有酒呢。
0: 那我晚点回去。
1: 你这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啊？老弟的终身大事。
0: 拜托了，你们俩呀。

0: 你这么翻来翻去，你让我怎么睡啊，左左？
1: 你爸今天给我发了那么大的火，你说我以后可怎么再去你们家呀？
0: 这事能怪我爸？你自己几斤几两你自己不知道，就你那个水平，你去我家照顾我爸，那这不自讨苦吃吗？他没来咱屋呢，他来了咱屋，给你当场毙命，你信不？
1: 那我不是想替你尽尽孝心吗？你还不领情，往后你少指使我带静静回去。有些小孩不能惯着，有些老人更不能惯着，要不然他们就变本加厉。
0: 怎么说话呢？行了，最近咱俩都少回去，别没事装事。关灯，睡觉。
1: 你这招就对付我行，对付你爸可不一定灵。
0: 不闹了啊，睡觉吧，祖宗。
2: 那你得搂着我睡。你要是不搂着我睡，那你就画图去。我现在啊，都不习惯有个人在我身边睡了。
0: 那你习惯谁了？嗯，那个人是谁？
2: 讨厌！
0: 哎呀，祖宗呀，咱俩各睡各的，行不行？
3: 他什么意思啊？啊？他这是把一个结果告诉我是吗？让你告诉我，他自己没嘴啊！行了，你别删了。
4: 你看，你看，两句话说不对你就发脾气，他这不是怕你吗？到时候你一生气又吵起来了。
3: 小黎就最不是东西。我上次把他对象搅黄了，他就恨我了，是不是？你告诉他，他找对象。我这关他是绕不过去的，我不同意他这对象他就谈不成，他就进不了我这个家门。
4: 我说爸，你怎么那么固执呢？你这有点过分了啊！小泥鳅啊，他是诚心想让您看一看，看看这个女孩啊，作为您的儿媳妇够不够格。
3: 他真是那么说的？
4: 我哪敢骗您啊！还就是想骗我也不敢呢，你们那么聪明是不是？
3: 明华，他对象你应该是见过，你感觉怎么样？是不是个过日子的人呢？
4: 特别适合过日子，而且特别好，特别懂事，还特别漂亮。
3: 这么特别呢？那好，你都这么高的评价了，那一定错不了。其实我的要求没那么复杂，踏踏实实、本本分分过日子就行，哪怕是个农村的呢。
4: 对，
3: 是不是？
4: 对。
3: 哎，可千万不能找一些家暴媳妇那样的，什么都不会呀，除了家里边弄得跟猪窝似的。小妮就以前那个对象叫什么什么红？
4: 秋红。
3: 对对对，秋红，那孩子就不错。你就是个农村户口，要不然现在你说我的大孙子是不是都抱上了？
4: 秋红是真好啊，爸，您这个人啊有一个优点，特别讲道理，实事求是。
3: 那倒是。
4: 其实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也对。你说这小两口过日子，别的人啊也就是参谋参谋，这做决定的还得是自己，这鞋穿在自己脚上舒不舒服，只有他自己知道。
3: 对，我也就是给他参谋参谋，打主意还得是自己啊，对不对？
4: 是。哎。

0: 你这干什么呀？这吓我一跳。
1: 我
0: 这都到门口了，你转悠什么呀？不进去啊？
1: 我
0: 哎呀，行了，我什么我呀？到门口了不进去，那立本不跟你急呀？行了，我买了好菜，你们俩喝一盅啊。
2: 你下次换点好酒行不行？
3: 不是哥，这是我家最好的酒了，
2: 抠吧你就。
3: 我真是过年都不舍得喝。
4: 静静，你吃两口得了，爷爷和姥爷还得吃呢。来，干妈走。
5: 不走。
3: 我爱咱俩都在这儿了啊！这孩子肯定在幼儿园没好好吃，饿了。
2: 对，来吃啊、哦！来，这个脆，这个脆。
3: 哎，多吃点啊！
2: 怎么跟长毛病了呢？跟孩子抢东西吃啊？
3: 不跟你学的吗？不，你说的小的时候不好好教育，长大吃独食，不孝敬父母，那你对子女熟了，你对隔辈人得亲吧？
2: 我对隔辈人挺亲的，年轻的时候不懂。来来来来，哎，看我孙女，哎呦，真乖，
5: 爷爷。
2: 哎。
5: 你这酒咋喝着那么香呢？有那么好喝吗？
2: 有啊，不行吧你老爷。
5: 老爷有那么好喝吗？
3: 好喝啊。
2: 要不要尝尝？
5: 好呀。
2: 好嘞。
4: 爸，你怎么能让孩子尝酒呢？哪有你这么当爷爷的？
2: 我是
3: 没法，你爷爷都也是做的，没那么紧张的。
2: 我有爷爷就是这么做爷爷的，拿筷子蘸点酒让我们尝。再说，这是我没给他喝，
3: 他们江家祖辈酒公。
4: 什么酒公啊？家宝要是知道了，又得生气。
2: 那生什么气呀、啊？这我亲孙子，我能害他呀？我这逗孩子开心，我没给他真喝。
4: 爸，您这样做就是不对，有您这么逗孩子的吗？不该让静静沾您的边儿。
2: 怎么着？这还威胁我是不是？里边你听见了吗？明目张胆的威胁我。我这忍的不是一次半次，我告诉你，
3: 别喊，别生气啊！我承认，金枝这脾气确实是我们惯出来的啊，但是家宝的脾气可不是我们惯的啊。
2: 我们家家宝就没脾气，她是你闺女，我管不着；她是我儿媳妇，我就得说道说道。这还怎么喝？
0: 不来了吧？
6: 不可能，我大嘴办事你就放心吧，肯定把老爷子给你拉过来啊。
7: 叫你酒啊。
2: 那个还挺好啊。
6: 哎呦爸，你总算来了你。
2: 哎呦，真是不错呀。
6: 不错，
2: 看看这后厨。哎呦，李阳李阳。
8: 江叔，
2: 你好，厨房挺干净的啊。
8: 啊，老婆您里面请吧。
9: 哎，张金秋
8: 啊，
9: 我听你姐都跟我说了，说这个女孩特别的好，特别靠谱啊。你姐还说这女孩长得特别漂亮，特别懂事儿啊。
4: 啊，
8: 爸，我这个女朋友她。啊，特别
9: 是是是，特别会过日子就行了，怎么特别都不重要。所以你姐跟我说完，我就想，我怎么也得见见这被你姐夸上天的姑娘怎么样吧？这如果行，今儿咱把这事儿就定了。啊，英华，
8: 好。
9: 哎，
8: 哎呀，爸，我这个女朋友，她特别，
9: 这特别会过日子，这我刚你刚才都说过了呀。这孩子
3: 就要找那会过日子的姑娘
8: 啊。
9: 找花瓶干嘛？摆那儿看呀。
3: 那不成，
9: 哎，当然人长得好看也很重要，这个我不担心。你小子眼光可以，其实你前面那个女朋友叫秋红是吧？就不错，但她是外地的，又是农村户口，这不成。哎，你这次不会给我又来这么一出吧？

0: 不会不会，我怎么会呢？
1: 哎，这就好。你哥的情况你也知道，我指望不上他，将来指望谁呀？指望我小儿子江家福，就是你呀，对吧？得撑起这个家，咱也不能指望你姐呀，你姐早晚得嫁人呢。给我养老送终的就得是你，
2: 我连你都指望不上，你说这我得多绝望啊！
3: 爸，瞧你说的，你养老送终有我们几个儿女呢，你还能指望儿媳妇儿啊？当然了，小泥鳅找的这个媳妇儿，你绝对指望得上。
1: 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4: 江叔，
5: 哎，亮，
4: 江叔，今天我好好给您露一手啊，菜我都备好啊，您稍等啊。
5: 辛苦辛苦。
4: 哎，
1: 英华，这多好，亮的孩子，这要给我当女婿，你说说。
6: 哎呀，爸，您说这干嘛呀？英华都结婚这么多年了。
5: 小妮就你这个女朋友，这是怎么情况？这是啊，这。
3: 叔叔，
7: 爸，你没事吧？你先别着急啊，我慢慢跟你解释。你先别冲动啊。
5: 小泥鳅，你特别，英华这很特别啊，这个。
3: 是爸，你看我没骗你吧？是不是特别好？
7: 爸，这是秋红。还是我女朋友，还是她。
5: 你甭说了，我眼睛不瞎。英华，你给你老子挖一特别大的坑啊！这是。
3: 爸，你先别着急，这么好的女朋友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是吧，小姑？
7: 对啊，爸，秋红她一直都陪着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我这实在是。
5: 你站着。

0: 静静，抓紧收拾收拾，该去幼儿园了。静静，你干什么呢？你一大早上起来就开始画。静静，你抓紧点儿。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你不吱声呢。我说你这孩子这么叫你，你怎么不出声呢？你别画了，再磨叽，再真该迟到了。
1: 你打他干嘛？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0: 没使劲啊，你一大早上起来就开始画画，怎么叫都不出声，跟你一个德行。
1: 我什么德行啊？
0: 你什么德行你不知道？从这点到现在说过一句话吗？成天就是目中无人，自以为是，软刀子杀人。
1: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不会再打你了啊。
2: 如果他再打我怎么办？
1: 妈妈保证不打，好不好？
2: 好，那就算了，你替他保证，他就不打了。
1: 肯定不打，妈妈听爸爸的，肯定就不打，好不好？
2: 好。
3: 不哭了啊，乖。
0: 甭以为有人给你撑腰，我就不敢打你了。以后妈妈叫你什么，你立马就得答应，听见没？静静啊，吃没吃完呢？
2: 吃完了。
0: 就吃了，吃饱了吧？
2: 嗯。
0: 哎，金枝，你快点儿！哎，玉本啊，你怎么还不出来吃饭呢？饭都凉了。
1: 我吃了。
0: 静静，你吃完没有啊？吃完走，我送你去幼儿园。
2: 我不要你送，我要姥姥送。姥姥，我们走了。
0: 你这孩子快迟到了！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送吧。啊，你赶快吃饭，吃完饭呢，把这碗都给我刷了啊。哎呦。来，系上，来，走吧，跟爸爸妈妈再见。嗯，好好，
1: 再见，
4: 走走。

0: 你看他脸上的火，是吧？就是火火，不过和你跟哑巴似的。
1: 在这让我更着急啊！
0: 急我看看，一天到晚就盯着你的图纸和你那点破绽，我在你眼里啊，就连个摆设都不是，你看都不看我一眼。你嫌弃我，你直说，你干嘛成天对我爱答不理的？
2: 你的秘书无理，你喜欢你我知道。他喜欢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又没事找事儿，你嫌我直说。
0: 我就是嫌你，这是我家，我想说什么想干什么，你管不着。
2: 是，这是你家，我江家宝寄人篱下，是不是？那你看这样，我能不能管你？能管你吗？
3: 干什么你们俩？
2: 我发现你们俩最近怎么总吵架啊？啊？ 不了吵架，不伤感情啊，有一个宽容点砸不起来。吃饭。家宝，电话，有叫吴丽丽的找你有急事。好，把钱收起来。

0: 姐，需要来杯咖啡吗？别说求我，你穿上这一套可真有个经理的样儿。
1: 那也不看是谁带出来的，
0: 看好你哦。哎，糕点还需要吗？不用了，快去忙吧。好嘞。
2: 红，
3: 哎，大山哥，我姐在那边坐着呢，给你来杯茶。
2: 行。
0: 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啊？好久没见你。
2: 还行吧，忙着开采那些天然食材产品，我就放了一些到了建材商店。
0: 新产品？
2: 对，是我们开采出来的上等大理石，有机会啊，你一定要去看看。
0: 这是天然食材啊，现在在市场上很抢手啊。
2: 是啊，我就在想啊，是做代销呢还是做经销，只要能打开销路一定能挣钱。
0: 你现在越来越内行了，这代销经销怎么分利，你真的能当得了家做得了主吗？
2: 当然能了，我可是这个乡镇企业的销售经理，我说话算数。
0: 真是厉害了啊，气粗话硬了，越来越像个兵了。哎，不对，越来越像个司令了。这是咖啡，谢谢。这是茶，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叫我。
2: 行。你说这秋红啊，真是没你带的干什么像什么，哪像个农村孩子啊。我当年要不是在城里混了几年，见了几年世面，回村啊也显不出我的本事。哎，到时候去咱们厂看看，上百号人顶个连的兵力。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去。
4: 喂，你好，英华。
5: 猜猜我是谁？
4: 怎么是你呀？
5: 想你了呗。
4: 讨厌，别闹，我正忙着呢。
5: 说两句话的时间都没有啊。哎，我跟你说，我爸这儿
2: 这改革开放这把火啊，把农村给烧开了锅，这全村的人都琢磨着干点什么发家致富，养猪的养鸡的扣大棚种菜，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绝招。
3: 我给姐姐家了，
6: 来杯咖啡。
3: 我忙了，一会儿见。
0: 对了，我前两天给你买了一件衣服，你一会儿试试看合不合适。
7: 你看你又给我买什么衣服。
0: 我这条件不是越来越好了吗？看到合适的就给你买了，一会儿你试试啊。
7: 我这一身的臭汗回去再换吧。

0: 现在看到你这样，我和我妈就放心了。
1: 经历了那么多事儿，早就学会苦中作乐了。再说女人嘛，多点磨砺才会知道怎么驾驭自己的人生。
0: 没错，你看你又温柔又善良又贤惠，这女人的优点全让你给占了。
2: 你是不是有事求我呀？
0: 没有。
2: 是不是想管我借钱？
0: 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3: 没打扰你们俩吧？
4: 我很欣慰啊，从咱们公司离开的人个个都能当教练，都给我长脸，我高兴。
1: 主要啊，大山哥是块金子，金子在哪儿都能发亮。部队培养了他好的素质，改革开放给他提供了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当初你离开这儿就对了，要是一直在这儿待着，根本就发现不了你的才华。
4: 嘿嘿，那倒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再说咱城里也没有山给他开采，在城里不是那么好干活的。每个人在哪儿生存，在哪儿发展，这都是定好了的，是吧？
0: 哎，现在时代不同了，哪里都一样。这乡下人啊，到城里做买卖；城里人去乡下搞投资，搞活经济嘛。徐总，你有没有想法，联手一起干？
1: 大山哥，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城乡结合，我愿意做这个代理。你这是送给我的五本生意啊。
0: 对，我把食材样板放你这儿，有订单了我就发货，货到付款。这期间啊，你不用垫付任何资金，这每一笔呢，我给你25%的代理费，你看少不少？
1: 太多了，我都没有本金，25%已经太多了。
4: 还有嫌挣钱多的？太逗了，我跟你说，大山也就是优惠你，你要卖得好，他能把利润拿出来跟你对半拼。
1: 徐总，你以为他找不到代理啊？愿意跟他合作的人排着队呢。大山哥这是给我挣钱的机会，我可不能贪得无厌。
4: 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你们这都小本生意，没多少油水，根本赚不了什么钱，这不是瞎耽误功夫。
1: 我觉得做什么事儿啊，还是得往正道上走。
4: 哎，别别别，你这话我可不认同。这挣钱还分什么道啊？只要社会上许可，什么赚钱就得干什么。这都什么时代啊，胆儿大的机灵的赶上风头赚大钱安然无恙，那胆儿小的傻了吧唧的赶上风尾赔本倒霉，弄不好还得栽进去。这经商之道啊，真不可测，不是谁都能玩得转的。

0: 我在这躺一下，我倒要感受感受，今晚想把脑子里想的到底是什么。妈，你快收拾收拾我爸。哎，但你别把他收走啊，其实他人也挺好的，他就是折磨人呀。你说秋红他多好个女孩，他要折磨死我呀。
1: 尼克在家吗？哎，
0: 妈，我回头再跟你说啊。
1: 尼克你在家吗？
0: 哎，秋红，你怎么来了？你不上班啊？
1: 你厨房在哪儿啊？

0: 原来你在家给我打的电话呀。我给你饭店打电话，他们说你请假了。你想忙死李阳啊？
1: 我就找到这儿来了。
2: 不是，那你一个人来了，我姐让你忙得过来吗？
0: 大姐今天那不忙，我就想着吧，我怎么的也得做点什么呀，做点什么让老爷子高兴的事儿，才能打动他老人家的心啊。
2: 不瞒你说，我也正因为这事儿闹心呢。
0: 是不是？
2: 你说我爸他没反对，
3: 但是他也不同意，这不是折磨人吗？
0: 没反对就是好事儿，我今天来做饭大姐也支持，我就先回来了。
2: 哎，来喝点水。其实啊，我爸这次他没生气，也没有对我破口大骂，这真是我没想到。
0: 我觉得他不表态就是好事儿。
2: 什么好事儿？不表态还成好事儿？
0: 你傻呀你，默认了呗。
4: 等一下，哎，
5: 哎。乔哥，
2: 乔哥，乔哥，乔嫂，哎，这快叫乔嫂。
0: 乔嫂好，
6: 这姑娘长得可真漂亮，叫你请你好福气啊！
3: 我赶紧，我办事，我们去接孩子去。
0: 哦，好，
3: 接小侄子是吧？哎，别跟我爸说啊！
0: 好好好，吓死我了！

0: 你为了我，得罪了你家里边，我为了你也得罪了我家里边，咱俩没有理由不珍惜。
1: 真是我的一块宝，你也是我的宝。你笑什么？我给你擦擦。
0: 不要，留着。我拼了，为了让姥爷在开心，我必须好好表现表现。
1: 谁教你做饭呀、啊？这么牛？嗯，
0: 我从小在我姥姥家长大的，跟我姥姥学的。哦，昨天我还跟李阳多学了两个菜呢。
1: 那等我回头一定好好谢谢姥姥。
0: 年初刚过世。
1: 哦，对不起啊，我给忘了。往后我一定好好爱你。我真没看错你。你知道吗？其实我挺喜欢你们家的，
0: 兄弟姐妹多，亲情浓。
1: 那当然了，我们家最疼我的就是我大姐，我哥院儿也过得去。
0: 就冲你这股勤快劲儿，我爸都喜欢你，他净喜欢亲哥人。这都不在话下。以后咱俩结婚了，我天天给你做。
1: 等以后啊，才不让你干家务了，烟熏火燎，你手这么好看，时间长了该粗糙。
0: 有你这话，我就开心了。
1: 自己媳妇儿自己不疼，谁疼啊？
0: 呦呦呦呦呦，你就光嘴上会说，你做一个试试。等着。
1: 我马上就跟李阳去学去，嗯，咱就是不学，咱要是学起来，那炒菜溜得很呢。那你懂最好了，省得以后把我当老妈子使唤。
0: 林秋，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出名了，成了孝星，成了红人？
1: 我当然想过了，要不然我每天这么努力干什么呀？哎，等我出名了，我就什么都不让你干。 然后让你天天在家数钱，再雇几个保姆伺候你。哎，
2: 过来给你捏肩，给你捶胳膊、捶腿。
3: 那你这理想必须实现，
1: 必须得实现。哎呦，差不多了，
0: 咱忙活起来吧。
1: 开始吧。啊。
0: 秋
1: 红，还有吗？
4: 来了。哎，
0: 最后一道。
1: 来来来来，摆正件，摆正件。哎呀。 你怎么这么厉害呀？之前没看出来。
0: 是不是？
1: 爸。
0: 哦。叔。
1: 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5: 哎呀，爸，秋红特意请了一天假。

0: 好好孝敬孝敬您，给您露一手。但是呢，这是歇了虎子撩门帘，
1: 露一小手，让您看看，这不是一花瓶摆设，这是一家务料理高手。
2: 您福气可就大了，之后呀，打饱嗝您都打不过来喽。
3: 你把嘴闭上。
4: 叔，我今天不忙。我就想着大姐忙，你依旧又不会做饭，你老成天吃饭瞎对付可不成。

0: 哎，小舅，这位是……哦，我叫林秋红。不知道了，小舅妈。哎，对，老子。说的嘛。哎呀，快坐，快坐。小姨啊，我可真有点担心你啊。
1: 担心我什么？
0: 看看咱未来的小舅妈，这才做，再看看你。 啥都不会，以后谁要是娶了你啊，可真头大没了。
2: 江小刚，
0: 小姨，吃菜，吃菜。
2: 老婆，啊，看来我这外甥对你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
3: 吃你的饭。

0: 累坏了吧？
1: 不累，应该的。哎，我明天还来。
0: 明天还来呀？我还能天天赖在家里。
1: 你上你的班儿，我……哎呦，我也得上班啊。那就晚饭，晚饭我来。
0: 晚饭的时候我最忙，你还坐上瘾了。
1: 那我今天表现怎么样？
0: 绝对满分。
1: 那怎么奖励我呀？
0: 辛苦了。
1: 不辛苦，只要你爸能同意咱俩，我怎么做都能开。叔叔，
0: 哎，
1: 我有事儿求您帮忙。您看，这都坏了都。
2: 可不，这都快掉了。
1: 还有这儿。
2: 你怎么会有这东西啊？
1: 啊，这是我太奶留下的。
2: 这能留到现在也不容易啊，姑娘。
1: 是啊，
2: 是不是？
1: 这当年怕被发现的时候，我爸给他包好了，埋在后院的。然后现在就传下来给我了。
2: 不是，你谁的？你
1: 我太奶的。
2: 哎呦，我看看。装不进去了吧？
1: 嗯。你这都掉了，这都。
0: 这可人是太奶的东西啊，你可注意点。
2: 你
1: 哪
2: 那么多废话？
1: 这是担心吗？
2: 我用你担心呢？有本事你来修啊！
0: 是谁呀？
2: 当初让你学木匠，你看你嚎得跟杀猪似的。要不你来，少说两句。
1: 他会，我也不让他修。您这大师在，我找他呢。那这能修？
2: 你算找对人了。
3: 英华，
1: 你这不是刚走吗？怎么又回来了呀？
3: 是我这我有事儿找你，你把小门开了。
1: 没有人跟你通风报信了是吗？
3: 哎，走，我真的，我有正经八百的事儿跟你说，非常正经，非常正经啊！刚才大山在，我没好意思说。

0: 我给你买了一个新款手机，看看喜欢吗？
1: 你给我买手机干嘛？这个我不能要。
0: 你看，咱俩不是朋友吗？没别的意思，这只是朋友之间情感的表达。
1: 那就不必了。
0: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能接受吗？
1: 你在我心里面就是徐总朋友，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的情感关系。
0: 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我才守身如玉到今天。
1: 哼，你，守身如玉。
0: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愿意接受我，是吧？我一直试着理解你，我在等着你，明白吗？
1: 徐总，咱们俩都已经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其实咱们心里面都特别清楚，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的情感关系，要是有，只能仅限于朋友。
0: 你这不是毁我吗？我这辈子从来没对别的女人这么上心过，我从来没有这么在乎。
1: 想跟你结婚的女人不是排着队的，想让你娶她们吗？赶紧挑一个结婚吧。
0: 我那些都是逢场作戏，吃醋了。

0: 江永华，早晚有一天我还是能挣到大笔的钞票，到时候我一定要娶你做老婆。
1: 干你们的活儿，看什么呀？你看，这跟新的一样。
2: 秋红，你太聪明了，我爸态度变了，他看你眼神都变了。
1: 聪明什么呀？我当初还担心叔叔会被我休呢。
3: 谁说的？那得看谁求我，是不是？要小妮就求我，那就不好说了。
4: 对，幸亏不是我求您。哎，
2: 秋红，我告诉你个事儿，
4: 我不是江万强的亲儿子。哎，我是他发善心从大街上抱回来的。
3: 哎，你说的不对，你是垃圾桶里捡回来的啊。
2: 行。
3: 他不胡说八道，他根本就不会说话。去一边坐着。
2: 这么大人了，
5: 太谢谢您了。您真的是收拾跟新的一样。哎，我太太当年用的时候，这化妆盒一定就是这个样子。
6: 孩子啊，这个
3: 小盒子呀，我基本上就本着一个修旧如旧的原则啊。你看，损毁的不是特别严重，这东西应该留住啊。市面上很多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这个是真的。是不是有很多人想买这东西？
6: 不要卖给他，这可是好东西。哎呀，啊，刘浩，嗯，你看这多好用啊！啊，
5: 这我太奶要是在天上能看见，一定特别开心。
6: 特别呀，小妮兄，特别呀！哎呀，
4: 行了，我觉得我在这挺多余的，待了一天了，我回去看店了。
3: 哎，什么点儿啊？你不吃饭了？
4: 我回店里吃。
3: 那我们不吃了。
4: 哎呀，时间过得可真快，我感觉我中午刚吃完。爸，你又饿了？
6: 你，
5: 妮秋，你去吧，我留下做饭。
6: 这不好吧？
5: 这最好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
6: 那，
4: 行，我看这招行啊。你们俩聊啊，我先走了。
5: 说，那您先歇着。好了，我叫您。
7: 好。
8: 姐。哎，你这大忙人怎么跑我这儿来了？啊，哎，快坐，快
7: 在
8: 坐。
7: 没什么事儿，我就过来看看你。最近有点累，不过休息一晚上就好了。你这人生意怎么样的呀？
8: 生意挺不错的。
7: 哎，怎么没看见秋红呢？
8: 我给她放假了，回家了。
7: 啊，回唐山了？
8: 回咱家。

0: 我们俩都是为了他好，他为了我们好，我们俩就一起努力。
1: 他要是真脑子，那想清楚他俩，咱爸同意了。
0: 没同意也没反对，但是只要不反对就是好事儿。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没事儿啊就去咱家跟爸聊聊天，拉拉近乎。这不到现在还没来电话吗？估计聊得不错。
1: 行，挺好的。
0: 快尝尝。
1: 哎。
0: 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真没事儿，姐，我就想和你过来聊聊天儿。平常在厂子里吧，最放松，干多少活都不觉得累。一到咱家的事儿，我就觉得身心疲惫。说真的，姐，你比我坚强。我现在下了班啊，我都不知道和谁说说话。我是不是挺可怜的？
0: 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这家里不是还有金枝吗？
1: 姐，咱不提他了，咱聊点开心的事。前段时间啊，我和小明秋聊了聊，
0: 同意了。我早就说了吧，他不会来的。
1: 他说我现在说话的样子和语气不像大哥，像咱爸，而且越来越像。我有吗？
0: 一模一样。也别逼着小泥鳅干他不愿意干的事儿了，你呀，尽心了就好。

0: 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1: 嗯，
2: 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3: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4: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
0: 了。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姑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
3: 嗯，
0: 啊，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
3: 嗯，
0: 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项。
3: 好，
0: 嗯。
4: 嗯，秦总，还有我呢。
0: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4: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0: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厂。
5: 爸。
6: 啊、
5: 哦。嗯，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6: 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5: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6: 好好好。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5: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清江这一站啊，算是结束了。
6: 越是这种案子，
5: 嗯，
6: 越锻炼人啊。
5: 嗯。
6: 你这次来清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5: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7: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5: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6: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爸，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钱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1: 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 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路，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办结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小小的私心吧。明白了。
0: 有什么心事说。
2: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再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
0: 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 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
3: 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能影响跟别人不一样。
4: 瞎说，什么大师啊？
3: 就是大师。哎呀，秦总，哎，杨队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4: 家里做的，
3: 对，咱家里做的可以。对的，啊，这个是糍粑，对，这个好吃。尝一个啊，
4: 尝一尝，尝一尝。
3: 给，好。啊，你拿一下，糍粑妹子，我拿一下。
4: 看我的名字是吧？
3: 特产，特产啊，路上吃，路上吃。
4: 谢谢，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怎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3: 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0: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十七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0: 好啊，您想从哪儿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0: 对，
6: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3: 对。

0: 走。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1: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六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0: 为什么呀？
2: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3: 真的假的？六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1: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临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2: 啊，您好，钟局长。啊，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2: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啊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1: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十五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3: 县长是在这边吗？
0: 啊，对对对，
3: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啊，死者哈，
3: 嗯，
0: 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3: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九岁，一个十岁，还有一个十一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3: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4: 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4: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
4: 啊，
0: 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4: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3: 黄山牌？
4: 黄山牌。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3: 同一个人的是吧？
4: 对对。
0: 咱们过去看看吧。
3: 非常便。
0: 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3: 枣刺是什么意思？
0: 枣刺，枣树的刺。
5: 啊，枣树的刺。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3: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对对，
3: 是吧？
0: 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3: 是怎么判定的？
4: 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

0: 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1: 四点是吧？
0: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1个人。
2: 我们初步分析啊，3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3: 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4: 你急啥嘛？
3: 啥叫急啥？3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急了？
4: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3: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
2: 现在基本情况，
3: 我现在的基本资料
4: 我知道
3: 没有。
2: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参案民警啊分5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叔，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说。
1: 我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2: 哦，好。
5: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
3: 啊？哎，别乱说话。我听你说你 DNA 破案真管用了。
5: 哦，对啊。
3: DNA， 他要是能破案，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5: 您是？
6: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3: 我马上来。
5: 杨队。那是谁啊？
7: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8: 喂，
5: 陶队，
3: 你还记得我？丁文贵，
5: 对，
3: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5: 啊。
3: 那谁
5: 啊，
3: 有空给我讲讲这 DNA 吧。
5: 嗯，可以啊。
3: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5: 嗯，我
3: 电话号码有吧。
5: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3: 嗯，快点快点，
5: 叫我小苏就行。
3: 林队，
7: 接下来能有什么想法？
9: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10: 做 DNA 排查吧。
7: DNA 排查？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9: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10: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的有多少人。
9: 哦，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10: 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5: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9: 嗯，
5: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9: 可以。

0: 哎，曹队。
1: 曹队。曹队，来坐这
0: 儿。你是不是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2: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0: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了。
2: 做 DNA 多长时间？
3: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2: 我轻声一点吧。

0: 人啊？
1: 不是。
0: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前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确认这 DNA， 能准？
1: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0: DNA 有点厉害，下来。
1: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 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2: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3: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2: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3: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4: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0: 我差点出去找你。
4: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5: 查红摩托车啊！
4: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5: 哎呀，你说说啊！
4: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5: 一个90多岁的老汉
4: DNA。全称为脱氧，
5: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4: 在
6: 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4: 科学研究表明 ，DNA 含着大量的
5: 4年了，是我们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6: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
4: 时间越久，
6: 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0: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个，你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5: 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
0: 那这好事。

0: 员如何应对。
1: 那咱也不懂啊。
2: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
0: 繁衍后代的过程中，
2: 真是
0: 你 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
1: 还真是啊，真是啊。
0: 然而，人体 DNA 中也有一些。
2: 你找啥呢？
1: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我找着她给我留了个名片儿，该是。
3: 喂，
4: 你搜唱吗？我东林县举行政陶维志。
1: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三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4: 陶维志。
3: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1: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4: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的不错是吧？
3: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4: 哦，是了，
5: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他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4: 嗯，好啊。
6: 谁啊？
5: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6: 王然？
5: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河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6: 哦，好。
7: 喂，哎，陶队，哎，你好，我是曹阳。
1: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6: 什么？什么曹操？
1: 没事，曹专家好。
8: 哦，哎，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4: 是啊，是啊。
8: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河。
1: 正好在于河呢。
7: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1: 好啊。
7: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1: 好，谢了啊。嗯，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2: 批准了。
1: 哦，好，买票吧。
9: 你怎么不直接去培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1: 这点小事还用上培兴？自己解决。
10: 经费问题。哎，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9: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1: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9: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1: 你把那个，这个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9: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1: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9: 那就好。
1: 我的笔呢？
9: 这儿有笔。
1: 讲讲。
9: 哎，

0: 出来了，陶队杨队长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鱼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1: 声音似真就对上了。
0: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

0: 果太让人意外了。
1: 这阿娇破了？
2: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0: 不，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0: 当然了，哎，别，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证，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3: 哎，是不是了？
4: 喂，王然，哎，你说。
5: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4: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裴姓来，我帮他试试。
0: 啊，好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裴姓。
3: 还得去裴姓？
0: 嗯。
4: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3: 啥意思？
4: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2: 太好了，
3: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6: 啊，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2: 好，
3: 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4: 对
3: 吧？
2: 哎，接下来干啥？
7: 哦，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3: 还得回去找王然？
8: 啊。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4: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6: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9: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陵了。
8: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让他也去东北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4: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本节目由千里草原万顷牧场千真万选孟自标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孟自标。

0: 中光村位于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2020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里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美丽休闲乡村。
1: 这阿荣旗新发朝鲜民族乡是内蒙古唯一的一个朝鲜民族乡，但是不是全国唯一啊，就是全国能有36个。你看，都在东三省，黑龙江22个，吉林省11个，辽宁省2个，但是内蒙古就这么仅仅一个。
2: 就是阿荣旗这个种植区呢，是这个丘陵地带，所以说低洼易涝的地呢很多，地表水丰富。我们全旗呢12个乡镇，8个乡镇有水田，共计呢17万亩。那么呢，我们这几年呢，通过养蟹养鱼啊计算呢，我们一年的纯收入也就是1公顷就是6600块钱。
0: 朝鲜族在每逢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打年糕，家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制作年糕。打年糕对朝鲜族来说，不仅是一种美食的享受，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

0: 肝脏死的晒晒他弄。
1: 潮汕就是常年吃大米，所以说他特别喜欢吃辣椒。大米是寒性的东西，辣椒是热性东西，他就是他就综合一下嘛。每户人家都得必须的都超过300斤400斤的这个辣椒量。
2: 要说在朝鲜族餐桌上最常见的美食，那一定就是辣白菜了。辣白菜的口感酸辣爽口，最普遍的吃法是炒、炖、生吃、包肉吃。在东光村，辣白菜的制作过程已经成为当地旅游的一大亮点，游客们可以亲身体验辣白菜的制作过程，感受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我们朝鲜族呢也有自己独特的说老阿幼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朝鲜族给父母过60大寿的一个场景。到目前为止，阿荣旗就是唯一的一个支持七级的一个非遗项目，朝鲜族花家礼。朝鲜族爱穿那个白色的素白的那种干净的衣服，后来就是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就是白衣的话太素了，我们现在叫七彩民族，就是这个文化这个风格方面就是七彩民族，所以说我们这是服装也好，这个颜色也好，就是很多地方都出现这个七彩的颜色。
3: 这次来到我们的新发朝鲜族民族乡呢，感触非常深。首先呢，是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新发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个构成、一个由来。同时呢，也更加了解到我们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些风俗习惯。

0: 小生突发眼疾，那个门在哪儿？此时出去，很有可能会被你家下人瞧见。再以为丁大捕头金屋藏娇就不好了。你放心好了，我对你没兴趣。
1: 不准回头！你什么时候还干起采花贼的勾当？你这眼神什么意思？
0: 请不要质疑我的品味。丁大捕头，还是先看看这个吧。

0: 这个张权居然在赌坊欠了这么多银子。
1: 接着往后看。
0: 赵灵安回府的当夜，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他现在在哪儿？
1: 你猜啊。
0: 赌坊。
1: 展翼。
0: 走走走，现在去赌他。

0: 这门出去容易被发现。天色不早了，就不麻烦楚公子了，我自己去。
1: 张全怎么还不出来？来了！这怎么这么倒霉啊！你跑什么？
2: 我就是一个赶马车的。 什么都不知道啊！哦，我都还没问你就已经不知道了。我看你知道的还挺多啊。真的，就是赶马车的。我这是。
1: 这是我的防身咒，带把匕首，不犯法吧？哎，不是，两位大侠，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3: 别怕，问你点事儿。你如果不配合，我有理由怀疑是你杀的赵令安。
1: 哦，我见过你。
0: 你是六扇门的，来我们赵府，
1: 那你也不能凭空冤枉好人啊！就你，也配说自己是好人？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解释一下吧，一下子这么多钱，怎么来的？这。
0: 是我老爷赏给我的呀！哦，据府里下人说，你性格不讨喜，赵老爷对你并不和气，怎么会平白无故赏你这么多银钱？莫不是你见财起意，又因为平日里积累的旧怨，谋害了赵老爷？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谋害家主属重罪，按律法锁定，对凶手是凌迟之刑。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我就是个拿钱办事儿的。那天我突然收到一封信，就是让我去一个树林。

0: 你是何人？为何与我来此？
1: 你只需要知道，马车里是赵老爷和他新得的美人，安全把马车赶回赵家即可，其他的不必多问。

0: 大人，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命案啊！小人以为只是有个人送一个美人给赵大人，小人真是冤枉啊！
1: 若真如此，官府问询时为何不据实以报？哎呦，
0: 大人明鉴，这事儿真不关小人事儿啊！我只是害怕说出去之后。

0: 钱不就没了吗？
1: 行了，仔细想想，关于那黑衣人还记得些什么？
0: 黑衣人，黑衣，哦，就是他给我递银子的时候，他那个左手上好像有一块疤，好像是被火烧过的。
1: 左手有疤。
0: 啊。
1: 对了，你去的那个树林是不是离城外荒庙不远？
0: 对对对，我过去的时候啊，还可以远远的看见那座荒庙。
1: 果真如此。
0: 大人，您看，我把我知道的全部都说了，能不能将功抵过呀？
1: 回去等消息吧。
0: 不是，大人，大人，大人，我说的全都是实话呀。
1: 肖大人，
2: 找着。这么晚来找我，可有何急事吗？
1: 肖大人，我发现赵府狐妖案的新线索了。
2: 赵连安，我不是让你去帮炳然整理文案吗？
1: 肖大人，您给我安排的活儿实在太浪费人才了。您请看。赵府的车夫张全应该是见过凶手，只不过可惜凶手那天蒙了面。不过据张全交代，那凶手左手手腕处有一个伤疤，应该是被火烧过。
2: 被火烧过的伤疤？走了。
1: 肖大人，您去哪儿？
3: 来来来
4: 来来来，
5: 文轩，到你了，你是要奏乐呀，还是要高歌一曲？啊，
3: 自是奏乐。来人，将我的琴拿来。
6: 哎，雨杰兄那不是有，何必那么麻烦？
7: 我的琴也不是什么人都能碰的。
5: 就是就是，萧兄这琴啊，是萧大人特意找最好的工匠所制，琴面材质为桐木，琴底为紫木，鹿角灰胎，革布为底，棒灰，红木枕，白玉足，护枕为紫檀。这么珍贵的琴，若是不能如萧兄一般鬼斧神工的琴技，那怎么能行呢？啊！
3: 在下自是配不上，配不上。

0: 行了行了，别谈了。就你那琴技，也不怕误了大家耳朵？
1: 雨洁兄此举是否略有不妥呀？不妥？哼！那我便让你们知晓这首曲子该怎么弹。
2: 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呐？

0: 你接，小九，
1: 你没事吧？
0: 你接，小九。

0: 萧大人，起来。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令郎为什么会突然起火。
1: 爹，爹放心，爹一定为你报仇。在场之人皆有嫌疑，谁都不准离开。
2: 萧大人，我等和雨洁皆是至交，断然不会害他的。
1: 那他为何身上无端起火？
2: 学生也不知啊。刚才雨洁兄再次弹琴，我等正听着入神，雨洁兄身上突然就起火了。我等救助不力，万死难辞其罪，还请萧大人宽恕。
3: 请大人宽恕。
1: 刚才可有什么异常？
2: 没有，我们一起弹琴饮酒，其乐陶陶。
1: 可有人离开？
2: 齐明不见了。对对，他刚刚还在这儿呢，一眨眼就不见了，
4: 一定是做贼心虚。
1: 齐明可是书院弟子？
2: 对，他是初入书院的，我们和萧兄经常举办君子宴，会有很多弟子前来听萧兄抚琴，他每次来都很殷勤，甚得萧兄欢心。
1: 他跟你可熟悉？
2: 不熟悉。
1: 你随我回六扇门，画出那齐明的长相。
2: 是。
1: 其他人全部扣留在书院，等六扇门的人来提审，没我的命令，谁都不准离开。
3: 是。
0: 萧大人，要不此事交给我来查。
1: 此事你不准插手。
0: 赵灵安是被拔舌，萧雨洁是被火烧死，这两者之间难道有什么关联？我明白了，是火山行刑和拔舌行刑，是逆理审判。
5: 昭昭，如此匆忙要去何处啊？
0: 萧大人，我这不是刚来，对地形不熟，走错了。
5: 速去价格库，帮忙将文案归档，平日里就不要外出了。
0: 可是
5: 这是命令。

0: 肖大人好奇怪，我想帮他找凶手，他居然想方设法的阻拦，就这么不相信我的能力吗？
1: 此事你不准插手。
0: 不行，我要去查案子。
1: 赵昭啊，
0: 爹，
1: 听下人说你晚饭都还没吃啊？

0: 红顾着想事情忘记了。
1: 是不是当值的时候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情？要不要我帮你在萧大人面前说上几句啊？
0: 不用了爹，我要靠我自己的实力让他们心服口服。
1: 你呀就是太过要强，你要知道过刚易折。
0: 我这不也是跟爹您学的吗？来爹您坐。对了爹，您可要注意身体啊，您看您这白发又多了几根。
1: 你还知道为父不注意身子？你当值才几日啊，比爹都还要忙。爹知道你一心想做个好捕快，但你刚进六扇门才几日啊，什么事情都不要心急，凡事都要慢慢的来，一定要好好吃饭，别总挑食。
0: 别念叨了爹，我马上就吃。

0: 赵赵，
1: 嗯，
0: 这木佩是哪儿来的？
1: 怎么了，爹？这木佩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我就是觉得这不像是女子之物啊。
1: 木佩分什么男女啊？
0: 所以我就问你，是谁给的嘛？
1: 我买了。我那天巡街的时候见到一个妇人，她说她家里人生了重病，所以要卖了这个木佩换钱。我一时心软，就买了下来。
0: 快吃，快吃。

0: 去查一查小姐那枚墓佩的来历。是。
1: 伯父，四行啊，不用多礼。最近身体可好啊？
2: 多谢伯父挂念，小女这几年通过自己调理，身体已经好多了。<笑>这
0: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啊！记得当年遇见你的时候，你才只有七八岁的样子。<笑>
2: 多谢伯父救命之恩，要不是您，小女早就冻死在街头。后来您又送我去学医。
0: 让小女得以在惠民医局自立，您对小女可是有再生之恩。没有没有，我既为朝廷命官，救你那是分内之事。只是当年你大病醒来的时候，完全失去了记忆，到如今连自己的家人都还没有找到，实属遗憾呢。可能。
2: 是缘分还未到，但是小女能苟活今日，已觉庆幸，并无遗憾。啊，你是来寻昭昭的吧？啊，本来和昭昭约好同去赏花，可是她过了时辰却迟迟未到，小女心下难安，便过来看一下，不知昭昭有何事情。
0: 她今日醒来，说身体甚是疲惫，差人向萧大人告了个假，这会儿。
2: 正在屋里休息呢。哦，昭昭无事便好，那让他好生休息，等他好些，我再来寻他。
0: 哦，
2: 伯父，您也要保重身体。
0: 好，多谢。

0: 你是怎么进来的？我家护卫没发现您。
1: 我要是能被你家护卫发现，还能做这么久的侠盗不被六扇门抓住？
0: 做贼还这么骄傲，小女子佩服。
1: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360行，行行出状元。哎，你今日怎么没去当值啊？我刚在六扇门附近转悠了好久，都没有发现你。
0: 这不是因为西奥大人为了不让我参与案子，安排了一堆杂事儿给我。我干脆直接告了假，想自己来查。
1: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你爹怕你有危险，不让你出门了呢。
0: 怎么可能？我爹一向通情达理，怎么会限制于我？是因为我请假说不舒服，我爹担心我身体，才不让我出去的。
1: 你这算不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结果被你爹直接关了个禁闭？
0: 对了，你跑来这儿干嘛？找到新线索了。还有，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呀？
1: 你既然已经知道声音可以伪装，那容貌自然也可以交换。
0: 你会易容换头术？
1: 嘘，什么换头术啊？你画本子看多了吧？其实那叫化妆术。想看看？我这几日这个肩膀好酸呐。
0: 还请楚大侠让小女子开开眼界。
1: 再使点劲儿呗。
0: 好的。够不够？

0: 站住！帮老爷取公文的，我是吏部中人，昨日跟大人一起回府，你忘了？
1: 小人眼拙，明镜。可以啊，楚不凡，什么时候教教我？哼，
0: 看我心情。
1: 幸亏萧雨洁的尸体被临时放在了书院中。
0: 否则不知道能不能敢。现在六扇门停尸房看管的特别严格，一定是你经常偷偷去，被发现了端倪。快去查！自从和你在一起，我就成了个仵作。什么在一起？这叫合作？什么合作？明明是你威胁我，不是被你逼的做这些事情。
1: 你看仔细些，我有种直觉，这案子应与之前赵府狐妖案是同一凶手。没准这案子破了，之前赵府的案子也就一并查出来了。等我立了功，就马上把墓配还你，顺便再送你一份厚礼。
0: 厚礼？你不会是想抓我吧？
1: 怎么会？快去验尸。 不然我现在就把你抓起来，好像有些奇怪的味道，
0: 焦肉味儿。

0: 开玩笑真的有味道，像是女子的头油味，还要更重一些。
1: 油？是火油。
0: 火油？可明明还有脂粉的味道。
1: 火油本身味道略重，应当是有人将衣物以火油浸泡，然后再把它晾干。为了掩盖火油的味道，在衣物上熏香的时候，只能用偏厚重的香料遮盖。怪不得几息之间，萧雨洁便全身皆燃起大火。
0: 哪来的火？
1: 他起火之时，正在做什么？
0: 他当日正在弹琴，突然就浑身起火。
1: 他的琴卡还在。
2: 仔细检查，不要放过任何线索。
0: 肖大人他们在，要是让他看到我，又得把我赶走了。
1: 有人来了。现在怎么办？
0: 先看看再说。衣服料子不错。
1: 越州最好的武林，京中的贵人们千金难求的料子，若有人愿意做我的娘子，我就拿给他做衣服。
0: 我还是喜欢现在的衣服。
1: 那随你。
0: 你什么意思？我才不想。
3: 大人，少爷饮宴台不远处发现这个。
2: 无灵。
0: 你不解释一下吗？
1: 我为何要杀萧雨洁？我这人只图财不害命，而且若是我想杀他，为何我要穿着如此名贵的衣服料子来？换身布衣不更为便利吗？
0: 你刚才不还说这布料甚为难得？
1: 怎么，丁大捕头这是要靠布料来定我的罪吗？而且就算我当日出现，也未必就是我杀的人。
0: 我只是觉得赵灵安家也好，书院也好，两次你都出现，这未免也太巧了。
1: 闪开！
3: 谁在那儿？抓住他！往那边追！

0: 这种布料一般人用不起，去京城的绸缎庄查。
1: 是。

0: 这是磷粉，也就是民间中俗称的鬼火，此物极易燃烧，夜行之人若是在墓地看见此火，就会以为遇到了魂魄。
1: 那若是将这磷粉涂在琴弦上呢？
0: 琴弦波动必然会产生火花，难道有人将此粉涂在了萧雨杰的琴上？
1: 我知道了，思思，我去趟衙门。
2: 大人，
3: 讲，
2: 乌灵产量稀少，多数被当作贡品送入了宫中，陛下也将此料子赏赐给了几位大人的家眷，属下设法弄来一些做对比，结果发现这料子竟比宫中的贡品还要再好上三分。
3: 也就是说，那件外衫并不是宫中那批料子，那些学子穿的都是书院的衣服，肯定不会有我灵。
2: 还有一事，属下在审问那些学子时，他们皆言称段文轩当日和少爷起了冲突，但是段文轩却向大人隐瞒了此事。
3: 把段文轩给我抓回来。
2: 是。
4: 萧大人，我和萧公子的死真的没有关系。
3: 哦，是吗？
4: 萧大人明鉴啊。
3: 看来段公子是没见识过我六扇门的手段，觉得老夫太好骗。
4: 没，
3: 我六扇门拿人一定是因为手中有了证据。
4: 萧大人，您真的误会了，我真的什么都没干。
3: 现在还有想说的吗？
4: 我说，大人，手下留情，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0: 家长都上班，孩子谁来管？走一线赶文风，跟着记者镜头走进一位难求的托育园。高考恰逢凉爽天，内蒙古气温适宜，中东部有降水。北京国际文旅消博会正在进行，鄂尔多斯的艾草产品成现场抢手货。百公里一贯气包头首批1000辆氢能两轮车投放市场。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首先进入新闻眼，现在点外卖的人非常多，尤其是上班族，可商家的后厨卫生、食材处理安全吗？光靠市场监管可能有点难。呼和浩特最近出台了呼和浩特市外卖骑手随手拍奖励办法试行，用现金激励骑手随手取证，实名举报。这些取证线索包含了食品安全的方方面面，比如无证经营、使用违禁食品或过期原料、证照注册地址和实际取餐地址不一致，还有后厨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骑手都可以拍下来。在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众号上填写相关信息后，就可以领到现金奖励，奖励按月统一核算发放，单笔最高50000元。同时新规还对外卖员恶意刷单或商家打击报复的行为做了双重防护，让随手拍真正成为舌尖安全的流动眼睛。这个举措让外卖员监督的更有底气，也让这群新就业群体从城市服务者变成了城市治理的参与者，在多一份收入的同时，也多了一份职业尊严。包头前阵子上线的食安随手拍，800多名外卖骑手化身移动食品安全监督员，目前已经检查了15家平台，下线35家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立案45起。一次随手的拍摄，可能纠正的是一家小店的违规违法，但千万双眼睛的监督，就能让每一份外卖都经得起检视，让消费者每一顿饭都吃得踏实放心。这样的方式，我们也建议推广下去。孩子上幼儿园之前，没人看孩子是双职工家庭的普遍问题，是托付给老人，还是一方辞职全职看孩子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择托育，可热门的公立托育园一位难求。作为内蒙古最早以公立医院为依托开设的托育班，记者走进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早教基地，听听这里的育儿故事。
1: 早上8点，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早教基地门口聚起送孩子入园的家长，小家伙们排队等待晨检。
2: 做个晨检。
3: 晨检都啥内容？
2: 一般是检查一下孩子的体温呀，然后还有口腔呀，容易有那种疱疹，然后指甲长不长，检查一下孩子这个手上有没有伤，额头上有没有伤。
1: 一边是排队的娃，另一边是着急上班的家长。张红梅是二胎妈妈，老大在读幼儿园大班，老二

0: 二一岁半的时候就送到这里来，每天早上她和丈夫兵分两路，分别送两个孩子。
1: 如果是现在这个情况，家里有两个孩子，老人如果是帮不上忙的话，那肯定有一个人得专职在家照顾孩子。一个孩子的话可能还将就着，两个孩子的话肯定得需要有一方基本要全职在家照顾孩子。尤其小的时候的这个托管的服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负责人告诉我们，这里有53个托位，可眼下排队等待入园的孩子已经有70多名，随着暑假到来，报名的人数还会更多。这里基本上都是双职工家庭，对于他们而言，送托是不得不的选择。正在休产假的辛凯丽家里两个孩子，老大快2岁，老二才5个月。去年年底，老人临时有事回老家，她和丈夫只能轮流请假照顾孩子。怀着孕的辛凯丽整天手忙脚乱，没办法就把不到2岁的孩子送来了。
2: 我现在在休产假，产假马上也要到期了。
3: 那您产假到期之后二宝怎么办呢？
2: 二宝就是奶奶在带了，家里不会跑跳的年纪，就是相对还比较轻松一点。
3: 如果二宝再大点，您还会选择送一个托育？
2: 会，我都想着明年他俩手拉手一起来上学，感觉那个时候大家就会更轻松更快乐了。
0: 采访中，不少家长坦言，不愿麻烦家里老人也是他们让孩子早早入托的原因。悠悠是排了3个多月队才进来的，之前一直是两边老人轮流带娃，但是悠悠的爷爷奶奶在老家种地，没法长时间看孩子，姥爷还在上班，只有姥姥每天围着孩子转，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考虑了很久，悠悠的爸爸妈妈决定还是让孩子托育。
4: 像我们把孩子送过来以后，老人们每天可以去健身呀，或者出去旅游呀，他就不会被困在这个孩子身上。
0: 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是公立3级医院，2019年开设托育项目。目前全区像这样依托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的托育机构有10几家，每家都是供不应求。即使是在工作日，也有家长请假带孩子来试听，而最早的托位得8月份才能空出来。开办托育班的时间长了，一些家长的育儿理念也在发生变化，也想让孩子来感受专业机构的托育是什么样的。
5: 那我们现在接触到的东西呢，跟老人那会儿的经验有很大的不同。其实我们就觉得孩子呢，就是更应该更早的独立，更早的让孩子去跟同龄的孩子去沟通。
0: 生源爆满，扩招行不行呢？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目前开设了3个教学班，师生配比在1:5至1:7。在岗人员必须持有3项资质，场地有限，老师也不好招，很难扩容。
6: 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再扩容呢？为了我们现有的老师能够保证我们现在53个孩子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照护。
7: 我给他排的时候，前面就有60多个孩子。我来这试听就试听了2次，不是的这种的早托基地，大概都了解过。然后我觉得这儿比较权威一点吧，而且主要这是公立的，不像私立的地方，人家一个关门，一个老师辞职了，你也找不着了。
0: 截至2025年底，全区建成各类托育机构2100多家，而多数公立机构都在排队。长长的入园等候清单背后是千万个家庭的刚需。2026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将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工程纳入10大民生工程统筹推进。按照规划，全区每个旗县市至少建设一所萌宝驿站社区托育服务机构，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增加1.1个百分点。点位越建越多，家门口就能托育，上班族安心上班，育儿这件事儿也会变得更加从容。
8: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区气温凉爽舒适，降水呈现东多西少的特点。明天万众瞩目的高考正式拉开序幕，高考期间我区大部气温在25摄氏度上下，气温舒适。整体来看，高考期间多雨清凉，建议广大考生陪考家长出门前实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信息，携带雨具。今天全区气温分化明显，西部地区气温处在20到26摄氏度之间，中东部多地气温不足20摄氏度，海拉尔仅有15摄氏度，凉意突出。
9: 政治高考期间嘛，那么主要就是在我区的西部偏东北和中东部大部地区呢，会有一个这个降水天气，那么主要还是有这种小雨或阵雨。其中呢，在赤峰市的大部、从辽市的西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呢，会有。

0: 有这种中到大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呢，也会伴有一定的这种对流天气。
1: 明天全区气温依旧维持偏低格局，全区仅乌海市气温偏高，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左右，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在22摄氏度左右。到了8号，天气格局调整，西部地区气温渐渐回升，最高气温攀升至29摄氏度，而中东部受降水影响，锡林浩特市海拉尔气温低于20摄氏度，东西冷暖差距持续存在。
0: 要这个加强这种对这个交通的一个疏导，然后防范这种强降水啊、强对流天气对于道路交通啊、公众出行的一个影响，要保证考生及时的到达考场。然后其次的话，就是8号、10号的话，西部偏西地区气温偏高，做好防晒等工作。
1: 今天的伏案苦读都会化作日后的底气，明天就是高考了，祝愿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高考加油，旗开得胜。
2: 嘿，是你吗？正在高考的我，高考别紧张，你答的每一道题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铺路。多年后，当你站在边疆的讲台上，会告诉学生，那场考试终点而是照亮别人的起点。
3: 那年你死磕的遗传题，你画到崩溃的系谱图，现在正在帮我判断小朋友的罕见病。
4: 你那年背的每一个朝代，后来都变成了我手里真真切切摸到的历史文献。
5: 风雨无阻出草工，反复打磨稿件，背诵极评的播音声，相信我，你一定行的。那些感到煎熬内耗的岁月，一定会成为未来通向梦想的通行证。
6: 我现在身着警服，奋战在一线公安岗位上。
7: 我现在在街头执勤，
8: 是一名守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官。
6: 我想对你说，
7: 政治课本里的法治理念，数学卷子里的逻辑思维，你化作这一身警服，成为我守护人民群众生命与财产安全的底气。
9: 加油，前途坦荡，不负青春，前路漫漫，万般精彩，皆可奔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看新闻。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去看看北京国际文旅消博会的消息。这两天，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正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开展，内蒙古展区人气拉满，从鄂尔多斯废弃煤坑地里长出来的艾草产品成了现场的抢手货，不少北京市民买完转头又回来复购。
10: 我现在来到了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博会的现场，在内蒙古展区呢，不少人都在排队购买一款艾草枕。在我们印象当中，艾草呢都产自南方，为什么这款艾草枕头能够代表我们内蒙古走上这场重量级的文旅消博会？
11: 就是去过内蒙好多次，然后买的都是内蒙的黄芪，我真的没见卖过，所以说简单的看了一下
12: 啊，非常精美，看着是非常漂亮。内蒙古那边也产除了艾草还有甘草啊等等一些中药，其实就是有很多宝贝没有被开发出来，是吧？对，如果大家都能知道了，肯定就会更加受益了。
11: 我们的艾草是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他们大多产自于煤炭富坑的，像我们这种枕头都是自己研发的，自己设计的，而且都是本地的一些灵活就业的人员去做的，观众反馈特别好，还有回购的。
1: 没想到这些圈粉北京观众的艾草来自曾经尘土飞扬的废弃矿坑。鄂尔多斯高原年均日照超3000小时，昼夜温差大，土壤矿物质丰富，有培育艾草的天然优势。艾草耐寒耐旱，种在废旧矿山里，既可以防风固沙，又能创造经济价值。
11: 就是我们当地的艾草，你看这是仿生态种植的。
10: 这是年啥时候开的？
11: 5月27号。
1: 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企业自产自研，开发出了100多款艾

0: 好康养相关产品。
1: 现在好多市面上的人都不知道我们鹿耳朵丝有艾草，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我们那儿参观。
0: 明天呢，消博会就结束了，如果您有时间也可以去现场看看有什么好物。听过氢能汽车，您知道氢能电动车吗？包头市最近首批1000辆氢能两轮车正式投放市场。这氢能两轮车相比普通电动车有啥不同呢？跟着记者去了解。
2: 在我旁边的这个呢，就是氢能两轮车，它的外观看起来跟普通的共享电动车呢是没有区别的，使用方式呢也一样，也是需要我们进行扫码取车。现在呢，我们就戴上头盔体验一下它跟普通的共享电动车有什么区别。那骑个一圈呢，我们发现其实它的骑行感受呢跟普通的电动车也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在骑行时间长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嗡嗡的声音，这个呢是它燃料电池工作的一个声音。同时呢，偶尔呢也会有扑哧的一声排水的声音，这个呢就是氢气生成水的时候的一个排放过程产生的声音。可能不少朋友们也会问，这样的一个氢能两轮车它使用起来真的安全吗？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去一探究竟。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北方稀土储氢公司，氢能两轮车的动力呢就来源于此。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储氢瓶的充氢装置，它就像一个换电站一样，车辆没气了来这里一充就行。普通的共享电动车充电呢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而这样氢能两轮车呢充气只需要30分钟，效率呢提升了不少。
0: 工作人员介绍，这样的储氢瓶乍一看好像和普通的气瓶差不多，其实内有玄机。
3: 我们是固态储氢技术，它是低压储存方式，我们装置里头，然后储存的我们是这种是金属粉末，这个金属粉末有那个吸放氢那个功能，我们把就是氢气到金属粉末以后，它是以氢化物的形式进行储存，所以它是没有压力的，这不会说有氢气泄漏那种或者高压那种风险。
0: 那有了氢气，如何能让车子跑起来呢？在车身里其实还藏着一块燃料电池，通过氢气燃料电池发生反应，就能生成电能驱动车轮。
2: 那现在这个续航里程怎么样呀？
3: 目前就是氢能两轮车就是做到就是一克氢气可以行驶1公里多，就像我们这个瓶就储存的是80克氢气嘛，这个车行驶可能就是90到100公里。
0: 除了续航更持久，这样的氢能两轮车还有效解决了传统电动车冬天电池衰减严重的痛点。即便是在低温下，车辆的整体能量衰减也只有10%。可能不少人已经在期待这样的技术应用到汽车上，但工作人员也坦言，受限于储氢设备重量较大，目前阶段还是主要应用在工业领域。
3: 比较重这个合金粉，所以它在就是需要配重的，比如说叉车啦、装载机，还有说船舶上需要配重的上使用，它会更有些优势。
0: 更多热点资讯，一起来看今日热搜。小区快递柜突然起火，隔壁幼儿园老师发现后合力灭火，及时化解险情。00后挖掘机师傅开车路过麦田，顺手用挖斗帮老人翻地。
4: 有一下帮忙给他弄一下，两分钟，他们需要2个小时。
5: 孩子们学习，
0: 卡拉永远 OK， 但高考只有一回。交警柔性劝导，为考生营造安静学习环境。
5: 哎，谢谢，唱得太好了，咱们这几天休息几天，只当放几天假了，对不对？卡拉永远 OK， 但高考只有一回啊。
6: 对，
5: 好，再见，谢谢。
0: 长沙地铁站大屏变身巨型考卷，为高考学子加油。
7: 错了，
0: 女生反光板掉入湖中，黑天鹅努力帮忙捞出。
7: 表皮黑色，别。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全区各地的详细天气情况。

0: 特8到24摄氏度，巴彦浩特10到24度，乌海9到25度，临河10到26度，包头10到15度，康巴什8到22度，吉宁5到19度，二连浩特8到23度，锡林浩特6到20度，松山9到23度，科尔沁13到22度，乌兰浩特9到22度，海拉尔7到16度，满洲里6到16度，额济纳旗13到1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2到23度，波托克前旗8到25度，固阳县7到22度，武川县5到1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5到20度，乌拉盖管理区4到18度，临西县5到20度，巴林右旗7到2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7到11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方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们去后面看看。走吧。
1: 刘玉堂，我怕我不说，就再也没有机会说了。我想跟你说，不管前面的路有多么艰辛，只要有你，不管是生是死，我都跟着你。像什么样子？注意一下。哎，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管那么多？
0: 何山，带他们三个到后面去。
2: 好。

0: 干得好，弟兄们！共军就在里面，要把他们烧死。嗯，连长，没有出口。要不我去用手榴弹把门口的火堆炸掉。
1: 你有几个手榴弹？那么多火堆，你站好了吧？趴下来，趴下来，越低越好。
0: 连长，你怎么不怕熏呢？我教你们一个办法，两只眼睛轮流闭上，5秒钟换一次，只要打开一条细缝，能看见就可以了。连长，这招真有效。他奶奶！
2: 这风怎么转向了？鲍司令，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啊！这里八面来风，谁知道风会往哪里吹啊？
0: 寻不死，但没关系，把他们困死在里面。我看还是冲进去吧。四小姐，县城已经打下来了，天下是我们的了。我要让我的弟兄们好好的享享福，不能让他们死在这里。
2: 是报爷，报爷，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马上下令进去抓活的。四小姐，打江山的队伍好带，做江山的队伍可不好带。马上就要选举县长了，要是你在选举前活捉了共产党的县长，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0: 段荣，哎，
3: 鲍爷，鲍爷，快给弟兄们去弄点好吃的，弄点好菜，四条腿、两条腿的都要。
2: 什么是四条腿、两条腿？
0: 两条腿的鸡，四条腿的猪，还有，拿点好酒过来。
3: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酒啊？
0: 县城不多的是吗？快去，
3: 那也没车拉呀，
4: 去找龙胡子要车呀。
3: 对。

0: 看到没有？这就是蝙蝠洞的聚义厅，气派吧？
1: 这地方好大啊！
2: 何队长，水源在哪儿啊？
0: 啊，这个洞是个旱洞，

0: 在胡说八道。
1: 何队长，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对，我就故意的，怎么了？你把我绑起来枪毙行了吧？
1: 你这不耍无赖吗？自己错了还不许人说呀？
2: 好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吵什么呀？哎，外面有烟进来了，
0: 走看看去。
3: 诸位父老乡亲们，诸位同志们，诸位弟兄们，昨天晚上黄八县成功光复，现在我荣幸地向大家宣布，黄八县已经在党国的手中。
4: 太好了，
5: 好啊！
3: 下面呢，请各界代表勇于发言。
6: 总司令，你可要为草民做主啊！昨天晚上县城开战，有一伙土匪趁乱抢劫，把我的绸缎铺全给抢完了。
3: 好，这位先生，你尽管放心，我对此事一定要严加盘查。
6: 总司令，湘西百年匪患，百姓苦不堪言呐。如今国军光复本县，还望清剿土匪，善莫大焉呐。
5: 是是是是是。
3: 诸位父老乡亲们，我现在以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向大家保证，从今以后黄八县绝对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抢劫问题。
2: 我也来说两句。各位长官，我可算是把你们给盼来了。共产党啊，不让我们做生意，这不砸了老娘的饭碗吗？这下好了，我的春花楼啊又开张了，我们是热烈的欢迎各位新老客户的光临。现在开张啊，八折，酒水呢免费，欢迎大家啊多多来捧场，我这春花楼的大门啊永远向各位朋友敞开。 方圆
7: 爹哟，洗脚呢？
8: 钻山豹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7: 我听说钻山豹把那蝙蝠洞洞口给堵上了。
8: 嗯
7: 啊，
8: 蝙蝠洞易守难攻，钻山豹想攻进去，哼，也不那么容易。
7: 哎呀，这有什么难的呀，那机枪往那洞口一架，把洞口一封，解放军三天三夜都没吃的没喝的，他肯定出来投降啊。
8: 哎，算是钻山豹的福气呀、啊。就是不知道蝙蝠洞里都是些什么人。
7: 那谁也说不准啊，估摸能有大萝卜，什么区长啊、县长啊、县大啊、大队长什么的。
8: 嗯，那个何山何大队长肯定在洞里，哼，落在钻山豹手里算他运气。把你下去了。

0: 站住！干什么去？田司令想吃点心。
1: 吃点心？厨房里面不是有人值班吗？田司令想吃特色点心，厨房师傅不会做。
0: 那去吧。
1: 哎。

0: 说过了，这是个旱冬，没有一滴水。
1: 那你们到后面去休息吧。
0: 和山，这里你最熟悉，你想想办法。
2: 别挖苦我了，我熟悉，我要熟悉啊，不会给大家带到绝路上去了。
0: 那我们只有后半夜冲出去了，
2: 冲出去也是找死。
1: 我们不冲出去，在这等，更是等死。

0: 田副官，冯石头，有，你们到前面的洞口去防守。
1: 是。
0: 阿西淼淼，张世南，你们到后面去找水源。
2: 我早就

0: 姐，你干嘛呀？我们总不能在这等死吧？对，把这石头搬开，说不定能找到出路。我帮你搬。
1: 香，泉水，好甜，厉害啊！泉水的甜味都能闻出来。哎，有情况吗？没有。好，你们两个到后面去休息，我来进去。
2: 连长，
1: 你肚子也咕咕叫了吧？哦，我给你们两个猜个歇后语啊，饿三天，猜一个名词。
3: 头昏眼花，
1: 不对，两个字。心慌。同志，我说的是名词，你们俩呀，我可白省了啊！
3: 哎，猜不出来，连长，
1: 什么呀？告诉你们啊，饿三天。

0: 嫂子，别难过，刘连长和何老大一定会想办法的，会把我们都救出去的。
1: 走上了绝路，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0: 爷，独眼龙就说要几坛子酒，咱们拉这么多干嘛呀？
1: 你说呢？
0: 您的意思是把钻山豹跟他的人灌醉，蝙蝠洞咱们去捞油水？
2: 这
0: 这。

0: 梁总，哎，来，进去，让那虚拟同胞分散开来敲石壁。如果有空心的声音，马上汇报。
1: 是。

0: 哎呀，四小姐，鲍司令，龙某人助阵来了。
1: 龙司令，带这么多酒干什么呀？
0: 哎呀，俗话说，好酒不怕多，好话不怕说呀。
2: 鲍爷，他们想把我们灌醉呀。
1: 龙司令，这个酒啊，在这里我们就不喝了。等我把里面的共产党给灭了，咱们回去慢慢喝庆功酒。
0: 不喝更好，这酒本来就不是给你准备的。啊？
3: 那这些酒，龙司令是给谁准备的？
0: 哦，把这酒灌进洞里边，再给它放上火。
2: 嗯，好啊，这个主意太好了。
1: 接了哥。
0: 三年才叫我一声哥呀，这是我两车酒加一个绝招换来的，这个哥哥值得呀。
2: 来，在哪儿？啊，就在这儿。好，里面确实有暗洞。富贵，把手雷弹都拿出来。何山，你带他们到后面去。
4: 好，走，
1: 先撤。
3: 小心点啊！来吧，咱们走。

0: 你真是我们的活菩萨！是
1: 你发现的，我们该谢谢你。
2: 肉麻，
1: 刘玉堂，死洞没路啊！
0: 死洞
1: 怎么可能？完了，我们真的出不去了。大家先别歇息，再翻头找一找。我不信这是个死洞。
3: 王爷，王爷，洞里有爆炸声，好像是手榴弹。他们在洞里面扔手榴弹，自相残杀吗？
2: 说不定是集体自杀呢。
3: 哥，做弟弟的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的枪兵尽职收尸，功劳是你的。
4: 行啊，
3: 我的弟兄来的路上都过足了眼瘾，现在该溜溜腿了啊！三麻子，
4: 有。
3: 带上几个弟兄，给我冲进去！
4: 爷，您等好吧，跟上！
5: 是。

0: 这三个，
1: 老爷，爷，里边
2: 怎么了？
1: 里边死了三个弟兄，别的没看见。
2: 把所有的酒都给我抬上去，灌进去，放火。
1: 是，弟兄们，抬上去给我上。
3: 是。

火！快快，刘连长，

0: 快，把洞堵住！快，好了，快点！龙司令，刚才总司令来命令，让你带人马回县城防备解放军反扑。
1: 好吧，我听四小姐的。
0: 龙司令，一路顺风。
1: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1: 撤。

0: 爷，四小姐把咱们支开，她是想让钻山豹领这份功劳。嗯，烧酒是老子运来的，绝招是老子出的，老子的功劳谁也抢不走，让钻山豹擦屁股去。
1: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
0: 等个屁！没看见弟兄们烟瘾又犯了，留下来丢人现眼呐！快走！
2: 弟兄们，快走！爷说了啊，回城每日一两夜图。
3: 好，
2: 站住！
0: 站住！
4: 扭过头来，爷，小的对不住您呐，办砸了您交的差事，小的没脸见您，我真没骗您呐。大哥，帮兄弟说说话，让兄弟回来吧，让兄弟回来吧，啊，好吧，大哥，
0: 你没出卖过爷吧？
4: 少的方式，绝对没有出卖过爷。爷，您让我回来吧，爷。
0: 带他回去。
2: 走，
4: 谢谢爷。

0: 大家注意了，方石头、田富贵，你们两个去洞口警戒。嗯，何山，今天晚上我们必须突围。
1: 好，等死不如找死，只有硬拼了。
2: 报爷，四小姐，洞里的火都灭了。
3: 啊？洞里有什么动静？
2: 没动静了，肯定都烧成烤肉了。
3: 走吧，带我去看看。
4: 哎，等一下，先别着急。
5: 段荣，
4: 带着弟兄进去看看。
5: 是，走。
2: 哎，走。
5: 快！
2: 哎，
5: 好，快快快！
3: 怎么了？有什么事？还没烧死？
5: 不是，没烧死，
6: 没烧死，也得烧掉一层皮。啊，杜二龙，
5: 哎，
6: 找个地方让四小姐休息一下吧。
5: 哎，四小姐，那边有茅草棚，
6: 来吧，去休息一下。
3: 赶紧派人马上打进去啊！
6: 困在里边的那些人现在都红了眼，一定会跟我们拼了。现在让我的弟兄们进去，肯定是白白送死。
3: 可是，
6: 你放心，晚上他们肯定突围，等他们露头了，我们就好打了。

0: 将就点吧。坐。
1: 这那么脏，怎么坐啊？嗯。
0: 来，坐大腿上。嗨，我这裤子昨天才洗的，还用了肥皂呢。

0: 想不想当上县长？
1: 我无所谓。
0: 难道跟我都不说实话？
1: 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我很想当县长啊？
0: 打进三河镇区政府的时候，别的人都到办公室和宿舍抢东西，可是你却一头钻进了共产党的档案室。你想要找什么东西啊？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鲍司令。
1: 我在找区政府的规矩。
0: 什么规矩？
1: 管事儿的规矩。
0: 管事儿的规矩？
1: 当官怎么当，管事儿怎么管，跑腿儿怎么跑。
0: 啊，原来你是要找政府章程和管理条例，对不对啊？
1: 对，就是那个玩意儿。
0: 可是你找那些东西干什么呀？
1: 哎呀，总不能老用枪口说话吧？怎么开会，怎么收税，怎么断案，怎么拍板，都要学。我可不想一辈子当土匪。
0: 那你想当什么？
1: 要像总司令那样，当湘西王。
0: 有志向啊，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
1: 嗯，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都是麻雀，而你呢，就是老鹰。
1: 啊，那谢谢你的吹捧啊。
0: 怎么能说是吹捧啊？是赞许，是鼓励，话都不会说。宝哥，看来我得好好教教你了。
1: 你教我什么？
0: 现在呢，教你怎么当个县长，将来呢，就教你怎么当个湘西王。
1: 啊！
0: 你干什么？
1: 师父在上，受小徒一拜。
0: 死了你！
1: 你在这里休息。

0: 政委，政委，
1: 小刘，有什么情况？
0: 还是没有何队长和刘连长的消息啊？
1: 政委，有情况。
0: 快！
1: 哎，
2: 小刘，
3: 绿姐，
2: 是我。
1: 你有什么情报？
2: 土匪在蝙蝠洞包围了县大队。
3: 啊，这
1: 蝙蝠洞？你怎么知道的？
2: 是田大宝说的。
1: 田大宝，
2: 是这样，我本身就是何队长安插在那边的眼线。
1: 哦，原来是这样。
2: 我们快去救何队长他们吧。
1: 是啊，政委。绿姐，你什么出身？
2: 出身？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
1: 走，你们呢？跟我去蝙蝠洞。走，
0: 快快
1: 走
0: 走。
4: 都打起精神啊，不要出声。宝爷说了，共军肯定半夜突围，打死一个五块大洋，打死县长沿途十两。
5: 哎，田副官啊，外面怎么样？
6: 天刚黑的时候有脚步声，好像是土匪换班，现在已经好久都没动静了。
5: 好，来，去侦查一下。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脸上有血，是不是受伤了？
1: 我小石头崩了一下，没事。
0: 你要怎么了？
1: 饿了。
0: 哎，我这儿有人丹，能挡一会儿。来，姐。
1: 哎。
0: 连长，人丹可以解渴，可是咱们还得想办法冲出去啊。
1: 不行，不能出去，这里地形太恶劣。一出去，前面是悬崖，两边都是土匪把守，出去一个死一个呀。
0: 就是啊。

0: 师父在上，受小徒一拜。
1: 嗯，撞死了你！
0: 你在这里休息，我出去看看啊。

0: 政委，小刘，有什么情况？还是没有何队长和刘连长的消息啊？
1: 政委，有情况！哎，
2: 小刘，
0: 绿姐，
1: 是我。
0: 你有什么情报？
1: 土匪在蝙蝠洞包围了县大队。啊，
0: 真的？
1: 蝙蝠洞？你怎么知道的？
0: 是田大宝说的。田大宝，
1: 是这样，我本身就是何队长安插在那边的眼线。哦，原来是这样。
3: 我们快去叫何队长他们吧。是啊，政委。哎，
0: 丽姐，你什么出身？
1: 出身？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
0: 走，你们呢？跟我去蝙蝠洞。走，快快走，走。
4: 打起精神啊！不要出声，宝爷说了，共军肯定半夜突围，打死一个五块大洋，打死现场，沿途食粮。哎，田副官，外面怎么样？天刚黑的时候有脚步声，好像是土匪换班，现在已经好久都没动静了。好，来，去侦查一下。

0: 你没事吧？没事。你脸上有血，是不是受伤了？我看看。小石头崩了一下，没事。你要怎么了？
1: 饿了。
0: 哎，我这儿有人丹，能挡一会儿。来，姐。哎。连长，人丹可以解渴，可是咱们还得想办法冲出去啊。
1: 不行，不能出去。 这里地形太恶劣，一出去前面是悬崖，两边都是土匪把守，出去一个死一个呀！
0: 就是啊，出不去，留在这儿也是等死呀！
1: 哎，大家听着啊，咱们千万不能慌，越是危急的时候，我们越要沉得住气。我相信土匪的警惕性不会一直那么高。接下来我们这么分配：现在大家全体休息，我跟苗小七先来警戒，等两个小时以后，铁富贵、方石头来接第二班，
2: 是。
1: 接下来何山，第三班。 一个梁子来接，
2: 好，
3: 好，
1: 好了，你们先休息，快。来，
3: 石头，我来接你的班。来。

0: 注意休息啊。嗯，
1: 他奶奶的，老子在蝙蝠洞起家闯荡江湖，哼，现在又死回来了。
2: 都打起精神来，

0: 周神南，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舔一口吧，可以提神。酒精。你这小家伙还丧东西了？你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啊？都不顶用，就剩这点酒精了。
0: 不能多喝。哎，你怎么不去睡觉啊？你不让我睡。什么？我刚才不是让你睡了吗？我怎么不让你睡了？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边全是你，睡都睡不着。连长。
1: 你是不是很讨厌我呀？怎么会？我怎么会讨厌你呢？没有啊。你是不是也不把我当女人看啊？我要是把头发留长一点，是不是就有女人味了？赵胜男，现在呢，我们被土匪堵在洞里面，生死还难说。
0: 你别胡思乱想，好好的睡觉好不好？连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才已经跟何队长把后事都交代了。你这是什么话呀？连长，如果我牺牲了，我求你，以后每年到我坟前给我烧点纸，我就心满意足了。
1: 闭嘴！怎么说这种泄气的话呢？
0: 你听我说完，要是我给你都牺牲了，何队长答应我。 把你和我埋在一起，生生死死都不分开。
1: 这个何神呢？
0: 如果你牺牲了，我还活着，我就给你守墓守一辈子，永不嫁人。

0: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把这个事情想到我屁股上去了？啊！他们明摆着想浪费我们子弹吗？嘿，
1: 我说你这个浪费土匪子弹的办法挺好啊，但是要玩到什么时候啊？
2: 这主要不是浪费子弹，主要是麻痹他们的警惕性。

0: 那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准备冲出去，叫大家准备。哦，稳住！同志们，我们现在准备冲出去。包石头、田富贵，你们用你们的机枪火力压住对方的火力，来掩护我们冲出去。
1: 是，
0: 千万要注意安全。
1: 是，
0: 我们准备，一定要小心。三。

知道。

0: 笑什么？他们已经露过面了，老子知道了，心里有底了。他们最多10个人，
1: 不是100多吗？怎么才10个？
0: 都被烧死了！兄弟们，准备强攻，机枪打头阵，3步1颗手榴弹，一鼓作气，给我冲进去！
2: 是。
3: 石头，放下！轻点，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

0: 最后一只了，不是还有半包吗？刚才我们往外一冲啊，我们的人都暴露了。钻山豹，不等指挥针抽完，钻山豹就打进来了。哎，
1: 那我们去洞口守着吧。
0: 没用，我就剩下两颗子弹。钻山豹肯定三挺机枪，并排打头阵，三步一个手榴弹。 不会给我们喘息的机会的。害怕了？我不怕，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正好，两颗子弹，一人一颗。
2: 死了也好，一了百了，就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秘密了。开枪吧！
0: 不行，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啊，我们不能把这个秘密带到阴间去，要不然我们会成为玉门鬼的。不行，我要跟刘玉堂坦白了，把事情的原原本本都告诉他。
3: 这样子死了才安心吗？石头埋好了。
0: 东北虎啊，秀姑她……
3: 没打扰你们两个吧？
0: 我有事要跟你说。

0: 陆一堂，快抽烟！抽烟，继续抽烟。什么？哎呀，快抽烟！什么意思啊？你看，到那岩壁上就没有了，肯定有出风口。快！进去之后，先扫射，再投弹，再扔火把照路。一扫，二炸，三照路。口诀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

0: 政委，土匪好像要进攻了。哎，山东还有其他出口吗？原来有，2年前闹地震给堵死了。给我颗手榴弹。给，准备山刀。
1: 给我冲！

0: 你看，这肯定有出风口。
1: 看到什么了吗？和珅，能看到星星了，真的，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2: 铁富贵，
0: 把手榴弹给我。
2: 是。
0: 和珅，你带他们出去隐蔽。
2: 你要小心点儿。
0: 快快走。

是共产党的演习。

0: 死了，你不该杀他的。
1: 不杀他，难道留着他让人看我笑话？
0: 那也是，四小姐身边出现共党眼线，确实对你不利啊。

0: 就这么走了？哼，还想怎么样？
1: 动动脑筋，不能就这么回县城。
0: 嗯，不能让田大榜、龙胡子他们看笑话。
1: 哼，看笑话是小，但是影响选举事就大了。
0: 啊？

0: 弟兄们，这次本司令带领弟兄们大战边伏洞，取得了辉煌战果。啊，在洞里顽固抵抗的200名解放军、100名宪大队，不是被烧死，就是被打死，一个没有落网。敌人的尸体呢，通通扔到后山沟里了。缴获的武器，回去慢慢统计。为了表彰。 各位弟兄都英勇顽强，本司令特别嘉奖你们。参加今天战斗的每一位兄弟，每人50块。好！你们要记住，今天所说的事情，出了这座山，谁问起来，都要这样说，明白了吗？明白。
1: 党国光复了黄八县，在座的各位劳苦功高，国防部来电，奖给在座的3位云麾勋章各1枚。
2: 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云麾勋章又叫青天白日一级勋章，是党国军人的最高荣誉。
1: 抗战时期，凡是牺牲的少将以上军官才追授勋章，活着得到的全中国加起来不到30位。三位司令，你们同时获此殊荣，实在是可喜可贺呀！
2: 四小姐，这云什么勋章，多大个？是金子做的吗？
1: 这么大，铜制的。
2: 哦，那是逗孩子玩的。
3: 田司令，这是精神荣誉，是党国军人的最高追求。没有精神追求的军人是可悲的，没有理想的将军更可怕。哈哈，
4: 干咱们这一行的，不就是喜欢别人怕吗？总司令，您说是不是？
3: 田司令，四丫头现在是县党部的主委，对主委不敬，就是对县党部不敬。
1: 对县党部不敬，就是对党国不敬。哦，四小姐，对不起。昨天晚上是谁抢了绸缎铺？我答应了人家要全部追回。
2: 这事跟我没关系，也不关我的事，我发誓。
5: 我倒是想进去抢一把，可是等我到门口的时候，里面已经抢光了。
1: 那么到底是谁抢的呢？
5: 门窗都锁得好好的，我估计是出了内鬼。要不是伙计趁火打劫，就是老板，贼喊捉贼。
2: 还是鲍司令有头脑。

0: 好了好了，打仗嘛，难免要出一些小问题。不过在非常时期，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县长的人选问题。我原准备给台湾发电报，任命四丫头为县长，可是四丫头不同意，还马上给台湾发了电报。他对台湾说，黄八县要自由选举，还说了自由选举的重要性，将对整个自由世界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台湾来电已经同意黄八县民主选举。四丫头在这件事上是站得高看得远呐。四丫头对党国忠心耿耿，披肝沥胆。在座的各位啊，我能有这样的好女儿而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另外，美国之音对黄八县的选举也非常重视。诸位，我们现在掌声欢迎县党部主委给大家讲话。
1: 好，
2: 各位司令，我想重点的讲一下县长选举的事情。既然中央日报这么重视，美国之音也极为看重，那么我们就应该……
3: 这美国之音是个什么官？
4: 这美国之音呢，是美国国防部的大官。
2: 美国之音不是国防部的大官，是美国的一家广播电台，在自由世界很有影响。
3: 哦，是广播匣子。
0: 诸位，以后你们都是扬名世界的英雄。既然是英雄，从现在起，在座的各位一定要注意形象，要懂礼貌，开会不要交头接耳。
2: 既然要开选举大会，首先要有大会代表。我建议三位司令各出30名代表参加选举大会。我要说明一下，大会代表不能由你们指定，要下面的弟兄们选举产生。另外，还要在各界人士中推举10名大会代表。大家清楚了吗？

0: 包爷，
1: 嘘，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0: 没有啊，什么声音啊？
1: 财神爷的脚步声。
0: 包爷果然神机妙算，恭喜包爷，弟兄们已经找到了银行的秘密金库。
1: 真的
0: 啊？
1: 在哪？
0: 在地下室的夹壁层里。
1: 打开了？
0: 钢筋水泥做的，厚实得很，打不开。哎，包爷，要不用炸药炸吧？
2: 不行，动静太大。
0: 包爷是怕影响街坊邻居吧？
2: 我怕他们干什么呀？我是不想啊，让田大榜和龙胡子他们闻到味道来抢食。
0: 哦，
2: 马上派个兄弟回八仙岭，请石匠们在那个金库上面打个洞。
0: 是。快去找石匠去。
3: 是。
0: 宝爷，弟兄们都安顿好了，就住在这家湘西银行里。
2: 现在你明白老子为什么不住县衙要住在这里了吗？
0: 明白，明白。宝爷，
2: 嗯，
0: 四小姐叫你开什么会呀？
2: 要选举县长，老子是候选人。
0: 哎，鲍爷要当县长了。
2: 嗯，你觉得怎么样？
0: 县长？县长算个屁呀！哎，这胸口插十根钢笔，还不如腰上别把枪呢。
2: 笨蛋，你傻不傻？
0: 哎呦，
2: 听说过刘邦吗？
0: 啊，刘邦是谁呀？
2: 笨蛋，他刚起兵的时候在芒砀山也是个土匪头。后来打进了西

0: 咸阳，灭了这个秦朝，再后来打败了项羽，做了皇帝，就是我们的汉高祖。
1: 还是豹爷有学问呐。
0: 不是老子有学问，是老子拜了四小姐当先生，我要学做县长。
1: 豹爷有四小姐撑腰，这个县长呢肯定跑不了。
2: 你安排一下，叫弟兄们把抢来的东西都装上车，悄悄地出城，运回市城。
3: 也放心，车走西门，那是咱们的防区。
2: 嗯，好，选几件高档的衣料给四个太太送去，记住小莲那儿也不要忘记。
3: 好嘞。对了，爷，听说您要当县长了。
2: 谁说的？
3: 弟兄们都知道了，还说呢，爷要当了县长，我们也能跟着沾沾光啊。
2: 多干活少做梦，县长的那个宝座我和田大榜都没份，肯定是钻山豹的。
3: 凭什么是他呀？
2: 哼，就凭他和四小姐在床上滚过睡。
3: 爷，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2: 什么叫公平啊？他上面有人。
3: 不是说要通过选举吗？如果爷是选举上的，那四小姐她也没辙。
2: 你有什么办法吗？
3: 钻山豹有人，可咱们有钱。

0: 弟兄们都安顿好了，就住在这家湘西银行里。现在你明白老子为什么不住县衙，要住在这里了吗？
1: 明白，明白。哎，
0: 鲍爷，四小姐叫你开什么会呀？
1: 要选举县长，老子是候选人。哎，
0: 鲍爷要当县长了。
1: 嗯，你觉得怎么样？ 县长，县长算个屁呀！哎，这胸口插十根钢笔，还不如腰上别把枪呢。
0: 笨蛋，你傻不傻？听说过刘邦吗？啊，刘邦是谁呀？
1: 笨蛋，他刚起兵的时候在芒砀山也是个土匪头，后来打进了咸阳，灭了这个秦朝，再后来打败了项羽，做了皇帝。
0: 就是我们的汉高祖，还是鲍爷有学问呢。不是老子有学问，是老子拜了四小姐当先生，我要学做县长。鲍爷有四小姐撑腰，这个县长呢，肯定跑不了。
2: 你安排一下。 叫弟兄们把抢来的东西都装上车，悄悄地出城，运回市上。
3: 也放心，车走西门，那是咱们的房区。嗯，
2: 好。选几件高档的衣料给四个太太送去，记住，小莲那儿也不要忘记。
3: 好嘞。哎，对了，爷，听说您要当县长了。
2: 谁说的？
3: 弟兄们都知道了，还说呢，爷要当了县长，我们也能跟着沾沾光啊。
2: 多干活，少做梦。县长的那个宝座，我和田大榜都没份，肯定是钻山豹的。
3: 凭什么是他呀？哼，
2: 就凭他和四小姐在床上滚过睡。
3: 爷，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2: 什么叫公平啊？
3: 他上面有人，不是说要通过选举吗？如果爷是选举上的，那四小姐她也没辙。
2: 你有什么办法吗？

0: 钻山豹有人，可咱们有钱，咱们花钱买选票，
1: 那咱们就试一把。好，你来安排，悄悄地进行。将来我要是当了县长，你就是财政局长。
2: 谢爷提拔，小的一定把事儿办好。

0: 同甘共苦。
1: 吃的，吃的啊！
2: 好，谢谢王爷，王爷，
3: 哎，吃吃吃，来来。
0: 还没想明白啊？你可真是一根筋呢！我告诉你，县城里的房子，就属军火库最结实，墙厚，顶牢，住着最安全，懂吗？
1: 哦，懂了，大爷。你有什么事就尽管吩咐。
0: 总司令和四小姐搞选举选县长，老子是候选人，可钻山豹和龙胡子也是候选人，我们得好好合计一下这个仗怎么打才能打赢。
4: 兄弟，你这身行头是美式装备吧？真神奇。
5: 神奇个屁，他们四丫头还不是被咱们豹爷当马骑。
6: 这什么人呢？哎，
7: 好豹爷，
8: 好豹爷，
9: 哎，到你了。哎，
8: 我来。
9: 哎，哎呀，哎，看我的。哎，
10: 鲍司令，哎，好悠闲啊！啊，
11: 开银行的人就是不一样，玩的球都是五颜六色的。
10: 这叫美式台球。嗯，
11: 你会啊？
10: 在台北军官俱乐部玩过。
11: 嗯，你打来看看啊。
10: 按照小球编号把球打进洞里，就像这样，看着。嗯，
2: 可以啊，不错不错不错。
11: 他奶奶的，这个老子实在打不来，不过打情骂俏老子打还行。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生气了。哎，晚上跟弟兄们喝了点酒，所以没管住嘴巴。我掌嘴。
1: 我不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话生气，我是气你不听话。
0: 我怎么又不听话了？
1: 我叫你搬到县政府那住，你为什么不去？
0: 这里住得好啊。哼，我从来没有在财神爷的床上睡过觉。财神爷的钢丝床真的比县太爷的舒服多了。你不相信，今天晚上过来试试。
1: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要我把话说明白吗？
0: 那当然，明人不说暗话。
1: 好吧，我把话说明。你马上搬到县政府去住，明天一早各界代表要来县党部拜会，他们都是三天以后选举大会的代表，你要跟他们熟悉熟悉，拉拉感情，听明白了吗？抓紧时间想，想通了就搬家。
2: 王爷，要不要搬家？
0: 当然不搬，搬到他那边去，我不是成倒插门了？
2: 傻瓜，王爷有骨气啊！

0: 文气多了，这下真像县长了。啊，等一下。嗯。
1: 我还不是国民党党员呢。
0: 我介绍你入党，手续以后再补办吧。我再送你十年党龄，这样的话你就是老党员了。
1: 啊，我只听说过送米送钱送大烟，党龄都可以送啊。
0: 蒋委员长发明的，为的就是提携青年人才，这么做的话

0: 了吧？
1: 哦，欢迎欢迎。哦，
0: 欢迎欢迎。
2: 对不起，对不起。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哎，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文明一点。
0: 文明一点。
1: 欢迎欢迎。
0: 文明一点。
1: 好，欢迎欢迎。啊，
0: 文明一点。

0: 在座的各位都是本党的同志，在共党的统治下大家受苦了，但是在座的各位并没有因此而屈从共党，而是隐蔽待命，苦撑待变。本主委深为感佩，如今黄八县已经光复，我们马上就要召开选举大会推选县长，诸位都是大会代表，今天特地请大家来座谈，就是为了商议选举大事。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踊跃发言。
1: 诸位同志，县长有几名候选人？
0: 啊，一共有三个人，这位钻山豹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1: 钻山豹，混名吧？你的本名叫什么？
2: 就叫钻山豹，姓钻，名山豹。
1: 钻山豹入党几年了？
2: 十年了。
1: 什么出身？什么资历啊？
2: 以前在石城，现在驻扎在八仙岭。
1: 你是土匪？
2: 前辈此言差矣，应该说是草莽英雄，反共民壮，对不对啊，诸位同志？
0: 钻山豹同志是攻打县政府的第一功臣，三河镇也是他从共产党手里打下来的。
2: 可是什么，同志？你有看过《水浒传》吧？里面有晁盖、宋江、李逵、鲁智深，都知道吧？还有汉代的汉高祖，就是我钻山豹的祖先啊！各位同志，如果在座的到时候投我一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只要我当了县长，凡是被土匪抢过的，我负责给你们追回。
1: 好，我投你一票。
3: 那我们被共产党没收的财产怎么办？
2: 我负责补偿。
3: 此话当真？算数吗？
2: 哼，老子说话板上钉钉，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兄弟，是我的兄弟，谁跟他过不去就是跟老子过不去，跟老子过不去的我就杀了全家。
4: 好
5: 爷，四小姐派各界代表给钻山豹拉票。
6: 都在以权谋私。
5: 不过代表名单我搞到了。
6: 是吗？
5: 爷，好，
6: 干得太漂亮了。你看这个上头有十个人的亲戚都在咱们石城，你以亲戚的名义到他们府上去看望，以我的名义去拉票，每个人给他们50两烟土，500大洋，先付一半，等我中选以后再付另一半。
5: 好嘞。
6: 田大榜和钻山豹的代表确定了吧？
5: 这个还不清楚。
6: 查清楚，到他们那儿去拉票。
5: 爷，这个恐怕不行啊，那些全是他们的死党，搞不好还会有麻烦。
6: 肯定会有麻烦。
5: 那还去拉票？
6: 你不要自己出面，找两个不相干的人到田大榜那儿去，就说是

0: 孙山豹派人来拉票，到孙山豹那儿去，就说是田大王派人来拉票。
1: 哦，爷的意思是让他们狗咬狗一嘴毛，
0: 把水搅浑了，我们才好摸鱼。
1: 好嘞，小的马上去办。
2: 来来来，我的，看我的，看我的，看我的，哎，怎么？哎，介绍，介绍啊！好，介绍完，介绍完了。
0: 春花楼的老鸨子打过招呼了吗？打过了，老鸨子一看金子，满口就答应了。今天晚上把两个头牌留下来陪总司令。
2: 礼物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500两黄金。
2: 白，我们在县里边各界名人，四小姐召集了县里边各界名人，给钻山豹拉选票呢。
0: 这搞什么名堂？这搞什么狗屁？什么选举啊？
2: 看来钻山豹是铁了心肠，跟老子抢这个位置。 好啊，哼，那我就跟他过过招。今天晚上务必要搞定总司令，擒贼先擒王。只要把总司令搞定了，钻山豹和四小姐就是白忙活，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准备点礼物，我去会会龙司令。王爷。
3: 准备什么礼物？
4: 表舅，这是元青花呀！哦，那要是在北平和长沙，这可值了大银子了。
2: 是啊，龙爷，这个也是你的，
0: 龙爷。哦。

0: 黄八县财政局，谁的？
1: 这是国民政府的，不是共产党的。我是从共产党的档案柜里找出来的。
0: 表舅，您带这么多东西来，是不是？
1: 你没听说吧？这四小姐在给钻山堡拉票。
0: 有这事儿？
1: 你还蒙在鼓里？你我都让人当猴耍了。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所以呢，我来跟你打个招呼。
0: 表舅，您说，
1: 咱们俩单打独斗，是斗不过钻山堡。既然你还认我是表舅，当然我也不会亏待你。要是你的代表投了我的票，我当了县长，你就是副县长兼财政局局长。
0: 表舅，您放心，我一定让我的代表投您的票。
1: 哼，局长大人，老朽拜托了。
0: 县长大人，您放心。
1: 总司令，请。总司令，这里是黄八县城喝茶最好的地方，请。请。
2: 哟，大爷。
3: 一边待着去，请。总司令，请。
1: 请。
3: 来，
2: 坐坐坐，
3: 请。
2: 啊，各位爷，请请请。
4: 啊，田司令，不是说好了吗？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喝茶，怎么到这种地方来？不太好吧？
1: 您有所不知，整个黄八县城就这儿的茶最好喝。

0: 咱们先吃饭后喝茶。
1: 嗯，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啊。
0: 总司令体贴下属，我田大榜感激不尽呐。上酒
2: 啊。哎呀，总司令啊，我的两个女儿啊最喜欢总司令您这样的大英雄了，不如啊让他们俩来给您敬个酒好不好啊？
0: 好好好好好。黄八光复，总司令最需要了解民情，与民同乐，是不是总司令？
1: 田司令，我看你的口才有长进呢。
3: 还不敬
2: 啊，明月小红，感激大英雄敬酒啊。
4: 敬大英雄一杯
1: 啊。
0: 好，吃菜。
5: 爷，你想玩牌啊？我给你找人去。
6: 事办完了吗？
5: 各界代表，我已经跑了十几家了。
6: 东西都送进去了？
5: 送了，而且都收了，到时候一定投爷的票。
6: 东风。
5: 我还找了几个不相干的家伙，去田大榜和钻山豹那儿，给他们互相上眼药。
6: 砰！
5: 我还是找人陪您玩玩吧。
6: 不，我研究的是人，不是牌。九万，哈哈哈，胡了！看，清一色一条龙。
5: 嘿，
6: 这得加多少番？
5: 这钱可多了，
6: 好，多多益善。
1: 来来来，亲。
5: 好，
1: 这边亲一个。
5: 哎呦，
1: 哎呀，田司令，你可是党国的忠臣，也是党国的能臣。来来来，本司令今天敬。
0: 哎呦，不敢不敢，我敬总司令。
7: 哎，总司令，总司令坐镇湘西，湘西才有今天这个大好局面。
1: 啊，
7: 半壁江山回到咱们党国的手里，全靠总司令运筹帷幄呀。我敬总司令一杯。来来来。
0: 哎呀，
8: 我们也要敬你。
1: 好，亲一个，亲一个。
8: 还有我呢。
1: 哎，来来，亲一个。
5: 哎呦哎呦哎呦。
1: 来，壮阳壮阳啊。
7: 我到厨房看看菜去啊。
5: 总司令，我下楼查查哨去。
0: 好，我烟瘾犯了，我得出一口气。
2: 我来伺候您。来，
1: 你们都走，都走吧。
5: 哎，好，进来。
9: 不演，不演。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了？
10: 咱们的两个选举代表在茶楼喝茶呢。
9: 好啊，兄弟们喝茶，这是好事啊。肯定这两天肚子里的油水多了，所以喝喝茶去去油腻呗。
10: 是田大榜的人请他们喝茶，在拉票呢。
9: 拉什么票啊？
10: 要他们到时候投田大榜的票，选田大榜当县长。怎么办？明白。
1: 告辞告辞
5: 告辞告辞
1: 告辞告辞。

0: 说你这么孝敬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相求啊？
1: 总司令真是明察秋毫啊，属下这点心思逃不过总司令的眼睛。
0: 什么心思？
1: 这不是要选县长了吗？总司令你也知道，我是个土包子，以前县太爷是个

0: 什么样，我还真不知道。现在竞选县长，我这心里啊还真没底。哼，我说田司令，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让我给你托个底，对吧？
1: 总司令，要是能当面赐教。
0: 我愿做总司令的看门狗。哎，我说田司令啊，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咱们都是党国的同志，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就不要说了。
1: 是是是，我不搞封建主义那一套，可我就是总司令的看门狗。
0: 我说田司令。
1: 你不认字还认死理儿，那你说说，你要是当了县长，准备怎么干？第一年的全县的财政收入，一半归总司令，以后每年都会孝敬。田大鹏，我说你还真是个土匪出身，
0: 说的都是废话，干的都是匪事儿，你这个人呐，真让人匪夷所思啊！
1: 总司令是长沙人吗？对对对，长沙人。
0: 我听说抗战的时候，国军撤离长沙一把火，把总司令的祖宅给烧了，
1: 为国回家，义不容辞啊！
0: 只可惜了呀，我那老宅子的六根，金丝楠木的柱子，那是上等的金丝楠木啊，百年难求啊！
1: 我还听说乡下的几千亩水田，也被共产党那帮穷鬼分了。
0: 不光是这些，共产党连我那祖宗牌位都给烧了。
1: 是吗？
0: 所以啊，我要跟共产党干到底。
1: 田司令，像咱们这样的人，不跟共产党对着干，咱们就永无出头之日啊！
0: 当然，我田大榜今生今世就追随总司令了。可是不知道总司令能不能给我个效忠的机会。
1: 田司令，实话跟你说吧，我那个丫头啊，她是看好钻山豹的。
0: 这我知道。
1: 钻山豹嘛，
0: 对党国也是忠心的，打起仗来也是一把好手。可就是人品，那你说说，钻山豹这人品怎么样？他是龙胡子的亲弟弟，龙胡子是一手把他拉扯大，翅膀硬了，他另立门户，这是不忠。 对我呢，打着我的旗号，是祸害八贤岭的百姓，收买人心，抢我地盘，这是不义。对这种不忠不义的人，总司令能放心吗？啊，第一年的全县财政收入，全归总司令。打下长沙。
1: 我就给总司令重建祖宅，我会专门派人到云南去收购金丝楠木，保证让总司令对祖宗的这份孝心落到实处。嗯，田司令，我是看好你的。不过呢，钻山豹和龙胡子这两个人的工作，也得好好的做一做呀。
2: 田司令，你放心好了，本司令啊，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谢谢总司令。好好好。哎，滚！是谁干的？
3: 田大宝。
2: 不肯说实话是吧？不要紧。

0: 看到这个桌子了吗？看到这些球了吗？你相不相信你不说实话，我让你把他们全都给吃下去？
1: 说说，
0: 给他吃，
1: 吃吃。
0: 说不说？不说呀、想说了吧？说
1: 说，
0: 大爷，给他拿掉。
1: 说，谁派你来的？
2: 三八子。
0: 龙胡子的手下三八子。
2: 是，报爷饶命，报爷饶命，报爷饶命。
0: 压下去，
2: 饶命，
0: 上，
2: 饶命，报爷，报爷，报爷饶命啊，报爷。
3: 报爷，料事如神呐。报爷，怎么处理啊？报爷，杀了有点可惜吧？
0: 怎么，他还有用啊？
3: 把他交给榜爷。交给田大榜。
0: 不要紧张，我信得过你。
3: 让田大榜知道龙胡子在他背后放冷枪，田大榜肯定会报复，让他们互掐起来，越掐越紧，对宝爷就越有利呀、啊！
0: 不是独眼龙啊，你他奶奶的啊，是越来越聪明了，
3: 那还不是跟着宝爷？
0: 好，等老子做了县长，你就是保安司令。
3: 谢宝爷，宝爷是卑职的再生父母。
0: 哎呀，好了，起来，起来，起来吧！啊，叫兄弟们把这个桌子搬出去。换个八仙桌过来，老子要跟弟兄们玩骰子，这洋玩意儿真没意思，还不如我们赌钱押宝过瘾呢，啊！

0: 不肯说实话是吧？不要紧，看到这个桌子了吗？看到这些球了吗？你相不相信？你不说实话，我让你把它们全都给吃下去。
1: 说，
0: 给他吃，吃。说不说？嗯，不说呀。
2: 想说了吧？说，说，
0: 八爷，给他拿掉。说，谁派你来的？
2: 三八子。嗯，
0: 龙胡子的手下三八子。
2: 是，八爷饶命，八爷饶命。
0: 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1: 我信得过你。嗯，
2: 让田大宝知道，龙胡子在他背后放冷枪，田大宝肯定会报复。让他们互掐起来，越掐越紧，对豹爷就越有利呀。
1: 我说独眼龙啊，啊，你他奶奶的啊，是越来越聪明了。
2: 那还不是跟着豹爷。
1: 好，等老子做了县长，你就是保安司令。
2: 谢豹爷，豹爷是卑职的再生父母。
1: 哎呀，好了，起来起来起来吧。啊，叫兄弟们把这个桌子搬出去，换个八仙桌过来。啊，老子要跟弟兄们玩骰子，这洋玩意儿真没意思，还不如我们赌钱押宝过瘾呢。啊，
2: 好，搬搬。
3: 是
4: 是。
3: 哎，
2: 豹爷，

0: 你们玩，我看书，一边听骰子的声音，一边看书，我这心里踏实。看书？看什么书啊？《政府管理条例》啊！
1: 来，大家吃啊！
2: 谢谢，
0: 梁淼。
1: 来，
0: 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来，
1: 来，大家吃。
0: 喝水。
1: 谢谢啊。
0: 应该是我谢你，是你救了我。
1: 上次你不也救了我吗？咱俩算扯平，互不相欠。
0: 你们俩干嘛呀？还算账啊？有些账，他根本就算不清。什么意思啊？再喝一点吧。
3: 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花儿，几岁了？7岁。我爸爸叫严滚，是打猎的。墙上这些都是他打的。哇，嗯，
4: 那我们走了。
1: 走了，
4: 我们先走了。再见，再见。
1: 先走了。
4: 谢谢啊。嗯。
0: 对了，给啊，这个不合适吧？谢了啊，谢了，谢谢。哎，
4: 不谢不谢，
0: 谢谢啊，再见。何山，怎么还没吃饱啊？
5: 肚子饱了，眼睛还饿呀。
0: 你在蝙蝠洞不是说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4: 我说过吗？
0: 你忘了，在塌方的大岩石下面说有什么话要说，好像是说田秀姑什么。
3: 我是开玩笑的，真是开玩笑，真的。快走吧，嗯。再见，再见。
4: 花儿啊，爹要出门一趟，你在家好好看家。
3: 爹，您要进山打猎啊？
4: 哎，不要问路，你呀，好好看家啊，好好看家。
6: 爹，爹！哦，啊，黑牛啊，怎么回事？这小子叫严滚，说是咱们的眼线，给您送情报来了。榜爷好，榜爷好。严滚，哎，有什么情报吗？
7: 昨天下午嘞，有10来个解放军路过我们家，还吃了饭。哪部分的？这
6: 个我没敢问。不过他们吃饭的时候，我好像听他们说是蝙蝠洞方向来的。哼哼，我就知道钻山豹在吹牛。什么消灭蝙蝠洞，共军300余人，牛皮都吹到天上了。他们。
7: 是什么打扮？有几个穿的是解放军军装，其他的都是便衣。用的什么枪？有两个挂的是手枪。哦，对了，还有三个女兵嘞。
6: 还有三个女兵？
7: 那个挂手枪的肯定是当官的了。那三个女兵当中还有个受伤的，看样子向苗家山方向来。
6: 那会不会是阿西苗苗呢？这个我不太清楚啊。好像是，我没见过阿西苗苗哎。挂手枪的，说不定就是县长或者是县大队的队长啊。漏网的鱼才是大鱼啊。严滚进来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没有，爹，刚好我在门口查岗，听兄弟说他要见你。
7: 还不能让别人看见，按规矩，
6: 我就用黑布袋给他套上了。你做得好，保护好眼线，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严滚，
7: 哎，
6: 好样的，以后有什么情报，及时向我报告。
7: 哎，知道了，榜爷，知道了，榜爷。
6: 黑牛啊，
4: 爹，
6: 送严滚出去，还把那黑布套套上。另外，给他10块大洋。
7: 谢谢榜爷，谢谢榜爷。

0: 我的枪呢？在我这里，枕头下面不许放枪。这是什么东西？哎呀，
1: 你不要乱动我的东西，这可是我的护身符。而且你知道吗？我这个宝贝啊，可是剑官大三级。什么意思？
0: 这是中正剑，在黄埔军校的学生立了大功、当了将军的，委员长才会赏赐一把中正剑。这可是国军嫡系的象征。
1: 懂了，就是皇上赏赐的尚方宝剑。
0: 那是权力，我这可是荣誉。
1: 那就是皇上赏赐的黄马褂。
0: 哎呀！
1: 真是要命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怎么还满脑子的皇上？哎，嘿嘿，彼此彼此呀。从现在起，我脑子里没有皇上，只有蒋委员长，好不好？<笑>
0: 快起来吧，昨天有几个代表因为生病没有来，今天我陪你去拜访他们，你要注意握手。
2: 不要太用力，喝茶的时候不要呼噜呼噜响，知道了吗？我知道，一定要文明，文明。啊！爸爸，早上好。哎呀，鲍司令啊，你这身打扮我都没认出来。
0: 我还以为是文秘科新来的文秘，简直是个小白脸呢。哼，
2: 死丫头啊，这肯定是你的主意吧？怎么样，是不是很文气、很亲民啊？哼，我看呐，鲍司令穿上你送的新皮鞋，恐怕连路都不会走了吧？啊？<笑>
0: 那就要总司令多引导。 有你领着，他的路就好走多了。
2: 鲍司令啊，我看你呢，还是穿军装比较合适。嗯，去吃早饭吧。

0: 你先去吃吧，我马上就来。爸，爸爸刚才好像是话里有话。
1: 听出什么了？
0: 我觉得钻山豹当县长很合适，不知道爸爸怎么想。
1: 我看这个县长还是让田大榜当比较好。田大榜？嗯，他不像县长，看上去更像保长。丫头啊，看事情不能看表面。田大榜虽然又老又丑，可是他在乌龙山的根基很深，人头也熟，他手下的人马最多。如果不把他安排好了，恐怕我们在乌龙山上。
0: 连睡个安稳觉都睡不好啊！爸爸，你说的也有些道理，可是我已经答应钻山豹了，如果不让他干，我怕他会炸刺儿。
1: 丫头啊，有你这个好骑手在，还怕这匹野马撒野吗？那我怎么跟钻山豹交代呢？你跟他说，这个县长不是好当的。 这个县长就好比坐在了火山口上，解放军是不会放过他。枪打出头鸟，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懂。你告诉他，等打下了长沙和常德，有的是官儿给他做。
0: 空头支票对他不起作用的。
1: 这样好办，就先让田大榜当一年的县长，然后再把他调走，让钻山豹当县长。这样做还能掩人耳目啊。

0: 报告，鲍司令让我带话，他回湘西银行了。
1: 早饭也不吃就走了？
0: 他说这里的早餐清淡如水，他要回去跟弟兄们一起吃香的喝辣的。
2: 我看是我这两句话把他给噎着了。丫头啊，你去好好安慰安慰他，别让这匹野马出事儿。嗯，
1: 是。
3: 啊，四小姐早。总司令。
2: 啊，
3: 总司令。
2: 啊，田司令啊，这么早就来了。
3: 老话说呀，早起的鸟有虫吃。
2: 这是什么呀？
3: 啊，我怕总司令被子薄，半夜在冻着。
2: 这都是已经五月的天了，还能冻着吗？
3: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让总司令见笑了。
2: 啊啊，来吧。啊，田司令，请坐吧。啊。
3: 卑职告辞。
2: 田司令，

0: 土匪就是土匪啊，送礼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
1: 老板，发财。
2: 六名。
1: 哼，快出啊！
3: 鲍司令。嗯。
1: 四小姐，
3: 你怎么不辞而别？
4: 给四小姐搬个凳子。
1: 是。
3: 说好要去拜访代表，你怎么还有心思打麻将？
4: 给四小姐端茶。
1: 是。
3: 你信不信我当场掀你的麻将桌子？
5: 你信不信我当场脱了你的裤子？嗯。
3: 过来，
4: 九条，
3: 你来代替鲍司令的。我跟鲍司令有重要公务商议。
2: 这
5: 鲍爷，去吧。
1: 鲍爷，快去吧，
5: 去，
1: 去吧，去吧，鲍爷。
5: 那好吧。生气了？哦，哎呀，我是个大男人，在我的弟兄面前，你要给我点面子嘛。我是他们的老大，你要是真的掀了我的麻将桌，我以后还怎么当老大呀？
3: 如果刚才我真的要是掀了你的麻将桌子，你真的会当众脱我裤子？笑什么笑？说话！
5: 好了，你不是说要去看代表吗？走吧。
3: 等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5: 我听着。
3: 总司令的意思是让田大榜当县长。
5: 我早知道他看我不顺眼。
3: 不是看你不顺眼，他这也是为了你着想。先当副县长兼保安司令。
4: 是啊，让我给田大榜当坐垫，还给他看家护院。他当我几岁了？三岁。哎呀，
3: 你先别急，听我说完。总司令已经答应我了，让田大榜先干一年，你再接班。我来的路上也想过了，总司令看中田大榜，就是因为他的人马最多。你先当保安司令，然后在这一年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等你成了乌龙山真正的老大，田大榜这县长宝座还敢坐吗？哼，你咳嗽一声，他就得乖乖地把位子让给你。哦。

0: 先让他高兴高兴，我再来个扮猪吃老虎，对吧？
1: 就是这个道理。
2: 屁个道理！这次要让田大榜当上县长，你打的这个如意算盘他会想不到，他肯定会掐住我的脖子。哼！自古胜者为王，败者寇。田大榜当了县长，他就是庄家，做庄的搞鬼可以大杀八方。他能让我打着他的旗号招兵买马，做梦！哼，别的先不说，就凭八仙岭结下的疙瘩，他当了县长绝不会有我的好果子吃。
3: 哦，龙司令啊，你喜欢听花鼓戏？
4: 在我们这儿有一句俗话，叫做“吃席就吃流水席，听戏就听花鼓戏”。
3: 嗯，好啊，等长沙光复了，我请你到湘江大戏院，咱们听上个三天三夜。
4: 光复长沙？
3: 嗯，
4: 这个我连想都没敢想。
3: 怎么，龙司令对党国光复长沙没有信心？
4: 总司令您知道，湘西这个地方山高皇帝远，我们这些人在大山里面还能折腾折腾，真要是出了大山，嗯？
3: 龙司令，你既然那么没信心，为什么还要这么积极地参选县长呢？
4: 总司令，我从来没想过要当县长，要不是您让我们驻守县城，我早回我的石城老家了。
3: 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4: 那是。
3: 那我问你，三八子是你的手下吧？
4: 是。
3: 他派人到钻山豹和田大榜那儿花钱拉票，挑动他们窝里斗，有这事吗？
4: 谁说的？这诚心给我抹黑，往我脸上泼洗脚水啊！这是。
3: 龙司令，你派去的人都已经招了，
4: 这一定有误会，我要查，查到底，我要查清楚这件事。
3: 罗司令，你知道吗？近年来国军对共军作战屡屡失利，主要原因就是内部派系斗争互相拆台。这一次国防部下了死命令，如果再发现窝里斗，罗司令，你干的这些蠢事如果让上峰知道了，恐怕……
4: 总司令，我一个小小的龙胡子，也就是您高看我一眼，台湾国防部他们知道我是谁呀？嗯，
3: 龙司令，你在背后搞别人的鬼，别人也没闲着，已经向我告发了你，说你的双枪兵只顾烟枪不顾钢枪，有些人甚至拿国防部空投下来的武器去换大烟土。你的这些手下是太不像话，我要把台湾空投下来的武器全部收回。
4: 总司令，您可千万不能收缴我的武器啊！您知道我们这些人有枪便有路，没枪便没命啊，您这一定要放我一马啊！哎，总司令您等等啊。

0: 这是袁情花，价值连城，就算小的孝敬您了。您放我一马，今后我一定为总司令您马首是瞻。
1: 罗司令啊，我可以考虑，不过我今天来是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0: 你说。
1: 你让你的代表

0: 回投田大榜一票，让他当县长。老司令，本司令是不会亏待你的，到时候我跟田大榜说，让他拿出几个镇长、乡长、村长给你手下的弟兄，你看如何呀？
1: 一切听总司令的。
0: 那好，这件事就讲定了。等长沙光复了，我请你去听花鼓戏。
1: 总司令，这个
0: 赝品。
1: 田大榜，你这个老杂毛，让我在这丢人现眼。
2: 哎，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
3: 到了你就明白了。
1: 长官好。
4: 长官好。
2: 这是哪里啊？
3: 这里既是你的办公室，也是你的书房，那里面就是你的卧室。
2: 啊，我的？
3: 这里原来是国民政府县长的办公室，共产党来了以后就变成了县农民协会主席的办公室。从现在起呢，你就住在这里，在这里接待各界代表。湘西银行就不要再去住了，免得一身土匪习气洗都洗不干净。
2: 笑什么笑，出去。
3: 哎呦，别对你的手下这么凶。
2: 这两家伙什么人啊？
3: 我从监狱里找出来的。
2: 啊，你找两个囚犯给我当手下？
3: 年纪大的那个叫黄百利，是原来党国县长的秘书，年纪轻的叫黄高中，是县长的司机。共产党给他们两个判了刑，所以在政治上他们是很可靠的，他们会教你应该怎么样做才像一个县长。
2: 一个师爷，啊，另一个呢是跟班，行，用得着。
3: 还要记住，你现在已经穿上中山装，插上钢笔了，以后不要动不动就掏枪。
2: 还是这个管用。
3: 真正管用的是这个，还有这个，把他的家族背景和社会关系都记下来。
2: 黄墨文，他也叫钻山豹。
3: 这个钻山豹，他可是黄家的长房长孙，而黄家是黄八县的大家族。民国成立的前一年，三岁的钻山豹被土匪绑票撕票了。
2: 这件事我小时候听人说过，当时闹得挺大的。
3: 这个钻山豹比你小两岁。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钻山豹。
2: 什么？
3: 等材料都记熟了，就去皇家祠堂。当年的钻山豹没有被撕票，而是被土匪收养了。如今长大了，所以回来认祖归宗。
2: 要老子去给皇家当孙子？
3: 想当大爷就要先装孙子。县长选举，我爸爸定了10个民意代表，其中7个姓黄，都是黄氏家族的头面人物。如果他们知道你就是当年那个被土匪绑票的钻山豹，肯定会投你的票。
2: 哎呀，这招厉害啊，黑虎掏心。行，
3: 抓紧时间背书，晚上去皇家祠堂。

0: 看什么看？滚进来！
1: 给大人请安。

0: 这是我们新来的书记鹏飞同志，来，大家欢迎。
1: 我刚和陈政委参加了地委和军分区召开的紧急会议，我传达一下会议精神。解放大军解放湖南全境之后啊，两个军的主力部队开赴川东进行新的战役。原国民党军解放前夕在长沙起义的部队，其中一部前不久突然反水，我军留守湖南的部队进行紧急围剿，使得部分偏远地区兵力薄弱，境内外敌人啊以为有机可乘，趁机作乱。
2: 哦，那情况看来土匪实力还很大呀，我们吃了大亏了。
1: 湘西的情况尤其严重，龟缩在深山的土匪纷纷下山，疯狂反扑，占据了22座县城中的11座，我们的各项工作陷入了暂时的被动。
3: 是啊，我们的县城已经落在了土匪的手里，我非常对不起老百姓。书记，还有政委，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夺回来。
1: 上级指示，县大队和主力部队的各剿匪小分队要坚定信心，坚持战斗，等待主力部队完成川东作战任务后返回湘西剿灭顽敌。我们的任务是以苗家山为战斗基地，尽快掌握盘踞在黄巴县城的土匪部署和动向。
2: 是，嗯，
3: 好。
1: 所以啊，我们的任务很繁重啊，请在座的诸位记住我们繁重的工作呀，还有加把劲儿啊。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刘队长，请。
1: 老五啊，
2: 带着弟兄们在外面守着，千万不能让外人来骚扰我们家庭聚会啊！
3: 队长，谁敢来骚扰啊？
4: 是啊，刘队长，这您多虑了，谁敢来骚扰杨家呀？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眼下这武工队实在是太猖獗了啊！再说，如果惊扰了我未婚妻，你能担得起吗？嗯，明白吗？
3: 明白。
4: 牛队长真是细心之人呐。请，
0: 请。
3: 你，带俩兄弟，后面。
5: 怎么又是我啊？
3: 快去！
0: 你们俩，跟我走。
3: 你们那边，你们几个留这边。
6: 我说玉英啊，就算爹求你了，好不好？还是过去跟人家见一面吧。人家三番五次的来，你总是这个样子。

0: 况？
1: 嘘，大小姐，咱们被包围了，这到处都是牛鬼蛇的人。
2: 等一下，
1: 哎呦！
3: 爹啊，你姥姥这么大年纪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啊。这个回头呢，我呢在晋东城啊给你弄套房子啊，你也搬过去享享清福啊。
4: 哎，不用破费了，我有这几处房子就够住了。
1: 没事，
4: 再说你将来结婚以后还得。
5: 哎呦，玉英，你可回来了！
1: 哎呦，媳妇儿，您回来了。
6: 癞蛤蟆，你什么意思呀？有完没完呀？
5: 住嘴！
4: 死丫头，
1: 没事，爹，别动怒，别动怒啊！你看你给爹气的。
5: 玉儿，玉儿，你这，玉儿，不可造次。
1: 谁在外面欺负你呢？告诉我，啊，我的人马都在外面，我就把整个秋水庙镇翻个底儿朝天，那也不成问题。
5: 你个这！
1: 哎，坐，不能打，坐。你怎么随便打人呢？啊，这是我媳妇儿，这么好看脸蛋打坏怎么的？你还能养啊？坐，得慢慢感化，知道吗？啊。哎呦，这都打出瘤子来了，疼不疼啊？
6: 你不就那点心思吗？行，本姑娘答应你。
1: 啊？答应我了？爹，看见没有？这就是感化，
4: 感化了，
1: 他就被打动了。怎么样？被我打动了吧？啊？
6: 本姑娘现在要逛街，你陪着。
1: 陪着？当然陪着了。走着，走。爹。您在家消消气儿，我陪他去逛街，等着我们逛完街以后回来陪您吃饭啊。阳光，照顾咱爹。
7: 放心，放心。

身兼重任，大局为重。我要是短暂停留呢，也并不大碍。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老板大好人呐。

0: 还有亲爹呀！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哎，老板，步步高升，长命百岁，发大财，发横财。哎，老板，亲爹呀！哎呀，
1: 这点好，好人都多了。
2: 哎呀，我钱掉了！哎呀呀，
3: 你没钱了啊？你几块钱？
1: 哎，我钱呢？
2: 哎呀，这可是我的救命钱呢！我这找上了。
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2: 掉了！
1: 哎，掉了！

0: 上边俩红点儿，三块线打样。他看哪儿，哪儿就是开会的地点。没错儿，走错地方了。
1: 哟，哎，不好意思。

0: 这是晋水地区游击队的任务。下一个任务，中条山一战，日本鬼子的生化武器发挥了巨大作用。据可靠情报，日本作战本部已经从关东军中抽调了一大批试验研究人员，秘密地进入了集中战区，针对本地客观的地形地貌、生态环境进行研究实验，准备研究出杀伤力更强的新型生化武器，以投放正面战场。而这个秘密研究基地就隐藏在晋东地区钟楼镇附近某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武工队目前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找到，并且彻底的把日本鬼子这基地给粉碎。
1: 总队长，这钟楼镇属于我们三队的管辖范围内，要不这任务交给我，我保证完成任务。
2: 王队长，我看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一队更合适。
1: 老头，你啥意思？
2: 报告总队长。
0: 说。
2: 我看这小鬼子的秘密武器实验基地一定会重兵把守，无论

0: 装备上一定是鬼子队伍中最强的，所以我们也应该派出最强的队伍。我们一队嘛，啊，是第一个建立的啊，工队的。哎，无论是在人员和武器装备上，应该是最强的。哎，
1: 哎，
2: 哎，队长，咱打仗也不能光靠这些吧？
0: 哎，这是我们一队的优势嘛，啊。
2: 我们三队也有优势啊！再说了，我们三队最近刚吸收了两名队员啊。
0: 嘿嘿，王队长啊，你就不要跟我老孙头争了啊！
2: 哎呦，我说孙老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摧毁鬼子秘密研究基地的任务，就由一队来完成。孙队长，回去以后稍微做一下动员准备，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即行动。
0: 是，
3: 谢谢总队长。
2: 这次任务虽然是在你们的辖区，可把老孙头，我会给你们添什么麻烦的啊！下一个任务，高阳镇上有个土豪叫平龙飞，前一段时间投靠了鬼子，听说还封了一个什么治安队的中队长，可是最近这个人放出风来，说他在一次无意的挖掘行动中。 发现了一个弹药库，他白白得到了两挺二六式轻机枪，好几百杆中正式步枪，还有几十箱子弹。可是这小子，他想瞒着他的上司，哦，也就是鬼子，暗中悄悄的把这批武器卖掉。王亮，你带着你第三小队，不惜一切代价，想方设法。
4: 把这批军火买回来，这买武器带足了钱都能干，你挑别人不就完了？你说话不要给我带着情绪。你以为这事容易吗？我告诉你，这个平龙飞，早年靠干土匪起家，心黑手狠，那是一定的。更何况他现在又投了鬼子，做起了汉奸。怎么，我们八路军明目张胆的去他的地盘上买枪支、买弹药？
2: 这归于深入虎穴龙潭，你不仅要注意秘密保护好自己的身份，还要提防各路隐藏的暗地的买家，同时还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王亮，你是不是害怕了？你说，你第三小队要是没这个能耐，完不成任务，你可以说嘛，我换人，我有的是人。
4: 啊，行行，没问题。
2: 好，下边，
4: 别呀，你钱得给我呀。什么？
2: 买武器的钱，你不给我钱，我拿啥买？
4: 钱，自己解决。怪不得你说这任务。
2: 好，下一个任务。

0: 媳妇儿，咱都买这么多了，是不是该回家了？
1: 你累了？
0: 不累，哎，就是上回受了点小伤，这还没好利索。哎，你看，看什么看呢？没见过两口打情骂俏啊！啊，真有意思。说你这又是整的哪一出啊？啊？
1: 你不愿意啊，你可以别跟着我呀，我又没让你跟着我。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愿意咋不愿意，只要媳妇高兴，愿意扔就扔，咱再买了再扔，扔扔扔扔扔再扔。

0: 帮你弄。这给你。
1: 神经，被家养了。嘿嘿嘿嘿嘿
0: 嘿，你笑真好看。这就嫁了。
2: 在家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陪媳妇逛街，银子能不再赌吗？你要干嘛？
2: 行，走吧。
0: 啊，赌场啊！你等着我，我把你娶回家以后，看我怎么整。
3: 说啥呢？
0: 没说啥，我是说等上去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走。继续。继续。
4: 压的没那么多。
5: 行，任务分配就是这样。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个事儿。从今天开始起，
4: 好，让他们撤退。好了，刚才出了点紧急情况，好在咱们的任务已经布置完了，大家抓紧时间分头回去准备吧。走后门，走吧。
6: 王队长，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这次抢了你们的任务。
7: 没关系，反正是打鬼，谁打不是打呀？再说，谁叫俺们武器不行呢？哎，
6: 这武器吧，哎，慢慢弄，不着急。再说了，这次要是把武器买回来了，不是什么都有了啊？
7: 扣面儿，
4: 好，老段，哎呀，好好养好身体啊！哎，二亮，你咋还不走啊？
8: 想跟您单独说点事儿。
4: 闭嘴，走。你能有什么事儿？有话快说。
7: 队长，你让我去买那么多枪，那么一大批，你说？都给他运到大前方，这不太现实。
4: 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你是不是在打这批武器的主意啊？
7: 哪能呢？你说我参加武工队以来这么长时间，我哪次任务不是一大堆配装啊？再难的任务，枪弹药不够，我从来没跟您张过嘴，对不对？
4: 张亮同志，说句心里话，委屈你了。但眼下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客观现实，我没有别的办法。
7: 我不抱怨，我主要是想跟您汇报一个好事儿。
4: 行了，你能有什么好事说。
7: 我新收的那两名队员，其中有一名狙击手，那个枪法特别的准，百步穿杨。哪天我让他单独给您汇报一下，您看看。
4: 行啊，你小子，你还真有两下子啊。
7: 所以呢，我就萌生了个想法。
4: 说，别拽。
7: 我想让这个神枪手在队里头选拔一些有基础的队员当他们的老师，都教教我的这些队员。你说要是把他们个个都教成神枪手，

1: 那将来执行起来任务，那只对咱武工队有好处，对不？好，这个想法好，我支持你，谢谢队长支持。哎呀，哎，王亮，要真这么做起来，那你们三小队的枪支不大够用吧？
2: 说到点上了。
1: 王亮，我答应你。
2: 这次任务，你只要能够顺利的完成，这瓶子信你可以挑一点。好吗？那大前方够吗？
1: 行了，给你个台阶就赶快下来吧。再装就冒了，我一会儿改个变主意。
2: 哎，谢谢总队长。
1: 哎，哎，
2: 王亮，走后。
1: 臭小子，也就你胆大。
3: 都等着我呢，那个他们看着我，我这也没办法，是吧？我这个，哎，快点，来，快点，开吧，开喽！456，这位大家赢，
4: 不好意思，
3: 媳妇儿，你到底玩不玩？不玩的话，咱们回家陪爹吃饭去。
4: 谁说不玩？

0: 妈呀，什么呢？
1: 我来给你赌200。
0: 哎，这位小姐，这也不好嘛。你这好像是看不起人家庄稼似的，怕人输不起是吗？
2: 还真有点输不起。
1: 少废话，我就是看你太嚣张了，灭灭你的威风。
3: 我媳妇要跟你玩一把，
0: 好，来赌一把，来吧，庄家。你先来，
1: 你先。
0: 那我不客气了啊，我要打。
1: 行，
4: 开喽，456，这位大小姐，
1: 愿赌服输，这钱你拿走，反正也不是我的。
0: 不好意思，今天朱某人纯属侥幸啊。
3: 小子，我跟你赌，
0: 哪有赌这个？这不是扯淡吗？
1: 癞蛤蟆，愿赌服输，你干嘛呢？
3: 媳妇儿，你放心，你爷们能输得起啊。小子，来吧。
1: 行行行，没事，你跟他赌，输了我给你作证。
0: 你作啥证啊？你俩是两口子。行行行，今天算我朱某人倒霉，我认栽，行吧？钱你们都拿去啊，这下告辞。
3: 愿赌服输，我今儿要是不留点心眼子，咱们俩早就被这两个武工队给干掉了，知道吗？
1: 武工队？
0: 没必要吧？这位军爷，才我不就是赢一把吗？
3: 行了，别演了啊！还想让人家当人质啊？我告诉你啊，哎呀，你还挺愣，是不是？你以为你戴着眼镜、粘着胡子，我就不认识你了，是不是？刚才在外面

0: 是给你留了面子，知道吗？
1: 行了吧你，你吹啥牛啊吹？你还给我留面子？你现在当时身边没人，怕你认出来我，怕我崩了你呗。
0: 好，我不跟你掰扯，啊？不管啥样，你俩现在是被我逮住了。媳妇儿啊，真是谢谢你啊！今儿带我来赌场，给我送了这么一份大礼，谢谢。对，
2: 我告
0: 诉你，你别给我怪你，是怕你啊！上一回你就跟他私通，把中岛太君给干死了，我帮你破了。今儿个你又演这么一出，想让他把你劫持做人质，你以为我看不出来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回你偷八路，连你爹和你哥都脱不了这个干系，你给我记住了！
3: 癞蛤蟆，王八蛋！
4: 哎，那个，这军爷，他是武工队，我是老百姓，我就
0: 带走。
4: 往哪儿走啊？
3: 臭癞蛤蟆，王八蛋！
4: 往哪儿走啊？王亮，刘队长，又见面了。
0: 你从哪儿进来的？
4: 这个你先别管。咱现在是不是该换换人了？
0: 你们三个换我，你岂不是赚了？
4: 那为了公平起见，咱俩赌一把。
0: 怎么个赌？
4: 骰子。
0: 骰子？
4: 大的赢。我赢了，这钱人我都带走，我要是输了我都跟你走，敢赌吗？
0: 有什么不敢的，我先来。
4: 行。

0: 我赢了。
1: 王亮，王亮，这就是你部队了吗？江湖这么多年，有你这么掷骰的吗？
0: 咱俩赌，我没让你扔啊，我也没说不能摆呀。
1: 你这不跟我玩阴的吗？啊！来人！
0: 玩阴的，
2: 这样，人钱你都带走。

0: 六，我大，我赢。王亮，王亮，这就是你部队了吗？江湖这么多年，有你这么掷骰的吗？
1: 咱俩赌，我没让你扔啊，我也没说不能摆呀。
0: 你这不跟我玩阴的吗？啊！来人！
1: 玩阴的，
2: 这样，人钱你都带走，好吗？啊。

0: 送送我吧。
1: 不用了吧，你自己走，我这腿脚不行了。
2: 我扶着你
1: 啊，
2: 走走。
1: 还送我？都让开，让开！
3: 靠边，靠边！
0: 这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刘队长，
1: 保重，保重，
0: 千万别认了。
1: 医院。
4: 行了，没人去，行。
5: 你说这三爷，你这脑子都丢哪去了？
6: 我把暗号跟你说的明明白白，
7: 你咋还成了这可疑人物了？
8: 不，这事儿真不怪我，是那要饭他不知道暗号啊。
7: 哎，扯淡，他不知道暗号我怎么开的会？
8: 你看，你不是说一根打狗棒放头俩红点三块现大洋，他看他看哪方吗？
7: 对啊，没错
8: 啊。啊，我也没错啊，他关键他哪儿也不看，他就看我，然后给我一件磕头。
7: 不对，还有一句，当当了个当。
8: 我没看他打快板啊，
9: 当当当，三块大洋分两次，当当当。
7: 你别管这事儿，你去管那个。
9: 人家现在是牛大队长的宝贝媳妇儿，那俩人恩爱的不行呗。
4: 得了吗你，赶紧追去吧。
7: 哎，队长，吃醋了。你快去吧，别这装了。
10: 小心，小心！哎呀，这个佛呀！
11: 哥，别追了。
12: 闭嘴吧。不追，不追，咱们一家都得死。你知道牛坤顺说什么？说你私通八路，要上太君那儿告状呢。雨儿啊，雨儿，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子，你把咱们家给害苦了。
10: 愣着干什么？追！
11: 哥，

0: 慢点，没人追了，两次了，全是这娘们，都是她，我行动给弄出去，你等我下回见着你。
1: 行了，你想见着人家想干嘛，你自己最清楚。<笑>
0: 我真没咋想啊，
1: 你赶紧跟我说说那个细菌工厂的事儿。
0: 嗯，
1: 救了一个国民党的女情报员。
0: 他给了一个鬼子建造细菌工厂的一个图纸和他们的那个兵力部署图。啥玩意儿？图纸？在哪儿啊？哪儿吗？你说，那不是咱地盘吗？啊？行了，这事你甭管了，就交给武器先进的一队去处理吧。啊？啥玩意儿？咱的地盘凭啥把这任务给人一队了呀？
2: 你问总队长去。
3: 队长，朱某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
2: 跟你说话真费劲。讲，
3: 你看，既然任务让一队给要去了，咱就把图纸卖给他一队，这样既能帮助一队把。

0: 然后呢，咱们又能得到实惠，一举两得的事儿，是吧？
1: 你来做买卖的？
0: 我就是那么一说。
1: 不过你倒是提醒我，咱三队的任务倒挺适合你。
0: 啥呀？
1: 买军火。
0: 军火？那可是大买卖啊！上面给多少钱啊？
1: 一分都没给。
0: 没给钱拿啥买啊？

0: 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就别哭啊。
1: 哎，儿啊，怎么样？逮着了没有啊？
0: 你倒是说话。
2: 没逮着。
0: 哎呀，我杨德运做了什么缺德事儿了？愧对列祖列宗啊！
2: 爹呀，你就别跟这胡闹了。
3: 爹，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要那么怕牛贵顺啊？大不了咱们跟他拼了呗。
2: 拼？你说的轻松。咱们现在在小日本面前不得势，各路势力又虎视眈眈，就凭咱们点装备，跟谁拼呢？
3: 那也不能坐以待毙呀。
2: 那您说怎么办，大小姐啊？咱要人没人，要枪有，就那么几条。
0: 玉英啊，你哥哥说的对呀，咱们儿啊，我想起了一件事，就在前几天，我的一个结拜的八兄弟，是高阳镇治安团的中队长平五爷，捎过来一个信儿，说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个国军留下的军火库，里边有一大批的军火，他没有告诉日本人，被他压下了，他想独吞，而且还想在黑手上转手出样。
2: 哎，爹，这是一机会啊，如果咱们能买回这批装备给兄弟们，不正好扩充咱们的实力吗？一来震慑周边，二来呢让小鬼子对咱们更加器重，咱以后就不用再看牛归顺的脸色了。
0: 那哎呦，话是好说呀，人家平五爷毕竟是土匪出身，他如果要是想把这批军火出手的话，也是在黑道上。你想，想要是买他这批军火的人，那可一个一个都不是等闲之辈，毕竟是明枪暗箭，危机四伏。再说了，这笔买卖那用的银子可不是个小数。唉，我年岁大了，咱家谁能担当这个重任？
3: 怎么没人呀？我去啊。
2: 妹子，别搁这瞎胡闹。
3: 谁瞎闹了？你跟爹都不能去，我去做这笔生意啊。
2: 黑道交易尔虞我诈，不是你想象的过家家，到时候枪没买来，你小命咋丢了？
3: 你少在这吓唬人啊。反正能摆脱牛贵顺，我什么都不怕。再说了，道义有道，管他黑道白道了呢，只要公平交易，价高者得，一手拿钱一手交货呗，何必舞刀弄枪的呢？是吧，爹？
2: 这
3: 爹，你就让女儿去吧，我保证肯定平安回来。
0: 让爹想想，让爹想想，按说

0: 这个平五爷虽是土匪出身，他毕竟是和我一头磕地的拜把的兄弟。如果玉英去了的话，他肯定会加倍的造，不会越格的。
1: 那爹，您的意思是？
0: 玉英，你执意要去？
2: 嗯。
0: 好，爹同意。一会儿爹就给你写一封信，你带上他，叫你哥哥再给你配上几个得力的干将，怎么样？
2: 谢谢爹，那咱赶紧装备装备，现在就出发吧。
0: 好，这样，我通知会上准备盐草，你挑几个得力的弟兄，一定要把你妹妹保护好，她要是短了一根汗毛，我拿你试问。你呀，你还有你呀。
3: 三爷，爷爷，爷喝口水，喝口水。哎呀，
4: 队长呢？
3: 我师傅呢？
5: 他们执行任务。
6: 什么任务
5: 啊？说是做军火买卖。
0: 你能不能把事情给说清楚了再喝呀？
3: 你着啥急啊？人三爷渴着呢，让人先喝
7: 再说不成？
6: 哎，到底怎么回事？
5: 总队啊，派个任务啊给队长，说是去高阳镇抢一批军火，啊不是抢，是买一批军火。傅杰和队长他们先去了。
8: 那队长知不知道细菌工厂的事儿？
5: 傅杰说了。所以这才让我先回来跟大家说。
3: 你看，三爷，你说吧，咋打？
5: 让一队打，
0: 能死你呢！
3: 三爷，你看，
9: 准备呢？
10: 哟，两位客官，大家还是住店？
9: 山遥路远。风尘满面，给来两间干净的上房。
10: 两位客官是要南房还是要北房？
11: 要朝阳的。
9: 一个北房。
10: 嗯，好，好，请随我来。

0: 这个娘们儿八婶也是去高镇买枪的，看样子也是个有钱有势的。
1: 那大大大呀，
0: 了解。咱这几个兄弟交什么多少肯定得吃亏，往前送，看他落脚。
2: 那定你的，再

0: 说那文绉绉的那些词儿啥意思、啊、
1: 这叫江湖上的切口。
0: 啥口？
1: 切口。
2: 这山遥路远，就是说咱是从外地来的。
0: 那风尘满面呢？
2: 风尘满面是说咱想找当地的大当家的来议事啊，
1: 就连住哪间房都有讲究。北房是说咱要做买卖绝不扰人，
2: 要是入南房，那就是来寻仇，是要见血滴。

0: 哎，你咋这么厉害呢？哎，原来咋没听你说过呢？
1: 没听过的事儿多了。
2: 那要是说吃饭呢？
3: 饿了。
2: 啊？不会吧，这么简单？
3: 我说我饿了，
1: 咱吃饭去。
3: 好。

0: 挺闷的。
1: 大，都过来。
2: 大家，咱们已经进入高阳地界，不过呢，离镇上还有点距离。您看，
3: 行吧，今晚就这儿了。
2: 哎，您请，您可真有眼光，这是高阳镇最好的酒店。
3: 准备点吃的，再收拾几件上房。
1: 好嘞，快点啊！

0: 你干嘛？小姐，不好意思，兄弟们想找您借几个钱花。<笑>不想死的就他妈坐下。
1: 瞎了你们的狗眼，不知道我是谁是吧？我爹是酒水庙镇长杨德润，我哥是治安队队长杨光。
2: 哎呦，您怎么不早说呀？
1: 这儿是杨镇，你跟他废什么话呀？啊！你想活命就得交钱，要不然我弄死你！
2: 大哥，你看，别这么凶啊，再把小姐给吓着。杨小姐的芳名，兄弟们早就有所耳闻。 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呀！都说这个有缘千里来相会，兄弟得好好跟小姐亲近亲近。放肆！不喝，不愧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呀，脾气还真不小。不过，你这越生气，这小脸儿还显得越俊俏呢。来。
3: 让二爷好好的看看，给我，哎呦，这皮肤，你看，哎呦，这白嫩的，放开我，都能掐出水来。<笑>你刚才说什么？二爷，二爷什么？啊，那二爷就好好给你放肆吧。
4: 二爷没事吧？二爷，是谁？是谁？
5: 出来！你不是受了教训的吗？怎么还帮忙呀？哎呀妈呀！说话呢，真的，老贼！再不出来，老子可就开杀了！看见了啊！我，
6: 你什么呀？
5: 你再动，我保证连你也没命。你还有人是吧？
6: 没了，就我们两个。<笑>兄弟，哪条道上混的？北太行，江阳。
5: 你是江阳，当年单枪匹马灭了戚家。

0: 你这是把人的姜的膀子？没那么多，那都是朋友瞎传。不过你也算是有见识。
1: 少他妈装犊子！姜大膀子的钱！你瞧你那个舌头比头发都长，说话都费劲。我替你说。
0: 姜某当年确实由于一时疏忽，不小心被八路军拔了寨，但是吉人天相，命不该绝，进山里躲了些年，现在又活过来了。就算是你姜的膀子要重出江湖，那也不能坏了道上的规矩啊！这杨家小妞是我们兄弟俩早就盯上的。 这单买卖我们是吃定了，江爷半路杀出来挡横，这恐怕有点不合适。
2: 滚蛋！把枪放下！
0: 江爷，你们二当家的什么意思？
2: 你说他什么意思？这是我女人，我真要忍你半天了。
0: 哥俩也看见了，我这二当家脾气比我暴，要不哥俩给我个面子，今天就带兄弟们回去。
3: 那江大爷的意思，我们兄弟俩这单买卖，你是一定要插手了。
0: 嗯，我要是连兄弟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你说我将来怎么在这道上混呢？
3: 跟他妈废他妈什么话呀！我今天我大哥，大哥，大哥，江爷，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那就算是过分吧，那咱这梁子今天就算接下来，要不。
0: 你们走人，要不咱就一块轰了。江爷，算你狠，兄弟今天认栽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今天这梁子算是结下了，撤。

0: 谢谢。
1: 走。
2: 什么？躲开！躲开！

0: 不相信俺呢？俺当然确定了。你没看见俺刚才那眼珠瞪那么大，一直在这盯着呢吗？是不是三爷？
1: 嗯。
2: 你说这有钱人都缺心眼儿怎么的？做身衣服做这么好？我说你甭那儿晃了，我晕得慌。
0: 没事，我还行。
2: 我说我晕。
3: 是，
2: 甭担心了，那土匪回不来。
3: 啊，是回不来了。我说这个，
2: 这江大膀子是太行山一带的山大王。我告诉你啊，因为这小子只在山里头称王称霸，从不出去，所以这江湖上的人呢，很少有人认识他。加上他性格孤傲，有股子狠劲儿，所以一般人都对他敬而远之。放心吧，没事儿的。
3: 不是，那你是咋知道这江的膀子？
2: 因为这江的膀子是被咱一营给灭的。
3: 啊？
2: 哎，你当时养伤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
3: 我说呢，那你刚才直接一下就把他们给哄了。

0: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有可能是外村来的村民来探亲，也有可能是小鬼子采买人员假扮的。
1: 老程啊，听我说，这要是小鬼子还好，这要是其他村的村民呢，要是进了村可就麻烦了。你知道吗？这个村是有进无出。

0: 怎么了？
1: 老常，照你这么说，这一队的队员比咱们还少啊。坏了，
2: 咋了？
1: 可能一队的人已经提前进村了。哎呀，那你刚才不是说是采买吗？这样，我先下去组织他们两个人。大伙，跟我走。
0: 注意掩护。
1: 一会儿再动啊！
3: 这就是那个
4: 子
3: 子，子
1: 弟儿，是三队的石大虎。
5: 别来无恙，
0: 无恙无恙，是孙队长，您无恙，
5: 还行。
0: 老常，您打打。
6: 这位是孙队长吧？
5: 啊，是啊。
6: 这位同志残肢威力不小。
5: 抱歉抱歉。
0: 啥残肢？
5: 这深更半夜的啊！再说，我跟你们王队长交代过了，来你们防区办个事儿。就不打扰你们了。怎么，王队长没跟你们说清楚？
0: 哎呀，孙队长，俺知道你们来干啥的。
6: 孙队长，这个村子只能进不能出，你自己看吧。刚才实在是抱歉，没有想到刚进村的都是你们一队的人，没有能及时阻止，请原谅。行了，队长交给咱们任务完成了，回去。
5: 哎，这位同志，刘步，你是怎么得了这张图的？
6: 我们昨天在这儿救出了一个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啊，图是他交给我们的。
5: 这么说，一队进去的同志都……
6: 哎，队长，我们队长有交代，如果你们需要帮助，我们随时支援。
7: 爹，还等什么？进去把他们救出来啊！
5: 来不及了。老孙头。

孙队长，

0: 聊天呀？
1: 啊？哎，其实这月亮挺圆的。
2: 那个白天那件事儿，对不起。
0: 有啥对不起的？我不就一汉奸婆子吗？
2: 不是，

0: 你还嫁人呢？你都嫁给狗了？你我跟你说啥呀？你还干嘛呀？
1: 你怎么没说完呢？
0: 说啥呀？跟你说不就你不就狗的媳妇吗？你
1: 还有子虐，
0: 不是我管不了你了是吧？你行了，你别闹了，别动。

军火的，为啥？

0: 兄弟，哪条道呢？
1: 四百，什么箱子？
0: 你自己打开看看。摇啥？摇瞎摇啥？这，
1: 什么意思啊？
0: 玉儿，我告诉你吧，这回啊，我们本来就不是来买军火的。哎哎，
1: 别动，别动，再动我开枪了啊！
0: 别开枪，小点声。
1: 人呢？
0: 人，人被我一个飞拽，拽跑了。
1: 你一个飞踹。

0: 我觉得老霸道了，你知道吗？
1: 用这个吧。
2: 女儿啊，队长这个肯定得

0: 我没说错吧，
1: 小爷？你不要轻举妄动，我来想办法。您还想什么办法？我就弄死他不就完了吗？
0: 你不是他的对手。

0: 是不是对手得打起来看？
1: 小爷，我说过了，你不是他的对手，明白？

0: 了吧？那平龙飞早就投靠日本人了，你们一分钱都不带，还跟着装什么姜什么洋，万一暴露了，被一网打尽怎么办呀？
1: 我们武工队怕过谁啊？
2: 杨大小姐，这回来这儿做这笔买卖的人那多了去了，现在这高阳镇已经成了个是非之地。就在我刚才那什么的时候，我听着了个信儿啊，现在有两个买家要合伙做这笔生意。我是想说，你看看我们是不是也合伙做这生意怎么样？
0: 合伙？公平竞争，价高者得，为什么合伙呀？
2: 你带多少钱？
0: 我干嘛告诉你啊？
1: 行了，说正事儿行不行啊？
3: 队长，你要热你就脱一下。行行，不雅，
2: 扇着。为了表示诚意啊，我可以告诉你，我呢就这么多钱。
1: 我知道你钱肯定比我多，但是我也知道你比我多也多不了哪儿去，对不对？刚才我说过了，人家是两家合一家，就算你出的价再高，这批枪他也到不了你手里。但是你跟我合作，咱要是合伙，这结果可就不一样了。再说了，跟我们合伙还能保证你和你全家的安全。我冒充江大帮子，再有你这么一个货真价实的乡长女儿陪衬着，这事儿瞒天过海不成问题。考虑考虑。
0: 事后怎么分成？
1: 五五分成。
3: 六四。
0: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可是王队长，我跟你们合作还是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呀？
0: 我这次来是给杨家买枪的，可你们是八路呀，那我爹跟我哥是给……
1: 这个你不必担心，我王亮做事一向是一码归一码，我不会不讲道理。
0: 那行，也许你们放心，这次我们买枪只是撞着杨家的门面，不想总受那牛鬼蛇神的压迫。我向你们保证，这批枪我们绝对不会支持日本人。
1: 这个我信，
3: 懂事儿。
0: 那成。
1: 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明日一早一起上路。事儿谈完了，杨小姐请回吧。快走吧，我这热着呢。
3: 这死丫头，你是更想挨拍了是吧？啊，你怎么着啊？你
1: 行，去吧去吧。

0: 什么？你说江大膀子也来了？
1: 是北太行悍匪江阳，他不是在江湖上销声匿迹好几年了吗？传说他被八路给剿了。
2: 没有，就在刚才，这四合镇的龙家兄弟想在我的客栈动手，吃掉那秋水庙乡来的杨家小姐，没成想这半道突然就杀出一票人马，为首的自称是北太行的江大膀子。五爷，您猜怎么着？这举手之间就废了这龙家兄弟呀！
0: 一票人马，他们有多少人呢？
1: 五爷，会不会有人冒名顶替呀？

0: 管他呢，我平龙飞做的是买卖，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他也得给咱们钱呢。
1: 五爷，他为什么为这丫头出头呢？
2: 要说起这杨家丫头，与那江大膀子的二当家关系是非同寻常。这二当家的当众说了，杨小姐是他的女人，谁也动不得。
0: 哦，
1: 五爷，秋水庙的杨德润和您可有八辈之交，这丫头要算起来也是你的侄女。等这丫头来了，你问问她，不就知道江大膀子这一行人的来龙去脉了吗？
0: 啊，看来这回咱们高阳镇要热闹了。

0: 来来来，商量点事儿。咱这是去哪儿啊？去高阳镇啊。啊，干啥去？
1: 买枪。
0: 哎，队长，你咋了？那我咋觉得像去媳妇儿呢？我告诉你啊，你俩那是破事儿，外国的，但咱这次不是干正事儿。还有。
2: 没事，队长，你接着说。
3: 老爷，
2: 姐姐，你赶紧去吧，别喊我们队长。我得去。
4: 哎呀，常保长，
2: 久仰久仰。
4: 平五爷客气。
2: 请。哎呀，张团长，张夫人，
3: 平五爷好。
2: 幸会幸会，来来来，请。请坐，请坐。
5: 五爷，北太行的江阳和秋水庙的杨大小姐到了。
2: 哦，快快有请啊！
6: 北太行的江大王也来了。
7: 这人不是被赶走一脚吗？
2: 啥人？哎呀，江爷。
0: 平五爷。
2: 哎呀，贤侄女。
8: 胡说。
2: 请。哎呀。贤侄女啊，我跟你爹是八拜之交啊，我跟他一别数年。
8: 托五叔的福，我父亲一切都好，来的时候他还特意叮嘱我向您问好呢。
2: 好。这样，各位，还有几位购买者还没有到，咱们稍等片刻。稍安勿躁。
5: 五爷，乌鸦岭的范爷来了。
9: 范爷，
6: 平路也好。
9: 范爷，
2: 请坐。
6: 范爷也来了。
2: 这常保长跟范爷也是旧识啊。
6: 哼，岂止是旧识啊。当年常某一批烟土途经乌鸦岭，按道上的规矩拜贴礼金是一样不少的，结果呢被范某吃个精光，害得我是狠狠地赔了一笔。这笔账啊，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如今呢，这等不懂规矩的人也竟敢前来交易，平五爷你得多多的提防啊。
9: 常保长，在这个道上混讲究的是弱肉强食，你的货保不住还怪你没用，还好意思在这儿哭丧。
6: 你敢说谁没用？再说一次。
9: 老子就说你怎么了。
6: 再说一次。
9: 老子就说你怎么了。
6: 再说。
9: 老子就说。
0: 二位，这能动手就别吵吵，这是平五爷的府上，自重。
9: 你是什么东西？
0: 你怎么骂人啊？
9: 我骂你，老子还……
0: 不，这是平五爷府上，收起来。在下江阳。
9: 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北太行江爷。哎呦，失敬失敬。想当年范某初出江湖，站在几个小毛贼手里，幸得江爷派人相救，这才保住了性命。至今范某还欠江爷一个人情呢。
0: 范爷客气了，当年是那几个小子黑了江某的一批货，江某原本是想教训他们一下，没想到把范爷给救了，顺手之劳不足挂齿。
2: 啊，范爷请坐。
0: 平五爷，既然咱人都到齐了，咱就谈正事儿。
2: 要是周老大和胡善人不来的话，那么咱们的人都到齐了。
0: 行，既然各位都是来买枪的，咱说话也别绕弯子。 实不相瞒，我江某带了十斤黄货，各位都开个价吧。
6: 江湖传言，几年前你江大板子在太行的寨子里被八路给拔了，不知如今又从哪里凑了这么一大笔钱。
0: 该你说的你说，不该你说的就别说。
2: 好，江爷果然豪气啊，出手阔绰，给足了我五爷面子。好，不过大家一路鞍马劳顿啊，还请各位在镇上落脚歇息，明日平某人为各位洗尘接风，等养足了精神，咱们再细细的商谈买卖之事，不迟。哎呀，还请各位多多包涵，恕不远送。
7: 好，行了，常保长。
8: 赵司务说。

0: 贤侄女来啦。
1: 叔，刚才人多口杂，侄女也没好好拜访您，要有礼数不周的地方，五叔您莫见怪。
0: 哎呀，贤侄女儿，你太客气了吧。我和你爹呀是八拜之交啊，啊，咱们都是自家人，不拘于那些礼数啊。正好我正要找你问话，走。
1: 五叔，你想问什么呀？
0: 侄女啊，和你一同来的那个江大膀子是不是就是当年的那个号称北太行的悍匪江阳啊？还有那个二当家的和侄女儿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五叔，江大膀子那伙人的来历容侄女先卖个官司。只是侄女有件事儿想问问五叔，这批军火可不可以直接卖给我们杨家？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这批枪，要不然我爹也不会让我冒这么大的险跑这一趟。
0: 侄女啊，你给五叔出了一道难题呀。五叔既然在道上广传消息，引来了各路买家，那就必然要公平竞争，最终价高者得。如果五叔

0: 说话不算，将来怎么在道上立足呢？
1: 爷，
2: 啊，走。
1: 这
0: 不是外人，是我的侄女，有话当说无妨。
1: 哎，爷，属下按您的吩咐，已经把那批武器运到了八王坟的地道里。那铁锁呀，是找最好的匠人特制的，保证万无一失。
0: 好，做得好。告诉弟兄们，看紧点，你可以下去了。
1: 好。
3: 五叔，您的顾虑侄女都理解。您看，侄女有个法子，让您又不失信于天下，又能大赚一笔。只求最终这批军火能落到我们杨家，不知五爷愿不愿成全？
0: 哎呀，贤侄女，有何妙法？说来让五叔听听。
3: 是这样，您刚才不是提到江大膀子一伙人吗？这件事儿就和他们有关系。
0: 哦。
4: 哎，那个张队长所谓的治安团，也不过百来条枪，靠他老婆娘家的亲日势力，才勉强站住脚。邱水庙的杨家这些年，更是外强中干，朝不保夕。这些人，其实都是跳梁小丑，不足为惧。
5: 是是是。不过，那江大膀子可是个狠角色。如今再次出山，怕不好惹吧？
4: 什么江大膀子？分明是个假货，

0: 我已经安顿好了，离这儿就隔着三条街。凭武叔那，我也打过招呼了。可是他害怕失信于人，不敢偏袒我，只好公开较劲儿。不过我们两家的本金加起来是最多的，依然胜算在握。
1: 队长，来了，队长，
2: 你要不你先回去休息，我们想商量点事儿。
1: 对，我送钱，走。
3: 别，太吓人了，队长。

0: 进来说吧，坐。杨小姐也在，说事儿。既然江爷这么爽快，那我就直说了，范某。 实在眼馋那笔枪，可惜财力有限，一心想跟您搭个伙呢。咱们联合做好这个买卖，咱们两家四六分账，我四零六，不知道江爷意下如何？ 江爷。 兄弟，我是诚心想跟您合作，这样，我再退一步，咱们两家各出五成本金，货到手后，依旧是四六分账，这下您会不会满意了吧？
1: 这行走江湖，最重要的是个信用。实不相瞒。 我与这位杨家大小姐早已经有约在先。你说，如果我现在见利忘义的话，以后在这个道上

0: 这行走江湖，最重要的是个信用。实不相瞒，我与这位杨家大小姐早已经有约在先。你说，如果我现在见利忘义的话，以后在这个道上，我也不好混。
1: 我和江爷一路同行而来，早就定下了这联手协议，你非要插一杔杠子。
2: 还当着我的面大言不惭，你也太不拿我们秋水庙杨家当回事儿了吧？秋水庙杨家又怎么样？你爹是日本人伪日的镇长，你哥哥是治安团的中队长，是不是？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还以为他真是北太行的江阳？哼，黄毛丫头，你还嫩了点儿。
3: 那范爷以为我是干什么的？哎呀，之前在平府，我故意讲就是颠倒黑白。这位江爷毫无觉察，还故意迎合我，可见你根本不是江大膀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2: 你是八路，不一般，说对了。丫头，怕了吧？现在知道真相已经晚了，想去告发也来不及了。你只能乖乖的等着灭口，你这叫自投罗网。<笑>你看啊，既然范爷都说的这么透了。
3: 范爷，你也教教他，这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实不相瞒，我范某早就想做了这个丫头片子，他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不如我们联手做了他，平分他的本金，再合伙买枪，定能稳操胜券。
0: 那杨大小姐一枚呢？我是嫩了点儿，可也没有范爷您想的那么笨。实不相瞒，小女子不但知道他们是八路，我还知道，这位是武工队第三小分队的队长王亮，是吧？说对了。什么？
3: 知道，因为杨家人可是跟日本人做事的。你这样跟八路混在一起，还替他们隐藏身份，你这不是引火烧身，你不怕牵连你全家？
0: 怕什么呀？反正之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如今被你给拆穿了。可是刚才你不是说了吗？现在知道也晚了，上报也来不及了呀。
3: 所以，只有乖乖的等着被灭口，这叫自投罗网。好主意，我瞎了眼。我范某人一定守住这个秘密，枪我也不争了，咱们后会有期，告辞了，
2: 不送。
0: 王队长，你不能让他们走。
3: 大小姐不想让你走，那是有话想跟你说。要不再坐下聊聊？来，聊聊。来，长官，你可别逼我。

0: 杜乃科长的呀，这可是凭我的眼皮立下，谁这么大胆？完全不顾及凭我的面子吗？保证，这人人都知道咱们跟那个姓范的有过节，现如今他横遭惨死，只怕这旁人会把这笔账栽赃在咱们头上，不可不防啊！
1: 夫人，你说这范长风到底谁杀的？这案情里，这说常保长和范长风素有旧怨，杀人动机肯定大一些。可这江大板子下要重新拉起山头，得需要大量的资金。 他要想杀人劫财，也在他的常理之中。这个凶手到底是谁？一时还真不好说呀。
2: 话还没听到，杀戮就已经开始，这趟生意真是万分凶险啊，夫人。
3: 恐怕咱们是来错了。废话，你我人都不在高阳，你说这些话有屁用？瞧你这无能样，人家能动刀动枪杀人，难道咱们家伙是摆设吗？爹，爹，出事儿了！爹。
2: 爹，不好了，范长风死了。这，你慌什么呀？死就死了吧，让他们互相掐去，互相杀去。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反正赢家只有一个。
1: 各位，请品茶吧。这是我的挚友，刚刚给我送来的，今年的春茶，西湖龙井。平五爷真是好雅致，谈生意也不忘风雅。哎呀！
4: 遗憾呐，昨天齐聚我府上的还是五路朋友，可是今天转眼之间就少了一位啊，真乃遗憾呐！哎，你们都看我干嘛呀？
5: 昨天晚上我就没离开屋门半步。范长风的死，别想赖在我头上。我们夫妇二人因为旅途劳累，昨天一点灯我们就睡了。
6: 江某昨晚与兄弟们开怀畅饮，直到天色破晓。当时杨大小姐也在场，我们可以互相佐证。
1: 说这些都是废话。
2: 说了也白说，真正的凶手早已想好说辞开脱了，断不能自己蹦出来承认吧。各位，各位道上的朋友，都是平某之邀，远道而来。遗憾的是，在平某的地面上出现了这种遗憾的事，平某已经深感内疚啊。 还望各位朋友相互不要再猜疑，以免伤了和气吧。啊，好，咱们现在谈正事吧。
7: 抬上来吧。

果然是好枪啊，不错，真是不错。

0: 各位朋友都已经验了货了，请出价吧。
1: 我出3000先拿羊。
2: 我出5000。
3: 我们出15000现大洋，另外再追加1500斤烟土。按现在的行势，即便江夜的10斤黄货全拿出来，也敌不过我家出的价码。不过在我们之中，如果是谁杀了范长风并吞了他的本金，那这个人应该有雄厚的财力来追加高价。各位，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谁有这杀人越货的嫌疑。
2: 我真的加不了了，这批货呀，我放弃了。
4: 江某早就报过价底啊，一共就这10斤好货。夫人既然出如此大的手笔，那我放弃了。
5: 张夫人错了，我这还有12000呢。五叔，我和江大哥合伙，10000现大洋加10斤黄货，这足以压得过张夫人的开价了吧？
1: 两家合一压，可以这样吗？
5: 我自愿和江爷合伙，共同出价，有何不可？
4: 那既然这样，江某就谢谢杨大小姐了。啊，各位，还有加价的吗？
0: 如果没有加价的，那么这批货可就是归了人家江爷了。
6: 承认，
4: 永爷，咱取货去。
0: 江爷，不着急，请坐。这批货已经是江爷您的了，您放心，我已经将这批货藏匿在非常隐蔽的地方，到时候我会亲手送到江爷的手上。但是有一事还要烦劳大家，那就是请各位在高阳再多住2日，因为范爷毕竟死在平某的地面上，按道上的规矩，平某必须得给大家有一个交代。如果2日之后仍查不出这凶手的话，平某无话可说，到时候还请各位作证，我与江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何？
7: 既然这货啊是江大膀子和杨家丫头联手买下的，只要在交货前干掉其中的一家，剩下一家的本金

0: 就难以支付了。这场交易啊，就得重新叫价。
1: 那我们挑哪一家下手？
0: 笨蛋，这还用说呀？当然是那个软的捏了。啊，先办了那个姓杨的丫头。
2: 谁呀？
3: 我，常部长。
2: 请进。常部长，快快请坐。常保长，这大半夜的，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0: 丫头，何必明知故问呢？
2: 难道是想在交货之前动点手脚？
0: 你说呢？
2: 这还用说吗？我要是有什么意外，那江爷肯定凑不够钱买这批军火。按道上的规矩，那就得重新开市叫价。那个时候你早就吃了我的本金，这批货自然就被你收入囊中了呀。
0: 果然是聪明伶俐的丫头啊。啊，只可惜啊，马上就要香消玉殒了。
2: 这话未免言之过早吧。别着急，有事咱们好商量。
4: 你说这平龙飞收了咱钱，不给咱货，这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啊？
5: 也就是，你说这各路人马都不让走，说是要追查凶手。哎，我就想了，就这两天时间。你这能查出个啥呀？啊！
4: 哎呀，坏了！你说这姓平的故意拖延时间，而且还不让咱们走，这不摆明了告诉大家所有人，想要买枪，不赶快黑吃黑吗？
6: 有道理，我说有道理。大黄老师，你来跟着。
0: 哦，丫头，咱们做一个交易吧，啊，只要你说出钱放在哪儿，我就放五条生路。
2: 你当我三岁小孩呢？你拿了钱不杀我，你别说我爹我哥饶不了你，就连江大膀子那儿你也说不过去啊。
0: 那可咋办呢？你说杀你不行，不杀你也不是，你给出个招啊。
2: 好办呀，你现在就回去，我就当这件事儿没发生。你笑什么呀？
0: 你说呢？行，我也看出来了，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鱼和熊掌不兼得。这样吧，这钱呢我不要，这枪呢我也不买了，不过我常某人也不能白来呀。
2: 那好说呀，等我拿着枪我分你一点就是了。
0: 杨小姐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闺女，出手阔绰。不过呢，我已经放弃了买枪的念头。但是对杨小姐呢，啊，
2: 你干什么？
0: 杨小姐真是美人啊！啊，
7: 如此标致啊！
2: 你敢？
7: 啊，没家不敢的。
2: 哎呦！
8: 干什么呢？
4: 过路的。
8: 闪开！

0: 郑爷，这麻烦您给平五爷禀报一声。
1: 好，您稍等，稍等。

0: 这不是常保长吗？这出什么事儿了？平五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就是这个常保长，他刚才到杨小姐的客栈，欲想图谋不轨。 幸亏这个傅二爷及时出手相救啊！真没有想到，这个常保长真是这个，怎么能是这种千命卑鄙的小人呢？死得好，该死，死有余辜。
2: 我早就看出这姓常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没有想到竟然如此下流之事。如今犯在江夜手上，真是大快人心啊！
3: 各位。 咱说点有用的。既然这个姓常的能干出如此不义的事，那之前范爷的死十有八九也是他所为，目的不言而喻，就是为了少一个竞争对手，再白捞一笔本金。
1: 哎呀，江爷，你真是言之有理呀！一定是这个败类所为。
0: 既然如此，那么从这姓常的落脚之处，定能搜出两笔重金了。一笔是他带来的本金，另一笔就是他从范爷那儿抢来的。
3: 张夫人所言极是。
0: 哎呀，张夫人，真是所言极是啊！江爷，他们要不要我过去看一看？
3: 行。
4: 爹，这都翻遍了，这一个大字儿也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那两笔钱都跑到哪儿去了？问我？哼，我可是早就说过了，我是在杨大小姐的客栈里做掉的常保长，这儿我都没来过。
1: 来没来过，只有江爷您自己知道吧。张夫人不用这样阴阳怪气的，有什么话请直说。
0: 平五爷，常保长和范爷都死在您地盘了，您怎么都给个说法啊？是张夫人，好说好说。待平某人把这个凶杀案调查清楚之后。
1: 一定给各位一个说法啊！那您要是明日还查不清楚，我们几个是不是还要多留些时日？
0: 不，不管发生什么啊，咱们的买卖照旧啊！今天天气已经很晚了，各位回去休息休息吧啊！
5: 说呀，那这肯定是姓张的夫妇这两口子干的。范长风和常保长的死都属于突发事件，这姓张的怎么可能知道？再说了，他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把那两笔本金给转移走？
6: 队长，会不会是别人干的？
7: 队长，我先声明啊，我这两天可没单独出去行动过。
6: 这啥乱啊！这是，我是跟队长说说，会不会是别人干的？刹车！

0: 那也许这俩人都坐了张队长的枪。我同意傅杰的这个意见，说的很有道理，一定是那姓张的那两口子使得坏，然后这两个死人就是中了这个道了。哎，
1: 不可能，范成二人都是道上混了这么久的人，不能这么轻易就让人当了枪使。
2: 还是队长说的对，有道理。哎，长生啊，你赶紧去做饭去吧。
3: 对呀，你们先说着啊。我做啥饭啊？做饭？你以为是你家呀？哼！
2: 队长，我感觉这次交易背后一定另有玄机。平武一直在找借口拖延交易时间。
3: 而我们各路人马都是携带重金远道而来，现在人一个一个死了，本京却下落不明。
0: 我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平龙飞这老小子，这个幕后的组织者所操纵安排的。就这老小子想让咱们各路的买家一块黑吃黑，然后呢，他从中再坐享渔翁之利。
4: 哎，诸位，会不会压根儿就没有枪？哎，是他们使得计，让咱都受骗了。
5: 我说两句，以我朱某人的江湖经验，不至于。毕竟他都是从道上招来的这帮人，万一他拿不出枪，他不好交代。对了。
6: 我那天私底下去他府上的时候，好像听到那个师爷汇报说，江这批军火已经藏到了一个八王坟的一个密道当中。
5: 那既然如此，咱可以先过去摸摸，探一探，到底是有没有这批枪。不行，我那天特意听他说，好像是因为安全的问题。
1: 给那个门安了一个特制的大锁，
7: 啥玩意儿？锁？嘿嘿嘿，有朱三爷在，还啥锁开不开？是吧，蓝爷？
1: 见笑，
7: 没事，见笑。
1: 这地方也太邪性了，夫人，这各路买家个个横死。 现在这笔生意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了，咱还待着这鬼地方干什么？收拾收拾东西，溜了算了。你傻呀你！现在姓常和姓范的两家本金到现在下落不明，你我要现在连夜撤，哼，那趁火打劫、做贼心虚的屎盆子肯定扣在咱们头上。
5: 这以后再到道上混，各路势力肯定认为是咱们吞了那两笔重金呢，后患无穷啊！对呀，还是
1: 夫人英明。那依夫人之见，咱们眼下该怎么办？
5: 忍，必须忍到今晚。
1: 等明天交易结束，咱们马上返回府。
5: 那这枪咱还买不买？你猪脑袋！
8: 什么情况？
9: 那边果然有一个密道入口，
8: 守卫都解决了，
10: 没有守卫。

0: 哎，咋进来了？
1: 你猜，没事吧你？

0: 哎，看来这锁还真是特制的。三爷，啊，有问题吗？不足挂齿。咋了，这是？太大了，这有点难。不过这不难啊，也想不出我朱三爷的本事啊。
1: 这都啥时候了，别吹牛了，赶快吧。
0: 来，展开。

0: 黄少，
1: 哎，
0: 这个大锁果然被人动过。
1: 是的，
0: 咱们的行动没有被别人发现吧？
1: 爷，按您的吩咐，八王坟附近的兵力全部撤了。别说他们了，就是他们什么时候去，咱也不知道。爷，这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中啊。爷，那咱下一步怎么办？
0: 今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这批军用火送到咱们事先说好的那个地方。

0: 走走走，赶紧走！你俩连门都抢，
1: 咋能啥都没有呢？
2: 是啊，这咋可能？这啥都没有呢？
1: 根据我的江湖经验呢，他们肯定是把这批军火换地方藏起来了。
2: 大家都听见了吧？啊，人家是有江湖经验的啊。那我问问你，凭你的江湖经验，枪藏在哪儿了？

0: 这个跟经验没有关系。
1: 不管怎么样，明天早上他们就得交枪，要不咱就再等一宿，我看看他明天还能耍什么花样。行了，没事都歇了。
2: 姐，你别考虑了，走走走走，我送你。哎。

0: 还真被你给说准了，来这个平龙飞还真够黑的。黑道上的事儿见多了。我是以前听说太多了。我倒是也听说不少，但是像他这阴险毒辣的这么一句话，倒是头一回。
1: 看来明天他该对我们动手了。
0: 那也没办法，反正咱们现在是走不了。
1: 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干？

0: 各位都到了。哎，怎么不见我的育婴侄女啊？
1: 杨小姐家里临时有事，将本金交给江某全权代理，自己先行一步回去了。
0: 既然如此，那就请大家一步和我一起验货。

0: 真是高明啊。
1: 老夫人过奖了。
2: 不见了。
3: 什么？
2: 锁被人撬过了，咱们的军火全没了。
3: 没了。
0: 五爷，你这是
1: 事已至此，听某人说话可就不太好听了。到我手中来买这批军火的，现在就只剩下张团长夫妇还有你江玉了。现在我的暗道门被撬，军火不翼而飞，请各位给我做个解释吧。
3: 听五爷，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他的意思是说，怀疑军火是被我们两家中的某个偷去了。
1: 不错，先是范长风死于非命，凶手到现在还没有查到，他的本金却不易。接着就是常保长又死于江爷的手下，他的本金也不见了。现在我藏得如

0: 无此以避的时候的军火也都被搬空了。各位好好想一想，这是怎么一回事？
1: 这是同一伙人所为，
0: 目的就是想把这次所有参与交易人的财和物全部尽收囊中。
2: 听五爷您这意思，您是已经知道了是谁拨了这批枪。
0: 昨天晚上杨大小姐到我的府上向我哭诉，说有八路危险，而且这个八路是武工队队长。
2: 你是说这批枪被八路给劫了去？
0: 你说呢，王队长？
2: 什么王队长？
0: 八路军武工队三小队队长王亮。
2: 江某是诚心实意来跟五爷您做这笔生意，没想到被五爷摆了一道鸿门宴，想把各种罪名加到我江某身上，这有点说不过去。
0: 哎呀，王队长，你也太小看我了吧？啊，有道是既生瑜何生亮，我早就看你小子图谋不轨，所以我留了一手。想见识见识吗？
1: 来啊，给我带上来。

0: 得替侄女做主，我差点死在这些歹人手里，再也见不到父兄和您了。
1: 不要怕，
2: 贤侄，
3: 有五爷给你上，
4: 给你顶着，你就把昨天晚上跟五爷说的那些事情跟大家说明白、说清楚。
0: 是，我在来高阳的路上碰见了这伙人，他们看我一个弱小女子势单力薄，就挟持了我，吃了我带来的本金不说，还逼我配合他们。杨成要合伙，后来拿我做饵，先后杀了范爷、常爷，再把他们带来的本金一并吃掉。
5: 那五爷藏这儿的军火哪去？
0: 都是他逼我去五爷的府上打探出军火，都藏在这里，就连夜带人偷走了军火，再让这个姓傅的把我带到郊外想杀人灭口。幸亏五爷发现了端倪，我刚被带走就派人马去拦截，才保住我的性命，我才能回来揭发这个人的阴谋。
3: 杨大小姐，你不愧是汉奸女，但是单凭这丫头一面之词不足为证。
1: 爷爷，爷，您看，这是从江大榜里房间里发现的大洋。我们查清了，这跟范爷、常爷、杨小姐所提的数目一样。
4: 王队长，证据确凿，怎么样？还想狡辩吗？
3: 行，我王亮斗不过你平，我认栽。要杀要剐，兄弟。
4: 哎呀，王队长，杀和剐，我可是，我得把你押到我的大牢里，然后慢慢的审，直至问出我的军火的去向，然后我再把你交给樊府，让他好好的照顾照顾，怎么样？来呀，把他给我押去。
6: 张团长，张夫人，事情已经了明，咱们回去慢慢的说，好吧？严真英，咱们也回去。

0: 先生啊，
1: 武叔，先敬你一杯。你可给武叔立了大功啊！我真羡慕我的杨老哥呀，他居然会有这么一个闭月羞花、有如此聪明伶俐的好闺女。
2: 武叔，您过奖了，玉英不过是卖弄了点小聪明，这背后的大事还得武叔您给撑着。
1: 我这做晚辈的，哪敢把功劳据为己有啊！武叔，来，应该我敬您。
0: 来来来，哎呀，真是贤侄女啊，贤侄女，你这个小嘴儿有多么的甜呐啊！居然能把这帮土八路！
1: 给哄得神魂颠倒啊！武叔，
2: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把这些土八路送给日本太君请功领赏呀？啊，这个还不着急。
1: 等把所有的钱财收入我的囊中之后，我会亲自把他们送到晋东城，交给太君，让太君处理他们。不过有一点你可以放心，武叔的牢房。
2: 那是相当坚固，连一只耗子他都休想跑得出去。那就好，武叔，之前侄女跟您有过约定，等事成之后，什么功啊、赏了的，我通通都不要，我只想要这批枪，好让我们杨家有底气拒绝那牛鬼叔的逼婚，我也可以和我意中人终成眷属。现在长范二人一死。 这八路也让您给抓了，他们三家的本金也被您收入囊中。您看，可不可以早点把这批军火给我？我可以早点回秋水庙，我父亲也省得担心挂念。这个嘛，
1: 贤侄女就不要着急了啊！你想，所有携款来买这批军火的，现在是不是还有一家尚存呢？
2: 您是说张团长夫妇？不错呀，
1: 我托贤侄女的福，找到了土八路这么好的替罪羊。所有这回携款想到高阳镇进行交易的人，他们的墓和字我都要收入当中。我能够放过这张师傅？姜还是老的辣。
0: 贤侄女，
1: 武叔向你做个保证，等所有的钱我拿到手之后，我会亲自的把这批军火交到你的手中，啊，然后再亲自出面找你爹，劝你爹退掉那个姓刘的这门亲事，然后再去找那个如意郎君，啊，替你保媒说亲，你看怎么样？
2: 此话当真？
3: 哎呀，傻侄女，武叔能骗你不成啊？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说，侄女在此先谢过您。
4: 来来来来来。夫人啊，既然元兄已经查明，那帮八路也全部被生擒，咱们何必急着离开呢？ 不如多住些日子，等到平武找到军火，说不上还有重新出价的机会。若日军派人来押解八路，咱们留在这里，说不上还能沾点功劳呢。啊，你猪脑袋呀！啊，
5: 合着你到现在还没看明白呢？啊？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那平武和那杨丫头联手做的局，他们什么八路的幌子，是到咱们各路人吧？不行，咱们给马上撤，马上，要不然呀，那咱们肯定会落一个姓常姓范的下场一样。

0: 呀，张团长，小夫人，这匆匆忙忙的要去哪儿啊？大半夜的，不困呐？
1: 不困。
2: 哎呀，我说老张家夫妇啊，怎么不辞而别呀？是不是嫌平某照顾不周啊？
3: 爸，
4: 好你个平武，王姑奶奶今天跟你拼了！

0: 哎呀，接着说。
1: 这个第二步啊，就是献殷勤。
2: 行，你们俩一帮着干活吧，闲聊啥呀？
3: 去啊，
4: 先忙忙。

0: 干完了再回家。来了，
1: 还用跑呢？当我们仨瞎呢？
2: 哎哎哎！别打一个，别生气，
3: 快点快点快点，赶紧的，快点！
4: 五叔，玉言已经帮您把坑路买家的本金都拿到手了，您也算大功告成了。您看，是不是可以把承诺的军火交给侄女了？哎呀，
5: 贤侄女啊，你此言差矣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要拿这帮土八路当替罪羊，要把所有到高阳镇来买军火的买家全部吃掉。现在还剩一家了。
4: 张队长夫妇已经死了，怎么还差一家啊？
5: 原本来的是五路买家，你五叔我已经吃掉了四家，还剩一家，也就是贤侄女你的那本金，五叔还没有吃到呢。
4: 我的本金？五叔，您什么意思呀？

0: 好了，大伙儿，其他事情你们俩安排好就行了啊。
1: 好嘞，马上。
2: 沈志明，你是个聪明的人，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啊？
3: 莫非五叔是想吃掉我的本金？
2: 既然如此，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几个月前，我挪用了坂本联队下部修高阳镇炮楼工事的资金去倒卖烟土，本想赚上他这一票，可是谁曾想啊，在半路遇到了八路军的游击队，受到了他们的伏击。

0: 我不但一分利没有挣到，而且还赔了全部的班。现在日本人给我下了死命令，月底之前必须开工，否则就要我这条老命。
1: 于是您就想了这个主意，编出卖军火的幌子，把我们骗到你的地盘上交易，你再想方设法吃掉所有人的本金，来弥补你挪用资金的亏空。
0: 不是编的，是天意，这是你五叔我的福分。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机缘巧合居然让我发现了这个秘密的军火库，你说这个巧不巧？
1: 怪不得你一直在拖延时间，你是想看我们互相蚕食，然后坐收渔利。要是我死了，你怎么跟我爹交代？你就不怕我哥和我爹找你算账啊？
0: 哎呀呀呀呀，贤侄女，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怎么忘了，你五叔那个监牢里头还关着两个赌八路？你爹到时候找到我，我就可以把一切罪名推到他们的身上。你爹到那时候只能够自叹命苦啊！
1: 哎呀，听五叔呀，幸亏我来的时候遇到了这些八路，可以和他们结伴而来，否则我今天这小命真得丢在这儿了。
0: 你什么意思？
1: 听五叔呀，你这么精明，难道你就没算出来武工队不止这两个人呀？

0: 房队长，
1: 我阴
2: 呢就是阴天。我想说，这批枪我……
3: 别担心，这批枪就按咱先前说好的那么分。
1: 不是，我
2: 队长，队长，
1: 你咋来了？
2: 队长，我可找到你们了，出大事了！

0: 看看
1: 面熟，你认识不认识？
2: 王定天。
0: 王定天，王定天，就上次我让你打死他，你没打。
1: 对，
2: 不错，你快点快点得了哟。
3: 跟我说中文。
2: 王先生，天快黑了，咱们是不是先进村？

相信你。

0: 恭送王爷。
1: 王爷有何收获呀？
2: 梧桐昌这老狐狸圆滑得很，说话滴水不漏，还是需要有人在府里好好探查。
1: 那还不简单，随便收买一个仆人就是了。
2: 收买之人未必可信。
1: 那么这世上不会背叛王爷的可就我初一一人呢。
2: 记住，我永远也不会背弃你。
3: 前面就到了，
4: 可为何不能露出面容？
3: 我怕你心急，并没好权就带你来取玉璧，你却不信任我。你我尚在禁闭期间，被徐女官看见，可如何是好？
4: 徐女官？
3: 没错，玉璧就在徐女官身上，她在前面等我。走吧。前面就到了，快！就是这儿。
4: 你说要带我去找徐女官，她一个宫中女使，怎么会躲在这树林里？
3: 姐姐不要担心，事关机密，不得已而为之。走，我们去看看徐女官到了没。
5: 放手！
3: 现在明白，会不会太晚了一些？怎么是你？

0: 不错，武功有长进。
1: 王爷，
2: 初一，你，你们一起给我设圈套。
3: 妹妹可真擅长恶人先告状，分明是你想诓骗我来此灭口。
2: 你是如何知道我骗你的？
3: 徐女官已经死了，我们难道要来此见一个死人吗？说，玉璧到底是不是在你那？还是说，你已经将她交给了皇后？
2: 我与徐女官相处多日。

0: 楚逸，你醒醒，我是楚青言，抢你手帕。楚逸，醒醒。
1: 想亲儿子一样，你也从未把我当作下人。守护你们楚家，是我这辈子的使命。我这些本就不是你的使命。等我走了，你就不用再背负这些责任了。
2: 为什么救我？琉璃，小的时候你说你要嫁给我，现在又实现不了。你要答应我，放下仇恨，一定要平平淡淡、开开心心的活下去。
3: 可是我不是吴家的亲女儿。 我只是沈家院的替身，我不值得，我真的不值得，楚逸，
0: 楚逸，楚逸。

0: 初一，初一，初一，
1: 初一，我的生死，我的喜怒哀乐都与我无关。为什么你们可以这么轻而易举地利用我，又这么轻而易举地放弃我？
2: 不，琉璃，你错了。广东世人都有自己的意愿和选择。

只是在这世上尽力的活下去而已，尽力的活下去。我只是一个棋子，是一个替身，被你们操控，被你们利用，被你们牺牲。你们都是骗子。

子，我是你的替身。

0: 琉璃，我的琉璃，你们把他给杀了啊！我苦命的孩子啊！
1: 楚景言，你为何要杀我女儿？就因为你一直认为楚家的事是我所为吗？
2: 你早知吴琉璃并不是你们的女儿，沈佳悦才是。你顺势而为，就是想要有一天，当惨案被翻起，我能保沈佳悦的性命。吴大人，你这算盘打的是真好啊！

0: 你本想借皇后之手除掉吴琉璃，因为她知道你们的秘密。
1: 娘，
0: 你也正巧要杀人灭口吧？
1: 娘，娘，
2: 琉璃和佳月两个人不会出事儿吧？怎么会同时中毒呢？
3: 佳月自有厉王护着，
2: 那琉璃呢？
3: 哼，徐女官失踪，皇后不愿再帮我做私言的事儿，就是琉璃这丫头，不知从哪儿得知了楚家灭门的只言片语，竟许皇后那些番话，她对我起了疑心。这么巧，就让皇后以为琉璃乃是亲子，杀了以表忠心。
2: 啊！哎，阿弥陀佛，老天爷呀！
3: 怎么，夫人舍不得？楚静言，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辉山堂的掌柜吴大人可认识？
3: 并不认识。
0: 可为何我手下来报辉山堂近几日不太平，竟然有人去寻衅挑事？
3: 那与我何干呢？
0: 可为何我听说辉山堂最近在倒卖私盐，吴大人可知晓？
3: 并不清楚。不知厉王是从何处知道此事的？

0: 卖私盐，那可是杀头的大罪。我上有女儿，在后宫为后，断不可为了这些利而做杀头的事儿。
1: 可我又听说，前阵子叛乱，有人从乱军中抓到一人，乃是乌家人。
0: 哦，我乌家每日犯错的奴才，都会被逐出府外。莫不是某些人故意为之啊？
1: 乌大人还要狡辩吗？你们利用回山堂，明面上是卖生鲜果蔬生意，实际上卖私盐。如今人证已被我抓到，你与他二人历年的分利账本已在我手中，不如让我来看看。去年十二月，私盐所获黄金2000两，乌大人70%，灰山堂30%。我说的可对？乌大人是想我把账本直接交与皇上处置，听由皇上处罚，还是乌大人先与我说说楚家当年的真相？也许我能为乌大人求情一二。

0: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胡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骑马的模样，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2: 朵朵嘟噜纳斯特就开始那种了，4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骑一回就不愿意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
0: 大黑，
2: 那是个耳马子，但是可老实了。
3: 耳马呀，
2: 耳马子，那自己骑，
3: 能骑来了。
2: 骑了，那耳马子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哎呀，完了，9岁的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纳达木啊。
1: 那达木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0: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4: 那你妈你找一下，对，搓搓手。
1: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与她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0: 我喜

0: 妈，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1: 这一带
2: 多多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三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朵朵又要去呼和帕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3: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边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边境线巡逻的照片。当时这张照片以后发到网上以后，引起大家的一致共鸣，觉得10岁的小姑娘能在边境线骑马巡边，而且举着国旗，这个象征意义特别强。
0: 这个马鞍子是我们最早先巡边用的，然后后来就到28大杠，然后摩托车。
2: 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100公里的路，他从未喊过一声累。
4: 因为有因为那个我们大水嘛，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的倾斜了。我俩从早晨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去。
5: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十步撑，快慢点走。哎呀，太棒了，姑娘。
0: 骑马，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他们说我是护边小骑手，我很开心。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跟着爸爸去巡边。我长大后想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2: 从此，在呼伦贝尔辽阔的边境线上，总有一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飘扬，伴着一个策马前行的小小身影，在天地间勾勒出最动人的模样，也传承着三代护边人的初心与坚守。

走。

0: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消灭了雷大爷的势力，只剩下了红丸分销点。我知道海人杰也在查这件事，有机会把这个给他，说不定对他有帮助。知道了。另外，以我现在在雷大爷手下的位置，可能要知道红丸的制毒窝点，还有一定难度。你跟姐妹们说一声，让他们再等一等吧。好。 这个就是红丸，你拿给海人杰，让他好好分析一下这里边的成分，跟市面上的有什么不一样。
1: 好。

0: 那几个小女人让我带个话，一定要安全回来。
1: 对了，二当家有没有问起什么？
0: 最近老看不到他，在忙他的生意吧。

0: 光了钱，毒瘾发作，折腾了一宿才回来。哼，像这种人，除了赌和毒，就什么都没有了。
1: 是啊，听说他以前打过仗，是从死人堆里爬回来的。身上有伤，时常犯病，为止痛才抽上大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0: 好，就需要这样的亡命之徒为我们卖命呢。
1: 雷爷高明。
2: 爷爷起来了吗？爷爷
3: 来了来了。

0: 小叶，干爹交代任务，让我们去靶场。
1: 去靶场？
0: 啊，去了就知道了。走吧。哎，还愣着干嘛？快走啊！

0: 你坐那么远干嘛？坐这儿，怕我吃了你啊？你怎么不问问我们去哪儿啊？
1: 不该问的不问，这个规矩我懂。干爹果然没看错你，只要你好好干，我干爹一定会重用你。重用不敢当。 能混口饭吃就够了。这你放心吧，整个上海帮会，我们这块买卖，还没有人敢插一脚的。凭你的本事，只要你好好端着这只饭碗，这口饭不光吃得饱，哼，还能吃得好。小姐说笑了，我能有什么本事？
0: 你有没有本事瞒不了我？我就喜欢你这点低调。还有，不要叫我小姐，多省费，叫我芙蓉。以后你多跟我跑几趟，一回生两回熟。知道我干爹为什么让你跟着我吗？为什么？我干爹喜欢两种人，一种对他死心塌地。
1: 一种能替他拼命。雷爷身边有小姐您了，
0: 钱不嫌多，人不嫌少。如果有了你，干爹就如虎添翼了。我干爹说了，就算外面都是日本人的天下，这道上的那还是我们的天下。

前一批次的货，发病的症状比较明显。这两个人服用的这次新配方剂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症状出现。

0: 这里的人不是很容易，试验的效果能保证准确吗？
1: 这个地方最不缺的就是中国人，我们会经常去弄一些新鲜的回来，以确保实验的准确性。
0: 你要确定让男女老少都要吃。
1: 是。
0: 上几批货的剂量下得太重，脱手没多久人就死了，弄得我们很麻烦。巡捕房的人

0: 就让东亚病夫不战而败。你们肩上的担子不轻。
1: 是。
0: 雷大烟这条线最近销路不错，我们的货都已经销到国统区去了，听说那儿死了人。加藤君，
2: 是。
0: 看来你们要抓紧时间开始生产了。
2: 薰子小姐，请放心。
0: 还有，把最新配的货给我准备一些样品出来。
2: 是。

0: 小姐。
1: 嗯。哎，小姐。
2: 啊。
1: 那芙蓉，芙蓉，接下来要我做什么呢？
2: 叫芙蓉好，以后就这么叫了。金刚。
3: 是。
2: 都听好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动刀动枪。对方可是日本人，这次的买卖干爹看得很重，谁坏事就不要回去了。
3: 是。
1: 日本人做什么买卖啊？
4: 哼，你别装了，你自己都好这一口，你还不知道咱们做什么买卖？你不是怕了吗？
2: 废什么话，把眼睛都给我捋直了。
3: 是，芙蓉姐。
2: 姐什么姐？芙蓉姐也是你们叫的吗？你跟我进去吧。
4: 呸！你娘的算个屁啊！

0: 这次货点齐了吗？齐了。星子小姐，最近这个雷大烟好像神神秘秘的，这批货据说是给一个大主顾采办的，不知是什么来头。这个人能打通水路运到重庆，一定来头不小，把他给我挖出来，好好利用。是。
1: 芙蓉，这雷老板跟日本人合作，就不怕出什么事儿啊？没办法，这批货都让日本人控制了。这扣上汉奸的帽子，可就不好玩喽。
2: 扣谁也扣不着我干爹呀。我们和日本人在做买卖，又不是在卖国。
0: 做这种买卖，跟卖国有什么区别？
1: 就喜欢你这股劲儿，不藏着不掖着，有什么说什么。不过话又说回来，什么国家、什么民族的事，不是你我该管的事。总之，干爹说什么就是什么，干爹做什么就是什么，肯定错不了。看到没？就这么走一趟，够咱们吃香的喝辣的好一阵子了。
2: 你这么相信雷大爷，就不怕哪一天他把你给卖了？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话，从今往后要烂在肚子里，以后在谁面前都别提起，干爹不喜欢。我这个样子，我倒是想让人卖了，整天凶巴巴的，没人敢要了。
1: 哼。
2: 你抽上这一口，心里比谁都清楚。眼头上来的时候，就是天王老子也拦不住。入了这一行，想洗干净，这辈子没可能了。

0: 这小子还真是关键时候掉链子。小姐，犯了烟瘾了。带烟了吗？没有。拿着，走。来，坐这儿。你没事吧？先好好休息一下。 我们去办正事儿吧。今天的事情不许跟干爹提半个字。
1: 是。

0: 雷大烟呢？干爹让我来取货。货呢？
1: 你，
0: 君子小姐问你话，为什么不回答？我干爹很忙，来不来又有什么关系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货两清，不就完事儿了？
1: 雷大烟最近油水没少捞啊，胆子也养肥了。
0: 哼，没有这身胆，怎么敢和日本人做买卖呢？
1: 货呢？我只认雷大烟，他没来，不想和我们做买卖了。他是我干爹，我是他干女儿，他来我来不都一样吗？亲爹也不行。
0: 你们不就要这个吗？我都带来了。我干爹说了，只要货品正，一分钱都不少你们的。以后有的是大买卖。
2: 打开。
3: 是。
0: 哎。 老规矩，先验货，
2: 带他去。
3: 是，请。

0: 薰子小姐要验一下钱。
1: 好啊。

0: 有你干爹在啊，你怕什么呀？
1: 那个藤原薰子挺嚣张的，我担心他不把货卖给我们。
0: 不会的，我们手上有销路，这可是大买卖，除非他不干这一行，否则他呀还得靠咱们，
1: 啊！多少家想黑吃黑咱们，眼巴巴的盯着咱们的买卖。
0: 哼，有我雷大烟在，你看他谁敢？
1: 干爹，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芙蓉啊，你放心，啊，日本婆子那边，我有办法对付他的。只不过这个楼方月，这小子滑得很，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攥到我们自己的手心里呀。
1: 这个您就放心吧，上次您介绍的李琴怡，听说他已经迷上了，成天往那儿跑。
0: 找机会让他也尝一尝我们这次的甜头。哎，芙蓉啊，我可提醒你了，对他你可要客气点，这家伙门路广，咱们销货那还得靠他啊。
1: 干爹，我知道了。
0: 哎，对了，这个小叶最近怎么样？
1: 不错，这个小子的秉性，我喜欢，只是很多方面还不太熟，只要多带带就好了。我觉得将来啊，他能顶大事。
0: 芙蓉啊，我要提醒你啊，人心隔肚皮啊，要防着他一点。哎呀，我为什么让你带着他？就是为了历练历练你的本事。防人多留个心眼儿，没什么坏处的。啊，
1: 干爹呀，您就放心吧，我会很小心的，好吗？放心吧，好不好啊？好不好啊？
0: 我呀，就拿你没脾气。

0: 你的事儿我会替你担着，干爹不知道。那批货，雷爷打算怎么办？这你就放心吧，我们有关系能销到重庆去。总之，日本人不敢拿我们怎么样，干爹有的是办法。那什么时候再去取货呢？听干爹安排吧。你这拿着箱子准备出门啊？干爹让我出去一趟，见个人，见谁呀？
1: 说了你也不认识，我得走了。

0: 哟，雷大小姐。
1: 哟，雷大小姐，有失远迎啊，请坐。
2: 哎，
0: 罗老板，别来无恙嘛。
1: 只要和你干爹互相照应着，那肯定就错不了。来，
0: 爽快。罗老板，今天是干爹让我来的。
1: 哦。
0: 以后生意上的事儿，还请您多多关照。这是干爹的一点心意，一起发财。罗老板，还请您笑纳。

0: 你是嫌少吗？
1: 哎呀，能咱雷爷这么看得起我，那么老某暂且收下。
0: 那好，干爹的心意我带到了，我先走一步。
1: 来，起，跟我一块去送一下。

0: 快坐呀。哎呦，乖乖，这类大爷出手可真不小气呀。哎，你快看看，哎呀，你怎么不高兴啊？我说你这人真奇怪，哪有收钱还收得唉声叹气的？
1: 你懂什么呀？这叫上船容易下船难。
2: 父亲，父亲，父亲啊，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突然想跟你聊聊天儿。我知道你工作很忙，我们父女俩很久没有好好的说说话了。我人也老了，就像天上的太阳，日落西山。
2: 父亲，您今天是怎么了？怎么突然间这么伤感？
3: 红丸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2: 很顺利，除了日战区的销量稳中前进，我还通过黑帮的渠道打通了卖到国统区的水路。女儿最近在想方设法扩展这条道路。
3: 年轻的时候总想着驰骋疆场，为帝国建功立业，把双腿弄断了，现在只能与这轮椅为伴，足不出户休闲半生。当初研制的这个红丸本意是为了止痛，却没想到会成就今天的大业。听说中国军队的非战损害非常严重，这绝大的因素就是因为红丸。这红丸已经见效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前途不量。很可惜父亲老了，往后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做。
2: 最近雷大烟要货的量越来越大，可见他背后的渠道也越来越畅通。我在想他下次一定会成倍的要货，会源源不断的进货。如果我们手里能掌握十个百个像雷大烟这样的人以及他们背后的渠道，那样我们的红丸就可以发放到国统区，他们的白银就会大量的流失，他们的战斗力就会走到崩溃的边缘，那时候的中国就会不战而亡。
3: 荀子，帝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不是军队，而是靠100多年的特务体系。打从我父亲开始，他就在中国各地搜集情报，眼看着我这一生就快过去了，这个任务我就交给你了。

0: 这是你的使命。人生如朝露，转眼即逝，把每一滴水珠累积起来，聚汇成浩瀚滔滔的大海。你我只不过是个水滴，我们的特务体系才是真正的海洋。
1: 父亲，我只会做小事，在战略布局上不及父亲万分之一。
0: 我知道你可以胜任的，因为你有大日本特务的特质。中国太大了，历史太悠久了，派系也太复杂，他就像一个即将离去的巨人，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我们大日本帝国就像刚刚要升起的太阳。中国荀子有句话，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个道理就是治学的道理，也是带这个军队的道理，可是他们没有用好。荀子，以后你是我们的希望，要记住这句话。
1: 是，女儿会牢记父亲的教诲。这个人是不是最近和雷大烟接触的比较频繁？
2: 是，最近雷大烟的交易都是和他进行的，他可以说是雷大烟的大客户。
1: 这个楼老板和雷大烟交易的货运到什么地方查了吗？
3: 有一船运到印尼，不过两天后还有一批物资直送重庆。
1: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个楼老板有点意思，把他给我挖出来，看看有什么关系。
3: 小姐，要不要派人去盯着雷大烟？
1: 不着急，我有种预感，他会自己冒出来，那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控制住他。
2: 是。
4: 荀子小姐，前天我女儿有些鲁莽，请您多加原谅啊。啊，对了，这礼物是我送给藤原将军的，请荀子小姐代为转达。
1: 你的干女儿对你死心塌地，怪不得你如此的看重。
4: 我们道上啊，讲的就是忠心义胆。这个芙蓉啊，没什么本事，就剩下这点了。
1: 那却之不恭，我收下了。
4: 不不不，应该的，应该的。荀子小姐，那批货？
1: 那批货我已经让人运去码头了。
4: 哎呀，太好了！荀子小姐，你真是痛快。来来来，我敬你。我敬你，我敬。
1: 听说你最近很忙。我还是不耽误你的发财时间了。
4: 哎呀，荀子小姐哪儿的话呀，你才是我真正的财神爷呀。啊，没有你的货我们什么都做不成啊。
1: 这不见得吧。啊，听说你最近有一个神通广大的客户，很有手段。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荀子小姐，还得靠你的大力支持啊。嗯，那批货准备得怎么样啊？
1: 看来你还是对我不放心。我那儿有些样品可以拿给你尝一尝，你派人去道馆拿吧。
4: 哎呀，太好了，荀子小姐果然痛快。来来来来来。
1: 我倒是很好奇一件事，你的那个大客户到底是何方神圣？我想会会他。
4: 这个
1: 就这么定了，来，干杯。
4: 哦，干杯。芙蓉，
5: 干爹，啊，您回来了。来，哎，我给您倒水喝，累了一天了。
4: 哎，
5: 坐。干爹，那个日本婆子没有为难您吧？
4: 你干爹是什么人呢？啊，那个日本婆子在你干爹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
5: 干爹就是靠得牢。
4: 对了，芙蓉啊，
5: 嗯，
4: 那个日本婆子手上

0: 有一种新的样品，哎，你得去一趟，干爹可是花了大价钱把它买进手的啊，你别让那个日本婆子给坑了，拿来试一下啊。
1: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去找小叶。
0: 回来，我话还没说清楚呢。芙蓉啊，你去那个日本婆子的武道馆取货，到那儿会有人给你货。记住了，一个人去，他们不想太招摇啊。
1: 哦，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去。
0: 啊。哎，芙蓉，仔细一点，别毛毛躁躁的啊。
1: 哎。小叶。
2: 哎，芙蓉。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1: 啊，没事，我出去一趟，你赶紧回去吧。
2: 哎，你不说我可不回啊。
1: 干爹让我出去办点正事儿，你别跟着了，赶紧回去吧。
2: 你要不说的话，更得跟着你了。
1: 不行，干爹说了，谁都不许跟着。
2: 芙蓉，你一个姑娘家，雷爷让你出去办点事，你说万一你遇到了危险怎么办啊？
1: 你这算是在关心我吧？
2: 你说呢？
1: 你就放心吧，我去日本婆子那儿取个货，回来再跟你聊。
2: 来，这一次我可不能听你的，我的责任就是保护你。雷爷说了，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哪儿。
1: 行，你愿意跟着就跟着吧。不过有一点，我可没看见你，我什么都没看见。

0: 就是这儿，你先在这儿等我。
1: 嗯，小心点啊。

0: 我们走吧。
1: 完事儿了？
0: 完事儿了。嗯，都在这里。
1: 这么小的箱子能装什么好东西？
0: 你可别小瞧这玩意儿，上好的福寿膏贵着呢。
1: 这东西怎么从武道馆里取啊？
0: 谁知道，那日本婆子住的地方少不了这个。赶紧走吧，赶紧还等。

0: 哎，你们说红姐到底执行什么任务去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参加？
1: 大当家临走的时候安排的。
0: 哎呀，天天待在这儿，什么都不能做，快憋死人了。不行，

0: 界。哟，换造型了，这一身挺帅的。
1: 哎，红姐，这几天你都上哪儿去了？
2: 二当家呢？
3: 哦，好几天没回来了。
2: 时间不多了，我长话短说。大当家临走的时候，不是让我查毒品走私的事吗？我现在在雷大爷的烟馆卧底。
3: 打探到什么消息了吗？
2: 他们的货都是从日本人那里进的，然后再从各个码头运到国统区。我摸到一些线索，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咱们一网打尽。
0: 日本人会不会跟那个藤原薰子有关系啊？
2: 我怀疑，很有可能他就是这次的幕后主使。
3: 运到国统区需要有内应，难道军统在上海的人里有叛徒？
2: 对了，我这次来还有件事要告诉你们。二当家，
4: 我回来了。嘀咕什么呢？
2: 没什么。
4: 我走这几天，大家都很想我吧？怎么想的呀？红叶，你说说看。
2: 是二当家，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是挺想你的。我来是给姐妹们交代一下，你跟我不在的时候，大家都原地待命，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0: 是二当家，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是挺想你的。我来是给姐妹们交代一下，你跟我不在的时候，大家都原地待命，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1: 哦，
0: 行了，都听清楚了。
2: 嗯嗯，
0: 行，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啊。走了，二当家。
3: 哎。

0: 你们这鬼鬼祟祟的要干什么呀？就是二当家你多想了。对啊，你多想了。红姐让我们按兵不动，无限电静默。
1: 静默？嗯。
0: 大当家走的时候，安排你们的事情落实怎么样啊？他人都走了，还落实什么呀？再说军统也不差我们这几个人啊。
2: 行了，你们就按红姐说的做。这几天我比较忙，你们要遵守纪律啊，就这样。哼！哎，你们说，今天二当家鬼鬼祟祟的，他到底要干嘛呀？
3: 对啊，刚才红姐不是有话要跟我们说的吗？二当家一来，他就什么都不说了。哎，他们俩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4: 几个最近也神神叨叨的，好奇怪啊！我觉得情况有些蹊跷，咱们还是静观其变吧。嗯嗯，
5: 小青，有些事儿不该你问就别问。
4: 哎，
5: 哎哎，
4: 红叶，红叶，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二当家，你要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1: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2: 你

0: 说你每次回来都急急忙忙的，咱俩都没好好聊过天儿呀，对不对？
1: 有什么话你就问吧。
0: 我是说，上回老麦交代的任务进行到哪儿了？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1: 上头下达的命令，哪一次你是第一个知道的？再说，大当家不在，自然由你二当家做主，哪轮得到我们这些队员插手啊？
0: 是是是是是，红叶啊，我的意思是说，这次任务是不是太突然了？你说那边刚死人，就跟毒品单子联系上，可靠吗？
1: 二当家，你是说上头下达的指令有问题？
0: 这话不能胡说啊！
1: 要不你的意思就是说大当家传错了指令？
0: 那怎么会呢？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啊，我觉得这个任务太危险了，容易得罪人。你说这帮丫头只懂行动不懂政治啊，咱们就别趟这趟浑水了啊！万一吃不上羊肉还惹一身骚，何必呢？
1: 二当家，什么时候你也开始学会怜香惜玉了？
0: 红爷，这人都是有感情的呀，现在到了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为他们遮风挡雨。
1: 这是上头下达的命令，让谁干谁就得干，没让谁干也别瞎打听。总之到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进行到哪一步了。

0: 二当家，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啊，不过我也觉得奇怪了，以前有任务的时候，你总是避之唯恐不及，怎么这次对这件事这么上心啊，还三番五次的过问？你不会跟这件事有什么牵连？
1: 我怎么会有牵连呢？话不能乱说，乱说话会掉脑袋的。
0: 得。 那你就好好保住你的脑袋，记得稳当些，千万别让风给刮跑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哎，你上哪去？
0: 二当家，您不当家是不知柴米油盐贵，这操办家务的事还不得我来办吗？再见。 二当家。啊。
1: 别陷得太深。什么？等等等等等等，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给我说清楚。这老麦在的时候，老麦损我；这老麦不在，这帮娘们损我，根本不把我当自己人嘛！呸！

0: 来莲，你搞什么鬼？ 让你来这儿，是有些事要交代你，还是关于红丸的？难道我们队里出了问题？怎么这么问啊？你刚刚交代事情的时候就应该说完的。那你认为，在我们的队伍里，谁最有可能有问题？
1: 那还用问？姐妹们肯定没问题，一定是那个没出息的二当家。
0: 我发现他和雷大烟有牵连，被我撞到过。
1: 果然，哼！刚刚你说的时候。

0: 看他表情有点不自然。
1: 你也看出来了，所以队里面呢还要靠你多提醒。我最近的收获比较大，那个雷大烟让我跟雷富荣去了芦潮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取货，看那儿的环境，那应该就是他们专门用来交货的窝点，而且他们的货源都是从勋子那儿进的。另外勋子的那个武道馆也很蹊跷，得找个机会去查一查。
0: 嗯，好，
1: 我随时有新消息就会跟你联络，先走了。
0: 好。哎，你为什么告诉我？
1: 你认为呢？
0: 你今天怎么那么多你认为？
1: 因为你是队里最冷静的一个。
0: 大当家的有消息吗？
1: 还没有，我先赶紧回去了，一会儿雷大烟该找我了，有事随时联系。
0: 嗯。

0: 兰陵，
1: 你怎么来了？
0: 你和红姐有事瞒着我们，我可都听见了。
1: 你明明知道只找了我一个人，那你来有什么意义？
0: 哎，你告诉我，红姐到底在查什么呀？我们总该干点什么，做点什么吧。
1: 别管了，叫你上的时候自然忘不了你。
0: 不长眼睛啊，走路。
2: 谁不长眼？有病。

0: 是。
1: 哎，这不小叶吗？
2: 可不是嘛。
1: 哟，
2: 这怎么了？怎么成这熊样了？刚刚
1: 犯烟瘾了呗。嗯。
3: 哎呀，小叶，这怎么了？犯烟瘾了？怎么着？来一管。嗯。哎，要不这么着，刚哥那我赏你一口，你呢，把刚哥的鞋给擦了，你看看，怪脏的。你说咱烟馆也得讲门面不是？
2: 对呀、啊，讲派头。
3: 小叶，咱这也算是有来有往，对吧？
2: 哎呦，刚哥
3: 啊，
2: 你瞧人家这小白脸，细皮嫩肉的，掐一下都能掐出水来。
4: 小叶可是咱家芙蓉姐的嘴上蜜，心头爱，得罪不起呀、啊！
3: 得罪不起，今天我就得罪你了！操，给我操！
5: 谁的狗腿敢伸出来？
1: 小姐，
2: 小姐，
1: 小姐，
5: 好嚣张啊！信不信我打折你的腿？
1: 小姐，我的姑奶奶，我不敢了。
2: 是啊，这个小叶犯了瘾，刚哥正想给他来两口呢。啊，
1: 是是是。
5: 还站着干嘛？还不滚！
1: 是是是。

0: 坐着，坐下。这金表好看吗？送给你了。这块金表是我去年买的，他们都说我戴着太男人气了，送你了。
1: 芙蓉，这个表太贵重了，留起来你自己戴吧，我不能收，拿回去吧。
0: 我让你收下你就得收下，不光收下，还得天天戴着，听到没？
2: 娄爷，您今天想听什么曲子呀？
3: 今天就不听曲了吧？啊，咱俩就喝茶，聊聊天，成吗？
2: 好。

0: 西雅，
1: 嗯，
0: 你这个地方啊，是我来过最舒心的地方。
1: 娄爷，只要您喜欢，您随时随地都可以来。锦衣天天盼着你。
0: 哎呦呦，这小左真会聊天啊！哎呀，没想到啊，我娄芳月戎马半生，临到中年了，还能得一红颜知己，哎，真是没白活这辈子啊！
1: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娄爷也只有像您这样有本事的人，才能谈笑鸿儒，往来天下。
0: 哎，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吧，我的麻烦事儿，说都说不完。最近又摊上大麻烦事儿了，我怕呀，老了不能终了。
1: 卢爷，您别瞎说了，您是有能耐、有本事的人，一定能接任天下。
0: 我想再有本事的人遇到这种事儿很麻烦的，你想想，一头让你做见不得人的事儿，一头要查你，就像你左脸刚被扇了一巴掌，还要笑嘻嘻再把右脸递上去，哎呀，两边都不是人呐，难，真的。
1: 那您就要一头不就行了吗？
0: 只要一头，
1: 嗯，
0: 那另一头就要你的命。
1: 那就干脆两头都不要，
0: 那不成汉奸了？哼，这种断后路的事我绝对不会干，至少现在不是时候。谁要不逼到绝路上，谁愿担这个骂名啊？当汉奸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的。
1: 娄爷，您的话太难懂了，秦姨也听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帮您才好。
0: 你只要陪我聊聊天，说说话，那就帮我最大的忙了。
1: 讨厌。
0: 讨厌。

0: 刘老板，有什么心事啊？
1: 没事儿，想咱们买卖的事儿。雷爷，我的身家性命可全都压上去了，容不得半点损失啊。
0: 放心吧，我有分寸的。啊，你的新货呀，

0: 我全都给你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取。老弟啊，这可是一趟翻本的买卖呀！要是做成了，你这辈子那可是衣食无忧了。
1: 那个字，那个字。哎呀，不过雷爷啊，
0: 哎，
1: 我感觉最近要出事儿。
0: 这话怎么说的？这批货。
1: 你不想要了？不不不不，上次的货反应很好，这批货要定了。哎呀，那你还担心什么呀？我担心呐，干咱们这种买卖呀，毕竟见不了光啊。这上头真要查的话，还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不，我的意思说。
0: 我这条线虽有人撑着，但是这正儿八经要查的话，我怕上头啊未必会听我。<笑>哎呀，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呐，就是这毛病，瞻前顾后，举棋不定。这算什么呀？啊，这就是屁大的事儿。上头查你，你知道你在上头干嘛呢？ 多少人在抽这东西啊？说不定你在上头正屁颠屁颠一口一烟的抽着呢。哎，福寿膏，皇帝老爷起的名儿，这一般人想抽，他抽得起吗？他抽不起。现在，哪个达官贵人、文人雅客不都来到这个？这是上流社会身份的象征啊！ 还查你，他查你，他就是跟我雷大烟过不去，我来给你兜着，在上海滩他就死定了。<笑>话说回来了，真查着你，不承认，打死了120个不承认，他还能把你怎么着啊？啊？<笑>
1: 雷爷，咱就说1000到10000，兄弟这条命，就全仰仗雷爷了。
0: 这你放心，兄弟。
1: 你走不了备孕，哎，我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嗯，你知道谁想见你吗？哼哼哼，
0: 藤原薰子小姐要亲自见你。
1: 藤原薰子，他知道我了？哎，
0: 这倒没有，他呢？
1: 就想通过我认识一下你这位神秘的朋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见他。我老方院只和中国人做生意，绝不和日本人苟合。刘老板，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啊，把我雷大爷当成什么人了？
1: 雷爷，误会呀、啊，误会！我的意思是说，我要见的藤原薰子，脑袋就没了。
0: 据我所知。
1: 藤原薰子看上的不是你的脑袋，是你这个位置。我那么更危险？我现在是不能见他呀！我真的不能见他，我见了他我就把所有后路都给断了呀！雷爷，这个事儿您一定要保全我呀！嗯，
0: 好吧，我不勉强你。 这句话我是替藤原小姐给你带的。他说了，大上海所有的酒楼凭你挑，他请客。他是看上了你的这个位置了。哎，兄弟，回去啊，你好好的考虑考虑，别到时候东家的棉被盖不着，西家的酒肉也吃不着，落得两手空空。那哥哥真帮不到你了啊！好好想想吧，啊。

0: 小叶
1: 来了。
0: 小叶，小叶，你来，我给你看一下好东西。我就说嘛，这块金表你戴着最合适了。这个给你的。

0: 这笔可是上等货，我趁干爹不注意，偷偷拿来的，给你尝个鲜。
1: 芙蓉，还是你最关照我。这个你就备在身边吧，省得范延隐的时候又掉链子。金刚这波人最可不严实。知道了。对了，你随时做好准备，跟我一起去押镖了。这次新到的货，干爹很看重的，容不得半点岔子。
0: 还是上次那个码头吗？
1: 对。
0: 什么时候？
1: 还不知道，听干爹吩咐吧。
0: 随时待命。

0: 探长，你是？是我。
1: 你怎么？我有任务在身，化了妆，很难看吧？
0: 哪能呢？我觉得你怎么打扮都漂亮。明天有时间吗？我也想问你明天有时间吗？
1: 怎么？
0: 我想请你鉴定一下这种东西的成分。

0: 这是日本人改造的红丸。你怎么知道的？公共巡捕房，什么事儿没有，见得多了就知道了。这个应该是日本人刚刚开始生产的，它的销售渠道和生产渠道都被日本人给监控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烦了。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实不相瞒，我现在正在调查这件事。现在有大批的毒品甚至红丸已经贩卖到了国统区，我们必须马上端掉这条线。
1: 不行，太危险了。
0: 职责所在，我会注意安全的。你那边有什么消息，随时通知我。
1: 行，你放心，就算赴汤蹈火，我也一定把它查清楚。
0: 谢谢你啊，海探长。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哦，
0: 这个收好。
1: 我，哎。

0: 去哪儿？
1: 大半夜的吓死人了，你干嘛不睡觉啊？
0: 你不是也没睡吗？
1: 啊？哦，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
0: 找红叶吧。
1: 我想去问问他，我们总不能老待在这儿，总得做点什么吧？
0: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我都快憋出病来了。
0: 不行。
1: 啊？凭什么呀？你又不是队长。
0: 跟红叶接头这事儿，

0: 是他点名让我去的，这个理由够不够？
1: 不够，我不信。你和红姐谁都不服谁，他怎么可能让你去接头啊？
0: 信不信由你，你要是去呢，我也不拦着，但别怪我没提醒你哦。

0: 我去过几次你说的那个武道馆，里面看守很严，外围看不出什么名堂。不过我会找时间再去看看的。
1: 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武道馆应该就是他们红丸的制造窝点，而码头仓库就是交易地点。
0: 码头我去过几次，那里确实是他们交易的地方。
1: 最近这几天他们又有一批货要脱手，但时间没有定，我跟海人杰已经谈过了，希望他协助我们可以提供些线索。如果他真的能出面剿毒的话，那最好不过了。
0: 海人杰已经在查了，不过他的上司警告他，让他少管。
1: 当然了，如果能争取的还是要争取。对了，二当家最近有什么动静没有？
0: 有一阵子没见他了，我看你还是很忌讳他。
1: 但愿不是我想的那样。行了，我得赶紧回去了，万一他们找不到我那就麻烦了。如果临时要去交易的话，我会让海人杰去通知你们。
0: 好，放心，我记住了。
1: 那我先走了。

0: 嗯？哎，桃儿，这个又是送给你的洪小姐吧？
1: 去去去，你懂什么呀？
0: 谁不知道啊？送什么东西上面都贴片红叶子，土不土啊？这个，
1: 这叫情趣。
0: 啊，情趣，情趣。您呐，悠着点，小心点，日本人可查得紧。
1: 我就知道，红丸肯定是从他们那儿运来的。哎，现在出了人命，他们反倒是封锁消息，大发横财，还有没有王法？
0: 哎，您就消消气吧，这没有王法，咱也没有辙，不是？这东西您可要收好，千万别有下次。这消息要是走漏了，咱们都得要饭去。
1: 这可不一定，以后要有新的东西啊，还得找你鉴定。
0: 哎，不是，哎呦，我说头儿，你可别再害我了，你要这东西干嘛呀？不会是你那红女神也染上红丸了吧？
1: 那倒没有，不过听她的口气，这应该是她的任务。
0: 哦，她为了任务来求你，你为了帮她，把自己的饭碗都搭进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这也太伟大了吧！
1: 你不知道，他们都是为国出奸的真英雄，咱们帮他也是应当应分的。
0: 你就别糊弄我，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这是大公也有私，你是真英雄。
1: 万树花落尽，一树红叶梢，谁怜围脖立，天与江山扰。你究竟在哪里啊？
2: 海探长，你一个人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1: 哎呦，我都忘了你是男装了。
2: 有消息了。
1: 啊，
2: 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1: 都还顺利。
2: 不管有没有用，谢谢你，海探长。
1: 谢就不用了，能帮你做点事儿，应该的。说谢，太生分了。
2: 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多一些像海探长这样的志士，我相信日本人根本就不可能在我们中国的。

0: 在土地上横行霸道，你这样说，海某倒要惭愧了。堂堂的中国人，还要给洋人做事儿，人只能尽些绵薄之力了。
1: 你也是身不由己，这个我理解。
0: 你以前的壮举，我都记在心里了。有你这句话，我死也值了。
1: 哦，对了，我已经查到了雷大烟他们的交易地点，在芦潮港的一个偏僻码头。
0: 雷大烟，原来是他。这个老家伙还真会找地方。你放心，我带一队人把他老窝给剁了。
1: 不行，你现在去，逮不着人和货，反而会打草惊蛇。过几天，雷大烟会和军统内线有一次大的交易，现在具体时间还不知道，等我知道了。
0: 我会马上通知你，那个时候你再去，逮他个现行。是啊，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带着大队人马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最重要的，保护你的安全。
1: 我个人安全是小事，只是有些事由巡捕房出面会更有隐蔽性。
0: 嗯，
1: 这次让你出面，也不知道会不会对你有影响。你的上司，
0: 没事，事关民族大事，先抓起来再说。
1: 上次那边，我会应付。
0: 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了，英美方面都不愿意跟日本人硬碰硬。你现在压力可不小，如果你不方便，随时告诉我。
1: 你说的极是，日本人现在越来越嚣张，如果这样下去，公共租界可能都保不住，我们巡捕房就像风中飘零的树叶一样，说倒也就倒了。
0: 我就不明白，这日本一个弹丸小国，哎，他怎么能把国军打得节节败退？现在连英美都害怕。
1: 每一个清醒的中国人，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国家的前途，我们都是亡国奴。
0: 我相信你说的话，海某也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你放心，这事交给我，放心吧。
1: 谢谢你，海探长。

0: 上车！找你半天了，你去哪儿了？出什么事了？干爹让我们马上出发，下午1点半有交易。怎么会这么急啊？别说那么多了，赶紧上车。
1: 吃坏东西了，闹肚子，怎么这个时候闹肚子啊？赶紧上厕所吧，真是懒驴上磨屎娘多，快点去！
2: 好嘞，
0: 你快点回来啊！
1: 啊，
0: 快点！
2: 小姐，这也就是小叶，如果换作是我，你还不得让我拉裤裆啊？

0: 小子怎么还不出来？都来不及了。
1: 是啊，怎么回事？
0: 小姐，要不咱们先走吧，多他一个少他一个无所谓，再说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吧。
1: 闭嘴。你下去看。
0: 是。

0: 电话，
1: 呀，小燕，你干嘛呢？等你半天了。哦，
2: 师傅。哎呀，
1: 快走吧，误了事儿，雷也可饶不了我们。
0: 探长，下午1点半，卢昌岗码头。
1: 什么呀？我的线人刚送来消息，说下午1点半，卢昌岗码头，雷答应有大动作。
2: 如果这个电话是红叶打来的，他也是要告诉我这件事情。
1: 你的消息来源可靠吗？
0: 这个可以放心，我的人个个都是包打听。

0: 我的线人刚送来消息，说下午1点半，刘昌岗码头雷大印有大动作。
1: 如果这个电话是红叶打来的，他也是要告诉我这件事情。你的消息来源可靠吗？
0: 这个可以放心，我的人个个都是包打听。
1: 得了吧，我都跟你这些人吃了多少次亏了啊，次次放我鸽子。
0: 那既然这样，咱们也不用动了，歇着多好啊。
1: 不行，瞎猫撞死耗子，碰一只算一只。时间来不及了，去陆上岗。
0: 探长，总探长可是3令5申，不让我们插手日本人的事儿啊。
1: 我们这次是做密探秘密行动。
0: 可是那里是黑帮和日本人的地盘呢。
1: 那也是公共租界的地方。
0: 但是总探长不让干呢。
1: 他不让干那是害怕咱们没有证据得罪人。这回咱们抓住了切实的证据，他就让干了。换衣服出发走。
2: 娄爷、啊、您这么快就要走，看来您是不疼我了。
3: 哎呦小宝贝儿，谁说不疼你了啊？我今天有个大买卖要去做啊。
2: 大买卖？嗯，有多大啊？
3: 有多大？哎呀，我忍辱负重这么多年，里外不是人，就为了今天这大买卖，知道吗？这买卖做成了，我楼房月在上海啊！哼，想干嘛干嘛，想怎么活怎么活。哎呀，天王老子都管不着我！哼，
2: 忍辱负重？嗯，我可没看出来。
3: 男人做事是放心里，能挂脸上吗？都被你看出来了，我还怎么混呢？以前跟雷大烟都是小打小闹，所以安全。红丸就不一样了，红丸厉害，所以红丸害死人以后，上头要查红丸的走私路线，我就吃紧了。关键是我不知道谁在查，要不要命？
2: 我说你这段日子怎么愁眉苦脸、茶饭不思的？原来是怕上头查你啊。那你多给上头使钱不就行了吗？
3: 你以为上面是拉皮条的啊？哼，他们不仅要钱，他们还要面儿呢。这次毒品害死了人，面子挂不住了吧？所以啊，要找替罪羊啊。
2: 你就是那个背黑锅的？
3: 可不是吗？两边都不是人。
2: 这么说，做你这行也挺不容易的。你得找机会翻身呀。
3: 今天就是翻身。

0: 大好机会，今天成功了，要干就干，不干就不干，谁也找不着我。
1: 这事有那么重要吗？比我还重要。什么呀？
2: 什么呀？
0: 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了吗？来，我给你戴上。
1: 我就知道娄爷疼我。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呀？这才刚开始。等我今天把这事完成，咱俩就远走高飞，逍遥快活去。
1: 好啊。我这厢可好酒好菜等着您，你要说话算数。
0: 我对别人说话都不算数，就对你算数。
1: 讨厌。
0: 好了，走了，记得等我哦。
3: 探长，您可想好了，真要撬开？
4: 废什么话呀，撬啊！这里面肯定是红丸，这就是证据。
3: 探长，咱们这一动手可就算是正式行动了，你可想好了？
4: 怎么怕了？
0: 不是，
3: 你可要三思啊，这总探长三令五申不要过问日本人的事儿，咱们这是私下来取证，会不会惹出什么事情啊？你看看咱们三个把警服一脱，那就是老百姓，三个小老百姓在日本人的地盘里鬼鬼祟祟的，这不找死吗？我就不明白了，就一个红叶把你迷成这个样子，犯得着拼命吗？他以为你是带着大部队浩浩荡荡的杀过来，实际上呢就咱们仨弄得跟做贼似的。
4: 行，不想干是吧？明天我就告诉总探长，把你们两个巡捕服都给脱了，回家种田去吧。
3: 别呀、探长，不干干干干
0: 干还不行吗？
4: 这还像句人话，总探长他害怕，我可不害怕，他就想安安稳稳地做他的总探长，我呢要的是名留青史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知道吗？总探长不明白我的意思，那道不同不相为谋，懂吗？
3: 不懂。你们要的档次也太高了，我们哥俩就只要碗饭，还有我这个小命啊。
4: 行了，别废话，赶紧撬
3: 撬！

0: 秋叶，
1: 芙蓉小姐，久违了，雷爷怎么没来呢？
0: 干爹偶遇风寒，让我带着小的们来了。罗老板，赵古周，还请海涵。
1: 客气。回去以后，待会向雷爷请个安。
0: 多谢罗老板，咱们谈正事儿吧。货我都已经备好了，您要先验验货吗？

0: 当然要验呐，不过验货之前，我能不能……啊，
1: 这个好说，小叶，把钱拿过去，让罗老板点点。
2: 是。

0: 怎么了？没问题吧？没问题。那好，老规矩，先付五成的酬金，等货平安发到之后，再付另外五成。好说，好好说。
1: 你说我来干什么？你来这儿不会是查案的吧？我怎么？你们认识吗？啊，
0: 不认识。我就是看这个小兄弟有点面熟。我也是，我看娄老板挺面熟的，似曾相识。这是我刚收的小兄弟。
2: 哦，怪不得！
3: 队长，快走啊！再不走来不及了。
2: 看不清人了。
3: 啊！哎，我看看。
0: 谁？给我确认。
2: 好。

0: 是。
1: 哎，你来，我走这儿啊。

0: 这些探长呢？
1: 放心吧，他跑得比谁都快，走。

知道你在这儿。你是谁？

0: 我是公共巡捕房的探长，有话好好说啊，别开枪。
1: 巡捕房的到我的地盘干什么？
0: 你是谁？不是，有话好好说啊，别开枪。
1: 干什么？放开！
2: 要是杀了他，你就闯大祸了。
1: 你放跑了探子。
2: 芙蓉，这个人真的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你要是杀了他，法国人英国人一旦和日本人交手，到时候连日本人都保不住雷爷，事情闹大，你我都收不了场。
1: 你认识他？
2: 我
1: 谁开的枪？
3: 是我楼方月。
1: 姓楼的，你是哪路神仙，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
3: 我打的不是你，是他。你知道他是谁吗？
1: 什么意思？
3: 他是军统派来的探子，来查我们生意的。
1: 小叶，怎么回事？你说话，我回去再跟你解释。
3: 红叶，你就别解释了。芙蓉，你快杀了他。
1: 姓楼的，你不就想杀我灭口吗？你觉得就凭你的本事杀得了我吗？
3: 大小姐，我知道你喜欢她，可惜啊，她是个女的。
1: 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话，
2: 说话呀！
1: 你说呀，小叶，说话呀！
2: 先别问那么多，回去再说。

0: 赶紧追！他杀了大小姐，
1: 快追！
2: 快追！
1: 快！
0: 快！
1: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0: 死了！
1: 他娘的，老子一枪崩了他，给小姐报仇！
0: 走。

0: 跑了！
1: 大哥，枪声好像把巡捕引来了。
2: 巡捕我们怕什么？
0: 罗老板，赶紧避避吧，到手雷也会给你个交代。
1: 你们一定要把那娘们给灭了！
3: 是是是，
0: 这个不必多说，杀了小姐，在我们的枪口下，她不会有活路。
1: 撤，走
4: 走。

0: 他死了，芙蓉她真的死了。干爹呀，你说这表我送给他，他会不会觉得太贵重，不肯收啊？哼，可不是嘛。
1: 芙蓉啊，你说你才认识他几天呢，就送这么金贵的东西？你可当心呐，他拿着表去当了，拿着钱去找别的女人。
0: 干爹，你不许瞎说。
1: 这块表，我不仅要送给他，我还要让他永远不能摘下来。哎呀，你说芙蓉啊，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我手底下这么多精壮的汉子。
0: 你一个看不上，为什么偏偏？我就是觉得他跟那些伙计不一样。哎呀，干爹！哦，干爹！
1: 好好好，只要是芙蓉喜欢，干爹不多嘴。干爹，你真好。 我早就说过，这个小白脸没安什么好心。芙蓉，你还送给他表，我给他送终。传我的令下去，不管江湖上哪门哪派，只要抓住这小子，拿他的人头来见我，我奖他100根金条。
2: 是。

0: 哎，先生，穿上。哎，让让让让，《西游记》呢？来看看吧。
1: 走，
0: 来看看，这是江西的上好瓷器，您看一个。哇，这太
1: 好看了。
0: 欢迎光临，先生您慢走。
2: 探长，是我，我必须给你打电话，火烧眉毛的事儿，你快来一趟。高丽斯考尔，我没时间，你快点吧。我跟你说，青天白日底下，我可就你一个朋友。探长，这回可真悬呐啊！
3: 别叫我探长，我根本就不配当这个探长，我竟然让一个女人去给我挡枪。 我一直特别想当一个能够拯救他于危难之间的骑士，结果呢，我却把他一个人扔在那儿了，啊，也不知道他现在脱险了没有。为什么我就不开枪呢？我当时怎么就不留下来跟他一起并肩作战？还不是因为你们两个废柴拖我后腿？
2: 哎呦，我就奇怪了，你说洪小姐怎么会跟黑帮的人一起到码头？
3: 不行，我得查清楚。
2: 联系各分巡捕房，把所有外围的巡捕力量全都给我调过来。
3: 别，总探长可是说了，不能查红丸，我们私下查查也就算了，你还调动警力，你这是公然抗命啊！你是猪脑子？谁说要查毒了？这帮黑帮啊，敢向我巡捕房的探长开枪，我查的是枪击案，怎么不能查？
4: 追！

0: 你说你，
1: 你说要我说你什么好呢？
0: 楼房月呀，楼房月，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2: 瞎嚷嚷，你瞎嚷什么呀？咱不有规矩吗？这边不能直接喊名字，喊得好。
0: 你还知道你是军统特工吗？还行动队二当家呢，我看你的队员都骑到你脖子上拉屎了。
2: 你说话能不能有点良心呐？啊，那不都是我每次把脑袋挤到裤腰带上提的货？你这督察队长干什么？
0: 我干什么了？那你说说，要不是我打通水路的关卡，老头子在重庆能收到你的货？
2: 娘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老子没有心情跟你抢功劳。
3: 我知道，我做事欠考虑。你说我送那福寿膏送的好好的多好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就鬼迷心窍了，偏偏碰到红丸。哎呀，这马屁没拍着，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0: 你这是把咱俩都给赔进去了。那你说说现在怎么办？干脆请示下老爷子。
2: 你傻呀？啊，这是老爷子的私人喜好，跟军统任务没有半毛钱关系。这暗度陈仓的事能放到台面上来说吗？这走私毒品要出了事儿，老爷子会推得一干二净，大家就是替罪羊，直接就咔嚓了。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2: 我是这么想的，你把你的督察队员借给我用用。在上海，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只有咱俩能配合好，这件事情就能糊弄过去。
0: 糊弄？你说怎么糊弄？那个叫红叶的小娘们儿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人家现在都不知道跑哪儿去通风报信了呢。
2: 我告诉你，红叶啊现在正被黑帮追杀呢，连喘气的空都没有，所以你要帮忙，这叫双保险。马队长。

0: 我跟你说清楚了，咱俩可是穿同一条裤子，如果红叶不灭口，咱俩都得完蛋。
1: 什么人？
0: 他们是上海站特务总队，也就是我们说的内务部。
1: 他们来做什么？
0: 接到上峰命令，幽灵队队长龙烨被撤职接受调查，因为上头怀疑他和上海的烟馆黑帮暗地从事苟且交易，而且牵涉到很多方面，黑帮、毒品组织，甚至都扯出来还有日本人是被党国蒙羞之罪行，所以内务部必须介入调查。
2: 不可能，红姐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
0: 红叶这几天总是独来独往，行踪的确很诡异，所以在没有查清楚之前，谁都不能妄下定论。
3: 二当家，红叶正在查毒品的案子，这也是我们的重要任务，至于怎么查，那就是我们的自由了。这内务部这么捕风捉影，万一出了什么大事儿，他们负得了责吗？
0: 这不是你该操的心。
3: 还有，至于你说红叶行踪诡秘，那二当家你呢？我还听说你跟上海的烟馆有纠缠，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应该查查你啊？
2: 就是的。
0: 兰莲，你什么意思啊？啊，
4: 督察队有权利监督每一个队员，
0: 我也左右不了，我就执行上峰的命令而已。
4: 为了方便调查，从现在开始你们每个队员都要被隔离，幽灵队所有的行动全部取消。由内务部代为管辖。
5: 姑娘们，对不起了，按照规定你们得交出你们的武器。
6: 拿了，松手。
1: 什么叫代为管辖？这分明是要软禁我们的。
7: 就是嘛，简简单单一件事情，干嘛要搞得这么复杂呀？把红姐叫回来问清楚不就行了吗？你们肯定是错怪她了。
0: 别说孩子话了好吗？家有家规，
4: 我现在也要去接受调查。红叶如果真的是问心无愧，她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嘛，玩什么人间蒸发的小把戏啊？
0: 其实我和你们想法是一样的啊，希望上峰赶快把这件事情查清楚，还大家一个清白。走吧。

0: 你们那帮人可喝吗？屁话！我的人可不像你那人那么多事儿，他们只管执行任务，别的从不过问，是吧？是。
1: 这就是你说的，专门干脏活的？
0: 对，内务部杀手。

0: 行话叫做清道夫，专门清理军统内部的垃圾。资料带来没有？看清楚，老规矩，军统变贼船，杀无赦。
1: 是。

0: 这位大哥，怎么称呼你啊？嗯，
1: 别套近乎，没用的。
0: 天都不会聊，一点情趣都没有，切！
1: 我们只是例行公事，你们也不用多说话。天黑之前，我们监察总队会给你们一个说法。
2: 大哥，看我找到什么来了！
1: 赶紧收起来，这是他的武器。
2: 这玩意儿当武器？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可是从苗疆来的蛇蝎美人，赶紧收起来。
2: 哦，好。

0: 贾主任，76号就竟有这样的高手。原来是你，姐妹们，还记得刚到上海的那次假测试吗？
1: 给我用刑的那个人就是他。
2: 蓝姑娘好记性，你还记得我？我真搞不明白，不过是一次测验而已，你们完全不顾我们死活假戏真做，真是太卑鄙了。就是啊。实在对不起，我们也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其他的不会多问，因为对我们工作没什么帮助，这次也一样。
1: 我记得我说过，如果我还活着，我就一个一个毒死你们。你的报复心还真强啊！哎呀，还是请你原谅吧。我们都是军统的人，都是一家人，希望你们能够谅解。呸！谁跟你们是一家人呐？
2: 两着日本人不去对付，欺负自己人算怎么回事啊？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小青，
3: 干嘛？我又说错话了？
2: 你说的没错。可是这两年我们军统放出去的特工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日本人又反复清剿，秘密被逮捕的和被策反的都有。
3: 而且现在打着我们军统旗号的人大有人在，真假难辨，总部对此也是很重视的。
2: 这我早有耳闻，特别是在上海，军统特工已经成了一本糊涂账，鱼龙混杂，
3: 所以必须成立监察总队来负责清理门户。我知道，我们监察总队不像你们特别行动队那样可以上阵杀敌、论功行赏。 兄弟们心里也不好受啊，我们都是头顶着青天白日，谁也不愿意同事操戈。可是这种脏活总得有人干吧。总之一句话，上峰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过了今天，我们各走各的路，一切都好说。对了，你说天黑前就会有一个定论的。是啊，最起码马队长是这样说的。
2: 如果今天是个误会的话，我请大家喝酒压惊。蓝姑娘，我也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化解干戈呀。
0: 哼，好啊。

0: 我调的酒你敢喝吗？
1: 这
2: 哟，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们部门跟我们部门搞联谊呀？我告诉你，你看你们一个个长得凶巴巴的，皮糙肉厚的，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类型。切，
3: 瞧你。
4: 哎，也不知道红姐现在怎么样了。就算她被监察队给抓去了，我想她也应该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吧。不是有句话叫身正不怕影子歪吗？
5: 嗯，
4: 我现在吧就是担心她遇上什么麻烦事儿了，连个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应该是受了重伤，应该跑不远。军统给行动队的人准备了几个临时藏身处，陷入追杀的特工在无法和外界联系的紧急情况下，可以启用这几个藏身点。

0: 探长，探长，巡逻巡捕汇报，公共租界内连续发生了多起抢劫案。
1: 什么？谁干的？
0: 还能有谁呀？黑豹、三教九流，所有帮派的人都出动了，说是要找一个女人。
1: 红叶，一定是红叶。她现在是被人追杀，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救出来。我海某人欠她一条命。 我要救不出他来，我就去投黄浦江。
0: 啊！探长，探长，哎。

0: 雷爷，怎么样？找到没有？还没有消息。
1: 一群笨蛋，这么多人，连个女人都找不出来。多派几个人手，法租界也要去找，哪怕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我挖出来。
0: 是。
1: 雷爷，刘老板来了。哦，雷爷，之前码头太乱了，我找个地方避了一下，没想到出这么大的事儿啊！雷爷，请节哀啊！啊，没事，来坐。罗老板，这次码头上损失的货，你放心，我一定会全部补给你们的。
0: 哎呀，不急。
1: 这货我不要都行，现在问题是赶紧抓住那个奸细，给雷大小姐报仇才是正事儿啊！雷爷，您那儿有没有什么消息？哦，对了，当时你在场，你应该看得很真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当时也没什么事儿，就突然碰到两个巡捕房的。巡捕房的，
2: 薰子小姐。 东南码头发生的枪案，巡捕房出动了大批警力。
3: 东南码头，
2: 嗯。
3: 雷大爷说今天要在那儿交易的，
2: 是，会不会出现了什么问题？

0: 雷爷，
1: 这是怎么了？
0: 我们在公馆马路上找到那个女人了，她还带着帮手，叫上火了。这两个人可厉害了，愣是护着女人跑了。
2: 跑了？等等，你说有帮手？不是，也是女人？
0: 两个男的，穿着西装，戴着帽子。
2: 你看清楚没有？
0: 没错，那两个人使用的是掌心雷式的小手枪，一枪撂倒一个，打起来可狠了。
2: 他娘的，那是我派的人呐！雷爷，这大雪冲了龙王庙了，这是啊？那两个人是我派出去杀那个奸细的呀？怎么你们打起来了呢？
0: 雷爷，儿他
3: 死了。
1: 儿他死了？那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3: 儿，他跟了我十几年了，我把他当亲儿子来养，我还让芙蓉准备把芙蓉许配给他。
1: 臭小子，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
2: 雷爷，误会呀！那两个人对我忠心耿耿，一定不会干这种事的呀！雷爷，一定是那娘们搞的鬼，一定是那娘们搞的鬼！
1: 旧仇未报，又添新恨。

肉掌、心掌一起算。芙蓉啊，当爹给你报了仇，一定给你和二儿摆一场风风光光的冥婚。

0: 实不相瞒，交易的时候确实出了点状况，啊，不过我正在弥补啊。
1: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相信你了。啊，
0: 请你相信啊，你说我连女儿的性命都搭进去了，看在这个份上，你也应该相信我会想办法弥补的。
1: 你女儿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那个大客户现在在哪儿？在我这里。你把人给我留住，剩下的事情我亲自来办。是时候让我见见你这位大客户了。啊，好，好，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1: 有没有百惠，跟我走。是。
0: 老爷，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一步了啊！告辞告辞。雷爷，这……卢老板，你就陪我喝会儿酒吧，啊？我这个，你看芙蓉的尸骨未寒，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我这心里头很难受啊。
2: 来吧，就算我求你了，行吗？好的，来来来，啊。

0: 敬二。
1: 哎，雷爷，别喝了，大仇未报，别喝就伤了您的身子骨啊！
2: 雷爷，小的斗胆问一句，咱还不知道那个奸细是什么来路，他身手这么厉害，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一般人，是不是？抓住了，查个明白，再杀也不迟啊！
1: 有什么好问的呢？啊，这种人就应该人人得而诛之，杀了一百遍都不嫌多，对吧？
3: 哼，我才不管他什么来路呢。哪怕是帮会的仇人，还是巡捕房的人也好，哪怕是共产党的人，我照样杀无赦。

0: 楼老板，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咱们两个什么关系啊？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啊！
1: 是是是，雷爷说的是。我知道雷爷您跟日本人关系好，可我这个军统的身份比较敏感，还麻烦雷爷您替我保守秘密，要是被日本人知道了，容易乱了分寸。
0: 这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1: 谢谢谢谢。
0: 我跟你说，现在日本人再装亲善，也没有什么人敢跟他们交朋友啊。就像你一样，你说谁敢跟你交朋友啊？可你偏偏成了我雷大烟的朋友啊。我跟他说他都不相信。
1: 您说的那个，您就您那个日本老板？
0: 说是老板吧，其实啊就是一个东西。

0: 当娘们儿。
1: 怪不得他不知道咱们男人之间的事儿。
0: 可是话也说回来了，这两年也确实靠着日本人给我撑腰了。
2: 日本人不像是给你撑腰，倒更像是给你擦屁股的。
1: 哎呦，哎呀，薰子小姐，
2: 雷老，
1: 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请坐，请坐。
2: 这位就是你说的大主顾吗？
1: 啊，是是是是是。
2: 是。娄先生，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1: 这，你们两个认识啊？哎呀，我还在这瞎操心呢。
2: 雷老板有所不知啊，这位娄先生可是大有来头。他是军统的二当家，我曾经还被他俘虏过，差一点儿死在他的手上。
1: 误会，误会，误会，误会。
2: 你先出去吧，我想和这位故人好好叙叙旧。
1: 好，好。

0: 看你们的身手，你们应该是军统训练出来的吧？
1: 眼力不错嘛，让你死个明白也好。军统要清理门户。
0: 你们是特务监察队的，
1: 上方的命令，你这样的便捷分子必须除掉。
0: 这是娄方月的。

0: 主意吧！我告诉你们，你们都被骗了。真正叛变的那个人是龙方月，他私底下走私毒品到重庆，这背后还有日本人给他撑腰。我识破了他的伪装，他就要杀我灭口。
1: 你一个一面之词，我凭什么相信？
0: 现在只有你们给我作证了，你们让我回到内务部。 我会把整个事情解释清楚的。
1: 我只服从马队长的命令。

0: 疏忽了。军统的规矩，最后得留一颗子弹给自己。没想到你杀身成仁的光中弹，却留给了我自己。
1: 你为什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其实你们马队长跟龙方月是一伙的。

0: 雷大烟所说的奸细到底是什么人？周先生，你是认为我看不出来是吗？在审讯室里面，我见过太多不老实的人，凡是说谎的人，没有能逃出我的眼睛的。 被你们俘虏的时候，我见识过你们军统的审讯手段，比起我们梅机关，似乎不怎么高。梅机关的人在探索人类痛苦极限的领域很有研究。我在想啊，是不是应该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审讯室，你好做个对比，就当业务学习吧。
1: 等等。 是，是我头目的队长，叫红叶。
0: 是他，他人现在在哪儿？

0: 我都不知道他连雷大烟这儿做卧底，我还找他算账呢。我说走私点毒品到重庆，到重庆我可以拍拍驴肝马屁。我知道雷大烟这儿有卧底，后来才知道都是你们日本人给的。
1: 当时雷大烟在跟我汇报的时候，我在想会不会是军统的人，可是没想到。
0: 自投罗网的人居然就是你，我们也算是有缘分吧。
2: 狗屁缘分！要不是重庆那边催着我要货，货都备好了，我早就想上岸了。怪我自己太贪了，所以想做完最后一笔再走。在你们手里，算不倒霉。
1: 娄先生的性格还真是特别。如果军统要都像你这样的人，那我们就省事多了。

0: 这样吧，我愿意相信你说的话。你告诉我，他们的人现在在哪？雷大烟很清楚我的脾气，我跟他所有的生意往来，全部只要现成，从不要空头支票。就算我抓不到红利，我也可以抓到他的病性。你不用想，没有第二条路给你走。
1: 薰子小姐，你把我楼芳月看得也太简单了吧？啊，红叶那是跟我有私仇，别的队员我一个都不会告诉你。
0: 哼，
1: 我楼芳月虽说暗地里做点毒品，做点小买卖，捞点钱中饱私囊，可我是党国培养出来的将士，跟你们日本人没条件可谈。
0: 真看不出来啊，你还是条汉子。
1: 哼哼
2: 哼，
0: 让我来猜猜你现在在想什么吧。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和麦克享受同样的待遇，你以为他们会像救麦克一样把你也救走吗？嗯，你错了，你只是一个区区的副官，你的重量级别远远不如麦克。司令只有一个，副官就是个打杂的。没有了你，他们可以再派一个、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特务机构不会为了救一个副官而牺牲那么大的代价。何况上次的事情本来就是一个意外，因为他们抓到的人是我。按照日本的规定，我也只有玉碎的下场，是因为我的父亲，他擅作主张拿麦克换了我。这件事情他已经受到军部的惩罚，所以相同的事情不会再有第二次。今天你落到我的手里，你认为你还能跑吗？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1: 哎，这干什么？你们，
0: 我来跟你做一个游戏。北海道的渔民，他们在出海打鱼的时候身上会带着火柴，但是因为潮湿，火柴经常打不着，所以他们会拿这个来打一个赌，赌下一根火柴会不会被点燃。你猜这根火柴会着吗？
1: 这不是北海道火柴。
0: 如果着了，我就剁掉你的手指。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行了，我说。

0: 他们都在据点里，被我铐住了。娄先生，那麻烦你带我们走一趟。
1: 大哥，太阳都要下山了，马队长那边怎么还没有消息啊？再等等吧。这样，跟弟兄们去换个岗。

0: 没什么事吧？没有。那下去休息吧。
1: 我说你们内务部的办事效率也太低了吧？说好了天黑前给定论的，都这个点了也没个准信儿。就是嘛，怎么回事儿？
2: 我看这些人不怎么牢靠，董红姐回来咱们还是赶紧挪地儿吧。
1: 少瞧不起人，我们跟你们一样，也是受过训练的，只是命不好，没轮到上前线。切！他这么做目的是什么？对了，你说二当家和贩毒黑帮有瓜葛，是红姐告诉你的吗？嗯，不过还没完全确定。对了，他还叮嘱我说，事情没查清之前，不要随便声张。
3: 我知道红姐潜伏到黑帮去做卧底，那她今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去做？她有告诉你吗？我也有一阵子没见过她了。
4: 哼，我受不了了！我最烦这种磨磨唧唧、打哑谜了。有本事直接带我到你们总队去，我跟他们当面对质，把我们像看犯人一样看起来，算怎么回事啊？红姐在哪儿？ 你们两个也是，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呀？听你们俩都嘀咕半天了，这几天屁事儿没做成，红姐又不知去向，这种窝囊气，我不受了！哼，
0: 给我站住！干什么去？
3: 干嘛？我上茅房你也要跟着？
0: 我严重警告你，你这种行为是严重违反军纪，上峰有权把你开除军统。
3: 哎，
5: 小青，别冲动。
6: 大哥，有批日本人过来了。

0: 不好，是楼方月！
1: 什么？楼方月？果然是他把我们卖了。兄弟们，兄弟们，准备战斗！
2: 大哥，他们怎么办？这样，你带两个兄弟掩护他们先走，我留下。
3: 是。
0: 哎，
1: 就你们几个花架子，行不行啊？
2: 我们不但是来监管你们，还有保护你们的责任。
3: 家事我管不着，可是你们的人一个都不能出问题。

0: 怎么了？他们走？
1: 那些日本人是冲我们来的，不能丢下你们兄弟不管。
0: 但我接到命令是安全护送你们走。
2: 二哥，难道我们就这样扔下大哥不管了吗？

安小姐。

快走！过去，过去！不是说让你的人看住他们的吗？可为什么是他们挡住了我们的子弹？到底什么情况？说清楚！

0: 那些女人呢？我真不知道。我把他们骗过来就是为了救急，他们不是我的人。他们进来日本人，当然要打了。
1: 王方云，你个王八蛋，是你出卖了那几个姑娘，你不得好死！
0: 我再说一遍，人呢？
2: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的话，带你来这儿干什么？等一下，怎么了？
3: 蓝莲呢？
2: 会不会回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好，我姑且相信你一次，你证明给我看。杀了他。

大地缓缓醒来，春天到了，打马印的时节如期而至。晨光里，葛根比利格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打马印从来不是一人之力，牧民们策马赶来，搭帐篷，修整套马杆。一根木杆，一束皮绳，看似极简，却藏着草原上古老的智慧。不是征服，是配合；不是掌控，是懂得。忙碌之中，葛根比利格一时疏忽，那匹刚生两天的小马驹尚未从马群中分离。小小的身影奋力追赶着队伍，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

我操！这房产，那么多，好，出错，不能给我出错的。

0: 怪怪的。아따뜻거아빠아니우리숙제에서이리고들된다
1: 자자자자저다른좀먹으면저도할거예요다른좀먹으면하나할거예
0: 요두두물좀이제가겠습니다아라가자갔지지수모르겠습니다아
2: 먹을때
0: 아어야냄새가떼나가고아무렇지
3: 않대나비네
0: 双대요더워알까고자가살간다야가고지가테머드쪼르기차야들어가고돼하이하이대신들지옆쪽왔죠야다리가늑쇼들고
4: 草原上每户牧民的马印都独一无二，太阳纹、月亮纹、草叶纹，每一道印记都取自天地万物。马印所在，便是家园所在。
0: 가시오타타도갓신다포사타
5: 저로버치
0: 고한노늘시나아살다오나누구로죠하고저벗은저한살던지
5: 태우다밤바옙노어디야고태치가마고오라지가옙
0: 나시오리일지
5: 나시오리일밤바
0: 다그노구지
5: 이라이라치나시오리일지태우가마고태치야고들
6: 마로시도스포인도
0: 얼굴지나
5: 얼굴추추다아여우추다다시따라해보겠습니다

这是今年草原上诞生的第一个奇迹。草原从不许诺坦途，但顽强是他交给每一个生命的第一

0: 现在告诉我，你的右眼真的看得清吗？你以为眼病离你很远？近视、干眼、青光眼、黄斑病变，全国超7亿人存在眼健康问题。但更可怕的不是看不清，而是你根本没当回事。
1: 有些老年人，我现在还生活自理也没问题，我不做，再等一等。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最后视力仅剩啊数指头那点视力，全身情况也不行了，局麻做他合作不了，全麻做麻醉不了，你想接受手术接受不了吧。
0: 人人想有眼健康，不是让你去最好的医院花最多的钱，而是你心里有这个概念。
1: 眼睛的健康并不等于来自于我每天去看眼睛就是健康了，那么我们要科学的用眼，是吧？要适当的让眼睛该休息休息，该工作工作，要生活要规律。那么有了眼的疾病，有的不适，那么我们还是尽快要看。
0: 眼健康不是奢侈品，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别等世界模糊了才后悔没有早一点爱他。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今天全国高考开考，祝全体考生从容应试，金榜题名。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6月5日，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以近期全国重特大事故以及全区安全生产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为境鉴，深刻汲取教训，压紧扛实责任，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出席。2026年高考在即，6月6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检查调研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王伟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的作风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全力实现平安高考、暖心高考、舒心高考、放心高考。内蒙古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截至今年4月底，全区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3亿千瓦，居全国首位，新能源装机达到1.75亿千瓦。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实现新能源高水平销纳与外送，为全国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全力保障迎峰度夏期间电力可靠供应。国家医保局、财政部6月5号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

0: 无目的地海上游具有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新政经国家移民局批复，凭身份证即可申办，有效降低邮轮出海门槛。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关注万众期待的足坛盛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据央视新闻消息，本届世界杯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48支球队参赛72场小组赛，创历史场次新高。那其中呢，4场焦点小组赛看点十足。梅西、C 罗将先后迎来本届世界杯首秀，姆巴佩与哈兰德上演生涯首次世界杯对决，天才小将亚马尔也将首次登上世界杯的赛场，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好，那看完精彩的体育资讯，再来关注一条和大家生活消费啊息息相关的新规。据央视新闻消息，6月1号，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呢要求所有进口食品必须标注官方注册编号，消费者可以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溯源查询食品生产工厂、检验流程等信息。那此前呢，警方还侦破一起假冒进口黄油大案，涉案金额呢超500万元，新规补齐监管短板，给食品安全再加一道锁。生活福利持续上新，住房公积金制度迎来重大的调整。据央视新闻消息，住建部就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扩大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规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提取场景，明确9大合法提取情形。同时呢，将推动公积金跨地区互认互贷，还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限制，能更好地满足大家多元化的住房消费需求。好，接下来呢，聚焦青少年安全领域。专门整治儿童智能手表行业乱象的新规即将落地。据新华每日电讯消息，我国首部儿童手表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将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实施。针对当下手表防沉迷、形同虚设、诱导付费、不良内容渗透等问题，新规呢划定安全底线，从时间、消费内容3大维度规范产品功能，倒逼行业回归安全守护的初心，为未成年人成长保驾护航。好，最后呢，来关注影视动态。一部温情满满的潮汕方言电影即将走向世界。据人民网消息，口碑票房双丰收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呢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元。影片以侨批为线索，讲述潮汕华侨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彰显深厚家国情怀。该片将于6月18号率先在中国港澳及东南亚地区上映，后续呢还将登陆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侨批文化走向全球。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今天呢是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的第一天，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出鞘释锋芒。全国各地的高三学子正式踏上高考考场。
2: 高考呢不仅是学子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更是一座城市温柔的民生底色。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全国各地的老师们为考生准备的暖心仪式和专属祝福。
3: 赤峰市喀拉沁旗锦山中学灯火璀璨，一场暖意满满的高考送别活动真情启目。
4: 加油！
5: 书山筑路，鹰隼出飞。高三的学长学姐们，希望你们以平和的心态和清晰的头脑应对每一道考题，笔尖所至皆是坦途。
3: 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沙哥堵镇温馨家园手工坊内，匠人以巧手凝匠心，用扭扭棒精编高考主题花束，向日葵昂首绽放，寄予一举夺魁金榜题名。满天星温婉点缀，祈愿万事顺遂，前程璀璨。搭配印刻祝福的卡片，将满满期许藏于花间。
6: 各式各样的，希望孩子们取个好成绩。
3: 成都的老师们更以学科巧思送上诗意祝福，句句铿锵，字字暖心。
7: 儿童功夫是必赋，大家的学习最有天赋。
8: 叶绿体，谢绿体，扶摇直上。

0: 三角形、四边形，样样都行。
1: 正弦、余弦，高考一定凯旋，函数、导数，我们相约大学一定算数。
2: 老师们别出心裁的花式祝福，温暖了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少年，也让今年的高考开局格外的温情。那对于考生来说呢，考试结束之后，科学准确填报高考志愿，就是开启全新学业旅程的关键一步。
3: 志愿填报被称为高考的第二战场，为了让大家清晰掌握规则，安心填报，内蒙古提前发布了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和投档录取的全流程细则，为考生精准填报保驾护航。
4: 据了解，今年内蒙古高考除本科提前批 A 段外，其余所有批次均采用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模式。考生可以填报6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志愿包含12个专业，同时支持专业调剂，大幅降低了填报风险，给考生更多选择空间。本次公布的方案明确了全时段填报节点，6月24号下午14:30至20:30，本科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同时填报。需要注意的是，报考军警、司法类特殊院校的考生必须先通过政审、体检、面试等考核，合格后才能填报对应志愿。6月30号9点至7月4号17点，考生第一次填报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志愿。艺术类本科提前批志愿和体育类本科提前批志愿，以及对口招生类本科批志愿。7月29号9点至8月1号17点进行艺术类、体育类高职专科提前批、普通类高职专科批以及对口招生类高职专科批志愿。录取全程遵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原则，普通类按高考总分排名录取，艺体类结合文化课和专业课综合成绩排名，同分考生将按单科成绩、志愿顺序细分排位，保证录取公平。平行志愿仅一次投档机会，档案投出后退档，无法参与本批次补投。全区高考录取从7月5号启动，分批次有序推进，8月14号全部结束。招生计划未完成的院校将开放征集志愿，部分批次可降分补录，给落选考生补救机会。
2: 官方流程清晰明确，有效缓解了家长和考生的填报焦虑。那不过在高考首日啊，很多考生呢当下更需要面对的是临场的心理压力。
3: 那针对考生和家长普遍存在的焦虑问题，生活服务板块特意为大家整理了科学实用易操作的心态调试方法，帮助考生轻装上阵，从容应考。
4: 睡眠心理科医生李奇银介绍，人们在面临高考等一些人生大事时，出现焦虑是很常见的问题。从科室近期接诊情况来看，因为考前焦虑来就诊的学生和家长数量都有明显增多。考前焦虑表现为心慌、头晕、呼吸急促、失眠、手脚发软等不同程度的症状。
5: 因为考试焦虑来就诊的家长和孩子都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感觉到晚上睡觉偏少，难以入眠，或者说是容易惊醒等等，都是一些焦虑的表现。如果说是更加明显一点的焦虑，那就是手心脚心出汗啦，手脚发抖呀，发软呀，感觉自己好像僵住了，什么都想不过来，好像脑子被什么卡住了一样。
4: 李医生指出，坦然接纳焦虑是应对考前焦虑的第一步。要知道，面对大考，紧张是大脑调动资源应对挑战的正常反应。适度的焦虑可以让人的思维速度更加敏捷，注意力也会更加容易集中，是更好的一种状态。
5: 我们也是需要这一份焦虑的。我们讲焦虑和你最终能做成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倒 U 型的这么一个东西。适当的焦虑能够让你更好的去发挥你的水平。如果说是完全没有焦虑，过于的放松，你的大脑是调动不起来的。
4: 李医生告诉记者，焦虑的头脑没有办法放在一个放松的身体当中，轻度焦虑可以通过自身调整来缓解。除了深呼吸等常见招数，一个非常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去调节自己的身体状态。
5: 比如我焦虑的状态是坐着的，那我就站起来走一走，跺跺脚，然后环顾一下四周，看看我身边有些什么样的东西，

0: 尝试把它命名出来，我们讲这叫现实化。因为在焦虑的时候，我们大脑是飘在另外一个维度空间的，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我们焦虑的部分上面去。当你尝试去接触这个世界，接触现实，你会发现哦，原来我身边还是蛮稳定的。
1: 专家提醒，面对考前焦虑，考生和家长都需要进行认知重构，将考砸了怎么办的想法转变为高考是一次重要机会，人生是场长跑，我的价值不由一张试卷定义。如果焦虑问题比较严重，一直无法自身缓解，建议及时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
2: 我们再来把视线从当下的青春考场转到身边的健康上来。休闲康养呢，已经成为老百姓幸福生活的标配。
1: 那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为了彻底规范旅游行业秩序，提升老年群体出游体验，四项全新的国家级旅游服务标准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老年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老年旅游已经成为老年人重要的文化休闲和康养方式。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就是要满足老年群体对旅游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的需求。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两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
3: 老年人啊，他可能会有在安全上会有一些风险，这样我们在这个标准当中啊提出来，旅行社要安排相应的安全保障的人员，然后这个人员可以是兼职的，也可以是专职的，那通过这样的来保障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这个体验。
1: 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世界环境日，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茅屋素沙地开展公益植树活动，00后治沙青年王金到场栽下树苗。
4: 我来到内蒙古种树以后，我在网上发了视频，有很多网友认识了我啊，也有很多网友也是通过我这个治沙才关注到了我，所以呢我也想为这片土地付出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力量。
5: 我们在茅屋素有一棵树，加油，对了，
1: 王金老家在四川大凉山，跟着父母跨越千里来到茅屋素打工治沙，一天能栽种近4000棵树苗，空闲的时候用短视频记录沙地日常走红网络。一代代治沙人前赴后继，让茅屋素沙地从茫茫戈壁一步步蜕变为沙地绿洲。年轻人扎根茫茫沙地，用青春改造荒漠，还有一群人在麦田抢收的紧要关头，用科技点亮黑夜，为农民守住一季收成。

国网肥东供电部门得知农户抢收难题，紧急调配细流式照明无人机升空作业。原本漆黑的深夜农田灯火通明，悬在麦田上空的无人机宛如人造月亮，点亮了农民的抢收之路。继续来看，近日一小伙子过生日，想要一份生日礼物，而这份礼物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心。

0: 妈，我今天过生日。嗯，
1: 要点啥礼物啊？妈给你买礼物，说吧。
0: 你知道我想要啥？嗯，
1: 说不好，要鞋。
0: 不对。
1: 要什么呢？
0: 想想我想要啥。
1: 想不起来呀、啊，怎么办呢？想不起来啊。
0: 你信不过亲妈，我想要啥你不知道。我说那你亲妈，你儿子过生日想要啥你不知道，买点啥不知道，我想要啥，你让我挺伤心，你说实话。
1: 想要妈妈的健康，爸爸妈妈的健康。谢谢儿子。
0: 不好意思啊妈。辛苦了妈。
1: 我们都在一起，高高兴兴的，我感觉挺好的。谢谢。
2: 很多时候呢，打动人的幸福不是所谓的仪式感，家人健康平安，彼此牵挂，才是最珍贵的礼物。那接下来这份心意呢，也让人动容。一名游客在新疆游玩的时候，与当地的一名小男孩相识。那离别的时候，小男孩执意要把自家小羊送给游客。
3: 他非要送给我这个羊，怎么办？
4: 我不要，
5: 我送你了。
4: 我怎么带回家？
6: 好的，下车的时候看到这个小孩哥抱着一只小羊，我就跟他玩了一会儿。后来我要走的时候呢，他就非要把这只小羊送给我。当然这个羊我肯定是没有带走的，但是他这份感情我已经带走了。
2: 我们总说最美的风景在路上，可比起山川湖海，当地人毫无保留的真诚才是旅途当中收获的无价之宝。游客没有收下小羊，却收下了一份跨越地域的善意。下一站，我们去往浙江杭州钱塘江畔，邂逅潮水退去后的限定奇景。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奔腾说天气。今天啊是高考的首日，预计内蒙古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那么其中呼伦贝尔市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地区还将刮起四五级、局地七级的西北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在23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2度左右。提前考生及家长携带好雨具，注意预留足够的复考时间，合理规划出行，从容复考。雷电天气的时候啊，家长们注意不要在树下或者电线杆附近停留。另外近日早晚温差较大，请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祝愿每位考生如愿取得好成绩。呼和浩特多云，24到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4到14度。乌海晴，25到12度。临河晴，26到12度。包头晴，25到12度。康巴什晴，22到9度。吉宁多云，19到7度。二连浩特多云，23到11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20到8度。松山小雨转多云，23到8度。科尔沁阵雨转多云，22到12度。乌兰浩特雷阵雨，22到12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16到7度。满洲里小雨，16到6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歌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守望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1: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2: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3: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4: 自来水，心有心。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啊，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王伟忠讲话，包刚主持，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1: 王伟忠、包刚检查调研高考准备工作，周密细致做好组织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
0: 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八集《柔柳锁黄沙，沃野赴芳春》。
1: 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开幕，内蒙古优质资源集中亮相。
0: 2026蒙超联赛常规赛第四轮比赛开赛，精彩对决接连上演。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5日，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以近期全国重特大事故以及全区安全生产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为境界，深刻汲取教训，压紧扛实责任，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通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及典型事故情况。王伟忠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近期又连续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明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全区各级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清醒认识自治区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牢固树立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着力解决安全发展理念、安全生产责任、安全生产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的倾向，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狠抓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硬落实，一矿一测对所有矿山进行系统性穿透式监管，严查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绝不允许任何企业带病运行，以零容忍态度打非治违，保持高压态势，强化行刑衔接，切实打到痛处，打到关键人，全面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不留死角的查，动真碰硬的改，一言到底的管，持续加大对危化烟花爆竹、道路运输

0: 建筑施工、冶金工贸、城镇燃气、文化旅游、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隐患的排查力度，强化上级对下级整治整改工作的监督，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强源头管控、设备更新、科技赋能、闭环治本，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着力抓好防汛和高考安全工作，完善应对突发情况应急预案，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王伟忠强调，要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惩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全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扛起领导责任，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落实年度安全生产任务清单，以上率下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各相关部门要严格履行监管职责，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所有企业都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健全完善并层层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全过程安全责任追溯制。自治区安委办要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强化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曝光，一旦发生事故，必须较真碰硬开展调查，以斗争精神查清查透原因和责任，依法严惩违法违规生产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严肃查处以罚代管、只罚不管、一罚了之等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腐败问题，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包刚强调，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切实做到重心向基层转移，压力向企业传导。要深入开展矿山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重点查处隐蔽工作面、图纸造假等问题。要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严查无证经营、超量储存、销售超标违禁产品等现象。要强化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准入和源头管控，加快推动存在安全隐患的硝化企业、园区外化工企业分类整改。要倒查重大事故隐患责任，对放水包庇、主观恶意违法行为等严肃追责问责。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内蒙古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片《红线绝不容越，生命岂可轻负》。各盟市旗县市区设分会场，全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冶金工贸、城镇燃气、消防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有关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在属地分会场参会。内蒙古台报道。
1: 2026年高考在即，6月6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检查调研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王伟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的作风，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全力实现平安高考、暖心高考、舒心高考、放心高考。
2: 王伟忠、包刚首先来到呼和浩特市第14中学，实地查看安检区、考场、考务办、医务站等场所，与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候考服务、考场管理、考务培训、应急处置等情况。随后，王伟忠、包刚走进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考试指挥中心，认真听取全区高考准备工作汇报，通过视频系统调度部分盟市高考准备进展，检查试卷保密室值班值守情况，并详细了解综合考务管理平台和填报志愿辅助系统运行状况。王伟忠对各地高考准备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高考事关国计民生，关系千家万户，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一盘棋思想，扛牢责任，密切配合，结合实际做好考前、考中、考后各项工作。要严谨细致抓好考务组织，严格落实试卷运送、保管、分发等各项规定，加强考场安全管理，充分

运用新技术严防考试舞弊，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试公平公正。要用心用情，提供优质贴心服务，落实好交通管控、防暑降温、噪音治理、医疗卫生等服务措施，做好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为莘莘学子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要以万全准备做好应急响应，加强电力、通信、气象等方面的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置流程，有力有效防范化解影响高考的各类隐患。要统筹做好阅卷评分、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后续工作，助力广大考生圆梦高考，迈好人生关键一步。时光辉、于慧文、于立新、苏和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正蓝旗是浑善达克沙地覆盖面积最大的旗县，是距离北京最近的草原生态屏障核心区，也是打好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主战场。这里不仅要阻挡流沙，还要修复草原。世代在这里生活的牧民有什么新变化？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兴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八集《柔流锁黄沙，沃野赴芳春》。
1: 这里是浑善达克沙地腹地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桑根达莱镇额尔登达莱嘎查的下营地。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些黄柳是今年4月15号刚刚种下的，现在呢已经陆续在发芽，预计在今年上冻前能长到1米多高。
2: 黄柳是当地的原生植物，成本低，耐旱易活，可循环利用，是这里防沙治沙的利器。车辆行驶在正蓝旗境内，公路两侧整齐排布的正方形绿色网格格外醒目，这是当地独创的黄柳活沙帐，栽种过程格外艰辛。按照治理标准，黄柳扦插间距仅10厘米，一块4米乘4米的标准网格需要密植160株黄柳幼苗。
1: 哎，也挺不好往里摁呐，只能到这儿了。
3: 到这儿来完了
1: 行吗？
3: 有的时候下不去，可以使脚往下蹬一下了。
2: 就是这一根根看似干枯的枝条能在荒漠扎根生长，把沙牢牢锁住。目前正蓝旗已累计完成沙地治理任务211.84万亩。
1: 大家看我身旁这里呢，还留存着牧民生活的印记，有搭建蒙古包的底座、彩钢房、取水用的水井、拴马用的马桩，就连晾晒奶豆腐的架子也还摆在原地。那往年的这个时节呢，牧民已经转场来到了这片下营地，但从航拍画面呢能清晰看到，如今草场四周流沙不断向草场逼近。从去年开始，这片八万亩草场纳入三北工程项目区，正式开展治沙工作。
2: 这片草场正在休养生息，可在这里还是会遇到时不时回来看看下营盘的牧民。
4: 5年以后我们还得搬回来，这儿还是以前一样那样的，生态修复好了，这就是牧民的希望。
2: 从阿拉塔台嘎查一路向北，眼前的景色变得满目苍绿，甚至远处还有5只狍子悠闲吃草，2只白枕鹤带着幼鸟嬉戏。这就是此前被围封修复的35万亩沙化退化草牧场现在的样子。当地将全旗土地划分为139块网格保护区，由146名牧民管护员和护林员管护。这片35万亩的草场就由巴图布和负责。35万亩保护区巡护一圈，全程300多公里，常年颠簸的巡护路，巴图布和先后跑废了6辆摩托车，但他依旧乐在其中。
5: 这个是我去年拍的，正好那个这个照片我照到了对比，就变化这么大。
1: 但是时间好长呀，用了10年。
5: 反正我干的是正事呀，反正咱们给子孙后代留的就是这个绿色的黄金呗。
2: “十四五”期间，锡林郭勒盟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林草生态建设1815.51万亩，2024年以来累计完成1312万亩，自治区三北六七规划完成率提升32个百分点，10年任务完成近1/3，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取得决定性进展。行走在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脚下的土地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模样。一边

0: 是步步紧逼的流沙，一边是破土而出的新绿。在这里，我读懂了时间的真正意义。治沙是一场人与风沙的漫长对峙，是一场温柔又坚定的生态救赎。这片草原的重生，藏着牧民最柔软的情怀与最长情的等待。他们不急于求成，不苛求瞬间蜕变，坚定地给草原留白，给时光沉淀，因为他们知道耐心守护荒芜终会重焕生机。
1: 又是一年高考季，高考的时候路况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儿。内蒙古各地交管部门和爱心送考车队齐发力，为高考考生护航。
2: 为及时发现解决高考期间考点周边路段拥堵、临时停车难等问题，今年呼和浩特交管部门启用9台无人机开展全天候巡航，
3: 坐实地面警力管控的同时，依托警用无人机全面覆盖道路交通巡逻的盲区，实时收集考点周边的车流、人流信息，回传指挥中心。
2: 空中天眼站岗，路面护考力量也全面升级。今年呼和浩特180名骑警组建高考铁骑护考队伍，专门负责高考期间应急救助、开道引路、快速处置突发状况。记者也提前体验了一下铁骑护考的速度。
4: 从内蒙古附属医院到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在等红绿灯的情况下呢，仅仅用了5分钟的时间。咱们这次护考队还做了哪些措施？
5: 我们会开通这个绿色的应急通道，通过对讲机和我们的属地大队进行一个联动，对我们的护考的车辆进行一个绿波通行。
2: 全区各地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也相继开启，在包头市700多辆出租车、网约车、驾校车为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专属预约送考服务，每辆车身醒目位置上都贴有爱心车队、爱心送考等方便考生识别的标识。14年来，他们已累计为超6.5万名学子顺利复考。阿拉善盟爱心送考活动优化服务模式，推出预约接考、定点候考、机动巡游，方便考生就近预约乘车。
6: 车上呢配有 AED、紧急救援包，还有矿泉水，希望他们呢考一个好的成绩，把美好的祝福呢送给考生们。
2: 内蒙古台报道。
1: 高考临近，考点周边开启静音模式。呼和浩特市聚焦建筑工地、沿街商户，开展考前噪音专项整治，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7: 我现在在呼和浩特市第29中学，这里也是今年高考的考点之一。这里附近呢有商户、购物中心，属于人流较为集中区域。高考期间，像开业庆典、流动广告、占道经营等这些噪音源都是严控的重点。
8: 把这个外面这个高音喇叭关一下，咱们上面也是居民楼，离这个29中这考场也挺近的，这段时间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氛围。
1: 在呼和浩特市各考点，城管部门专人值守，同时督促共享单车企业做好车辆管理和调度，环卫部门也相应调整了作业时段。
9: 在高考期间呢，首先对车辆的开关锁的声音进行一个消音，第二个是加派了是30%的人员进行维护车辆秩序，然后共加了13辆在附近的调度车。
1: 6月3号到6月10号，住建部门要求所有在建工程项目在夜间22点到次日清晨6点不开展产生噪音的施工作业。6月7号到10号，全市各考点周边施工项目及施工车辆全天避免高噪音作业。在一处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将混凝土浇筑、拆除、打桩、切割等作业改成内部施工。高考期间，工程车辆进出工地禁止鸣笛、低速通行。
10: 离考场大概都是在2公里以上，这些还在施工。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去督导他们落实。
1: 内蒙古台报道。
11: 6月5号，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期启幕。内蒙古展区以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为主题，把辽阔风光与特色好物一站式搬进展会现场。
12: 我现在来到了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博会的现场，在内蒙古展区呢，不少人都在排队购买一款艾草枕。在我们印象当中，艾草呢都产自南方，为什么这款艾草枕头能够代表我们内蒙古走上这场重量级的文旅消博会？
13: 非常精美。

0: 看着是非常漂亮。内蒙古那边也产出了艾草，还有甘草啊等等一些中药。
1: 我们的艾草是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他们大多产自于煤炭富坑的。像我们这种枕头都是自己研发的，自己设计的。
2: 除了火爆的艾草系列产品，内蒙古农大教授团队自研的驼乳护肤产品，好吃的牛肉干奶豆腐，内蒙古博物院馆藏也。

0: 展示区、主题互动区、销售合作区、现场展演区四大板块。在平面展示区，围绕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推出七大板块文旅内容，发布32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集中展示了阿拉善沙漠篝火星空音乐会、呼伦贝尔非遗美食体验游等活动，勾勒出内蒙古四季皆可游、全域联动发展的文旅新图景。
1: 我是从美国旧金山来的，因为我们接下来今年也就准备开发内蒙这条线路，美国的游客来内蒙这边的大草原的了解一下。
0: 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是全国首个以文旅消费命名的行业博览会，本届展会展览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汇聚国内外超1200家文旅相关企业，展会将持续到6月7号。内蒙古台报道。6月4号，由中国矿业联合会主办的2026中国探矿者年会在呼和浩特开幕。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央及全国地方地勘单位、矿业企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及行业协会400多家单位的12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聚焦战略性矿产增储上产、绿色勘查、科技找矿、矿业改革等核心方向。会议设置院士主旨论坛、政策解读、典型找矿成果分享、勘查装备展览等板块内容。
2: 知识区呢，在这个新一轮找矿行动计划当中呢，应该是做得不错的。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如何在开发过程当中保护环境、保护生态。
0: 年会还首次举办了地勘成果与装备专题展览，聚焦新型勘查设备与施工工艺、新一轮找矿突破成果、绿色矿山装备、矿用采掘、运输及环保机械等，同步推广矿区生态修复、环境综合治理新技术与落地示范项目。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下午，2026蒙超联赛常规赛第四轮比赛全面打响，六大主场接连上演精彩对决。
4: 下午4点，兴安职业技术大学体育场迎来兴安盟队和乌海队的较量。上半场43分钟，兴安盟队14号球员将球打入，先下一城。
5: 降低时间打出补射，这一下球进了。
4: 一边再战，第68分钟，乌海队获得角球机会，对方门将将球扑出后，乌海队7号球员补射进球，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战平。
6: 自从今年的蒙超开始之后，不管是主场还是到客场，我每一场都在为我们兴安盟队加油呐喊，氛围也是又燃又热血。
4: 与此同时，乌兰察布市体育场上演强强对决，客场作战的包头队火力全开，26号球员先后打入2粒进球，最终包头队以4-0胜出。在锡林郭勒体育中心，锡林郭勒盟队主场对阵阿拉善盟队，比赛中全场攻防焦灼，最终阿拉善盟队以1-0胜出。今天下午5点，巴彦淖尔队坐镇主场对阵呼伦贝尔队，晚上7点，赤峰队主场对阵通辽队。随后呼和浩特队和鄂尔多斯队的比赛也将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打响。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作为水利部首批数字孪生灌区先行先试试点，数字孪生河套灌区永济灌域先行先试建设项目目前初步建成智慧灌区体系。该项目2025年4月开工建设，2025年12月全面建成，今年4月投入运行。通过融合物联网、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河套灌区7级渠系科学调度装上智慧大脑，有力提升灌区节水控水、防灾减灾和抗旱保产能力。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全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筑融筑》第二季第三集，今天19:35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本期节目邀请内蒙古大学特聘教授、内蒙古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何生海，结合乌兰察布市、呼伦贝尔市和赤峰市的特色宣传活动，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深入解读。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7: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4度；乌海晴25度；临河晴26度；包头晴25度；康巴什晴22度；吉宁多云19度；二连浩特多云23度；锡林浩特小雨20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3度；科尔沁多云转阵雨22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22度；海拉尔小雨16度；满洲里小雨16度；额济纳旗晴2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雷阵雨23度；鄂图克前旗晴25度；固阳县晴22度；武川县晴转多云1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20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18度；临西县多云20度；巴林右旗多云转小雨2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雷阵雨21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8: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7: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8: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9: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7: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